0: 谢谢金珠姐、丽娜姐、玉兴姐，谢大哥，谢谢大家。忘了有些名字忘记的，吴芳姐、婉玲姐，谢谢冒桶大哥，阿姆伯格利两丢潘姐、婉玲姐，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啊，发了。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咯，
2: 发咯，
1: 好，接咯，发咯，哦 ，OK，OK， 哦，恁、okay, okay, 哦、也袂记，应该是，是有你有看到新的朋友了？啊？你有看到新的人咧拍波了？
2: 无、啦，就是因为名看过去，啊，因为后边要搁念嘛，哎，啊，就是头前有一挂人的名，
1: 哦，
2: 看就是哎、忘记是，不然讲要搁念，要搁念，要搁念，要念的时阵袂记。
1: 外面啊，跳过、看过都袂记啊。
2: 无嘿，对，因为唔知咧是咩，即马是。
1: 对啦。
2: 你敢记得掉？
1: 因为你记。
2: 如果上上一轮的。
1: 这种我会当感受到。
2: 啊啦，你嘛拢安尼嘛。
1: 哎，这种神经、这种状况我知啦。年纪愈来愈多吼，较无头神的。
2: 真正，连咧同学、班上同学有无？哎，明明就常常咧叫的。
1: 安尼哦。
2: 啊嘛，雄雄。
1: 啊，那你我无这个困扰。
2: 你袂哦。嗯。啊，无你啊。
1: 因为我啦，啊，同学。我唔不可能联络啊，同学。
2: 不是啦，歌唱班的学生
1: 呢、欸。哦，是啊，歌唱班的学生。
2: 你敢袂叫伊名？
1: 有袂。
2: 你袂叫伊名？
1: 袂啊，不会啊。
2: 啊，那拄好要讲。
1: 干嘛叫名字？
2: 要讲的时阵，拢袂叫着名。
1: 不会啊，要讲什么？
2: 哦，你唔知啊吼。
1: 为什么你要叫名？
2: 不是啊，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跟他讲一下。
1: 他讲一下，他唱完之后就可以马上讲了。
2: 哦，你拢底下很讲。
1: 啊，对对 对, 對。
2: 哦，没有，我们我是写课本嘛，然后、哦、如果后面我要举例的时候，例如说我要讲说，可能哪个问题要修正。
1: 对。
2: 啊，我得讲啊，你看，你还记得刚才谁？哦，你看他那个动作怎么样，还是怎么唱怎么样？
1: 啊，你话你讲你在这里。
2: 哎，你是的。
1: 那欧陆的不要紧。嘿。啊，若要嫌的，唔好。
2: 哦，袂小班的，我爱小班的。
1: 我妈哟，我就怕安尼人就气到搞啊，输底也搞。啊，王老师，你安尼正人个面头前，甲我讲我唱歌吼无用等等，哦，我直接嘛安尼有头有面。嘿，你安尼话是这样，讲真，我实在足无面子的。诶，我以后我无可能搁去遐唱啊。诶，阿静啊。你冇想讲这冇可能，我亲身度过。
2: 哦，对，
1: 我亲身度过。哇，拍死，大姐，拍死，我后边我只麦甲你讲，拍死啦。
2: 嘿，阿到尾也到来。
1: 无啊，后来就冇去啊。
2: 真正
1: 呀。冇去了，过来我就唔爱敢讲啊。哦。我唔敢讲啊，我唔敢向你讲，向袂讲啊。
2: 对。
1: 我就甲讲，你若唱了，哦，唱了你若要爱我甲你讲啊，你就讲啊，老师我都唱了无好。嘿。我再甲你讲，啊，无你唱我咱加播。咱是讲爱紧爱学生好，啊！咱唱完那个，哎，你倒位吼，安怎应该安怎唱啊？你倒位唱啊，唔对，安怎唱？那为人袂欢喜啊！
2: 对啦，有的人真的会不高兴。
1: 人伫边遐，你一定会比伊较好唱啊！
2: 对啦，
1: 对不？啊！你去伫，一定会比伊较好唱。你伫伊个面头前，甲嫌无迄个比较袂晓唱，一定会较袂会晓唱个听，他会不开心啊！嘿，他真的会不开心嘞！哦，今麦我偌快活嘞，唱了，当从头下一位嘛，嘿，唱了啊！嗯，先了，等我来一下点外钟来就断了了。好、啊。哦，我拢唔敢讲。啊，若要爱我甲你讲，我讲你家己吼，你若唱完吼，都会唱了无好，你就家己牙手。欸、老师，啊，我都会唱了无好，你甲我讲者。
2: 我袂叫人牙手，
1: 我唔敢讲。
2: 我有甲你交代，你若袂使讲，你簿仔内底甲我写，我拢甲你学了。老师，你莫讲我哦。你无讲，安尼我就是会当讲，所以我予我家己的路真大，啊，你是予人家己的路较细，你叫伊牙手，伊绝对袂牙手嘛。
1: 袂牙手对我，因为你是用簿仔，用簿仔你。
2: 无啊，就是因为。
1: 你改我无啊。
2: 簿仔拢改完之后，无，因为就是还有一些大家，例如讲这条歌唱落去哦，差不多10个人犯错，嗯，啊，咱就会举例会讲的迄个，就是。

0: 戴手套，今天，今天我不跟你拼了。凤飞飞的帽子，凤飞飞的帽子，来听讲的哦。
1: 伊甲伊，我问你，伊甲伊甲其他的同学开讲，
0: 哎、欸，
1: 嘛哎，
0: 嘛是哎，
1: 啊，迄条人缘唔真好。
0: 哦，真好，啊，人伊真正，大家无够不惊是哪和尚，大家足惊介唱的嘛。
1: 嘿，因为笑场。
0: 哎，伊同讲，
1: 啊，你哦，
0: 要讲我过，啊，要讲人安尼，哦，安尼，一动作伊是职业啊歌手，
1: 哦，伊
0: 足珍惜每次上台
1: 的机会，
0: 亲像诶以前还什么人讲诶什么歌厅秀。每一次上台，他就是要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1: 哦，
0: 隆重哎，稍微啊，连袂到我们现在个请和服，嘿，什么歌我一定哈，人个鬼输诶，拢鬼输诶，啊你讲，虽然袂晓唱歌，但是我永远就会记伊叫啥物名，哦，永远就会记伊叫啥物名，对不？
1: 伤特殊啊啦，
0: 对，啊是，因为太突出了、欸，我最爱看阿爷呢。我就想讲，但是后即要改讲哦，因为较早来七点到八点验收，
1: 嘿，
0: 但是啊较少人来，较少来的时阵就唱一整首的嘛。
1: 哦，
0: 嘿，啊，人到半钟头来，到后边愈来愈侪人就拢在唱一趴咧。
1: 啊，对。
0: 有阵时啊，我为着就想要看伊表演的，你知道？伊动作、伊表情、
1: 嘿，
0: 伊服装、伊头饰，
1: 嘿，
0: 哦，我拢就想要讲，哎、欸，你嘛较早来。实在有当时也要你唱几条的吼，要有你唱几条，佫无多，你伫遐后壁才来。
1: 伊是啊，要较后壁来，因为伊爱互大家看嘛。我想早来无人看，我表演都无人要看，我一定想要上尾一个来的啦。你会使规定吗？上尾一个来唱几首？
0: 啊，同尾一个来。
1: 唔是你开开放特权给伊，
0: 麻烦你
1: 唱几首啦。
0: 哎呦，啊后礼拜咪规定啊笑，大家拢争来，我唔知唱袂完，啊我唔知为七点唱到十二点。哎、欸，老师一整我就唱几条，我今日去整来啦，规整来一班四五十个拢搞整来，我唔知道，我气着我老师嘛，各个老师嘛整去，我都来，唔使特权的啦，但是咧叫伊较早来，你知哦，较早来你看来唱几首，你会觉得第一，他是娱乐大家
1: 哦，对啦，
0: 大家看到伊就开始
1: 开心果啊，大家开始一直笑。
0: 整
1: 个心情
0: 都好起来，大家一直开始好起来，真的。啊，若唱个较古典的迄种歌哦，有阵时咧较歌词啊啥有话无，像《江山美丽》迄种，伊就甲你用德格迄个。
1: 哦，我知。
0: 甲你用德格那个帽子吼，啊，穿那古装。
1: 啊，伊就安尼穿出来就对哇，伊是骑好多摆啊开车。
0: 哎、欸，我那个骑好多摆咧。
1: 哎呦，骑好多摆，哪安尼吼出来？
0: 对哇。
1: 哦，规路差不多，无定迄规排，伊经过路线，然后哎。这个什么时间拢会有人有一个怪怪的吼，会经过门口，大礼拜拢无同款的服装，唔知是伫演什么戏的吼，啊，就大家拢徛伫路边咧看伊，无定安尼哦。
0: 那有当时真系再去要换了，夹个领巾
1: 啦。哦，佮再去，再去要换，我计都安尼穿来咧。
0: 那有当时足盖领巾的啦，我袂甲你骗啦，啊，无当时要营造那个气氛，啊，佮买一只彩色球，
1: 安尼哦，
0: 插落一个闪烁的灯光，
1: 七彩霓虹灯。恁迄个敢有咧比赛？
0: 无。啊，笑。你著直接乌骨佬啊！听，唱歌用的是，
1: 会使去比啊？未着名啊，你啊哪会未使去？迄个愈侪人看，开钱就好啊嘛。
0: 我是
1: 开钱去比赛啊。
0: 我是无甲动工叫伊卖去比的，但是我是希望讲伊无讲王强发了事。
1: 伊讲你出去比赛，莫讲
0: 老师是谁。哎，你莫讲我。
1: 因为吼，有当时也用点破点记做记号啦。啊，我若无定有人讨厌我，伊就超高我的分数较低。
0: 对。
1: 所以你就讲，你就叫伊出去莫报你的名，
0: 安尼
1: 对你的分数较有帮助。
0: 对。人至少嘛看到你服装哦，加分。
1: 给你加分哦，你有最佳那个诶，他有那个最佳服装。
0: 对。安尼你个管，安尼也袂害到你啊嘛，还袂害到我。
1: 对啊，
0: 安尼哦，
1: 啊个有一个，你若讲到这，你会感觉记，大家敢会记游览车事件？有一个唱一条歌叫游览车。
0: 哦，那个有啊，
1: 有没有？
0: 叫啥名？
1: 有没有？我敢再讲出
0: 来。叫名？
1: 魏差文、差秀文、
0: 魏差文
1: 。啊，你搁听？啊，你搁唔知啥物名？我嘛无法度。
0: 魏差文。啊，过来。
1: 差秀文
0: 。哦。魏秀文哦，还有
1: 对了，就搞不了够车。
0: 无啊，还真正有名啊，
1: 伊就
0: 新闻嘛，让我咧播啊。
1: 啊，伊就是安那，你知道？他很爱唱歌。
0: 对。
1: 然后呢，他本我那个也是在讲伊无听，伊刚在看那个直播。
0: 不要紧啦，
1: 不要紧，
0: 你都学过来学惯死。哎呦，
1: 我安尼个人玩，无管我出去，我唔知用啃，有一间我用出去外口用啃鸡卵无？
0: 你来啃鸡卵，我讲真，我袂感觉意外啦。
1: 啊啦，啃鸡卵，还佫啃石头。你若啃鸡卵，你甲我讲，我摕篮来寻，对，我都寻。

0: 长还可以当住，啊，你石头我就会受伤啊啦，嘿啦，那个，然后伊当阵的时候，伊是伫台中，伊是歌唱圈，算讲真爱唱歌，啊，啊，因为伊本身就是五音较无遐全呐，五音感较无好，咱安尼讲，音感较歹，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世界老师是毋就出名，啊
1: 对，
0: 世界老师是毋就搞唱歌，哎，伊哦，伊就是规定大家去唱歌，嗯，伊竟然佫甲世界老师纠正，
1: 安尼，
0: 哎呦。哎呦，所以伊的音感无好，无好甲人准的，共听做无准。
1: 无啦，人伊是要甲世界老师纠正怎么合音呐、啊？
0: 不是，
1: 无准的，特别听起来拢来跟他合音的。
0: 吼、哦，所以世界老师就作气的，因为世界老师在甲雕嘛，啊，伊佫雕无好，佫甲世界老师纠正。
1: 安尼，
0: 同我迄届同我两个冤家。
1: 安尼，
0: 啊，冤家了后，伊同我家己吼，家己伊就足爱表演，啊，无地表演啊嘛。
1: 对。
0: 啊，尾仔伊就家己去出，家己写歌。写游览车，
1: 伊家己写的呢，
0: 迄条伊家己写的呢，吼、哦，啊开足侪钱的去录音、
1: 欸，我知道，对对对，
0: 你刚才录音师哦、欸，因为我头一条歌的时候，录音师甲伊讲一个，结果哦，迄、那个录音师讲录到伊是真痛苦，
1: 安尼，
0: 因为录不完，录不了遍，
1: 爱算点钟的低产的啊，
0: 嘛是，但是足痛苦，伊讲迄音准拢袂准，
1: 啊，
0: 一直夹夹，一直夹夹，尾啊，迄个哦，讲甲诶包。$1,000啊，$1,000给伊呢，私底下还佫包$1,000给伊啊，佫摕$1,000的美金给伊。
1: 迄个主唱啊？
0: 主唱。
1: 佫摕$1,000的美金给伊，
0: 给迄个录音师。
1: 安尼哦。
0: 嘿，啊就到尾啊，好不容易哦，就录完了，佫帮伊修嘛，调修足久的，因为爱特别修足久的，所以$1,000的美金给伊嘛，啊无人录到足艰苦的嘛。
1: 对。
0: 修嘛，修真久，终于修好啊。啊，好不容易就出来了，伊阁爱拍八点档啊。
1: 对，有哦。
0: 伊就去，有无？嘛去拍八点档，拍点八点档足贵个呢。
1: 对，就足贵个哦。
0: 一工算一工个哦。
1: 对对对对。
0: 一工伊一工基本是6万
1: 哦。六万了尔吗？
0: 6万。
1: 安尼
0: 一天
1: 呐，
0: 一天呐，一天而已呢。
1: 你早阮拍个时阵7万啊，伊。
0: 哎呦，啊，即马可能较俗个款。
1: 系啊。
0: 啊，一工6万呐，结果有签约，迄个签约嘛。
1: 对。
0: 签个对无？结果录了，就是播起了。头一天开始，伊的歌放出来了，开始骂几篇嘛。你会知影无？人去三立顶头骂嘛。
1: 我知。
0: 我有看到，迄真正新闻闹真大，我去你讲，哎呦，大家骂伊讲，啊，这是游览车，还是幽灵马车？哈，这是安那听了，人拢叫要往去往心去啊！伊讲你们一定要放这个歌吗？把三立骂噶。
1: 看八点档的人都袂啦。
0: 对，看两三天啊尔。
1: 对。
0: 无法度，大家观众卡到你边骂，留言啊骂，卡你边电视台骂，无法度。台湾头一个，电视台甲伊解约，伊去拍八点档拍几工，电视台赔伊钱，歹势啦，我要甲你下架，我无法度搁甲你报出啦，真正人客骂甲观众骂甲呢，电视台讲。违约嘛，
1: 违约啊，
0: 赔钱给他。
1: 违约哦，
0: 违约哦，
1: 电视台讲违约哦。
0: 违约因为有签约嘛，
1: 签约哦，
0: 赔他钱，赔伊钱啊，
1: 哎
0: 呀，头一，所以伊就自豪的，我是电视台头一届
1: 赔我钱的，
0: 赔我钱的，叫我卖搁底下拍歌，搁赚到钱，然后搁规个人都要穿起来。
1: 一阵叫你唱歌卖的，你就不爱。
0: 我嘛无法度呢，你要叫我唱呢，我唔知要哪唱呢，我嘛。哦，无法度啊！了后吴宗宪佫甲叫去上节目啊，伊都迄阵啊，规个拢穿起来嘞。
1: 哎呦，
0: 对啊，啊，所以伊有办一个比赛，最近有办一个比赛，你知
1: 道？
0: 叫伊的秀文杯，叫什么歌唱比赛？
1: 安尼哦。
0: 对。
1: 啊，讲叫人几条拢唱游览车这条？哎呦，无吧？
0: 有一个表演者。
1: 真正唱这条？
0: 我唔知伊唱什么歌，完全听袂出来唱什么歌。
1: 哎，
0: 嘛就有自信的，甲伊一模一样。
1: 安尼。
0: 哦，足厉害。哦，我听讲，迄是笑到会笑，笑到袂笑啦，真正诶，因为规个噪音，就是你完全听无伊到底咧唱啥。
1: 嗯，
0: 哦，
1: 艺术。
0: 啊，然后伊有够认真诶，重点是人足认真，伊是足认真咧唱。
1: 诶，人若噪音哦，噪音真认真，这叫艺术。
0: 哦。
1: 啊，若噪音无认真诶，笑笑是嘻嘻哈哈诶，迄叫讲个无专业。
0: 哦。
1: 你甲看，啊，这有影，诶，这常听哦，这有但是安尼叫做艺术咯，真正我无甲变来像个皮卡索。比较说画家，你敢看？
0: 看
1: 无，啊你嘛看无？那讲讲你啊，说我图安尼乌白画，迄叫艺术。你看一幅图遐够贵着，啊这你那个想好诶，人家正面想这艺术。你要唱安尼，诶，我甲你讲哦，你要叫阮。

0: 种诶哦，伊咪阵诶唱诶，阮无多，
1: 嘛唱袂出，我都讲，
0: 我唱嘛无多，迄敢若因我多，迄种领域的人，迄种诶哦，迄敢若因我多，真正哦。现
1: 在我多唱一点音嘛咧啦。
0: 你卖讲啥？像我们这种唱、唱主音的人，按那个唱诶人，你要叫人唱合唱，我们就很难了。合音的部分
1: 就是要练、
0: 啊，对，就难的呀、
1: 啊。对，要练啊，要练。
0: 哎、欸，因你这么大，不能唱合音较济呢。
1: 哟，合音也合没有很准吧？就是，你得听不会到底真的是哦。我得看到迄个音乐片是笑甲会变鬼，嘛有看我看到迄是要去参加，所以伊唔知是不是学到伊游览车。
0: 学到游览车。
1: 我唔知伊唱什么歌啊！我对头到尾我嘛，我唔知，我袂记伊唱什么歌，反正就是听不会在唱啥。
0: 我的感觉吼，有当时吼。这个博君一笑了，我感觉伊安尼虽然讲讲真的，人有自信，
1: 就有自信的啦。
0: 人家他活在当下，
1: 真的，
0: 他自己的世界，
1: 你看他会，他觉得他很好呢，
0: 他觉得他很好、啊，
1: 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嘛。
0: 所以有当时啊，所以那个在意别人的眼光，
1: 你看让他痛苦啊。
0: 有当时啊，让他有当时啊跟他学习，
1: 对，
0: 让我当时啊该学习。
1: 所以当这嘛是正面的哦，人伊安尼嘛算做正面的啊，
0: 对，
1: 人安尼都活的，佮足快乐的，就有自信的走出去，伊就是歌星。
0: 对。
1: 对不对？我是全台湾头一个电视台，佮赔我钱，对不？
0: 啊，你个看，
1: 对不？你看，像做会到，
0: 你个看，这是得第一个观念呐、啊，第一个观念，
1: 对不对？所以你看，迄个观念嘛，转过的时阵，你的人生规个拢开去，
0: 有影，
1: 对不？
0: 啊，你个看，无、啊、你讲真个爸爸妈妈，你凊彩开嘴都比应该比较搞笑，我袂来骗。真正的啦，你来相信你的这游览车事件太大了。
1: 这大就
0: 你卖讲啥？唔是讲咱这个年纪的哦，全部从那因的十八岁都坐游览车。
1: 系啊，
0: 都坐游览车。
1: 啊，你有穿无？
0: 哦，这真穿啊！
1: 一条看的电影，你唔知偌悬呢？
0: 真穿啊！真正呢，我是为阮孙那因口中，因为我无闲咧看电视。
1: 嘿。
0: 为阮孙那因，哎，口中这张什么是游览车？你是咧讲啥啦？真是咧讲啥？伊讲啊，你唔知游览车？啥话？我一个人唱一台就来游览车，伊歌名叫游览车，你甲听。我甲点标安尼啊话。
1: 以后不要给我出一条游览车哦。
0: 真假？
1: 好像是应该是对。
0: 安尼哦。
1: 啊，系个有伊出出侪条的
0: 啊。啊，拢改啥？
1: 我唔知伊唱啥。唱啥？感觉嘛无。伊写是拢音拢拼音啦。
0: 哎。
1: 啊，家己搁唱袂稳嘛，唱袂准嘛。我嘛唔知。
0: 讲正经啊，你甲看，但是啊，你甲看。为这个咧，咱在为的当中哦，学会遐爱有自信，
1: 真正的
0: 爱活出家己，
1: 爱活出家己，
0: 爱活出家己，
1: 你做你家己，真正
0: 做你家己，真正。有阵时咱唱这個，咱不是要甲笑，但是咱甲学那才勇敢，
1: 真正的，迄个勇气。
0: 咱就感觉咱已经袂啥歹，但是咱嘛无迄个勇气。咱嘛咧干，但是咱做代志啦，哎，这拢在意别人的眼光，拢活伫别人的眼内。啊，那呢，春春秋秋，我感觉人啊咧过了袂精彩，袂快活，你讲。咱比伊较敖，咱嘛咧阿公咧想甲真忧郁，啊！你看人伊安尼，你甲看，人伊有快乐无？
1: 伊就快乐诶呢！
0: 快乐啊，快乐哦！
1: 他很快乐哦！
0: 你看啊，人生敢毋是着爱安尼？笑笑啊是，即嘛，莫凡事拢要求我遮尔完美。
1: 对，
0: 我甲你讲，你要求我遮完美，讲正经诶，从头到尾讲真的哦，伫你身躯边诶人也艰苦啦。
1: 嘿，
0: 啊！我感觉上艰苦诶就是你家己。
1: 对，
0: 因为边仔人讲真诶会羡慕嘛。
1: 对啦。
0: 会羡慕。
1: 对啦，
0: 哦，那真正讲啊，到位哈，讲袂出声，
1: 对
0: 不？啊，就想到边个就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边上艰苦的是你家己，
1: 嘿，
0: 你最辛苦了。你另外就看别人讲奇怪，啊，生活经济方面也无比我较好，啊，来，大家拢比过到比我较快乐。
1: 哎，真的呢。
0: 你会真的这样子想哦？
1: 对，
0: 奇怪。不过就感觉我的经济都感觉也袂比伊较歹，虽然我逐天伫遮咧忧愁。
1: 对。
0: 吃得感覺很憂鬱，吃焦慮，啥話無，這樣你看，看心袂開。
1: 說實在，你現在要跟人比，要比什麼？比別人更快樂。
0: 對。
1: 你要想辦法比別人更快樂，剩的不用比。
0: 對。
1: 這個
0: 對的。不用比錢啦。
1: 對，不用比錢。
0: 錢有夠用就好
1: 了。對啦。
0: 錢夠用就好了。你看這麼多好的人，現在吃憂鬱。
1: 我也是很多
0: 啦。你看這幾天那個荔枝店的老闆，你看荔枝店。
1: 荔枝店的老
0: 闆。荔枝店的老闆。怎
1: 樣？他
0: 也做記憶體的，荔枝店的股票上市上貴。
1: 是。
0: 你看，你真正有吃名的股票，最近毛咧，拢咧起起落落，有诶无诶，真有名。
1: 对。
0: 你看七十几岁、七十五岁啊，几岁？
1: 嘿。
0: 在睡梦中困到啥无去？你看。
1: 哦。
0: 你看，在睡梦中七十几岁而已咧，买来困困咧，都困到无去。
1: 我咧嘛是，其实安尼嘛算足好诶。
0: 嘛对啊，啊你看。
1: 算毛福报啦，困困咧都无去啊，袂艰苦啊。
0: 还敢无侪钱？
1: 有啊，足侪钱嘛开袂着啊。
0: 对啊，啊敢开着？
1: 伊拢无开着
0: 呀。我唔知。你后边还佫遐侪钱，
1: 对，还佫较侪钱。
0: 你个看，哎，所以我们在讲，但是啊讲， 钱要够用就好，不要一直去追求。
1: 因为钱，因到后壁坐到尾也是一个数字嘛，敢敢敢开完，
0: 唔
1: 敢嘛，嘛唔敢开，
0: 唔敢，
1: 对不？啊，你食饭，你一天嘛，像你食三顿，你敢有可能对套餐？

0: 爱食到暗时。
1: 我个人好，
0: 规顿嘛是袂吸收。
1: 我甲你讲，我拢感觉好食人无，逐工三顿无食比我较侪。
0: 你食足侪哦。
1: 我无食足侪，我食足侪啊。对啊，真正好食人袂食比我侪啦。我甲你讲，好食人真正啊。我甲你讲哦，足侪拢爱养生啊，啥有诶无诶无。我甲你讲，我去教官，去建设公司咧找过你，伊讲，哎呦，迄什么爱咖啡啦，我那个不爱啉啦，啊咖啡啊，见那几啊万块，老师，迄杯啊，见七八百块
0: 咧。哎呦，
1: 一包之后我都泡十二杯啊，尔呢。
0: 哎呦，
1: 一包啊，啊，听伊阿咧讲，啊，无甲啉一个，哎，麝香葡萄那一大堆啦，啊，糕点一大堆，我还去上班呢，我还拢叫我赶紧下课，当干嘛做半点面开讲一个，我拢自己食自食，自食，那么不吃好的嘛。哎，蛋糕，那一袋仔一袋$250。
0: 你伫讲上当时的，
1: 啊，
0: 你讲上多一工？
1: 啊，最近还佫一只口罩也袂上耐，就我停起，你也知。
0: 啊，袂当，伊拢无咧是固定多一工
1: 个。无啊，系啊，啊，都唔知是即马厝是咩？房地产靠帮啊，是啥？唔知影啦。最近早停掉，无咧上，啊，就还佫一只口罩也袂上咧。
0: 哦，
1: 哎，你看。
0: 我想讲啊，无那有，你嘛甲我讲。
1: 啊，不，讲起吼。
0: 我若时间下，我也甲你去。
1: 啊，对啊。
0: 啊，你教啦，啊，我踮咧边啊食。老师，你教嘛？
1: 对，
0: 嘿啦。
1: 哦，我跟你讲，咱伫食，你讲。哎，讲啊，你若无爱食，讲啊，唔好，我呢一粒，食两粒，安尼唔好，我呢有够啊，袂使佫食落去。
0: 哦。人对啦，身形爱控制对啦。
1: 你甲看，啊，咱伫食，你甲看，哎，好个人真正无食比人较济啦。有当时爱食比人较精致。
0: 较精致
1: 。啊，精致嘛是人迄种食袂当惊大口啊，体态各方面，人有头面的人。家庭太难，阿三话相信。
0: 咱拢无头嘛，无面了，对。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咱拢无头尿出阿面，啊，人个拢有头面，人个较像人，那些无像人，那唔正人。哈哈哈！哈哈哈！头面，那嘛是有头面，咱四公咱较有头面，较无人咧看尔，人个靠人咧看。
0: 较无人捌啦，安
1: 尼。人个靠人咧看啦，真正啦，迄真正拢无一只。我甲你讲，一边我甲按下去。
0: 哦，
1: 而且这边又咁样办，讲哎哦，什么银行的当时对面来引导啦，台北的总银行的当时对面来引导啦，吼，啊，讲要爱唱歌，讲银行爱唱歌，哦，爱唱歌，啊，我就讲，伊讲啊，老师你紧搞哦，处理一下吼，啊，搞用一台音响来吼，要当客厅，我讲啊，领导地下室就有音响，伊讲啊，一条还佫落楼卡，哎，我当只当一楼吼客厅，大家食饭啊，你就当唱歌，
0: 哦
1: 哦。佫开$30,000+，我佫来请伊唔用来啊！
0: 哦，开遐加侪钱，一间客厅啊，尔就讲到$30,000+
1: 哦。四五个人来采唔用，安尼还佫兼主持，
0: 哦，
1: 还佫兼主持，安尼汉姐毛钱，还是我讲汉姐，哦，好几年前跟他主持的时候，
0: 对，
1: 嘿，去，哦，底下哦，我那边无唱到歌啦，
0: 嘿，
1: 啊就跟他稍微讲一下话，安尼尔，哦，安尼拢因咧唱，
0: 嘿，
1: 啊唱几首。

0: 小小的不完。哦，好，我看见两个哦，一个输，一个输，包戏啊！这个就完全真欢喜啊！我嘛真欢喜，底下底下啃两个菜尾嘛，啃到欢喜，噶你来看，
1: 因为咱安尼食
0: 种物件，无啊，就坐在面印度去参观嘛，
1: 哦，你去参观嘛，
0: 啊，我两个坐在面客厅，就两个在那吃，啊，可以吃光，啊，就开哇，那开红舞嘞，哦，吃到花两个早起开讲，哦，够袂歹哦，两个在吃，两个在吃，你来看，哎，所以你看人好个人吃，有当时伊较健康，啊，但是因吃无济。
1: 哦，对，
0: 他们真的不会，
1: 因为讲实在，因达刚伊就是拢山珍海味啦，所以讲，迄对伊来讲嘛无遗憾啦，啊，所以就是讲，别受因的日常的饮食，所以呢，食一个安尼啊，尔，食嘛不爱食啊，侪身体袂当食伤饱嘛，啊，咱唔是，咱喊你食遐好，看到时阵想讲无食，
0: 食无菜嘛，对不？
1: 对啦，真正，对，
0: 点点慢慢感觉偏掉，
1: 哎
0: 呀，那么安尼个硬的胖嘛，是安尼底骨个凹出来。你猜哦，哎，让习惯性了。
1: 对，
0: 我从小就养成习惯。你喜欢讲，讲吃上便当是木材的。木材我烤干嘛？哎，然后等下崩弄开掉，哎，木材我再开掉。我等下隔壁我嘛应该呕出来。直接我嘛该应该呕出来，拢就
1: Q 个，
0: 拢 Q 死的。
1: 对啦，
0: 那个时候一下试验的嘛，我爱就爱嚼，安尼未使有老的。
1: 哎，对，别当。
0: 啊，咱就直接崩掉了嘛，那个应该呕出来，应该 Q 个。
1: 对。
0: 啊，所以啊。活出自己很重要。好 ，OK， 来，时间来管理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来，
1: 讲食加哈尼济啦，啊，我今晚要讲的这个生活知识，
0: 伊就
1: 讲，
0: 哎，
1: 血糖降袂得来，这个美国20年研究隐藏版的抗老法，安尼做会当变你大脑清列粪扫。
0: 安尼，
1: 那想要活了较长岁，收搁健康啦。秘诀是啥物？你知影？
0: 安那？
1: 少吃啦，你甲看卖啊，咱食你即马都要讲食
0: 较济，对吧？真正，我甲讲真正。
1: 对，伊讲科学的研究打破你对养生的认知啊，只要逐天食较少一点啊，
0: 嗯，
1: 那你会当降血啊，稳定你的血糖，还能够让你的身体启动大扫除这个机制去对抗失智哦。逐天减食15%的卡路里，会当降血糖、降血糖、降血压、减重。
0: 安尼，
1: 伊讲吼，即侪人。哦，长辈咧聚餐有无？我食物爱，伊即马讲啥？爱好消化诶，啊，即个计小爱拄啊好。
0: 适中。
1: 对，伊讲哦，较侪回了有当下，食咧巴肚内底即个营养哦，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呐。哦，讲促进健康老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卡路里的摄取。伊研究已经发现，就是讲，只要逐天减少15%的卡路里的摄取啊，会当改善到心脏的健康。降低的血压，甲促进血糖的控制，吼，降低甲年龄有相关的这个疾病风险的对哇。哦，这个美国他们的一个为期20年的研究哦，嘛赶快的结论的对哇。第143个参加2年中哦，从这个卡路里减少25%的对照组类比的对哇。他们的血压啦、低密度胆固醇还有胰岛素。平均都显著的下降，体重嘛减轻差不多10%。
0: 哦，
1: 所以讲，哎，是安那减食会当延缓老化。那个科学家讲，少吃有助于身体更有效的产生能量。
0: 你看，
1: 对，而且也减少损伤细胞的活性氧生成。从尿液的检测来底买发现哦。限制卡路里摄取的人啦吼，体内活性氧的水平明显比一般对照组更加低，所以这个营养师有讲，长寿最值得讨论的三大关键，就是哦，立腺体的营养，还有温度降低好处，还有热量减少的好处，其中哦，立腺体的营养包括 MMM 啊 ，Q10 啊 PQQ 这种营养素，好，啊，伊无像迄个传统的维生素啊，是氨基酸，伊是会当直接干预我们细胞产生源源不绝的能量，而且启动长寿基因。好，然后一个讲适度的饥饿，就是讲含这列热量，唔是讲吼你的身体要营养不良哦。例如，就讲咱像咱讲的吃七分饱，哦，你卖食个全饱，嘛是爱食啊，啊，唔是讲食一丝丝啦，哦，拢讲好营养，身体感觉讲，哎呦，我拢食无饱，唔是安尼哦，是就是讲卖食个哈饱，它会透过修复的机制哦，变你身躯甲你平常时啊无必要的这个粪扫清哦清去，而且甲老化甲你老化再过去哦，甲修理哦好势， 例如大脑退化、失智这严重的健康问题，

0: 往往跟你脑内的细胞异常、蛋白质堆积过多、清不掉有密切的关系嘛。所以讲适度的挨饿，等于强迫你的大脑家己去倒粪扫。这嘛是为什么食料较少，等到让人活了较少年、较长岁寿的原因。所以除了每天减少热量哦。再来哦，你也可以把你的卡路里的限制分散去各个时段，哦，一共采取例如讲5:2的间歇性断食法，就是每一礼拜跟他减两天，一礼拜七天，你就两天限制你的卡路里，你也较容易落实。你要叫你大家拢食较少，你也当下动不了。啊，不过你也可以，就是在两天，一礼拜两天就好啊。好，然后呢，营养师哦，伊嘛讲推荐可以多吃。富含植化素的水果，因为它控氧化的能力，会当改善小感冒，或是讲过敏的问题。然后，但是你平常时啊，一定要摄取有够蔬菜，吼，啊，搁迄个富含蛋白质的双煮菜，啊，你若是要食金蕉啦，再水果，饭后两点钟才搁食，避免你的血糖会伤过高。虽然即卖医学进步，会当延长寿命。但是我們每天對我們的日常飲食裡面去改變，維持這個好的良好的營養跟生活方式，可以讓我們的晚年活了更有意義。
1: 之前我就有聽人說，有時候要稍微飢餓一下。
0: 對，真的，其實你會發現，你有時候，你有晚餐，晚上不要吃太多的時候，然後你要跟睡，你在睡你會覺得人很舒服，更很好睡。
1: 對。
0: 然后呢，你会觉得隔天醒来脑袋过好清醒，更加清澈。但是你若食伤饱，昏昏欲睡，
1: 对，
0: 哇，规工啊，你感觉啊，那头壳未清澈，
1: 但是还肚条咧，
0: 对，啊，腹肚胃阁艰苦，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利用少吃一点点哦，不是讲叫你拢卖食，你讲你平常时量，但是你若食足少的，你已经有的人已经本来就维持这个习惯，你就继续维持。可是有一些人是量都吃比较多的，你就减少一些15%，哦，卖食加较饱，尤其是我感觉是暗顿。
1: 对，
0: 咱台湾人就是拢习惯晚餐，大家规家伙啊，啊底下就一直吃，然后泡豆又搁吃。
1: 啊，晚餐吃完你较无咧行大。你
0: 家
1: 无在运动，无在运动啊？
0: 对
1: 吧？啊，那你是有阵时食较饱，也过啊，做做工过，行来行去，啥
0: 话？
1: 也过你消化热量。
0: 对。
1: 啊，那晚餐就是他吃饱，那不干嘛？
0: 对。
1: 也没有不可能说晚上也很少，有的人够工够行啦。
0: 嘿。
1: 啊，有大部分都没有在家里，就看人家七点半啊，去说台湾啊，八点档啊，啥话就看了。
0: 对。
1: 看到暗夜，
0: 就喊你
1: 叮当啦。
0: 对。
1: 就比较少在运动啦。啊，我今摆问的就是。植化素的水果有哪些啊？
0: 水果都有植化素啊，大部分都有。
1: 看什么较济啊，较袂甜的吼。
0: 你就是找家己找较袂甜的就好啊。就是其实水果都是富含植化素啊，哦，伊的植物的嘛，所以它的植化素就特别的多啊。
1: 巴拉可以，
0: 巴拉一定可以啦，对啊，苹果也一定有啊。哦，但平常像奇异果啊，对不？就是其实水果都有的，是但那么些爱尽量跟它不一样甜，比较不甜的水果，其实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没有负担呐。啊，水果当然嘛是嘛，袂当食伤济啊。
1: 对。
0: 我迄天看迄个不知道谁是哪一个艺人，伊在控制伊的水果量，水果无，他有一个分量，伊就是例如两粒小番茄，两片啊苹果。量都只有啊，然后准备四样
1: 哦，四样，
0: 然后就是拢一撮啊，另外两片啊，两小片的苹果，两颗小番茄
1: 啊，
0: 可能把那归片，就是两片，就是大概都这样子的量哎，
1: 哇，那很少嘞，
0: 真的很少，
1: 对啊，
0: 不是像我们吃很多啦，
1: 吃很多哦，所以适当的挨饿饥饿一下是对身体
0: 就是对维持一点点的饥饿感的功，你食伤饱。然后大概我觉得大概六七分饱，那个时候你会稍微有一点饥饿感，就是说你吃下去，你感觉胃即马敢那拄啊好，吃下去时阵拄啊好，敢那袂枵。
1: 对。
0: 可是你等下过差不多一两点钟，你感觉那敢那小夸枵枵。
1: 哦，那就变成
0: 那个就是稍微有没有那个时候不吃的，那个就是有一点饥饿感，维持有一点点饥饿感。
1: 啊，无你就迄个时阵就吃一些水果，啊，无咩啦。
0: 没有，我是说晚上就不要吃了。
1: 晚上就不要了
0: 啊，下午当然是可以的。下午你若是讲啊，就等下小夸甲半薄啊，小夸腰，就吃一点，然后例如弄个水煮蛋， 还是说刚才像他说的嘛，就是再吃一点点水果，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吃一点水果。
1: 啊，不金蕉吃一杯啦。
0: 嘿啊，
1: 你中昼吃一下啦，该不时啊，吃一杯金蕉 OK 啦。
0: 可以啦 ，OK 啦，对啦，
1: 可以啦。你金蕉讲吃半饱两点钟嘛，差不多嘛。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啊，吃一个啊，这个
0: 吃一路咧。哎呀，嘿，
1: 要做一下。
0: 对，
1: 嗯 ，OK 吼，啊，所以我逐天都拄着的啦。
0: 嘿啦，别再吃到肚掉。
1: 不知是咱这以上较增加，啊，无通吃哦，啊，才。啊，有通吃，家己有即马有咧趁钱，有通较有通吃哦，较方便啊。逐工拢食嘟嘟嘟咧，哇！啊，以前是安尼无通吃，新鲜啊。啊，有自从有通安尼吃的时阵，拢安尼食，逐工都食有够饱的。
0: 嘿，
1: 哦，所以你嘛同款啦，时阵嘛同款啊，煮少袂晓煮啦，啊，逐边拢煮啊一大鼎。
0: 哦，对。
1: 啊，啊，要勤，搁勤哦。
0: 其实煮少嘛是当煮啦，
1: 买当煮啦，
0: 嘛是同款啦，
1: 可以啦。然后老母爱一家鼎，只大坑咧内面
0: 冲。就炒饱。
1: 哎呀，嘛是同款咧煮啊。伊阿咧烤，伊阿咧烤，嘛是炒啊尔哦。
0: 对。
1: 家己爱适应。
0: 对啦。
1: OK， 好啦，时间来帮你安排听歌啦，谢谢。

哎，我们凤山的丽学姐，八个七，谢谢慈智姐、秋桃妈妈、文采大哥、奈良妈妈、玉兰姐、樱花姐、守春姐、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桂霞姐、素贞姐、碧霜姐、景信姐、方玉姐、茂桐大哥、阿田姐、美凤姐、学美姐、曹丽大哥、惠美姐、阿秋季啊。

谢谢秀座妈妈、碧珍姐、茂彤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惠美姐、美云姐、玉如姐、吴芳姐、瑞华姐、玉兰姐、学梅姐、韩笑妈妈、美珠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杏熊大哥、彩珠妈妈、静芳姐、玉素芳姐、昌达大哥、学梅姐，谢谢大家。素云大哥、大嫂、秀凤姐，还有继续天公的宝贝黄远妈妈、淑蓉大、淑蓉，哎，是姐姐还是大哥？淑蓉姐嘛，好。金珠姐、守春姐、彩珠妈妈、美玉姐、桂霞姐、瑞华姐、阿秋姐啊，秀凤姐、永红大哥、大嫂、谢妈妈、慈智姐、奈良妈妈，谢谢大家，惠儿姐。

谢谢你，还有碧松姐，谢谢金珠珍啊，谢谢你，我们的明龙大哥大嫂，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你，秋桃姐，感谢李素云大哥大嫂，谢谢阿龙大哥，谢谢郭霞姐，谢谢你，感谢婉玲姐，谢谢你，感谢昌达大哥，谢谢你，我们的辉儿姐，感谢李碧松姐，吴爱阿俊，谢谢。

谢谢刚秋生呀，谢谢你，感谢苏中姐，谢谢你，感谢秀英生呀，谢谢你，慈云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桂娟姐，谢谢你哦，感谢苏妹姐，谢谢你，我们的秀琴姐，感谢你，玉桂姐，感谢秀丹姐，感谢你，黄太太，谢谢你，米滚子呀，谢谢。

0: 谢谢明天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淑慧姐，感谢你，淑中姐，谢谢你，小李正雅，谢谢你，茂童大哥，谢谢你，林雪阿姐，谢谢你，啊，玉慧姐，方啊，吴芳姐，感谢你，无论别拍谁，给咱这样，谢谢。
1: 来，继续这首歌曲，淑中姐，我想你。玉慧姐、秀丹姐、玲珑大哥、淑梅姐、林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简奈妈妈和妈妈阿秋姐啊，丽玲姐、碧霜姐、杏子妈妈、子良姐、英梅姐、钟宇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徐德利婆阿仙、安雄大哥、彩华姐、秀琴姐、玉慧姐、雪梅姐。

盛南大哥、美香姐、长河大哥、慈云姐、古爸爸、古妈妈、吴芳姐，谢谢大家，雅慈姐，来哟、哦，这首歌叫《红阿婆》。美香姐、守尊姐、美玉姐、碧霜姐、昌达大哥、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李林姐、美凤姐、安雄大哥、慧儿姐、林雪妈妈、桂霞姐、雅慈姐、素琼姐、秋兰姐、秋桃妈妈、慈智姐。

0: 妈妈阿秋季亚碧双姐玉慧姐茂彤大哥雅慈姐义霞姐墨子大哥大嫂桂春姐瑞华姐美香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手，谢谢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一波声，谢谢，感谢感谢，阿阿母吼，那阿阿母吼，今嘛还两个都健在的，爱互相吼扶持，
2: 对，
1: 爱互相照顾。
2: 有当时啊，这个也很难啊，没几乎没有办法同时啊，
1: 对啦，
2: 对不？
1: 我
2: 都
1: 真正对啦，
2: 啊，那个有的时阵就是尽量会当好，啊，但是你若当到歹的，咩那好？
1: 太
2: 坎坷那样，
1: 歹拢啊，直直亮，直直亮，哈唔，足
2: 恐怖
1: 的啦，啊，直直骂，直直骂。
2: 对啊，
1: 真恐怖。是嘛，真恐怖。
2: 对啊，
1: 拄到啊，拄到啦，拄到啊，啊，真到这年纪啊。
2: 不是，我是尴尬。如果就是你已经觉得不想忍耐了，就归去，起码都甲切切呀。就是有些，如果你真的很过分的，
1: 对啦，
2: 对
1: 不？
2: 哎呀，
1: 不要忍耐啦。
2: 嘿，就不要不忍耐了。
1: 就不忍耐。
2: 好啊，好就爱好好
1: 啊，爸，爱爸，
2: 哎呀，这对。
1: 啊，若讲安尼无好无歹，安尼算话，哎，半年咪过就好啦。
2: 对啦，会过，啊，若反正若无得，
1: 对啦，对啦，囡仔拢大汉啊，
2: 唔爱讲会讲怕，啊，要讲累，啊，啉酒就起酒笑。
1: 哦，对对对，哦，这痛严重，哦，这是无得要起笑。
2: 对啊，
1: 对。嘿，啉酒不起笑，啊，无啉酒之后不挂不起笑。
2: 不起笑啊，嘿啊，
1: 哦，真恐怖。
2: 对。
1: OK 啦，来到拜尾来讲健康诶。
2: 哦，
1: 今天讲这个物件，我就想到我个。
2: 你想想。
1: 咱公司去日本佚佗无？
2: 嘿。
1: 其实我嘛是想足大勇气，想要甲查看卖，但是一出也就不惊着。
2: 安尼哦，是啥物物件？
1: 哦，甲慈慈妈妈两个人安尼吼，啊，唔过人因敢食。
2: 哦，是哦。
1: 来，日本人啊，
2: 哦，我知。
1: 长寿的秘密曝光啦，日本人哦，哦，来，医生啊，点名这个食物啦，是关键啦。哦，伊用这个血管钙化。哦，日本人啊，平均健康寿命啊，哦，名列前茅，全球嘛，大家拢知影，我这大邓慧兴，
2: 对，
1: 邓慧兴的国家，哦，未少人啊好奇啦，哎。除了这个生活习惯以外，这个饮食啊，是不是也是重要的这个关键呢？嘿嘿，来，这个嘉义科这个医生也在表示哦，日本人啊，经常使用这个纳豆，
2: 哦对，
1: 哦，富含这个维生素，
2: 我真正蛮不敢吃呢，
1: 你蛮不敢吃哦，
2: 我以前嘛是尝试，
1: 哦，那个味道，我是来。
2: 哦，我甲开一个，食一嘴，真正都咁样吐出来，无在条要吞落。
1: 哎，你伊来无安尼看，什么味？看会当压一个无？吼，安尼压干安尼，啊，无你着，无你着，偏也袂通的时

0: 才个枪。
1: 哦，不是，跟他遐念念念念，跟他咧笑笑，你
0: 搞我吃亏。哎呀，都直直拉，直直拉拉，直直看戏呢。哦，惊多人哦。来，伊讲伊这维生素 K2 啦，当中的这个 MK7 啦 ，seven 哦，会当帮助将这个钙质吧导向这个骨骼。哦，减少你累积的这个血管病。哦，只要每天呐，哦，大约啦，哦，半盒这个纳豆啦。哦，半盒。啊，半暗唔知我多暗，因遐无介多暗嘛，对吧？吼，哎，就有机会啊，补足这个建议摄取量哦。好，来，我讲这个医生伫脸书分享了哦，健康肠胃消化指的是人体要袂重大的疾病啊，就当维持良好的这个生活品质的状态。哈，生活这个年数哦，你不能健康寿命为差不多73到74岁，
1: 是
0: 世界名列前茅哦。而这个纳豆正是日本饮食当中啊相当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哦。一进一步解释，这个维生素 K 啊，会当分为这个 K2 跟 K1 两种的这个类型哦。啊 ，K2 主要是存在于深绿色系的蔬菜当中哦，与这个凝血功能有关的。啊 ，K2 则来自发酵食品以及部分的动物性的这个食物，主要作用是协助身体调节钙质的这个去向。哦，这个钙啊，沉积于骨骼哦，同时啊，降低血管钙化这个风险，对骨骼甲心血管健康拢有帮助。所以就 K2 啊，一个分为多种的这个形式啊。哦，伊讲啊，伊这 MK7 啊，哦，半衰期啊，68个小时，伫这个体内停留的时间较短哦，相较于其他的这个形态，容易啊维持稳定的浓度啦、啊。哦，因此啊，补充这个好路嘛较管哦，所以表示纳豆啊，正是 MK7 最丰富的天然来源。每100公克约含差不多900到1000微克的个 MK7 啊，哦，远高于其他常见的食物啦、啊。哦，若每天摄取90到180微克为这个目标啦、啊，大约啊使用在半盒这个纳豆哦，约20克就能达到建议的摄取量。哎、欸，咱台湾刚好来买这個，
1: 冇有啊，我即摆冇有啊，有纳豆啊，你要去吃啊？
0: 哎、欸，我即摆买金币来，家己来个
1: 吃，看卖。有啦，迄个免得
0: 我在吃。唔在是都咧
1: 卖。那安姐让我咧吃啊，就爱吃纳豆
0: 诶。安尼哦，我即来感冒。好 ，OK， 好来，时间来关了啊，来运动了，
1: 飞起
0: 来。

0: 是你安尼跑步吼，跑步啊，呼吸甲调节好啊，没足紧的吼，会当走足久的嘞。
1: 对啊，所以想到超慢跑可以很久。
0: 对啊，来来来。

0: 子协子贤大姐第一次来，丽娇姐、燕珍姐、月娇姐、瑞华姐、秋桃妈妈。
1: 哎，子贤大姐，我蛮不看过。
0: 今天第一次
1: 哈，
0: 今天第一次看到，
1: 欢迎哦，欢迎哦，谢谢。

0: 这老五到现在也丢高。
1: 哈哈哈哈会走来我们只要我这条也丢高。
0: 淑华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
0: 谢谢大家啦。你先唱到遐是丢高。
1: 不是啊，我忽然间唔知你看到想在讲，哎，咁是我唱一半，你想？我想讲我唱完，唔爱我你唱完，你来无？哎呀，唔是好奇怪的。
0: 你遐的你鼓在唱一半尔吧。
1: 无啦，我讲啊，佫想讲我那条那是要卡直听的。卡直我一夹袂济。在起就即摆穿拖咧跳啦，在起来咧随讲随讲哦，咧洗物件随讲规长期，你知道？哦，遐规鞋罩规拢澹去啊，毋知从偌穿穿拖啊，加再有四层拖啊，毋知烫只脚。哦，哎，这脚趾拖诶，我脚趾顶，我个手脚会疼，我伫遐安尼背啊疼。哦，这脚要疼啊，头前也要搁想代志，来一直想啊，拢毋知闹下去啦。拍一下，哎，这现场，这表示现场的，知无？这表示现场的，好 ，OK 啦 ，OK 啦，好，来，时间来关联上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吹暖气，吞，好食，好，这真正是袂歹，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啦，哎呦，我几啊十年不食就这样啦，哦，真正，啊，所以哦，大家足回味，哦，即马相信嘛，足侪人唔捌食到这个物件，
0: 吼，应该是哦，
1: 对，啊，咱这个到五千级的总部拜，哦，总部在帮人料理，哦。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马王吹什么呀？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励一下。来，金灯王，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想要吃板豆的手落菜，唔免动，你要动走。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4: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啦，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的，哦，加控这汤头的话，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5: 啊，咱
4: 就
5: 加热
4: 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下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5: 是要卖这鼎，
4: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5: 哦，啊，咱想讲，咱那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4: 個，爱加水，
5: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4: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当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啥叫鱿鱼腊肉蒜？伊内底有鱿鱼，有腊肉，有蒜，你来看偌厉害。嗯。你三项拢写着啊，有鱿鱼，有腊肉，有蒜，这个蒜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個、蒜是这个叫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即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袂呾食啊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吼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挂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 啊，佮有香菇，哦，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哦，这冬虾哦，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巴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会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

0: 当地啊，兼正家己去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等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一去到店，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佫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佫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阵啊，佮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哎，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产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著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鱿鱼，鱿鱼啊！鱿，你把那里看，哦，这样，哦，这
1: 样，好，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还袂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啊，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再，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食青嘛会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酸啊互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叫做酸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这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啊，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在底下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骨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哦，都会香的。哦，它都规个足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礼肉。来表演吃礼拜，我这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等于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等于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迄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一块礼拜。
1: 真的啦，你拢是食礼拜，你硬搞砍两三块尔。

0: 创啥？
1: 大细也袂使爱准啦，你若慢慢爱降温。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阵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卖，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一份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甲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来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得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食了若好食，一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来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送1000就好。
0: 哦，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送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摆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摆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0800009199，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要大组小组。
2: 大
1: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来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1: 六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嘿，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4: 要
1: 1000。来，等我一下，54线，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
1: 1000啊！1000啊！来，我告诉我，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我要3包。
1: 哦，3包1000啊，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5: 嘿。
1: 要几包？
5: 我要3包。
1: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1: 要几千？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1: 要大组细组。礼
6: 拜
1: 一。大组。哦，大组的来，老师来，庄太太。要大组细组。
6: 大
1: 组的来五串，来甲接一个来五串，来你好，我改你好，来陈太太。
7: 我要
1: 买一千啊，千八。
7: 要一千。
1: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侪钱的，倒好车厢你好。
7: 一千
1: 的哦，一千来你好，来姚太太。
8: 哦，我
1: 先做。1000，打工1000了，来苏云，你要苏云。
9: 我大多
1: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9: 要1000啊。
1: 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10: 1000。
1: 1000啊，我三串1000来，你要来红椒，你要1000啊，1800。
9: 我要1000啊。
1: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9: 喂，你要。
1: 要1000啊，1800。
10: 1800。
1: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即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一千啊，千八。一千来外，七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11: 10包。
1: 然后来大来甲下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好，你拜一。要偌济啦？大组甲下姐，你要来苏晴，你要苏晴。
12: 对。
1: 要偌济？
12: 要大
1: 组。大组甲下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要余珍，你要。大组先走。
13: 喂。
1: 大组小组。 哎，要大庄、小庄、小庄来一千啊，下一个美女你好。
7: 哎，我改大庄。
1: 啊，改大庄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

0: 跑上，你要跑上。来，一千哦，一千甲下者来，你要来一千零六。
1: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甲下者来，你要叫出来，你要买偌济？你叫出来。哦，一千个来，甲下者来，你要来新朋友买偌济？
1: 买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啊，下者你要来立峰，你要立峰。
1: 好，
0: 买偌济？
1: 我四组。
0: 哦，四组一千个下者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买偌济？收好嘿。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栋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1: 你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场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2: 嘿，你好，
0: 买偌济？
2: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琴啊，你好，
1: 哎，我买四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洗面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来加一个，来，你好，来来，你等下。
2: 嘿。
0: 你开偌济？怎样？
2: 你
0: 过
2: 三个。你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一串来千八来，七十串五十一串，甲接一下，来米记啊，你好。
1: 小姐。
0: 买偌济？
1: 我的弟
0: 弟，好来五十二串，加下者五十二串，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
4: 啊。好来，谢谢0800009190000000000，来爸爸妈妈，你要留意内肉串的，赶紧打电话来。我讲真个，你偌久？你几十年不吃到这味的啊？我跟你讲，我实在是足嗨，我实在足嗨啊！但是我跟你讲，我顶礼拜我就吓到啊，真正有够好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迄汤有够好啉的啦，真正一千块啊，你啊，不是一万块啊，爸爸妈妈啊，当然你若要买大桌吼，六包千八块。有较俗的，买起来随时要吃着。有讲真个，你几十年不吃着滋味啊，对无？足怀念的对无？啊，若怀念的，0800009190000，打电话起来吼，来0800009190000来。喂，你好，那姚明生啊，你好，姚明生啊。
5: 好。
4: 喂。你好，哎，你要坐几桌吼？
5: 嘿嘿，我要四桌
4: 的。好，你先等下，来，你稍等一下，足怀念的啦，吼，怀念阿公、怀念阿妈、爸爸妈妈，这讲真个，这味有够好滋味，真正你甲食看卖吼，来，喂，你好，那这个啊，玉燕姐，你好，玉燕姐。
5: 我要坐四桌的。
4: 坐四桌吼，安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旁听。一千块吼，啊，一千块不是一万块，爸爸妈妈三包一千，啊，六包1800块，讲正经的，有够俗的吼，啊，你讲你嘛无可能平常时去做这种物件啦，咱讲正经，咱无咧讲正经，第一咱无咧时间，讲正经，啊，你要宽些了，讲正经，你啊宽到当时，你宽到民国几年，爸爸妈妈。开淡薄钱，开一千块啊，是开1800块啊，叫专业的总保师教咱料理就好啊。吼、哦，伫厝的食到舒舒叫，有够好食啊！真正你食到你就知道，真正吼、哦。来，我要强仔，你好强仔，强仔啊！
5: 哎、欸，我要一组，
4: 一组哦，好，
5: 小组的，
4: 来，小组的来，帮我接起来。我要作为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嘿，你要几只手吼？
5: 嘿，
4: 好，你稍等下，大细手甲小姐讲一下吼。来，后边拢无买啊，今日干啦，好，啊，我来这栋啊，所以你若有怪着，要甲我支持，要甲我鼓励，嘴食物啊。讲真个，看真啊，看法啦，看遮久啊，爸爸妈妈啊，也无毋捌甲阮捧场过。新朋友，你也袂加入大力电视台即个会员的爸爸妈妈，恭喜吉你，今仔日恭喜吉你，即栋真正互恁加入大力电视台，真正吼，我甲你讲，福气啦，真正你若接到，真正拢福气，我袂甲恁骗。来，文你啊，那文斌大哥你好，文斌大哥，
6: 哎、欸，
4: 你好，你要坐一桌吼，
6: 啊，睡桌如何？
4: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大家拢真怀念啦，即味的大家讲真个，大家拢知，大家拢知啊，即。味的，大家拢足哈这味的吼，我嘛足哈这味的。我这个年纪五十一岁，我就足哈这味啊。更何况你们电视机人这时代，恁也搁卡哈，恁绝对也搁卡哈的吼。来，维尼啊，咱崔丽姐你好，崔丽姐，咱山还搁卡来，维尼啊，咱再来妈妈你好。
7: 你好。
4: 哎，你要坐一桌吼。
7: 哎，大厨。
4: 好，大厨的吼，好，来大厨的吼，来大厨较香吼，来维尼啊，咱崔丽姐你好，崔丽姐。好。哎，你好，哎，你要坐一桌吼。
7: 哎。
4: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我跟你讲，你甲用一听，爸爸妈妈，我讲过啊，你甲买起来，随时要吃着哦，来。电话先让恁接一下哦，随时要吃到。我讲真个，一天煮三顿，一年爱煮一两千顿。爸爸妈妈，唔好遐歹命。我常咧讲啊，今麦无来做人新妇啊，做人个新妇的时间过啦。爸爸妈妈，讲真个，敢无影？哦，敢袂晓讲，只做人新妇就安尼吃歹命，逐顿爱煮甲到。啊，要做工课啊，要搁赶顿来煮三顿。爸爸妈妈，唔好遮尔啊艰苦。今麦现代人讲真个，唔好你家己遮尔啊无闲。讲真个，你煮袂出头天啊，煮三顿煮袂出头天啊。我咧讲过啊，买起来随时要吃到有。那你神叨叨讲啊，今日。煮到唔知道要煮啥，你像这个摕一包来，摕一包来，看要电。

我是隔水加热吼，啊那个滚一下，滚一下，分甲煮一卡公斤的，安尼过一顿，过两顿，安尼有方便无？真方便。啊，所以恁公斤的，恁定期间恁咧怀念的这个鲈鱼咧肉串，这公斤的，说恁恁的食材常常咧吃，啊有好吃无？这绝对是小好吃，真正我甲恁顿顿敢挂保证，我替恁顶礼拜我就替恁吃过啊，有够好吃，真正吼，真的吼，你当这当冰淇淋。

要食到有，咱唔免甲人去搭车要创啥？啊，讲真个，啊，你平常时恁兜厝里隔壁敢有人咧卖这种物件？无啦，我讲真个，罕啦，无真正无啦，我袂甲恁骗啦，哦，啊，这特别去帮恁吹来吼，啊，所以你若讲真正有想要搁回味一下，哦，有阵时啊要搁回味一下这个锅渣味的，爸爸妈妈赶紧敲电话0800-00919，0800-00919，啊，算什么啊？讲支持，讲鼓励一下来，刷个小布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收一零，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徐坤啊，
1: 杰出好料理啊，我是小齐，
0: 我是阿天，
2: 我是杰，齐杰好，青哥好，
1: 哼，哎呦，说很对，我喜爱的物件
0: ，fishing，
1: 美食。

0: 我看这个鱼纹好像是土豆鱼哦。
1: No，
2: 我们今天用的是石斑。
0: 啊，今天这边用在呢。
2: 我们今天做一个豆酥石斑鱼。
1: 豆酥
0: 石斑，
1: 大家一般他们是加豆酥鳕鱼嘛哈，看起来嘛别卖哦哈。
0: 哇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豆酥石斑鱼，所需要的材料有石斑鱼、花雕酒、豆酥、糖、豆瓣酱、葱、姜、辣椒、香油、食用油。
2: 那第一步呢，鱼拿到先做一个动作，我们先拿一个水，放一些葱啊、姜啊，
1: 去腥哦。
2: 先把这个姜在水里面把它揉一揉，把它铺在底下。然后这个我们把鱼放进去泡一下。
1: 哦，去腥去腥。
2: 花雕酒、米酒、任何酒类的进来一起去腥。
0: 哇，赞。
2: 那一般呢，在家里会有两种做法。第一种炒完之后铺到鱼上面，去蒸，让那个鱼有豆酥的味道。可是这样失去了一个豆酥的口感。
1: 是吧？
2: 那第二个就是像青哥还是一些业界的做法，鱼蒸熟，等鱼露去蒸熟之后，把豆酥放上去，然后淋点油出餐。可是这样子鱼本身没有豆酥的味道。
1: 不然你不要弄。
2: 那我们今天的做法呢，我们会先把豆酥炒好，放一半上去蒸。出来之后我们再把另外一半放上去。这样两边都会有。这个油啊，豆酥炒油要多一点点。然后我们的豆瓣酱进来，
0: 豆瓣酱
1: 啊，豆瓣酱先入味哦，
0: 要豆瓣酱。

0: 好，这边炒啊，刚油进来，让它先吸附到所有的豆子上。好，然后温度上来之后，把火再拉高。然后我们要让它变酥脆。好，这边花点时间去让它慢慢的熟。
1: 啊，那咱鱼啊，还有最贵的呢哈。
0: 对，好，鱼啊进来。垫这个葱的原因，是要让它的热对流可以进去，上下熟得更快。
1: 有点空。
0: 那如果你不要垫葱，你可以垫两根筷子。
2: 垫葱也可以，垫姜也可以。
0: 对，垫姜也可以。
2: 或者是垫葱加姜。
0: 对，
1: 或者是垫葱加姜，再加筷子也可以。
2: 加太多了。
0: 好，这个对，来一点点。然后上面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
1: 因为这个豆酥好像本身就是咸的，
0: 淡淡的咸味，然后我们又有加豆瓣。所以这边调味啊，不要太重。好，那这边我们把豆酥铺上来，
1: 这个时候这个豆酥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0: 对，然后鱼进去蒸大概十分钟。
1: 哦，哇，
2: 阿妹，十分钟哦，回来。哦耶，哦耶，哦耶！哎呦呦，
1: 香味飘四邻。
0: 来，转玉。那这边做最后一个动作，OK， 再把我们的豆酥加热。炒酥的时候啊，刚的葱啊、辣椒下来，然后带一点点的香油进来。
1: 哦，香油过几酥啊？然后姜丝、辣椒，最后是点缀的。
0: 对，好，关火。
1: 哇，爱德啊，
0: 爱德啊，铺回来，
2: 铺回来。
0: 那我们的豆酥石斑鱼就完成
2: 了，成功。

0: 来吧，
1: 太后请动刀。
0: 利用利用，
1: 这个料理绝对不可以错过。
0: 哦，好假，我这样子鱼好新鲜哦。
1: 这个鱼的肉质就，像咱姐姐老师讲啊，用煎呢，用煎，肉质拢紧紧，都比较老。但是用蒸的就不一样喽。
0: 这皮吼，真正够 Q 的啊。这个 Q 度呢，仅次于我，差我几分啊呀！
1: 你要够 Q 的，按过咬咬咬。
0: 他说：“因为跟我无同款的所在是医疗，我是比较 Q， 啊拢无你。”

0: 爸爸妈用蒸的，阿公用煮的哈，水煮的，
1: 真的水煮煮汤哦，
0: 哎，这都能够保持着这个那的鱼啊一些软嫩度。
1: 对，所以家里如果有豆酥，不要只会做鳕鱼，其实很多鱼都可以拿来应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太棒了！
2: 你有在结尾吗？可以没赞我，
0: 没赞你啊！
2: 没赞你，
0: 真的。Very beautiful Andy 啊！
2: 不要 Andy 了。
0: 好，老师，我们最后呢就是
1: 豆酥石斑鱼，
0: 太棒了！这里有这个做法。
3: 哎呦，山卡电话落线，无卡到，无接到的哦，紧的哦，紧卡哦，爱把握一下，控诉2337959559，电话继续加卡哦。

谢谢蜀竹节、守春节、玉超妈妈、丽珠姐、千金姐、玫瑰节、王中大哥、文斌大哥、慧珍妈妈、燕才姐、金枝姐、碧霜姐、美云姐、二里妈妈、慧珍姐、易霞姐、林雅姐、林昭妈妈、金枝姐。来哦，继续想要一首歌曲，你奈唔捌我。谢谢慈智姐、永红大哥大嫂、秋玲姐、早妹姐、美云姐、秀儿姐、惠梅姐、幸福大哥大嫂、易霞姐、玉玉妈妈、金珠姐、秀儿姐、守春姐、平富大哥、淑娟姐、惠梅姐、美丽姐。

卢姐、玉卢姐、子贤大姐、阿刘姐、丽玉姐、含笑妈妈、桂霞姐、丽娟妈妈、郭妈妈、丽慧姐、玉兰姐、丽华姐、

慧珍姐、春梅姐、永红大哥大嫂、阿秋姐、宝财姐、雪琼姐、吴芳姐、碧霜姐、美月姐、月儿妈妈、秀芝姐、易霞姐、云佩云姐，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0: 想我无甲你去，
1: 啊，你边奈无去，
2: 边奈无
1: 去，我啊是讲三姨，
2: 较袂恐，叫啊说，哎，咱两个人敢够帮人。可能你会找一支笔，安尼就恐怖啊！
1: 惊恐怖嘞！哎呦，好啦，
2: 好，
1: 好，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感谢大家，将近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谢谢你
2: 们咯。时间来过真紧啦
1: 吼！紧哦，嗯，你看看，
2: 一下就时间两点钟就搁收一个，搁过去啊咯。
0: 老师，这张哦，等下再换一个，八月甲七去面顶。
2: 哦，对啊。
0: 七月甲提单掉。哦，你看，我兼一张去啊，你甲看，哦，你
2: 就爱都爱单日历
0: 哦。好，我不爱单日历，三日。哦，还逐工安尼，像这日月历安尼，
2: 对，
0: 逐工要加什么歌？礼拜一、礼拜二拢会写伫面顶啊。
2: 哦，
0: 我拢写伫。
2: 你拢写伫面顶哦。
0: 不从早，不从后，规拢会写伫面顶啊。
2: 哦。
0: 哦，今摆若下班加歌回来时阵，看我歌咧，专工我一定要第一时间一定要提笔，红色的签字笔。
2: 我是写伫桌历啦，
0: 哦，
2: 可是我是没有写歌名
0: 啦。哦，我厝诶拢吊安尼嘛，吊伫壁啦。哦，写。
2: 所以安尼写足细呢。
0: 哦，你唔知哦。哦，啊，同期诶就是你看，啊，即摆若讲即礼拜请假哦，哦，啊，即摆即个画掉，即个七日就七日就七日。
2: 啊，你还阁改呢？
0: 啊，对啦，真麻烦啦。
2: 真麻烦。
0: 啊，昨昏我收着讲拜五班诶公司连续要休两礼拜啦。
2: 啥拜五班？拜五班，啥那连续休两礼拜？
0: 七日，七天咧，休两礼拜，讲啥物防空演习啦？
2: 啊？有防空演习、
0: 喔。8月5号嘛，哎、欸，8月3号还是8月5号？到14号啦。
2: 是台中
0: 要演习的，啊，要借用
2: 怎麼演习那么哦，
0: 防空演习要借用
2: 教室的
0: 活动中心啦。
2: 哦，
0: 所以你看，进前拢干那七一个呢，昨昏呢听到才七两个吼，那么一个
2: 心情规个都我叮当
0: 了。啊，想要搞到一条看。
2: 我今日你着白去佚佗啦，
0: 啊，
2: 你搞共款啊，办公你再去佚佗
0: 啊。哎呀，连续两礼拜，啥无人谈。OK， 好，画来。
2: 好来。
0: 画来，画来，画来，画来。
2: 4、3、2、1，停。
0: 这个妹嘛，你是明星呢？
2: 没有哎，我没有看过。
0: 这个妹啊。
2: 啊，
0: 这妹啊，明星
2: 是书吧？那是书，算念书还是？
0: 哦，他不是猪哦，哦，也是猪哦，我当作是喂。
2: 嘛不是妹啊，60794，穷，这个是念穷
0: 书吗？
2: 书吗？是不是书？
0: 啊是。
2: 是不？赶快查一下，你叫唔对嘛，就拍死。
0: 那是书嘛？来哦。
2: 来哦！
0: 来，这位穷唔知什么会，来你讲。
2: 穷的什么会？
0: 我看
2: 啊。啊来啊来啊来来，苏队吼。
0: 喂，熊淑姐。
2: 好。
0: 熊淑姐哦。哦，恭喜哦，恭喜哦。
2: 恭喜，穷苏姐对不对？
0: 穷苏啦。
3: 对，
2: 好险，我有读书呢。
0: 来，我帮你转下去哦。
3: 哦。
0: OK， 来。
3: 你们两个读，好棒啊！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
3: 嗯，好。
0: 哎，看中什么嘞？停，这场。
2: 豆奶粉
0: 一盒，啊，当然服务人员会打电话给你哦。
2: 嘿，
0: 哦 ，OK。
2: 哎呦，
0: 安尼，
2: 这记得挂掉
0: 了。就对那个外地
2: 啊，啊，外都卡
0: 起来，
2: 可以。
0: 来，
2: 哎，
0: 孙淑姐，
3: 好，谢谢，
0: 恭喜你哦，
2: 恭喜，
0: 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来，无抽到后边，搁去帮继续播声，甲吹落去哦。来，感谢大家为透早8点到10点这2点钟收伫电视机头前来讲做陪伴，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2: 谢谢大家啦，谢谢，哎呦，感谢恁安尼
0: 倒支持，嗯 ，OK，
2: 今仔日这里绝对袂失
0: 望，哦，赞，
2: 真的是绝对不失望，
0: 没错，
2: 因为大家拢娱乐，
0: 哦，对。来，这时阵查回来电话足重要吼，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的，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的 A 有任何产品要啊，回来服务，还是讲你也唔捌来我服务过哦，麻烦我服务一边的机会啦吼，来啊，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个翕一个哦，来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号码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乌多办，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电话来，谢谢。
2: 谢谢，来我的电话，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日这是藤艺哦，不是田艺哦，藤艺服饰。今天衫起来，装起来，这种布料起来，我告诉你，这个是有一点那个，这个叫做算棉麻的，
0: 棉麻的，应该是综合
2: 对，然后造型啊嘞，我感觉穿这种衫是上舒服的，然后穿个加，然后够轻松，安尼 安尼甲哇散开这样子哦，对，
0: 好奇，
2: 很舒服的衣服啦，对啊，哦，我老介意，然后敲电话来询问，嗯，啊，重点是咱公司的任何的产品，不管你看到倒一栋，嗯，只要你有介意、有需要，嗯，你电话就甲阮敲来，啊，若无接到，一定会想尽办法甲你回电话，啊，若无隔天嘛甲你回电话，一定会跟你回电话啦，吼，
0: 对
2: 啊，吼，所以说稍等我一下，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啊，感谢大家，点钟的支持甲陪伴，那咧咱个。我下半天好，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嗨嘎众，嗨嘎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自郑安白第一首歌曲《幸福的春天》，还邀请到沙里波阿纯妈妈，作为来听歌。

宝彩妈妈、锦庆大哥大姐、秀英姐、金仁大哥、素琼姐、美香姐、登科大哥、乔珍姐、宝贵阿姐、春兰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哥，
0: 嗨，大家早安。
1: 大家好。哦，
0: 这八月份的，这个大家拢第一天去上班了哦。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星期一嘛。
0: 有时候隔月，然后又第一个刚好礼拜一，有时候真的很想要休

0: 很想要在家里睡觉。
1: 真的吗？
0: 哎，都没想要出门啊。
1: 我是想要那个可以看能不能休个两天三天的，最近有点疲惫、
0: 疲劳，
1: 真的有，真的
0: 疲倦，
1: 哦，有点累，真的。
0: 有淡薄疲啦。
1: 哎，淡薄忝啦，淡薄忝。
0: 不是淡薄疲，
1: 体力不支，体力不支。
0: 安尼吼。
1: 哎呀，对啊，你看。
0: 哎，讲到这搬厝，啊，你厝搬？
1: 有啊，就是大的东西先进去，啊，都还没有整理，所以整个乱糟糟。然后又发现现在的房子怎么都这么小，然后东西进去之后就满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到底这些东西要怎么重合整
0: 理？啊，你可以找大一点的啊，为什么找那么小的？
1: 因为很紧急，找不到。然后再来就是价钱问题。那个现在两房的都要23,000、24,000、25,000，所以很可怕。
0: 啊，你不是要租套厅的吗？
1: 没有，找不到，你套厅找不到。
0: 你那大型器具要怎么放？
1: 啊，所以我才说进去之后发现都满了。
0: 哦，你不是听你阿姐的话吗？啊，先给他
1: 请回去，不然请回去的啦，哎呐，啊，请回去嘛要有迄落车通好车嘛，是
0: 爱先
1: 叫好车。
0: 迄一个所在住惯习啊。嗯，哦，啊，你用搬厝，哦，真的很多东西啊，
1: 哦，很累呢，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整理起，我还一个人整理呢。你那时候你搬家，你还有老婆跟小孩，老婆会帮忙，我没有呢。
0: 啊，你不是
1: 我就只那我们只是哈，
0: 你不是有车人给你到
1: 搬是 OK， 但是你到定点你还是要整理一次啊，等于你从那边要整理一次，哦，然后丢到新的那边又要再整理一次。啊，有人帮忙是幸福的，但是我们这种都要靠自己整理的，你就会觉得很累，你只能分批进行。哦，
0: 嗯，搬厝吼，等于讲吼，厝内底整个东西都要把它清理掉。
1: 啊，对啊。
0: 但是有的厝租，迄个厝主啦，嗯，哦，有的厝主是讲吼，一定爱甲你
1: 清空啊。
0: 不是，甲你所有的这个物件搬走以外，这一定爱嘛。
1: 当然
0: 。啊，佮有伊的这个油漆啊，
1: 墙面呐，然后还有一些住会自己弄吧。
0: 我讲有的啦。
1: 我会叫你还原
0: 哦。嘿，但就是说你还原到当时我租给你的现况。
1: 没有，要跟他讲说使用本来就是有使用的痕迹，这个不能算在那个里面。你如果说有蓄意破坏，那这个当然就是 OK 的，我肯定还原这些影东哎。阿哥，你老公有正常的使用痕迹，
0: 会去啊？
1: 我觉得这个屋主就会自己处理的，因为你钱你赚了呢，你怎么赚走了还要叫人家再花一笔啊？谁要搬去你家住？
0: 哎呀，就参求折旧嘛。
1: 对啊，一定都会有的啦。这个那个。
0: 你买新车对不？啊，你买车的时候，
1: 你看我全部拢买来这种新的，我真笑。
0: 你换新的吗？要怎换新的？我规矩买一台新的给你，
1: 对不？不是，就是你原本该有的使用痕迹，那个是正常合理的。通常好一点的房东，他就会就是你搬空之后嘛，清空之后，就是地面呢，你有可能有帮他整理干净之后，他会再请人再重新粉刷一次他的墙。哎，那跟租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嘿啦，无啥物合理。
1: 除非你当初有白纸黑字跟你签好说。哦，你离开之后要帮我付油漆的钱，哦的哦，那通常住客看到这一点，我跟你讲，我也不想跟你租了啦。
0: 没准备走啊！
1: 神经病欸！
0: 就参球为这个一对这个热恋的
1: 情侣
0: 嘛，嗯，对不？啊，你当初要签字结婚嘛，吼，嗯，讲哦，嗯，就是合约上面要注明说。嗯欸，我们在离婚的时候，你要把小孩帮我把他挤回去，
1: 那不可能啊，去死哦，
0: 对不？那有可能，
1: 啊，
0: 你要把我的这个青春美貌的身体搞好完，
1: 那不可能，那个不可能，他一定会有一些
0: 时间过就过
1: 了，对啊，正常使用痕迹这个都合理。嗯，欸，啊，你若讲较超过，你讲破坏掉什么物件，哦，还是讲人家你讲，欸，你袂使搞我落边，啊，你硬讲落。哦，那这个当然你要帮人家补强，要帮人家处理，这个合情合理。
0: 嗯嗯嗯，嘿啦，人苏勇。使用本地就是爱好我噶，
1: 讲爱修啦。当然你是一个小厝的主人，我一定会做修理的厝。嗯，我现在连钉什么我也不会钉，我全部都会用粘的。嗯，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0: 对啊，
1: 就是跟原本不会长太多。
0: 嗯，有的所在吼是无多去钉物件。
1: 当然了，当然了，很多是不给钉的。
0: 嘿，迄真正租厝就爱看人的品性啦。嗯，啊，你若讲买一间啊，什么代志拢会当家己。
1: 再说啦，我就说我租到我一个月都25,000，租到在20年的话，我已经几岁了？对，我说我如果一个月25,000，我租个20年，我跟你讲不用1,000,000啊，我就可以回高雄了。哦，哎啊，我干嘛要花1,000多万去买房子？我又不是这样。哦，上层的就是安尼啦，真的啦，
0: 但是厝会起价啊。
1: 你要劝呢？嗯，
0: 厝会起价啊，
1: 会起价还起价啊！我等于高雄有厝，通好大，我免买就好啊。
0: 哎呀，但是诶，有人讲哦，买厝是安尼啦，买厝是讲哦，你若有一笔钱，哦，先把厝买起来。啊，你按算讲哦，你直接要住，比如讲五年、十年，哦，啊，这些钱只是讲哦，你欠起来，欠起来。
1: 当然啦。
0: 啊，当然你要离开，你要搬厝，你要把厝卖掉。那个钱嘛是永远是你的啦，
1: 有
0: 的人想法是安尼
1: 啦。啊，有的人是投资的心态，但是以现在目前的状态来说，我觉得现在真的你赚钱真的追不上那个房价啊。我觉得即便追不上，那我们就放弃就好。因为曾经也有人问我说，哎，你都已经这么多档啊，啊，你哪会不爱买厝？我讲我不是不爱买，当初是拄起来台中，我是真正无钱。哦啊，等你赚了一段时间，你存好投机款的时候。
0: 你存对
1: 你的房价已经飙到你根本就摸不到边了。然后，请问一下，那你到底在瞎忙什么？我就不知道，我就想那算了。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嘛，十年它还是居高不下嘛。虽然最近有一点点在重整当中，但是也没有到合理的范围。那我就会觉得说，都会我伫咧中部有家庭，哦，还是讲有啥咪啊？不然其实讲真的，我终究还是得落叶归根，我还是得回南部啊。那我到底在忙什么？
0: 也不一定哦。反正你会去美国哦，
1: 无一定，无可能啦。
0: 反正你会去，
1: 我不喜欢吃大亨堡。
0: 为什么去美国一定要吃大亨堡？
1: 啊，因为我
0: 美国嘛是有士林小香肠啊，
1: 是这样吗？
0: 台湾人去开的啊，
1: 对不？我不喜欢吃大亨堡，干嘛叫我去美国？
0: 好，嗯，美国其实吼，地大物大啦。哦啊，有诶，诶，真正你若厝边隔壁哦，可能爱烧鸡几啊公里诶。
1: 对啊，而且你要开车才可以到，而且听说国外，其实讲真的，我们台湾我们自己觉得治安很差，对不对？但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台湾算前几名的了。嗯，因为他们随便都可以拥有枪，都随便可以乱射、乱打，所以我觉得哎，人都要惯习的，阿免给搞。
0: 是啦，这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嘛，
1: 当然。
0: 有的人想讲哦，退休了后，要移居到国外，然后去到一个。完全没有人打扰的地方，没人熟悉的所在，去啊这里躲过后半世啦。我感觉讲伫台湾这地土地，就已经有遐尔好诶这个资源，啊，搁有这个人情味。你去到一个这个所在吼，为头开始，为中心开始吼，安尼辛苦，安尼人生是非常的辛苦的。哦，像有些人也会想说吼，啊，我着。这个到这个会所啊吼，就要来去深山哪来去种花啊、种草啦。
1: 伫个台湾的深山来买一块土地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
0: 很棒吼，
1: 这是很赞的事情。
0: 上惊就是安怎？上惊就是土石流啦。
1: 无啦，你爱种好所在，你莫乱种啊。
0: 最近进前啦吼，进前你看，就这个所在哦，落雨落甲呢。啊，整个山拢崩起，崩落来
1: 吼！
0: 啊，整个这个地拢无法度通行啦吼！你看到这个新闻，即卖这个状况，为什么也发生伫这个社会当中吼？那个是从电影情节才看得到的这个状况。
1: 对，
0: 嗯，即卖无法度预测啦。
1: 无法度啦，
0: 无法度预测。
1: 而且佫加上早期啊，不是都有一些滥垦滥伐嘛？那一些树木的部分，其实它的地基早就没有那么的稳固了。而且之前很多地方的山顶，他们是用来进冰冷。因为他们为了想要赚钱嘛，所以种了那一些植物根本就是抓地力也不是很好，所以就会变成说一些土质啊各方面的部分，它就会比较松动。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虽然因为咱已经经过过来件代志了，有咧做一个维护保护，对，但是之前被破坏掉的，好像也很难复原啊。
0: 这是起码这里总控吼，但是我刚刚讲吼，到底不管到底什么款的所在，家己吼。保持着心情欢喜较重要，你喜欢的，这是你的选择。
1: 当然，
0: 家己的这个选择，未来有啥物款的这个状况，咱就是
1: 再说再研究
0: 了。嘿啊，家己去面对去化解嘛
1: 吼。当然。
0: 好，来，今仔日拜日的时阵吼，懒懒，无事的上班。
1: 我是已经懒过六天啊，我就顶礼拜搬厝拢当农事，我忝到紧啊，我就想要放假。
0: 我是觉得说吼，现在
1: 我好累，
0: 小朋友已经开始休暑假了嘛。
1: 暑假
0: 已经过了一半了、
1: 过一半了啊，然后呢？
0: 然后小朋友也开始要体验说哦，要到学校的这个生活。
1: 有啊，有的爸爸妈妈已经把他送去上什么班、上什么课，有没有？一上就是一两个礼拜的那种。
0: 但是我就、
1: 啊、我觉得很棒啊，
0: 就幸运哦，因为阮自细汉厝内底也无无这个资源啊，无啥物款的这个钱啦，会当互
1: 用上钱通互囡仔开啦，互阮
0: 阿兄，互阮互阮家己吼去上啥物款的课。
1: 袂啊，恁阿兄一天到晚嘛拢咧甲你上课。
0: 无啊，即摆无啊。
1: 静静小时候啊，一定一定
0: 乱佚佗啊。以前阮感情就好诶。
1: 啊，搁会去用修理啊。
0: 拢会修诶，拢会修用吼去做。
1: 少少做歹代志。
0: 嘛，毋是歹代志。
1: 你跟哥哥有差足侪岁吗？
0: 阮差两差两三岁。
1: 安尼还好啦。安尼拄啊好啦，安尼拄啊。
0: 甲阮大兄是差不多八九岁。
1: 哦，安尼大兄可能较会欺负你。
0: 短兄就早就出社会啊、
1: 哦，所以他们不会理你们两个就对了。
0: 对，然后狐群狗党的就是跟我二哥
1: 啊，真的，因为年纪比较相近，所以翻来几个人。
0: 阿弟还好哦，翘课的嘛是刚是刚过来。拢有啦，拢
1: 有啦。你有当下话，你较少了对吧？
0: 有当看心情嘛吼。
1: 哥哥，今仔你心情
0: 无？我去上课，还是讲我啊，巴肚疼，哎，两个拢巴肚疼。
1: 无，你爱讲一个巴肚疼，一个头痛。
0: 因为阮伫厝内底，阮阿妈煮的嘛，阮阿妈煮的物件拢共，拢是做伙食，对不？啊，你讲巴肚疼。
1: 你袂使干那一个巴肚疼，
0: 对啊，
1: 安尼无代无合理。
0: 啊，我嘛爱小可过一个。
1: 哦，你嘛巴肚疼，更生笑诶。
0: 啊，就是讲哦，伊去这里出去外口，去，哎、欸，我们离我们家很近的有一个叫做中原大学。
1: 哦嘿，哎，在做什么对啊？
0: 阮走路差不多十分钟。哦。啊，阮以前拢会骑迄个卡达车。哦。啊，去到遐，
1: 跨国恋，
0: 都跨国恋呐。啊，佮有熟悉其他学校的
1: 大哥哥大姐姐
0: 们。你看怎样？伊学校内底有溪底哦。哦。有一个喷水池，也不算鱼池啊，喷水池在正中央。结果阮
1: 就臆想，
0: 哎，不是，阮无钱嘛。哦。啊，结果阮就想讲哦，哎，这会当生水呢。阮就直接落去。
1: 凶悍。
0: 阮就直接落去
1: 哦。那动作有点低了，对吗？
0: 真正啦。
1: 啊娘话，遐鱼啊，我惊甲死。
0: 无，阮就去遐抓鱼啊，去玩鱼啊。那时候不懂事啊。
1: 那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鱼啊都冰冻了？
0: 因为休热啊，因为大家拢休热，学校嘛休热嘛，
1: 大学生嘛休热
0: 啊，无人啊，对不？
1: 生
0: 到无
1: 名
0: 扬
1: 生啊。
0: 结果就真正，入去内底抓鱼，啊，佫有另外一个佫较
1: 夸张、
0: 夸张的代志吼，就是有人工地嘛。我会记哦，伊是去甚物去大润发。
1: 哦，袂丢袂丢。
0: 哎，足快，拢还袂去哦，已经挖地基挖好啊。结果吼，阮两个就是爬那个墙尾，滑，就是安尼翻过，啊，内底就真正像像游泳池安尼，遐尼啊大片啊。哦，哎，因为落雨，啊，佫有积水，
1: 啊，佫可以上山，
0: 遐算。
1: 哦，真的很扯哎。
0: 但是足危险的。
1: 当然
0: 啦。我会记吼，有一摆去遐算，算完了后，唔知影去有甚物挂着，
1: 哎呦，
0: 流血流到安尼，结果嘛唔知影。嘛无人会当喊救人啊，因为遐空地啊拢休困，礼拜时啊，
1: 拢
0: 无人，工人拢休困。
1: 因哥哥无紧，甲你拖来紧走。
0: 阮两个还佫有其他的这个，这个朋友啦、同学啦，小少去遐耍水啊，然后去那边玩一玩，好像被割到了，就是一直流血。
1: 哎呦！
0: 结果要喊救人嘛，找无人，所以那时候回到家被打得很惨。
1: 受伤已经够惨了，还要被人家打得很惨。
0: 对啊，但是
1: 乱造啊。
0: 对啊，你就真嘛，
1: 白棒嘛。
0: 但是也无啥物好耍诶。
1: 你真的呢？但是小时候真的有几挂残地什么，真的以外，给我们会下去那个屏东那个西顶 K 那边啊，前面都是惨哦，都没有房子哦。
0: 恁爸爸
1: 西顶 K 啊啦，啊，给阮的隔壁阿堂哥，因拢会安那点，在那土拢乌滑滑地，用规个用生个抬个暖了了地啊，反正就是玩那个土。然后他们还会站在那个墙上面，有的人有起厝，无按背去墙啊顶关，然后耳上面点在耳后空翻，然后伊就安尼会咚翻一圈跳下，因为迄是残嘛，你跋伫个内底你嘛袂疼。然后你就看因后跋倒，还有三回，反正你就看他们在那边后空翻。我到底创啥？我在学后空翻呐。
0: 啊。你是被哥哥带坏的？
1: 不是，我就是根本看着他们翻，因为我穿裙子，我没有，我不会翻，因为我穿裙子，我也没办法翻，会被人家看到内裤。嗯，
0: 那看叔公吼，即马厝内底若有坐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我感觉讲吼比较较平均啦。
1: 真的吗？
0: 哦，比如讲，
1: 比如讲
0: 阿兄，也是讲吼小妹啊，
1: 你就不怕
0: 小妹？
1: 小妹会变成阿兄的，会变成弟弟？
0: 小妹会去安怎？会去斗？
1: 哦，

0: 哎、欸，哥哥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会等于出来在讲，伊就较袂含阿兄。啊，那较种是两个拢杂波的，我跟你讲、
1: 啊
0: 這個，真的就是一起做事情、啊，
1: 做歹代
0: 志，嘿，啊，等于出来一起被处罚。
1: 哎、欸，不过我有看过人诶，卫生节杂波节杂波对无？啊，不过杂波先出事，伊是哥哥对不对？结果因为妹妹有无就崇拜哥哥，结果妹妹一直想要做弟弟，你敢知？为什么要求啊？这是啥了？他整个言行举止行为就跟哥哥很像。我说你是女生呢。然后说没有，我是弟弟。我来变嘞，
0: 真的是这样、
1: 哦。对啊，因为小时候就跟哥哥玩在一起啊，然后他就不会他不自觉的不觉得自己是小女生，你知道吗？嗯，哦，很可怕。
0: 啊，那卡主公是阿姐跟弟弟吼，可能就卡
1: 我会比较 peace 一点，
0: 可能就卡袂安尼，因为阮出来的，阮阿姐，我读国小的时候，阮姐也已经读国中了。然后那时候国中他就懂事，
1: 了解了，卡捌代志啊。
0: 阿姨就会。
1: 教过弟弟，
0: 嘿，教过我两个这些兄弟呀。
1: 哦，那 OK 啊。
0: 对呀、啊，那可是有时候也是会跟姐姐一起去。
1: 这拍哪去？
0: 没有啦，就是去，可能去外面打网咖，然后就是玩到东伯
1: 登一出哎，忘了回家。
0: 不，那时候有，那时候
1: 有，
0: 不是那时候网咖有规定，深夜十点。十点，
1: 你十点就袂当
0: 哦，这个
1: 阿伯满十八岁的进入，
0: 对，迄当阵网咖就流行诶，
1: 就流行
0: 啊，阿马龙小小去遐耍电脑嘛，哎呀啊，就是无钱了后，哎，开始
1: 该回家了，
0: 嘿，不是时间到哦，因为拢包台嘛，啥物叫包台？包一届拢包，
1: 几点钟偌济钱？
0: 嘿，包安尼较会好啊，因为你一届
1: 一点钟，
0: 可能是二十块嘛。啊，你啊，可能是包八点钟一百块，啊，你看三点钟
1: 啊，超级袂好。
0: 啊，但是有当时拢伫网咖啦休困，
1: 拢伫遐睡觉，好无奈，
0: 困到时间到。哎呀，这个是很多回忆啊
1: 吼。
0: 但是
1: 起码
0: 这个小朋友就比较较幸福啊。哎，
1: 伊免去租网咖出来对的有啊。
0: 嘿，出来对的有啊。但是吼，这个在家里玩电脑吼，玩平板啊，看电视啊吼，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嘛。哦，食饭拢爱配电脑、配手机啊，这无多，即摆时代拢
1: 安尼。
0: 你互伊看一届，
1: 伊就掉了呀。
0: 伊就后一届嘛爱有，哦，有一就有二。
1: 他就会一直想要要求。
0: 对呀、啊，哎呀，即摆拢唔免配菜，白饭安尼咧白吼，手机安尼看安尼嘛食完
1: 了。但是尽量不要让小朋友一边吃饭一边看那个啦，因为会不专心、啊。
0: 这习惯较无好。
1: 你爱互伊专心食饭，就像有个人去上厕所的爱看手机啊，创啥有诶无诶。其实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专心上厕所的时候，你就会上的比较不干净。
0: 对呀、啊，有诶，我憋尿呢。
1: 哦，啊，这唔通哦。
0: 讲我看完，
1: 结果拢看完，看未完，
0: 喉咙淡咧。就地小便，哎呀，
1: 唔通哦，
0: 这样不太好。
1: 还是较正常诶，较好啦。
0: 好，来继续吼，咱来这里安排连串的歌曲吼。
1: 哎，第一首歌曲《鼻头的秀香姐》，叫做《人的爱》。
0: 东港的梅花姐吼，温暖的瓦口。
1: 北河的月影啊，这爱你千万倍。
0: 哦，无心的苏英姐吼，要来听出头天来连串的四首歌曲。
1: 阿哥。

来继续东港的梅花姐来听歌，温暖的挖口。谢谢丽姐宝贝和妈妈、雪华姐、秀芝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永空的美月姐、展位凤色姐、昌达同学、三七一好朋友敏华姐、安南窟秀凤姐、丹岛丽慧姐、刀郎竹霞姐。

蔡妈赖小可，亲戚大哥大嫂，燕彩阿姨，美凤姐，锦平大哥，梅兰妈妈。

谢谢嘉贤爱月里姐，香山的钟爸爸、钟妈妈，文采大哥，南港的山景大哥，碧霜姐。来北河的月英姐，月英姐来听《爱丽成满杯》。哎，这不是张店吗？

谢谢南港的三井大哥，板桥的妈妈王大姐、英杰大哥，046的新朋友，新山大哥、长达大哥。

0: 谢谢布袋长河大哥、台东的何妈妈、春兰阿姐、季君杰、玉如杰、
1: 桂美阿姐、
0: 方姿杰、王宗大哥，谢谢哦，嘉敏大哥。

芳疗的李妈妈，今天有缘哦，来保心的淑英姐，淑英姐来听歌，你点播的出头

谢谢子贤大姐、乔佑姐、乔欣姐、金雄爸爸、韩孝姐、守春姐、林妈妈、竹霞姐、宜兰的美玉姐，感谢大家拍声。哎，板凳的郑妈妈，郑妈妈今天有闲来拍拍。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恁拢足够点歌的，哦，点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曲风哦，拢差不多啊，温暖的瓦口，然后演歌嘛，哦，哦，啊，迄个爱丽千万袂嘛是啊，对不？啊，这个陀螺这个出头天嘛是同款的啊，伊迄个这招吼，伊的手法啊，不是这招，伊的唱法，哦，真正就比较较有种的开口，哦，
1: 有啦，
0: 开口。嗯，啊，恁店的歌拢足好点的，啊，我嘛拢足好摆呀，啊，拢摆摆做伙，哦，
1: 重点在这里。
0: 但是哎，摆歌的嘛是一门的迄个学问的。
1: Yes。
0: 哎，有当时啊，迄个为歌曲就变为你看，这个爱你一万年呐，啊，哦，今天的这个歌单嘛，哎，迄为歌曲是无同的迄个曲风，我就较介意摆。
1: 还有较烧香的，
0: 摆较烧香的，较袂安尼遐突兀。但有当下真正无法度，
1: 我紧啊，
0: 哦，真正无法度。但是
1: 爱乱插嘛是一种美丽啊。
0: 摆歌嘛是一但是你摆歌的人哦嘛是爱知影足侪这歌曲的迄个曲路啦，哎呀，迄条曲风啦，哦，好，这种恁家己听的歌哈，来继续咱来点歌，不是？哎。
1: 哦，你好，徐月。
0: 咱即摆要来迄落美容小天地啦，不是点歌啦。
1: 我咱天天拢美。
0: 我是讲，
1: 你讲应该是最近欠的是我较重，因为是你。
0: 你的影响啊。
1: 我会欠的，甲你影响嘛。
0: 我坐伊边啊嘞，坐伊边啊会去有影响啊。
1: 神志不清的影响。
0: 所以
1: 啊。神志不清的传染。
0: 不是，那是大家叫我过奖。
1: 我讲神志不清的传染，啊奇怪。
0: 无影啦，无影啦，哦。来，继续，咱来这个美容小天地哦。
1: 哎，好，咱天天拢美丽吼。来哦，有我来看一下家己本身平常时啊的姿势有水无哈？
0: 什么姿势？
1: 就是坐的姿势啊，等于到厝的姿势啊。
0: 坐的姿势。
1: 坐的姿势，嘿啊。
0: 你是说哪一种坐的姿势？
1: 椅啊顶啦。啊，是坐坐咧眠床顶，趴咧眠床顶的。
0: 做爱做的事吗？啊，做喜欢做的事。
1: 想到那种事情，好像有一些动作是危险的。这倒是真的，真的有医生有讲。
0: 所以你今天是要分享这个吗？
1: 当然不是啦，那个是深夜十二点才可以跟你们分享。
0: 好感谢，好感
1: 谢。现在不能跟你们分享，现在还很早。
0: 我有去
1: 挂的。不会啦，
0: 你看公家遐尼啊，未用遐尼啊，对不？
1: 反正你
0: 做爱做的事情的那种姿势。
1: 你讲安尼，迄个爸爸妈妈。
0: 你若调去十二点，迄个头家嘛会讲哦，哎，安尼你去十二点陪阿官。
1: 然后规工拢讲迄个奇奇怪怪物件，你听。
0: 来，足够讲的。
1: 啊，
0: 来看一下呢，吼，淑女吼，还那个无迄个无对象的。
1: 那出水呢？
0: 我跟你讲，
1: 啊，那纯粹的用钱呢。
0: 看到机会就把握住，狼吞虎咽。我跟你讲，
1: 那我可怜，我怕噎死啊。
0: 没啦。
1: 来啦，来讲一个要迄骨科医生讲的五大居家伤腰的姿势。
0: 哦，你有只骨哦，
1: 下无爽快，无舒适的。啊，你有当时你感觉你安尼，平常时啊无发生什么代志的时候，不过伊默默的在承受一些不应该承受的重力。
0: 我知，
1: 對對對有的
0: 就是徛咧，无徛咧，
1: 无徛无徛
0: 样啊，
1: 嘿，对啊，坐啊无坐样子啦。
0: 哦，你讲哦，徛咧就是三七步嘛。
1: 嗯，对，
0: 嗯，也是讲哦，
1: 啊来啊，
0: 重心就是。踢一边，
1: 真的呢，但是
0: 这种翘二郎腿啊，
1: 这种感觉就是默默的爽快，你不觉得吗？这种姿势啊，
0: 但是习惯
1: 啊，就是默默的觉得很爽啊。
0: 但是阮坐的，阮两个坐的，真是爱坐两点钟
1: 的。我现在坐停停。
0: 阮是有当时啊，恁坐个有只骨动会就酸的，但是我当时会稍微有点放松，然后跟翘脚。
1: 翘脚我是没办法翘啦，
0: 因为这里多爱
1: 坐在这边，唯一能翘的就是你在唱歌，然后我就是
0: 你可以翘，
1: 没有我就会这样子，然后去训练你的臀肌呀，就是不要你的髋关节的部分啊，不要让它就是粘连就在溃嘞，然后往前压，然后稍微用你的手转一下你的小腿往外转。嗯，你就会觉得整个卡撑就会很酸
0: 哦。对，就是我有点凹凸。
1: 嘿，对，你后对啊，不然你其实如果真的长期让它这样子的话，你的臀肌会没有力气，嗯，然后再臀部会凹陷，然后你个不你先给泡开了，它个人啊那一开始填补那个凹陷的部分，嗯，对，这个只能就是我平常坐在这边能做的动作，唯一就这个。
0: 哎，我马上这听听。
1: 真的啊，你试试看，搞不好你卡压不起来，我跟你讲。搞不好这样子呀，
0: 我也当牙签啊。
1: 往前的时候，你搞不好你就会觉得很卡。
0: 我的筋是嫩的，
1: 我不相信，拿你牙给我看。
0: 有当下钉我是钉的，
1: 你牙开个红
0: 棍啊？那一条筋，有时候是
1: 龙筋是不是？
0: 什么袂当牙起来的不？你看，我阁会当提，我阁会当牙来遮你看，你看，喂，喂，提下拢得遮你。
1: 一只条，一只，一只是不是？
0: 什么袂当牙？我跟你讲，牙起来惊死人。牙牙，
1: 你肯
0: 定会惊的。是啦，可以啦，这个还好，没问题。
1: 就是傀儡，然后把它做一些伸展的动作啦。这是平常可以，就是看电视，你坐椅啊是竖斜，但是状态之下是可以做。
0: 有一挂这个习惯哦，爱改啊。
1: 哦，这是一点。
0: 什么款的习惯？
1: 来了 ，NG 的习惯

0: 大概有这几款，因为你安尼让你的腰脊骨啊承受比较不自然的那个压力跟弯曲，嗯，让你的肌肉过度的代偿，嗯，然后你骨盆就会对咧歪来歪去，哦，啊，假如你骨盆歪来歪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常常唔知只酸遐痛，只安怎样啊，你就可以搁找无毛病。对，然后有时候筋膜发炎，哎，嗯，啊，你还佫较严重的时阵，可能你的下背也会受损，变成坐骨神经痛，或者是讲脚吧，是种手吧，哎，然后改了后，椎间盘突出。
1: 啊，这张图不是顶个有讲过啊？
0: 对，啊，不过我跟你讲，因为我无改放去另外迄个所在，所以一个伫主队迄个所在，然后所以我就没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复习一下。
1: 啊，你好，
0: 因为要把它拉去其他一个框框
1: 啦，这重要。
0: 对，然后没有拉过去，然后我就以为，哎，它还是存在着。对，因为有一个 update 的跟那个的，对啊，没关系，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因为通常。我觉得讲完之后，你还是会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再提醒自己一次。哦，就是讲，顶一届
1: 无看到的，我来讲，
0: 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
1: 哎，啊，那有看到的吼，你就爱
0: 真足听。开始纠正自己啦。嗯，对对对，因为我刚刚我平常也是会就是自己做好的样子，会做得舒服嘛。但是你看一下，你会觉得哎，好像不是这样子。哎，你爱个家己需要调整一下。哎，你来讲哦，你恰恰会安尼趴在路手机啊，这个其实也不太行。也是很伤你的腰椎，因为你是安呢，然后你自己想想看哦，你刚趴着，然后头往上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在哪里？其实也在你的腰椎上面，嗯，然后几个 NG 的姿势啊，第一类就是半推倒啦，成一类安呢，在沙发呢哦就松快，手机啊撸的欢喜干。但其实呢，这个
1: 这不好吗？
0: 不好，真的是不好，嗯，因为你安尼坐落的时候，其实你的重力，你像哦，你背是躺着的，对，你屁股臀部是坐着，但是你其实支撑力是在你的后腰那一个脊椎上面。
1: 那你放一个那个枕头在家。
0: 对啊，除非你爱放啊，啊你也无放的时候，你也是安尼时候，就是你家己踏的时阵啊。啊，如果再加上你自己的腹部的肌肉又没有力气的话，嗯，那很容易就是整个重心都是在后面的脊椎上面。哦，
1: 这个腰部的负担会越来越大。
0: 嗯，啊，你若久啊了，就是上背也痛，下背痛，坐骨神经痛。嗯，哇，最近盘突出拢会造出来。嗯，哎，第二行就是咱的翘二郎腿。
1: 哦，翘脚，
0: 就是男生可能安尼翘，啊，女生可能就会较淑女的翘脚。嗯，不过安尼其实无讲介好，长期间落来的，你嘛是会让你的骨盆啊，那个承重的力量不平均，它也是会很容易倾斜歪斜。哦，然后你腰部的肌肉嘛，因为代偿而比较紧绷一点，而且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髋关节这边的肌肉有没有，它会整个揪在一起。对，你是要把它试着把它拉开，你才会比较舒服。哎，阿伯，你得有一挂筋膜炎的问题。嗯，第三行呢，就是咱的盘腿坐。嗯，这好像在日本很容易看到，不是跪着坐就是盘腿坐。嗯，但是其实呢，这个
1: 也合适嘛。嗯，
0: 对，但这个姿势其实久了没有很好，因为你这样内旋列骨盆是向后倾的，啊，你的上半身是往前倾的。哎，啊，这嘛是算一个，不是有符合人体工学节主谁的对啊？或者是无主人的弯曲角度啦，嗯，所以压力还是会集中在腰部跟下半部这边。嗯，哎，啊，所以你会感觉骨啊，你会感觉哦，你那常常感觉腰部会感觉酸痛，或者是讲你的椎间盘会有突出的问题。对，然后第四行呢，就是常常在趴在撸手机啊。对，你其实你自己趴着往上抬的时候，腰椎的那个重力会比较多，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嗯，啊，你也感觉讲，哎，可能久啊了嘞，你安尼跪嘞时，你肩膀可能也会比较紧绷。哦，系啊，有滴规个重量拢好伊啊，啊，就是伫个肩膀遮。哦，长期下来，你个颔棍啊、肩会较硬啊，啊，然后迄个咱个肩胛头会较硬啊。
1: 就讲，嗯，卖拍咧撸手机啊，啊嘛卖安尼低头，嗯，撸手机啊，啊，嘿，仰头撸手机啊，奇怪，安尼。到底用什么姿势录手机啊较好诶？
0: 正常坐啊，不利用手机支架。哎，其实这个可以诶，但是你很快手会酸，这倒是真的。
1: 安尼伸手
0: 机啊，你就是躺着啊最舒服嘛。啊，但是问题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来辅助。
1: 因为你如果手机哦这样子看的话，你的颈椎压迫神经会很严重。
0: 对啊。
1: 啊，如果你趴着玩的话，又
0: 伤
1: 害你的
0: 肩膀这边啊，肩颈啊。嗯。啊，你得定定坐咧，安尼手机好关关，安个手伸啊，你得扛诶啊。哦，不，你还有手机支架无？安尼你安尼看，会比较舒服。
1: 因为即马手机也是离袂开咱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物件吧。
0: 我最近因为搬家，我没了电视啊，也很少看手机，也没有网络，所以我最近觉得整个家里很安静。
1: 你是这孤独老人啊？
0: 没有，你就觉得整个很安静啊，
1: 与世隔绝。
0: 对，我就觉得我差不多可以搬去那个山洞里面住了，因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啊。
1: 你即马搬厝搬。

0: 你的青山，
1: 对，我觉得我都可以搬到那个青山来去。
0: 搬去迄条青公岭的顶管。
1: 真的啦，我那什么什么都没有，因为都还没有弄好，啊，你就会觉得哎、欸，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可以搬去山洞里面住了？哎呦，哦，与世隔绝。所以最近换成什么大代志，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清楚，因为以前在家里你就可以打开电视机可以看一下新闻，但现在好，没有装好，还没时间看。对，然后再来最后一项就是骑三七步啦，
0: 对
1: 骑啊，还是讲排队啦，骑较久的时阵啊，拢会从安尼骑啊。其实骑久了了嘞，其实肌肉群它都会帮你做一个代偿的动作啦。其实即便它是错误的姿势，但是它为了让它自己舒服，他自己也会去找一个比较奇怪的姿势来辅助他。按个久了了嘞，这拢会变成累积一种毛病了，对啊。你就会感觉恰恰腰酸背痛，还是讲你的手麻、脚麻的时阵，你就爱紧去看医生啊，看你是不是有点。
0: 啊，佫有一个这个状况是长底脚嘞，
1: 啊，真的会百七百八，百七百八，
0: 哎呀，
1: 这真的会
0: 不够怪是百七百五，
1: 你查侪哦，也行啦，
0: 旧起萎缩啊，
1: 我刚才查伤侪啊啦，嘿啦，啊无有会翘骨啦，所以尽量不要啦，
0: 就
1: 让自己的肌肉有没有自己知道要动起来。
0: 嗯，但是有当下是偶尔一下没有关系，
1: 对呀，只是要是两
0: 定啦。哎、嗯，
1: 你要吃青阿勋一天待24小时，除了睡觉扣掉8个钟，你16个小时，如果10个钟都这样子的话，那真的不太行
0: 了。对对对，哦，阿姐的主席，大家爱记起来
1: 哈、嗯。记得哦，哈、哦。
0: 哎，有时候放松可以，可是不要、
1: 不要放纵了，好不好？
0: 对，不要让长时间累积的一些错误的姿势影响到你、
1: 你的健康。
0: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客家本色，这是基山的菊蒂姐吼。
1: 来歌店的今夜阿姐，你要听《甜蜜蜜》。
0: 好，花莲秀妹姐，爱你1万年。来，连上三首歌曲。

打你哦。还有信雄大哥，大虎的这个好朋友，秋琴妈妈，秋琴妈妈嘛，吉安的客家人，这有客人我知，我曾经去那录影。

0: 好，谢谢。这有淡薄夸大。嗯，那有可能爱个一万年啊吼。
1: 哎呦，浮夸浮夸。
0: 迄爱情拢是安尼啦，写甲拢超好好听的。啊，有当时吼，真正拄到的时阵。那我安尼
1: 对不？不好说。嗯，
0: 三分钟就已经足久啊。
1: 当下吼。
0: 啊、来继续，咱来点歌哈，点后礼拜歌曲。会通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二三三七，
0: 九五五九，嘿，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有卡通，电视爱，
1: 关较细声，
0: 转较细声，啊听电话内底声音，啊有欠着你的歌哦，你有看慢车的点哦，若无重复率，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啦，哦，哎呀，他就今日就一首啊，卖讲什么啦，好，哎，接到玉萱姐，因为我拢叫顺序接，喂，玉萱姐。
2: 喂，又进哥，
0: 哎呦，听到你笑话嫩，
2: 阿娘喂，我你好不容易哈，去红白家拜两工呢，拜工个家休困呢。
0: 哦，阿娘，
2: 我还在睡觉呢。哎呀，又进哥，你真的是就笨
0: 仔。哎呦，玉萱姐，咱先来点歌。
2: 好，我要来点一条
0: 哈，
2: 点一条叫做哈。我袂当无你，
1: 袂当无你，
2: 阿妈袂当无，要进袂当无玉萱姐，妈呀，哎呀，跟这个云娟姐啦，
0: 云娟姐啦，
2: 好啦好啦，
0: 好，后礼
2: 拜爱搞我迄个哦，
0: 后礼拜来给你安排，
1: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0: 啊，好，拜拜，
2: 爱搞爱搞我种的哦，合唱哦，
0: 当然咯，
1: 我要生什么人家
2: 去，你若无合唱哦，我搁兼袂当无你一个吼，袂
0: 使哦
1: ，OK 啦 ，OK
2: 啦，
0: 你就大心咧，
2: 袂当无阮娟娟姐哦。
0: 好，好，来接电话啊！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这是请起来月里姐，
1: 月里啊，月里好，
0: 嗨，月里姐，
3: 嗨，我是要讲问啦，我今日来拜访，有甲恁订一种当，
1: 那你等我一下，
0: 你稍等我一下哈，月里姐，你稍等我一下哈，我甲你转落去，来89线哦，89线麻烦一下哦。来，这是中华苏慧姐。
4: 恁两个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哎，啊，我来讲一首啊，坚持好不好？
0: 坚持呢？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啊，你要煮菜啊，你吼。啊，要找珍惜。
1: 珍惜啊！
0: 要找珍惜啊！
4: 好就好啊。
1: 好，武器爱提哦。
0: 好好好，
1: 好，
0: 你拜哦。
1: 谢谢您，
4: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到了碧儿姐。哟，
1: 哎，李娥姐，李娥姐，
2: 我啊，小姑我上线嘛呢，
1: 对啊，你走一段，
2: 无啊，那有啊，都最近拢在静养啊，
0: 啊你，哦，静养哟，
1: 刚好
2: 无，拍无好势，要走一段，啊都卡袂行，要下走，
0: 啊，
1: 没有，
0: 哦，卖遐操劳，卖遐操劳。
2: 哦，我啦，我在开罐罐古柜啊吼，最近啦吼，啊，无啥人去拢开啊吼，无啥人进来啦。
1: 啊，你嘛是爱聊聊福建呢？
0: 保重，保重。
2: 这袂使福建，我福建袂使学白雕啊。
0: 是哦。
2: 学白雕福建嘛，咩啊？
0: 哦，安尼吼。
2: 对啦。
0: 安尼你，家己保重啦，看好好，若无迄种艰苦的。
2: 当然啦，啊，就是看你遮凉凉啊，罔听，罔听恁两个开讲啊。
0: 是是是。
2: 我真久无上线啦，
1: 甲你。真嘞嘞。
0: 系啊系啊。
1: 啊，你有想要听什么歌曲？
2: 无啦，到顶啦，
0: 到顶。到顶了，
1: 好啊。
2: 对吧？
0: 就久无。
2: 我后头想话嘿。
0: 丽儿姐，就久无到顶啦，吼。
1: 没
2: 啦，无到顶啦，真久无甲你两个到顶啦啦。
1: 真惊嘞。
0: 好啊。啊，唔通袂记阮啦吼。
1: 你现在保重啊。
2: 我
1: 呢
2: 是办
1: 法接电
0: 话呢。好，我来接电话。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啊，素娥姐这个点卡哈，素娥姐，这是红冠的红梅大姐，红梅姐。
5: 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5: 我点歌。
0: 好。
5: 第一次点歌，点歌的。
0: 真的。
5: 哎，我点来给恁看，啊，都唔八点。
0: 你进前就拢平大不爱卡，不怪阮拢无人卡。
1: 拢无人插过。
5: 点来给恁看，唔八点啦，甲第一摆。点，我点亲情爱换。
0: 亲情海花，曾雅文老师的
5: 哈。曾雅文，曾雅文。
0: 好好好，
5: 好，谢谢谢谢。哦，好
0: 好好，赶紧来，赶紧来啦。
5: 好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到底新增的荣天大哥啊，这个顶卡，那线一定要顶卡哈，这个尹太太。
6: 啊？
0: 像那尹太太。
2: 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点海海人生。
0: 海人生。陈英杰哦，
1: 陈英杰大姐，
0: 好啊，后礼拜给你安排，
2: 好，
1: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这是赵妹啊，赵妹姐落山哦，哎，那个顾明杰，
2: 要紧，
0: 哟，
2: 哦，这拍卡呢，
1: 对啦，你看你上山咯，
0: 对啊，上山，
2: 啊，都卡这侪工拢袂入吧，今日上山，我想要给你点一支微款的烈酒。
1: 对酒
0: 哦，嘛是曾雅文的，哎，你拢足够白的呢，拢足够点的呢。
1: 有，
2: 敢有点吗？
0: 对啊，头早阁有人点曾雅文老师的《亲情海花》。
1: 对啊，
0: 阁有。
2: 哎呀，我来听这首啊，这首袂歹听。
0: 好，下礼拜。
2: 你甲我摆伫广告啊，好不？
0: 好啊，广告了后甲你安排。好，
2: 谢谢，两位，拜拜。
0: 不客气，拜拜。
2: 好，拜拜。
0: 小妹姐来了。好，第一首给你安排。
2: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您，
2: 好，拜拜。
0: 哦，今天第一首无人助文，然后给你安排第一首。这个凤珠妈妈。
6: 你好。
0: 你好。
6: 妈妈，来今仔日来点歌。
0: 好啊。
6: 点你了。我唱。啊？哎呦，我忘记。
1: 第一首。
6: 叫什么？
1: Hello，多谢了。
0: Hello。
6: Hello，
1: 台语的国语的，
6: 陈家人无卡输。
0: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1: 好，
0: 妈妈，
6: 拜拜。
1: 好，哎，我马上给你弄的，迄落出来啊，恁马上
0: 再放松。迄落几波，迄落。对啦，袂紧张啦，莫紧张。来，坐来，后尾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然后需要电话卡。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迷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
4: 啊，你吃了哪？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目睭拢袂涩，
4: 拢袂涩吼。嘿，
5: 啊，拢足清的
4: 吼。啊，一工一啊，够好食对唔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的。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好
5: 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4: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啦。
4: 青光眼，即摆食了。
5: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几多斤咩吼？
5: 对，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倒边拢会蒙啊肿啊呢，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

0: 对咱的这对我所讲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公，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的，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露，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放。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的。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放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刀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膀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着蠓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哭足久，哭到目睭红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输掉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你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 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给恁抢啦，五十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好，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又是啊这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啊！
6: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关注我们的大力精明叶黄素哦，尤其是咱的这个叶黄素，对着咱所有这个目睭会有一挂这个上病上药，也是讲吼一挂这个目睭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你吃看麦，一克啊，给你做试食，吼，一克啊，给你做试食。今仔日点关注我们10克啊，算你3000块，一克啊300块，一条30块，一克内底有10条，你吃看麦，啊，吃无效果，一克啊。算是咱互你来做试食，啊，食无效果，到客啊行难，我3000块退行互你吼，这足好的物件吼，电话挂紧卡，058的好朋友你好，
7: 你好，我是龙宝甲罗本的服务中心，
6: 啊你哦，你等我一下哈，来56线吼，麻烦一下，这是咱的松原大哥，
8: 对，
6: 嘿你好，
8: 我一组，
6: 你爱叶黄素一组吼，好，无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8: 好，
6: 好，谢谢，今仔电话今仔电话有卡通诶，我甲恁恭喜吼，因为这以后吼可能价格小可调整。为什么？因为伊这吼内底有一个叫做 PRLS， 这个物件是来自美国，美国的这个绿蜂胶哦，绿蜂胶，伊内底萃取的这个物件，会当打通你的这个脉络膜。什么叫脉络膜？就是咱的血管上界细条的这个血管哦。咱的秋桂姐你好，好，你要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9: 对。
6: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吼，你就等我小加一下哈，咱收的这个时段。尤其是咱所谓这个中辈时段哦，咱的目睭退化哦，是因为咱的年纪的关系，佮加上你若有三高的，有糖尿病，有这个高血压哦，也是讲有高血油的，这东西影响到你的这个目睭视神经的变化。好、哦，为什么我互咱看一张的这个文字然后，根据咱的国内的这个资料统计然后，50岁以上的时代人哦，会有60%的这个白内障。70岁哦，这个得到的这个白内障更加高，尤其是有高声， 差不多有10个人就有9个人得到这个白内障，这不是得到啊。

0: 这是目睭咱使用正常的这个使用之下，咱的物件一定会愈来愈退化。哦，就甲咱人的这个生理机能同款啊，咱的体力啊，咱的一寡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啊，代谢也好，这拢是同款，吼、哦，拢会安尼。吼、哦，尤其是咱这个有糖分的，吼、哦，你会一定爱更加保重你家己的这个目睭，吼、哦，你的这个灵魂之窗。这是咱的严大哥吗？严大姐，
1: 小姐你好。
0: 哈、啊，你好。
1: 你嘿，我问你，你嘿，老白油敢有效？
0: 吃老白油哦，我建议你吃枸杞精。
1: 枸杞精。嘿，
0: 枸杞精是针对咱的老白油的状况。啊，你若假使讲看物件模糊会打涩的，咱吃叶黄素。
1: 老白油较严重啦，
0: 哦，老白油较严重吼，
1: 啊，不过枸杞精足甜的呢。
0: 无去，你等我一下，我请营养师来给你做接听。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咱的这个是吼，要让咱这个目睭的这个视神经变更加好，尤其是我头头讲到白内障，这个镜头吼是足侪这个是大人，包括吼即卖愈来愈少年，拢有青光眼，啊，佮有黄斑部的病变。尤其是这个东西叫做白斑症，差不多有20几岁、30岁就开始有这个镜头啊。这就是因为目睭的退化，啊，佮有咱的眼底一挂这个杂质，咱拢无法度甲伊清好掉。吼，咱的玻璃呐，雾雾吼，你爱用甚物切？你爱用豆粕落去切啊，用报纸落去切。那你目睭吼，呐雾雾，我甲你讲，一定爱食叶黄素，尤其是近视啦、老花啦、目睭的疲劳，会有大眼睛的，这些状况吼，拢会有帮助你的这个，吃叶黄素拢一定有帮助，吼、哦，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比较年岁较大的，你一定要好好来保重，那无吼，到落尾可能你就要去开刀、开白内障、开青光眼。金峰爸爸，
2: 好，
0: 爸爸你好，要爱一种叶黄素哟。
2: 无，我是要卡专线啦。
0: 哦，啊，你等我一下哈。哦，我转给服务人员，来68线吼、哦，麻烦服务一下。阮的叶黄素吼、哦、是业界来讲吼、哦、配方上介好的啦。安怎讲？因为吼、哦、这是弗拉格洛，弗拉格洛就是美国的起名药厂。哦，啊，你会当去这个药局啦，吼、哦，会当去市面来调查看卖弗拉格洛的这个。白柱啦吼，啊，佮有咱的这个专利上盖好，伊会有抗蓝光，会有一挂这个防止你的这个视力丧失啊吼，也是讲加强你的这个黄斑部的功能。你若较说讲，恰恰恁使用手机啊，恰恰咧看电视、咧看股票，拢就专心咧看的，但是你的目睭吼，一定爱好好休困，除了休困，你就爱补充咱的叶黄素，吼，内底啊佮有添加着 PRLS， 啊佮有 OTO Plus， 这是上盖好的。会当让你目睭吼发炎的这个机制吼，会当降低非常的多。啊，你若有食鱼油的，佫较好，伊内底有 omega 三吼。咱的小凤姐，
3: 买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一组吼。好，那你等我一下哦。
3: 好，
0: 你等我小姐一下哈。来，咱所谓时段吼，这一条吼，一条20公克吼，20公克，少少啊，但是吼，伊的效果足好诶。为什么安尼讲？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量，会当放到30毫克。30毫克定义讲吼，你一天所需要的这个叶黄素，拢甲你补充起来。吼，尤其是伊是用上介分子上介小，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游离型的啦。吼，什么叫做游离型？我甲你讲，市面上吼有足侪这个叶黄素会当选择，但是吼你一定要选什么？选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的分子量最小。吸收的这个功率吼上介高，吸收的方式吼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袂参像讲吼一寡咱的脂化型的，脂化型伊分子量比较大，吸收的这个能够利用的这个效果比较低，尤其是你爱食饭了后才会当来去做吸收，伊需要这个乳化吼，所以咱的这个物件吼是甲别人是无共款的啦，吼，尤其是我头先有讲到上介新的吼，这个叫做。叶黄素 OTO Plus， 什么叫做 OTO Plus？ 伊是白斑症的克星，伊会当吼，伊内底有啥物款的成分？伊有多重蛋白酶，吼、哦、啊，尤其是吼、哦，这个物件会当经由这个小肠吸收后，借由血液转达到这个眼睛，除了就是作用就是讲吼，清除你的这个眼底的堆积啦，吼、哦，所以你的白斑症会愈来愈少，吼、哦，所以你若有这个状况。一定要给咱买一大吼，食看卖好不好？谢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咱讲啊对啊，阮啊有啊有交代呀，叫阮爹马超子呀，唔当乌白白哟。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变经。
0: 对，恁大家拢阿公啦吼。
2: 有啊。
0: 啊，恁对阿公的印象是安怎？别看我，我唔是，我是乐伯。
2: 阿公哦，
0: 对啊，
2: 我阿公。大汉的，
0: 安尼啊，高强大，
2: 威武，
0: 安尼啊，威武哦，伊咧
2: 威武的，不是，就威武的哦，
0: 威武哦，
2: 系哦，
0: 真的，
2: 阮爸爸常阮妈妈，
0: 行啊，
2: 我想到阮阿妈，
0: 啊，好正的唔团，歹正的，
3: 不断，
0: 啊，你感觉安怎？
3: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做弟来食饭，
0: 哦，
3: 做公来孝孙，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啦，做阿公哦，又拢会生啦。
0: 做阿公又会生，咪生囝又再生，又是太难讲。讲到你咪吹吹到好怕干哈？这个弟啊，有种叫海弟，捌听过无？
2: 我听过，
0: 海弟就是海豚，哎，对，咱这个台语叫做海弟啦，
2: 吼。
0: 好，啊，地波莲啊，就是这样的植物哦。
2: 对
0: 哦，地波莲啊。
3: 哦，伊老白白之意。
0: 对，迄唔知要食安怎，我唔知，可能食会大个。卖卖卵期哦，爱去问医生哦。啊，

0: 丢破啊。
1: 哦，夹丢，
0: 夹丢了还破啊！哦，
2: 很好吃。
0: 哦，我搅拌我好吃
2: 嘞。三号椒粉嘛做吃。
0: 太厉害了，我还搁烫些猪油。哦，我嘞哦。哦，来来来，慢动慢动。
2: 我慢点去，我慢点去包，我仔。哦，
0: 啊，这个丢吼，啊，讲讲杜仲。著作，
1: 著作，
0: 念到
2: 著作权，
0: 著作权，吼，起码是吧？真正做流行，
1: 好、哦，
0: 啊，过来，地和家长，后尾啉茶，啉个，然后就啊，地和家长，啊哈，地和家长，吼，啊，那这物件啦，水果啦，要好食，都要钓时，哦，过来钓青，哦，拍来拍来，较袂钓青，吼，啊，过来豆会，你念到豆哦，哦，这钓你念到豆哦，豆会，啊，来喷，洗米个咧米喷嘛。哦，米粉水啊，像阮较早拢捡粉呢，就是拢去迄个人个迄砖头啊，扛，啊伊人个当啊倒嘛，啊，咱来去打粉，当来捡粉，来捡粉，来捡粉。好，啊，过来药，吼，这个文音是发药，哦，发药，制药，过来体药、教育，哦，拢同款。啊，那白话吼，蒙药啊，蒙吃啊，蒙药，哦，药啊，药羹啊，啥，哦，啊，好药吃，迄有人较早。诶，好诶名，拢现在伊讲好啊，愈过初熟啊，愈好油脂啊。后人叫猪屎啊，鸡屎啊，有呢，有人安尼。啊，做猪就食粉，做公就油笋，啊，即句话意思。
2: 落尾啊，你用讲诶母傻傻。
0: 安尼哦，啊，无咱做咧，演互恁看。
3: 咦？啊，今仔日毋是拜日，啊，你头拢无去上班？
4: 我真正无想要去上班。
3: 闲啊，不爱上班。
4: 是啊，大家安尼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当做同款的工课，我伤无聊啊啦。我吼想要创业做头家。
3: 哦，你这种想法哦，真正好呢。欸，我应该哦，甲你按一下赞。啊，你既然也要做头家，啊，你有啥物想法啊？
4: 我想要开餐厅。
3: 开餐厅哦，啊，你敢会晓煮饭？啊，敢会晓？炒菜，
4: 我用车中破菜来倒三工啊！
3: 啊，万不利啦吼！这个中破菜哦，那给你吊顶啊！像你安尼，我无爱做就无爱做，安尼你要安怎？
4: 安尼我开公司卖产品，安尼就免技术啦啦。
3: 你开公司，啊，你有对这個产品有了解无？你对消费者有了解无？甚至哦，你这通路。你有去疏通啊未？
4: 那照你安尼讲，我要开什么东西，做什么头家较好呢？
3: 啊，但你无听人伊咧讲，这最低哦就食饭啦，最高哦就腰酸啦。你哦只要哦下功夫来吼，做啥物哦拢会成功啦。
4: 啊，我知啊啦，哎，明仔开始吼，我来饲猪啊啦。
3: 猪啊，啊你本身就比比更加戆，你要搁饲猪？
0: 人讲哦，做家就爱请，啊，做人就爱变，吼。其实哦，每一个人都爱各司其职啊，对。你莫讲当作讲啊，逐工拢爱较认份的啦，吼，在家在做。
2: 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艺术。
0: 嘿啦嘿啦，啊，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拢真重要啦。你一间公司一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团队，就是讲吼，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不？啊，你家你工作做好，啊，你整体啊都有迄个战斗力啊嘛。螺丝，你若讲个，人讲太空船，若减一个螺丝，你又无多起哩啊，滴答答啊吼。所以不要轻忽自己吼，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吼，家己家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安尼就是成功啊，安尼在无？
2: 在，
0: 喜爱之意。

0: 德军大哥也是阿姐，秀兰姐，地震海啸大哥、政委大哥、宝花妈妈，谢谢哦。
1: 来园林的陈妈妈，陈妈妈来听歌，就是伊讲爱听我的专辑老歌啦，但我就老。
0: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诶，很有意义诶，很久没听你唱。
1: 这首歌，
0: 这首歌我蛮喜欢的。
1: 而且这首歌嘛无拍歌，但是哦，就侪人介意这首。
0: 没有打歌，很可惜。
1: 我的朋友

0: 啊，所以这首就没有 MV 可以看了。
1: 对呀，没关系，就看我本人就好。
0: 也是啊，不准，
1: 差不了多少哦，十几年而已。

0: 好，谢谢哦，林帅，这三首歌曲，感谢大家欢声鼓励，来，咱要来抽奖啦，
1: 来吧、哦，
0: 大家准备好啊未？哦，那还未准备好啊？我嘛无阿多，
1: 已经两点钟，互恁准备啊？
0: 对啊，你都准备安尼，对不？
1: 无啦，你感觉头前拢较零零落落，后边拢较积极。
0: 今仔唔知安怎？
1: 今仔日唔知安怎，连迄个两个字的时阵，大家拢不积极嘛，不踊跃、嗯。到底今仔有啥物魔咒吗？
0: 可能是因为你受忝。
1: 哦，我受忝啊，唔是受忝，受忝唔是我，唔是、
0: 啊。所以因
1: 爱有精神，是我无精神。安哥，我依旧撑着，好吗？
0: 哦，就靠我被牵拖的无。
1: 家己袂生看到出面的这种的。
0: 咩、嗯？嘿啊，家己忝阁唔讲吼。无、哦、啦。对，大家吼，可能有代志无闲啦，
1: 吼。可能啊，今
0: 仔日。因为今天吼，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啊，我们家小朋友今天第一天去上补习班
1: 哦，
0: 因为衔接嘛。
1: 啊，对对对。
0: 你爱好伊适应讲吼，上小学的日子，所以他今天就第一天到补习班去报道。
1: 好快哦，今年就上小学了。
0: 今年上小学啦，小一啦。
1: 哇。
0: 哎呀，啊，大汉的已经四年啊。
1: 哦
0: 哎、你不知道时间过得很快、哎啊、你不知道你老了呢
1: 我一直知道我老了这时我不知道小朋友这么
0: 快对啊阿姨
1: 我是姨婆
0: 她叫姨婆不对我是叫 我叫你阿姨、啊
1: 哦、我想说我是姨婆
0: 对啊你看这时间过得很快
1: 阿娘喂我怎么小姨啊
0: 真的
1: 很快你怎么要出头天
0: 啊我那天去洗街看到我们大汉女孩结果看到旁边的人说
1: 这冰箱妹
0: 哈哈哈哈哈！伊讲这恁查某囝哦，我讲对啊。哦，你那会，你应该十几岁尔吧？
1: 啊，尔
0: 岁。我讲往遐少咧。
1: 啊，你有买足济无？你有因为伊一句话，你有买较济
0: 无？无。我双手嘛是空空，结果因为伊安尼讲，
1: 对，
0: 我倒去挂一包安尼，
1: 安尼，
0: 来介绍安尼。
1: 对，安尼较袂歹
0: 势。歹势啊！人就是安尼，哦。袂看你恶露，
1: 你恶露一个，吹来较甜的就掏出来了。
0: 奇怪、哦、所以人要说好话，欸、多做好事，心存善念。
1: 对啊，
0: 安尼，这个代志国较美
1: 观。伊嘛咧日行一善啊，对不？
0: 但是我系开钱啊。诶、
1: 欸，安尼好啊，因为伊的目的是要你口袋的钱啊。
0: 对啊，
1: 对不？
0: 哇，讲一句的
1: 害我，
0: 对不？
1: 起码一间，
0: 对啊，
1: 都会掏出来。
0: 对，
1: 这样是对的啦。嗯、
0: 心情好就掏出来。
1: 当然的啦，
0: 心情不好就把它塞回去。
1: 对，就立马路过装没看到。
0: 不是塞进去，是塞回去。哦哦、好，来抽奖啦！我们不要再说风凉话。
1: 我们给很多时间。
0: 我已经死心啦！
1: 那我你张等哥，你是不是死心啥了？
0: 哎，张哦，对哦，我张五来哦，我就是没来嘞，我没去啊。
1: 所以我逃下班。
0: 张因为伊是。伊是超过淡薄仔时间，
1: 啊，因为伊是迄个饲唔到，伊讲伊，
0: 但是哦，即摆有足侪时代人拢会安尼哦。
1: 哎
0: 呀，你莫紧，你豆豆饲，阮会等你。
1: 哎，会对啦，会对，即电话你照迄数字饲拢会付啦。
0: 哎，你莫看迄一分钱，有当时咱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1: 通融是啥物？
0: 通融。
1: 哦，我想，咱通融一下。
0: 我讲有遐尼啊，参球地高粱安尼，我讲通融，我讲通融，你讲通融。
1: 我今连打电话都在通灵啊！
0: 你最近真正是有够忝，我甲你扒两下，互你清醒。哦，那是黄飞啊，那不是地沟粮啊。
1: 哎，
0: 哦，好啦，来，
1: 来吧，
0: 换你抽啦，换你抽啦。
1: 啊，唔讲啦，无定歌，
0: 我张抽定歌对不？哎呀，换一下迄个运气，结果连中。
1: 嗯，我你唱伤好啊，我压力，我有压力。好来，
0: 咖喱
1: 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是呀、喔，我嘛唔知伊是谁。
0: 啊，树林区的秀鹤呀，这秀鹤哦，月鹤呀，
1: 哦，
0: 不是秀鹤。
1: 你念一下，我签掉去。
0: 28283，28283。
1: 哦，月鹤啦，
0: 月鹤，
1: 月鹤啊，月鹤。
0: 来，台北市树林区廖月鹤，廖月鹤，唔知是大哥也是大姐。
1: 应该是阿姐吧，阿姐笔画嘛介济呢吼，那咧写名应该嘛是。
0: 袂啊，中
1: 迄撇的呢，
0: 中迄两，
1: 中迄较少尔，头前迄两个，
0: 中迄两撇尔，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中迄叉叉尔，
1: 不是，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爱月鹤阿姐吗？也是大哥，
2: 阿姐，大姐，
0: 大姐哦，哇，
2: 第一次，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2: 对，哇、
0: 哦，你个看，运气来啊，什么人拢挡袂掉啊，
1: 没错，
2: 对，嘿，
0: 啊，叶贺姐，恭喜恭喜，阿边啊，足闹热的呢，
1: 笑甲甲甲叫嘞，
2: 孙子。
1: 阿孙哎哦，
0: 阿孙子听哦，
2: 是他帮我打的，
0: 他帮你打的，
2: 哎、欸、对对，
0: 阿你孙阿几岁？
2: 生小三，
1: 小三
0: 哦，安尼安尼知影捌代志
1: 啦，系啦，用卡电话
0: 啊，
1: 安尼厉害呢，
0: 就又好就又好，
1: 真好。
0: 哎，迄个阿官甲你说一下哈，
2: 好，
0: 你敢有看长？你敢有看长？
2: 长我长无滴耶，
1: 长无长无滴耶，
0: 哦，我敢在
1: 长，我敢在长无滴嘞，
0: 嘿。不是无滴嘞，是长无抽到你，
1: 哦、
0: 今日在抽到你。
1: 哦，我喜欢长那无滴嘞，无抽到
0: 你。你来啊，抽到你，哎呦，
1: 哦，赞！
0: 哎，头奖、二奖拢安尼啦，连续开啦，哎。
1: 阿姐，这个很棒。
2: 一千点，
0: 一千点，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
1: 有阿孙嘞，边个一千块呢？哦，阿孙嘞，你来行
2: 嘞。哦，那买物件靠一千块。
1: 哎。厉害，阿孙嘞，你足强
0: 嘞！你捌会，你捌会。
2: 看啦，我拢。
1: 哎呦！
0: 啊，等下就甲一千点甲开掉哈。
1: 哦，等下看你安怎开哈。
2: 好。
1: 哦，谢谢你。
0: 有需要加，有需要加
1: 倍。拜拜。
0: 哦，拜拜。
1: 谢谢。拜拜。哇，咱这两天开算袂歹。
0: 哎呦，袂歹袂歹。
1: 你看我已经转运啊，对
0: 啊。哎，转运啊，转运啊！哦，赞赞赞！好啦，啊，既然安尼吼，恁大家，恁拢甲阮支持呀，对不？啊，恁甲阮支持，看我咱节目，吼，啊，恁回馈互恁正常的啦，
1: 运动的，运动的。
0: 哎，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无甲恁抽到，明仔再接过来。
1: 真的真的。
0: 无，也是后日同齐过来。
1: 拢可以啊，规工拢有通算啊，
0: 规工拢会当。
1: 你算到暗时啊，十二点啊，
0: 对不？咱已经
1: 总是有会钓一摆吧？
0: 算一年外的时间，你还阁无钓过，安尼真正是，对不？哇，越喝越哇，
1: 我怀疑。哎，真第一次呢，佮阿孙的大卡呢，
0: 老
1: 卡呢，阿孙的袂歹。
0: 哇，你知影要安怎算，你就知影卡电话，你规日你就是两点钟卡空数0338-0303，哦，唔管讲你开工报道，也是讲
1: 点歌啊，
0: 点歌，你只要有卡这通电话。有记录，电脑就会甲你抽出来。
1: 哦，
0: 卖讲无可能，对不？
1: 有啦，总有一天等到你啦，那、啊、可能都没有。
0: 等一年哇哇，等到一天啊！哦，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哎，谢谢秀哦，秀芳姐咯，三年没来啊。丽琴姐怀仙啊，美玲姐，红脸的妈小美啊，怀仙啊，还有我们德小龙姐，还有我们的妹儿姐曾怡哦，还有我们志意志的歌，还有我们淑娟姐的东大哥，感谢。
1: 谁？
2: 今天无看素芬啊？你敢看清楚啊？有哦。
1: 我头无咧看掌声。
2: 我头端那就看清楚啦，拍伫75/76。哦。嗯，啊哥哥，哥无看素芬呢？
1: 哦，叶赫姐终于得奖了呢，吼。
2: 有吗？当时对。
1: 上一档。
2: 上一档中了。嗯。哦，恭喜有叶赫姐哦。上一档中的。哦。就是那个。啊中了什么？哦，1000块哦。哦，好好哦，1000点呢。
1: 嗯，对耶，美美。
2: 不用花，不用花钱就有1000点了。别人要有，哎呀，锵锵一直锵锵哦。
1: 对啊。
2: 哦，恭喜哦。
1: 恭喜哦，大家就是努力哦。哎呦，现在很多。嗯哦，淑娟姐
2: 嘛，冇掉过啊，秀芳姐嘛，冇掉过，
1: 曾怡姐嘛，冇，
2: 曾怡也没有，对呀，
1: 啊，剩下都一次，
2: 哦，叶赫姐又中过了，就恭喜哦，
1: 哈，就是就恭喜，
2: 本来恭喜啦，讲唔掉你是啊，说明咱讲唔掉你奇怪呢，
1: 奇怪，你奇怪，你今天是怎样啦？
2: 哦，活啥？哦，活什么？
1: 今天的讲话拢
2: 真
1: 奇怪。
2: 今天口齿不太清楚，没办法。嗯，唐山哦，于芳姐嘛没有中过。
1: 你大概拢叫于芳雨姐。
2: 没有，以芳公秀姐芳雨啊。嗯，
1: 芳雨姐习惯了。
2: 芳雨姐，嗯。
1: 今天方瑜姐嘛，我上班了。
2: 嗯，给他方瑜姐来上班了，因为他小孩应该比较好一点的。嗯，可能是他小孩比较好一点，他就来上班了。啊，好了，欢迎收看的

0: 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妮，小妮，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婶呐、
2: 啊。哦，阿金呢？记得哦，今天我要讲什么？今天就是我看到一个车祸、欸，就是他红灯的那个骑士来骑过去。嗯，你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因为红灯啊，一个无要停，来个徛过，我在迄个南边晒，都直接个弄落去啊。啊，我是觉得我会觉得说，红灯呢，为什么你还要闯过去？你是想要自杀吗？
1: 有的就好呆，没有在注意啊。
2: 没有啊，红灯的很明显，别人停住了，为什么你不停呢？
1: 啊，是不是路啊？遐多路口路啊，无车，伊唔在伊个路里。
2: 很多车、啊。
1: 很多车，为什么他还是撞出去？
2: 我是说，因为他
1: 走的那一道呢？
2: 他走的那一道很多车啊，啊，别人都停了，为什么他不停呢？我都觉得很奇怪，而且还是个女生。没有 啊，其实我也会觉得说，那个弄落去的人啊，像我，如果要过，我要过那个叫什么？我要过那个十字路口，我都会慢下来。嗯，我就看到底有没有车，我才会。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诶，别那讲，这个赛过来，这个人他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他你如果没有到达比较近的地方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看到
1: 左边，
2: 就是左右的。啊，所以他就，我刚刚这个人也应该要慢下来。
1: 因为你若讲迄路口，像我较无的，拢爱慢落啊。
2: 只要经过十字路口，我都是会慢下来，都几乎都会慢下来。因为你也带装卡，你也知影。
1: 哦，对了，
2: 你也带装卡，你因为即摆林木算装卡嘛？
1: 算装卡
2: 哦。林木算，不然算装卡。
1: 我较唔知。
2: 系啊，你也那个你也伊拢话拢随便就出来了，随便就出来了，所以你到了十字路口还是慢下来。你保护你自己吧，你不用想说是保护别人，你保护你自己。
1: 那是惊我把你弄落呢？
2: 不，那虽然对方错，我们撞到，我们还是要在那边处理啊，浪费很多时间呢。
1: 对。
2: 哎呀，嘿，哎，
1: 我也看无看到，主委都造出来。
2: 对啊，哎的，很多人都是那不误解的造出来。嗯。哦，有当时也惊死人哦。
1: 对啊。
2: 我们每次开车都嘛在卖三字经。
1: 所以都不是讲阮的看到很多路的呢，
2: 不是，
1: 我袂交那个，就是有当时那是真正拄着普龙宫的，
2: 对啊，还有无来不及的，一照出来，，哦，
1: 啊，伊个无伊，家己看
2: 在。我交五日尔，嗯，交五日尔，我要去买，我迄工无，我无讲我几样弄着，我都买倒去，就是同一天，嗯。我就是一直想讲，这人到底是食药啊款。我为啥赛过对不对？阿怪一出来哦，直接偏拐安尼呢？他就是要过马路，但是他就是
1: 他也螃蟹走路的对
2: 了。第二，他也没有看你到底后面有没有车。嗯。结果我的一下面我看到我都买我得离至少离他一个很远，就是有一个距离就对了。哎，阿怪我的赛过对不对？哥我的。我就爱怪伊就个偏个偏过来，对不对？后边还得个疤，啊！你太离谱了啊！你那个我们这里是直行车，你是要转弯，你是要过，你是反正我就觉得他一定有吃药才会这样子偏，我就根本就偏而且他都没，我看他好像很也很正常，那个疤他也。他也没有，
1: 不会尴尬。
2: 他没感觉。
1: 对啊，不会有感觉。
2: 哎，你啊，中国人较无注意就该弄落来呢。
1: 因为是迄天停红绿灯，然后前面的奥多拜的，嗯，然后你停红绿灯，那在停红绿灯那边找东西，偏物件，偏，我偏到外认真嘞，唔知咧找啥，嗯，找这句话安尼啦，已经绿灯咯。我想，你到底是要偏偌久？路中哦、喔，路中的红绿灯哦，你若要偏物件，无你嘛是要刷卡边啊，刷卡路边。你要提什么物件？你去路边要提才提。
2: 对啊。
1: 我想讲，伊就是讲，可能是压了红灯边啊，等伊在等下吹到已经绿灯哦、喔，他还在找呢。
2: 啊， 该不会找到后来快红灯了吧？
1: 没有，这阿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第一台啊，然后就前面我想说，不要紧，我看你要跳多久啊？
2: 要后边咧扒哦。
1: 因为我惊你个扒一样，错一条那倒落了，对不对？因为大阿，伊阿咧阿咧提物件，啊那个扒再给伊惊到，等下开拔刀，咱得个
2: 合理点讲，当然咧，因为我们喇叭是这样子。你轻易那气节得来的，必定你的
1: 帮。啊，你重点得，伊那惊着，那就安尼，那就惊着，伊就不得
2: 的。那个比较小声，比较不会。
1: 你后边的帮。
2: 你别干，你也卖大气的。
1: 没有，后面一台就叭，这大声的，然后伊都听到，伊都有紧紧。因为这是阮正头前的啊，帮
2: 我。哎呀，我是觉得过路口，不管怎样，还是慢下来。嗯，欸、至少 你有慢下来，如果有事故也不会太严重。
1: 我昨天是看到那个有一台是主要干道、欸嗯，主要现在就在直行，嗯，然后嘛是插入一台安尼来，嗯，啊，就把迄火车弄一下，全走去处理迄个便利商店门口，共迄门共弄弄牌。啊，是这一台撞他之后才突嘞，啊，真。转安尼出去，啊，迄台货车转去撸下去弄超商，够衰呢。
2: 啊，没关系啊，反正台超应该是还是会有那个要
1: 赔、啊。因为刚好有后面有车子的那个行车记录器提供出来，你知道吗？
2: 而且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你也不要想要违规。
1: 对啊，
2: 哦、对啊，你我觉得很无聊。上次我不是讲过了吗？我在高速公路，因为我。稍微偏一下压到线，结果又转回来，他竟然说我要转弯未打方向灯，搞安尼开单，嗯，杀青呢，我搞在我去申诉鬼，我讲你可以调监视器出来看啊，看我到最后有没有，如果你说我到最后弯过去那个，因为我说都快车道嘛，嗯，料我中工你我到最后弯到中线，你给我看。啊，我这个我就那个啊，我就去罚这个三千
1: 了。对啊，对啊。
2: 哎、啊，别的嘛，怎样？那嘛，做无聊哎。竟然安尼，我因为我的行车记录器像这样有压到中线的一大堆啊。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压到那个线，竟然要罚钱哦。那个，因为我一开始怎样爱罚钱，我就注意看别人了，一大堆呢。
1: 但是很多都不知道路权，
2: 对啊，
1: 有的是不知道路权。嗯，你在我们头前这条中山路，嗯，最多了，就是怎样，这条是到这，啊，这是左转嘛，嗯，会到这，啊，是不是你如果要下一个路口，你是不是这样过去，你就要再进去内车道，很多哦，都这样，啊，直接开外车道，啊，这台要走到。懂意思吗？
2: 对啊，
1: 这路权的问题哦，就这拢没有这个尝试呢。就想啊，我那直直开，哎，等下你开那条是内车道
2: 的。无啦，哎，讲实在，这是恁那个屋子足奇怪。那有人呢？那有人迄、那、落、個，他明明的安尼就好，伊就佮故意我一个迄落左转道啊拐。
1: 这样才不会塞车、啊。
2: 不是，这样变就要变，就安尼变多变安尼，就是很啊拐，你得安尼塞，安尼塞
1: 过。变安尼。对，你就是
2: 這樣，
1: 你不管怎样，你就是
2: 无聊
1: 哦。你哪有刚好有两台车，你一定要是要这样，嗯、然后再一起回来正的这一条啊，就这拢真正拢普通讲的。你若真正讲你要安尼，你无爱入去，你过来你是爱怕方向灯的，这个没有打，这个就违规了哦。嗯，这个是你，因为你变成你是跑来外车道，你是要打方向灯，你才能走这条哦。如果你没有打方向灯，这里就。你就是要罚钱的咯。
2: 对啊，就我就觉得、啊、
1: 哦，因为什么这个一定要这样规定？你正常来安尼，你是爱安尼两台安尼行。
2: 对。
1: 啊，你若无安尼过，你直行，前门这台要走去倒。
2: 这
1: 是一个安全问题啦。
2: 会当弄边
1: 啊？那边没人弄我头摆，因为过这边是机车道哦、喔。对啊，是这里超多哎、欸，我大概来开这条，我想哦。你真正弄一挂拢无地识的呢，就是你要开车，你要知道这个路权是谁该走哪一条，你多一条线道，你就是要行多一条，你莫想大家拢安尼哦，直直倒一直去，啊我边啊这台我要走去倒， 我常常常常遇到呢。
2: 啊，蛮没。
1: 很多车祸都是这样来的。
2: 真的。
1: 因为你拢无看，啊，你这台若无注意的，就进来
2: 啊。就掉啊，系啊。
1: 啊，不是干那遮尔啦，其实外面很多，如果
2: 这里我觉得比较严重。
1: 市区那边还是。
2: 你看连这条，咱外靠这条。这大条还有这要这样开的，
1: 我觉得面是往
2: 我说这里也有啊，
1: 这边比较少，
2: 有一两个啊，
1: 比较少，那边上多。
2: 这加一根细三线道啊，四线哎、欸，这样一二三四六线道啊，够在条用，够在条安尼呢。
1: 三两线尔啦，
2: 三线呐。
1: 哦，你讲另外大通哦，头前那
2: 边。无啦，咱外靠这条。
1: 林森头前这条吗？
2: 无啦，就这条，咱外靠这条啊，中山路三段啊。咱这里三段、啊、二段、三段嘛，
1: 三段，
2: 对啊，三段这条啊，要去
1: 中中，
2: 还是有，还是有是要这样，这样子开过去的，我就
1: 哇哇哇，
2: 我都觉得这样很也很怪。
1: 不过靠花旗库那边上多，几乎每个路口都有。
2: 彰化、
1: 台中啦，我从台中旗库那边过去的啦，
2: 很多都很多啊，
1: 几乎每个路口都是，大家我白开啊，
2: 阿妈都，
1: 哦，我大家开了，我气到要死。
2: 啊，所以我们尽量卖塞一条。我们尽量塞一条快速道路，
1: 对啊，
2: 拢无遐问题。后、
1: 哦，哎、欸，真正你黄色条，路啊，你伫咧边啊，你去你行唔着，迄条窗啊到来，迄马都马无，迄无真正讲，啊你即种啊开过来这边啊咧，哎、欸，我真正拢唔知要开去倒位去。嗯，
2: 反正就建议大家开，如果还有在开车，应该现在看电视还有开车，应该没有几个了。
1: 部分应该还有、
2: 啊。也不要开车了、哦
1: 年纪大的就不要
2: 了、嗯，真的不要开车了。哦，阿丽，反正你还有在开车，就是经过路口减慢速度，看清楚再过去。哦，不要卖生意那个小，那一点点时间呐、啊。哎呀、啊，你到顶头，你要塞紧，你卡塞紧呐。
1: 哦，
2: 系啦。哎呀、啊，
1: 你
2: 安
1: 尼，哎、
2: 欸，像因为我如果我是完全直路，我就塞，拢无车，我就塞足紧啦。嗯。哎呀、啊，所以你要。可以开快的时候再开快，那经过路口还是放慢那个速度会比较安全呐、啊。哦，好了，今天好了，讲到这就好，麦个讲了呀。来，咱来讲一个爱医灾哦，还有看似没病却很要命哦，三种短命血，夏天更危险哦。护心指南这样做哦，决定你寿命的长短，关键可能藏在你的血液里面哦。哦，心脏内科的名医跟咱。跟分享哦，日本研究发现，人体可能潜藏三种致命的短血命哦，短命血哦，不是短血命啊，短命血。
1: 短命血。
2: 这些的血液异常，不止让血管提早老化，更悄悄的埋下的中风，而且心肌梗塞的风险哦。好、嗯，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嗯，哦，更是短命血活跃的高峰期哦。哦，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哦，以女性族群来说。哦，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是乳癌的五倍哦。哦，哦，这恐怖。哦，子宫颈癌的17倍哦。更棘手的是，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心脏病症状哦，经常相对不典型哦，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嗯。哎呀，哦，
1: 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
2: 都严重啊。嗯。哦。无论男女都应该提早注意你血液跟血管的健康，远离短命血的危机哦。别让健康隐形杀手趁虚而入，了解无哈？嗯。那来讲，短命血一的是浓稠血哦。第一种的短命血哦，就是夏天常见的浓稠血哦。心脏权威这个医师跟咱讲哦，伊了当你啊体内缺水的时候，水哦哈。缺水的时候，血液中的水分一变少了，哦，你的水分变少，血液就会变浓稠，哦，啊，流速就会变慢，哦，啊，怪血栓的风险随之提升哦，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嗯，汗流浃背却忽略了要补水，嗯，血液当然越来越流不动哦，哦，就流不动哦，嗯，啊。如果本身有高血脂，而且他大块人，而且一个高血压的问题血液更容易浓稠，再加上你的微血管循环差，更让心血管雪上加霜哦。 哦，韩国中医师跟我们说哦，

0: 想远离列龙头血，以下三个习惯一定要改。
1: 嗯，第一
0: 就是不喝水。
1: 喝水。
0: 哦、我早就讲过了，喝水很重要。嗯、每天至少要喝2000cc。啊，你如果真的喝不到2000cc，反正至少要1500。嗯，不要盖杯。
1: 不要，赶快喝。
0: 哦，不要那个一天都喝不到，喝不到1500。你哎，像我妈就一天真的喝不到1500。我两个点为着啉水，
1: 啉茶，
0: 冤家。
1: 赶快喝水，赶快喝水、
0: 哦，赶快喝水啊！有在看呐、啊，你现在有在看，喝两口啊，听到没啦？那把那个养成起床、饭前、睡前喝水的好习惯哦。哦，啊，怪第啊怪第二个就是久坐不动。哦，你每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3分钟。嗯，哦，就那那个。记得那我们也要起来活动3分钟，因为我们也坐2个小时。嗯，哦，促进血液循环。哦，啊，拐的不要暴饮暴食哦，哈，了解不？不要抽烟，
1: 不要抽烟哦，
0: 不要喝酒，
1: 睡眠不足哦。
0: 这些行为都是会让血液变浓。变浊
1: 哦，高哦，我在喝酒啊，
0: 甚至诱发脂肪肝跟心血，我那是你用安尼避，就安尼避呢，唔
1: 接抽烟哦。
0: 好啦，阿怪了，阿怪，这就是了浓稠血，哦，就是你爱啉水，阿怪了卖久坐，不要久坐不动，阿卖暴饮暴食，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
1: 睡眠不足，
0: 其实酒也是可以喝的，但是
1: 酒少量
0: 就是小量、哦、有人不喝酒，他也睡不着。
1: 一杯的，一杯的那种的、
0: 哦，一杯
1: 是安尼，一杯、
0: 欸，你不要一杯哦。有人一杯这么大杯？
1: 对呀、啊，一杯哦，
0: 比一瓶还多。
1: 一杯哦。
0: 好了，第二个短命血哈、哦，就是油腻血哦。
1: 油腻。
0: 你真的有你这种血液常见于血脂异常、那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特别是内脏脂肪偏高或是大颗人、哦、因为血液中的油脂太多了、哦、容易让低密度的蛋白质、哎、低密度的脂蛋白、哦、那个扒住血管壁，长久下来列血管的狭窄，血栓的几率就会增加哦，嗯、哦啊，心血管疾病一触即发，啊，你啊想要改成这油腻血哦，啊是降血脂哦，建议可从日常饮食生活习惯下手，嗯，好、哦，来控制血脂的摄取，选择比较好的油，哦，啊个这就是你选到较好的油，嗯，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哦，阿怪减少红肉，高脂的红肉，不要再去吃那个叫什么？哎、欸，油花很多，叫啥？
1: 和牛。
0: 哦，不要再去吃和牛了，你在吃和牛，根本就是在吃和油。哦，了解不？和牛嘞，和牛都是吃到一堆油，你丢狗，那它当然入口即化。你如果要吃和牛，你不如去吃脱肉。哦，脱肉它是 DHA。EPA， 哦，对不对？
1: 嗯，对。
0: 而且它有 Omega 3，了解不？啊，你吃那个，你和牛全部都是真的是
1: 油腻。
0: 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
1: 就是油呗。
0: 对呀、啊，因为入口即化、啊，因为
1: 很嫩的
0: 油遇到热就会化掉啦，所以当然入口即化，你就搞啊。
1: 然后那个遇到冷就会跟冷，我们就会有油腾腾。
0: 不要再去吃和牛了，了解不？你至少不，你要知道去吃和牛，不如把那些钱拿去吃那个陀螺。陀螺也有和，看起来就像，看起来就一模跟和牛一模一样。啊，不过那我不敢吃。
1: 为什么？
0: 因为太油了。太油了，我不太敢点，不敢吃。虽然它是好油，但是我还是吃不下去，因为它真的很油嘞。啊，煎还是很油。我讲一个笑话。之前呢，我们去那个东港啊，买那个比较好的那个 脱落，对不对？啊，然后我就送一块给我朋友，就送一块给就是我妈的朋友，对不对？送一块给他，然后他看到那么油不敢吃，然后就煎一煎，他还是觉得很油，结果直接没有吃就丢掉了。

0: 把油夹出来，嗯，把那油落去用炒饭，哦，然后再把剩下的肉再加进去炒，对啊，你这样不会，我额外用其他的油、啊，
1: 而且我记得那我卖那一块很贵，那一块好像是2000多呢。
0: 你什么时候还要买？
1: 没有呢，不现在不买了，因为没钱没钱钱了，了解不？哇，这个人要讲话给我录了。欠什么是要买？你买几块给我吗？算不算
0: 啊？我没有啊，
1: 没有就奇怪了。
0: 没有啦，我说你什么时候买啦？买来吃之后再来皮帮姐呀。
1: 好了好了，阿拐一楼，
0: 你很久没有买五十染了呢？
1: 50染哦、喔，
0: 没有。
1: 哦，50染现在快倒了，所以那个没有再
0: 没有
1: 再买。
0: 快倒了，要赶快喝。
1: 没有，大家都不喜欢喝50染，所以我们就不要叫50染了，了解吗？
0: 对，现在那个
1: 哦，他们叫的饮料一杯都要100多块，花了贵啊！我们吃不起那么贵的，
0: 所以50兰比较便宜，不是要50块？
1: 不是因为50兰，我因为我朋友在50兰做过，他就说他们那个奶精是好的，什么三花的奶精，我也不知道三花奶精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用的奶精是好的，是三花的奶精。那、啊、三花奶精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0: 奶精就奶精，奶精就是不好的东西，奶精还会更好的，不好的。
1: 至少它是品质比较好的啦。
0: 啊，你那个杂牌，姐姐喝奶奶就好了，喝什么奶精？
1: 啊，没有奶都，哎、欸，说实在的，你
0: 奶奶都很贵了。
1: 不是贵还没有味道。
0: 会啦。
1: 哪有你、
0: 啊、那个奶精，你奶精就
1: 是、那個、你喝那个红茶拿铁呀、啊。还是喝奶茶比较好喝啊，红茶拿铁根本就没有。
0: 哎，那个奶精就是很甜呐、啊。
1: 我就觉得都完全没有味道呗，没有味道难喝就难喝死嘞。好了，那减少高啊，减少吃和牛哦，每周多吃鱼哦，补充蔬果跟全谷类哦，啊，控制体重，养成规律的运动，戒烟戒酒。哦，全面提升健康哈、哦，那干脆不要当人好了，好可怜，当人啊真可怜，
0: 连什么都不能吃。
1: 好了，今天讲到这，今天唱歌来听歌。

来有守春节，天定啊！有守春节收到掌声哦。春晓妈妈、蚊子姐、阿姑姑、妹儿姐、月桂姐、怀萱姐、丽姐宝贝和妈妈、芳兰姐、雪晶姐、春美妈妈、阿树妈妈、美珠阿姨。

哥严丽姐、丽云妈妈、慧东大哥、玉华姐、齐飞三姐妹、玉雪妈妈、董董哦、汉妮爹爹、小美姐、灯祥大哥、方兰姐、月鹤姐、易慧姐、蔡小姐、墨子大哥大嫂、丽莎姐。

0: 谢谢锦信妈妈、燕珍姐、雅欣姐、乔珍姐、慧玲姐、妹儿姐、守春姐、旺来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哦，叶珠姐拍婆啊，哦，叶珠姐去疼啊，还有丽香姐哦，丽香姐，我咧看无拍婆啊，哎呦，咱的阿贵啊，跟咱的二姑哦，文珠姐哦，慧玲，跟慧玲的哥哥，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曾强大哥、方兰姐、董董啊、秀琴姐、美惠姐、丁耶、春梅姐、美珠阿姨、叶珠姐。

还记得我爸妈跟那的董董呢，跟那的一香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守贞姐小美哦，爸，跟那的美香姐、秀玲姐、燕才姐、丁耶、阿树姐、月华姐、

0: 还谢谢邓氏大哥、博猪姐、叶猪姐，刚才那邓翔大哥、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美儿姐、金銮姐、方庞兰姐、丽香姐、瑞东大哥、怀森呐，来感谢啊，谢谢大家。
1: 多谢。哦，
2: 今晚要从啥回来？
1: 路途。
2: 路梦啊，看下去啊，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变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哈，气死我了！老师，那个跟我同班的小美有够过分的，这个段考竟然敢作弊！
0: 作弊！
1: 气死我了！
0: 现在才作弊！
1: 我就坐伊个后壁嘛，伊个答案就写喺裙啊裙顶悬，啊，就那写那掀那写跟那掀，这么明显，为什么老师无看？
0: 那就是小美的腿不好看。啊，不然老师怎么会没看到？
1: 老师我讲，那不是伊作弊哦，我就考赢伊啊啦。
0: 我感觉你想太多了，因为咱这阵内底要考数理的话，真困难啊。
1: 不行。来因的我也会。啊。我讲作弊唔只简单，拜托个。反正那个监考老师人无咧看，对不？黑的，文无咧看。
0: 啊，哎，你好，哎呀，恁都来推销物件，
2: 你看出来？哎，我听到这位是叫齐姑娘呀。
0: 齐姑娘。
2: 哦，我拄好你想要爱物件啦。
0: 安尼。哦，
2: 啊，看你要参看卖者。
1: 哦，对啦。
0: 做生意用招人管家的哦，基本拢免弄门，是吧？啊，今日推销上我听。
2: 我手上这一组，我先介绍这支较长的。
0: 哦，这支刚刚出现过哦。
2: 这支的名叫啥？你知道吗？比你对啦。
0: 啊嘞。
2: 比你对。
0: 长我就没办法接受了。
2: 你还用这支铅笔哦？你还来下大案吗？有如神助一般。
0: 我的天！
2: 哦，写十题对十一题呀。
0: 真笑。
1: 真假的啦。
2: 就是要逼你答对就对了。
0: 啊，过来，过来。
1: 在你身前，这个嘞。
2: 这个哈。
1: 我喜欢。
2: 橡皮擦。有差的在吗？差不多啊，
1: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2: 有差但不多哦，还专门擦掉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正确答案呐！你敢这样哦？你有你小美？
0: 不，
2: 你就考个比较
1: 短。我买啦，我买。
0: 你是去专门的写正确答案，对不对？啊，这专门在辅导正确答案。啊，请问你写用这支写写了后，再用这来辅，有考甲无考咪同意思嘛？你安尼不是自相矛盾嘛？你甲我照。来，我这卖物件，竟然乌白来啊！教歹囡仔大细，我来讲自相矛盾啊！这就是你即摆在做的代志。咱在做生意啊，啊！你想讲咱伫电视顶话咧介绍产品无吼？咱介绍产品，这物件有偌好，偌好，偌好。但是讲食无效，咱顶个退钱哦。那是讲的跟这做的无同款，咱会当安啦，会当给观众啊，这有一个100%满意的保证。所以你这款行为就对啦，用这个笔写写了，再用橡皮擦来糊，啊糊完了等于无写。所以你这种我都自相矛盾，对。比如讲你的言行举止，前后对袂起。这时候我就爱讲一个典故给恁听。你《韩非子》这本册内底有写起到这叫做这个故事，有一个楚国的人，用啥？伊伫个菜市啊口吼，你卖啥嘞？袂较早，伊人咧正经咧用迄矛
1: 啊，矛
0: 是一种武器，盾是一种防卫性的武器，
1: 对啊。
0: 伊一开始学了伊的盾，我的盾，你个啊，个张飞的丈二蛇矛，个关公伊啊，个青龙偃月刀，都无可能甲我破开我这个盾，而且勇敢，你有够用的用，再来就讲。我这支矛，我这支矛不管什么物件，当场铁壁，哈，甚至啊，这个更加，这个做坚固的物件，我这支矛只要把青筋拉落，伊就烫过。

0: 家里还一辈辈话这样。
1: 这对故事无重要，好不好？
2: 啊，这时阵哦，菜市啊靠人讲话啊，像恁奶奶话，我咧讲话像恁，我就开始起咯。哎，头家啊，啊来用你的矛盾，你的盾嘞，哎，安怎？矛未矛盾？哦，就跟你这同款嘛。啊，我拿这支枪射了，我拿迄个斧。啊，安尼我只考试拢永远蛮灵魂，对不对吼？啊，所以这个故事啊，一个评论讲哦。咱咧做生意也好，做人也好，做人处事也好，咱一定爱啊，一定爱前后爱小度。阿志，这个故事就是跟你同款，因为你咧做一个古董的生意啦，尤其是吼，你伫咧这个学校内底咧卖物件学生，啊，你若拄着阮像阮这爬带的这啊，
1: 老师，卖阁讲较济，一组我需要，一组。一组我
2: 有，要一组，
1: 我一组，要嘛一组，要嘛一组，
3: 要嘛一组。啊，你要出偌济？你要出偌济？
1: 啊，你唔是要借我？
3: 什么借你？
2: 你生意人，
3: 学生啊，都好我读册啦，什么物件？我读册啦，啊，
2: 你要甲借吼，是无可能。你拄啊都差一步就成功啊。
1: 啊呐，
2: 你应该甲做，因为你只是为了报小美的作弊之仇。
1: 对，
2: 你每当两行拢可以啦。
1: 我必留的，
2: 必留的，啊，橡皮擦
1: 可以，
2: 可以。安尼你有可能就变倒数第二名，小美变只要倒数第一名。咱做学生吼，本分就是安尼。做学生，咱教教育咱主题就是，咱一定爱认真读册。哦，真正读入巴肚底，读入头壳内底，迄才是你的学问，还了解？
1: 好啦，
2: 好，我来甲你讲啊，讲啊，遮你好好读册。啊，你吼，临工也比方去参加会考啥，你若万不作弊，那有人甲老师讲，这脚骨我若不甲你绑断，我随来，哦，好吧？
1: 有爱有共同卡棍的，有爱有，安尼啊好好读册，千万唔通作弊。

慧玲隔离香姐、美珠阿姨、小蜜姐、志成隔离君姐、宣堂妈妈、静芬姐、红玲妈妈、二姑姑、小梅姐、美秀姐、怀萱姐、守春姐、李英姐、瑞东大哥、乔珍姐。

0: 妈妈，玉华姐收到掌声哦，菊英妈妈，天才大哥，阿树妈妈，玉桂姐，何妈妈，谢谢大家哦。
1: 来，春梅姐你的天台舞哪情呢？感谢你。来，春梅姐看到掌声哦，志腾哥、李光南，还有我们的国立炮仔林玉杰、阿特嘛来呀、啊，刚才那梅玉杰、美香姐、建达大哥，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守春姐，刚才那慧玲呐、啊，还有我们的郑丽君姐姐、美秀姐，还有我们的静芬姐、阿素姐、瑞东大哥、怀仙呢、啊，小美冰淇淋哦，和妈妈有严丽姐哟、哦，碧兰姐、美珠阿姨哟、哦。

还有丁爸大哥，还有我们君姐，还有我们的美竹阿姨哦，龙年的妈李英姐哦，还有翠纯姐，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爹博珠姐、美景姐、阿娥姐、小美冰淇淋啊。

感谢玉皇姐，还有我们的爱猪姐、天才大哥。来哟、哦，美惠姐又不怕婆啊，我讲话刚刚美惠姐提醒怕婆啊，啊，贵阿妈来呀、啊，跟着平婆大哥，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爹，还有我们的丽香姐、猪姐，哎，美华姐。美惠姐都没怕婆啊，共和党啊！美惠姐，唔通贪杯，唔通敲杯，敢不敢唱？好像走音。我不要唱啊，这条我不要唱。

谢谢秀芳姐、玉兰姐、林英妈妈、宝珠妈妈、董董啊、亨妮的爹、小美姐、美惠姐收到掌声哦。段妹妈妈、菊英妈妈、雪琼姐、文艺大哥、平富大哥。

些彩绘节、丽林节、金銮节、玉兰节、秀梅节、英梅节，问阿布阿爸哦，劲舞大哥、阿姑姑、村长妈妈。

有三个美慧姐哟、哦，还要精准的来哟、哦，说我哪遭一堆，说我哪拢不看你啊，说我哪，说我哪，黑龙大哥。

0: 来，谢君点名个姐，英美姐，小美冰淇淋，金芬姐，蚊子姐，怀森呢？还有，今天要来点歌哦。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点歌，金卡点没有？救命哦！
1: 谁
0: 来哟、哦？会唱的明天唱，不会唱的要等我们谁好，不要搞赶我们哦。嗯、要赶的你就不要点我们不会唱的，救命救命啊！哦，来，谁嘞？美惠姐，哦 ，lucky 啊！来哟、哦，秋莲姐。
2: 哎，
0: 王明，
2: 我是
0: 马，我念成1949。1949，好，明仔第一条哈。
2: 好，谢谢，
1: 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哦，林毅姐，
3: 哎，王林，
0: 哎，
3: 嘉诚，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啊，来唱一首哦，新乐的梦，
0: 新乐的梦，
3: 嘿，
0: 那个陈雷哦，
3: 哎，唔知啥，我唔知。
0: 失落的梦，好像
3: 没那个，那种那个。
0: 忘记忘记，就失落的梦就好啊，免去改啊。那哪改跟哪未晓。
3: 是啊，伊的负心的人来调无。
0: 调啦，我就跟你讲，伊都你这就是陈磊唱的啦。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0: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哟，起来了，金英姐。江英姐你好，
4: 侯年帅哥，
0: 你好，
1: 妈妈你好，
0: 你好。
4: 我哥哥请你讲，有人比较少年，来甲我叫一摆好无？
0: 有人比我较少年哦，这侪人嘛比我较少年。
4: 嘿，啊，你看也唔错，啊，我都未细啊，下细就讲细只哦，你坐。
0: 好啦好啦，伊都没有明仔再唱啦哈。
4: 好
0: 好好，拜拜哦，没注意。
5: 两位帅哥美女好，
0: 你好，你好，
5: 丽娜，
1: 丽娜，
0: 丽娜，哦，好，明仔再唱啊，那得共叫嘞，丽娜，跟你读字你唔知，一个你一个娜，等下你是弟哦，那得不要笑，
1: 不要笑，
0: 你要唱安娜呢？
1: 我没有
0: 两下安娜娘来秀梅姐，
1: 秀梅姐
6: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嗯，
6: 我点一条秋风，秋风落叶声，合唱的
0: 秋风落叶声，好像是那个，
1: 对，我们会啊，
0: 好像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公公我是你囡，那个唱的。
6: 哎，合唱的啦。
0: 对啦，那个公我是
1: 你，人听拢。玉茹姐吗？
0: 还另外一个男生叫什么名字？我想用不记的名，
1: 不记
6: 啊。啊，叫上尾啊调啊。
0: 好啦，好，明仔再上尾啊调哈。好，拜拜哟。
1: 拜拜。
0: 拜拜哟，来蔬菜姐你哦。蔬菜姐，听电话哦。
7: 我听。
0: 好，听。
7: 嘉诚
1: 哟，
7: 我要甲恁欠讲欠某的情。
1: 欠某的情。
7: 嘿。
0: 厉害哦。迄个唐飞的嘛。
1: 哎
0: 呀，对梦嘞，
1: 你
0: 看梦嘞。
1: 我是
0: 看梦，
1: 你是
0: 看梦。
8: 我今日啊，头拄啊梦醒上来，迄个心嘛会卖走。
0: 梦停。
8: 我就拄啊，甲粉丝做啊。
0: 哦。
8: 广东啊。
0: 心嘛会卖走，好，明仔再唱啊，明仔再唱，再见， okay. 拜拜，嗯，拜拜。
1: 你还来咧打广告啊？
0: 来哦，那个小美冰淇淋啊。
9: 啊，我做几多啊你？
0: 嘿嘿嘿嘿。
1: 你家己扶起来哦。
0: 应该你扶起来，你袂看下呢。
9: 哦，
0: 安尼
9: 哦。
0: 紧嘞，紧嘞。
9: 好啦，小美啊，人真好。
0: 他们要两家讲哦，
9: 两村红。
0: 好了，明天在后边哈，明天后面。
9: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好。
9: 拜拜。
0: 来哦，77，咱那个木梅姐。
10: 我要点为着十万块，啊，后面你就装迄老汤的哦。
11: 丢人哦！老汤，老汤。
0: 我就无想老汤，我较正小姐，你是咧？我想要来塞落
10: 去。我那顺咧，我那顺咧做一块咧，啊，可怜的。
0: 伊就可怜袂起来，伊是伊哪会可怜呢？伊就可怜袂起来，伊过后要哪会可怜呢？哎呀，伊你你看伊就知伊是那个做歹做做做歹打鸡啊！
11: 你你唔只歹打鸡啊？
0: 好啦好啦，好，明仔再
11: 拜拜
0: 拜拜。好啦，咱咧尽力了，咱咧了当晚啊，哦，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的那个骨头真好，所以你给他看下去哦，不要了，不要走开哟。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4: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5: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16: 好好好，
15: 啊，我给你买

0: 们吃了真难热爱管啊。
1: 啊，即卖能热起哦。
2: 对哦，食了足好诶，啊，我下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佮山路吼要爬起去也爬袂起哦。嘿。我即卖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3: 安尼哦。
2: 啊，佮会跍诶，都佮爬会起来。
3: 效果足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2: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3: 好，妈妈，谢谢。
4: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伯即卖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1: 唔免食鸡蛋油
4: 啊，我拢食这尔啦。
1: 有好无赞哦，
4: 真好啊！
1: 真好，做得好无？
5: 真好，真好，
1: 真好
5: 哦！啊，我拢有改化嘛，做卡。
1: 安尼哦，
5: 哎，对对。
1: 改化即卖嘛进步安尼。
5: 系啊。
4: 哦，我甲你讲好，我只要食了鸡蛋有够好啦。
1: 安那好。
4: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
6: 你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个
6: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出路真，
7: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这手脚袂惯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真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作案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行袂振動，醫生說叫他開刀，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鴕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了，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之後肉就減輕很多，又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九十幾歲了，吃鴕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个，脚头骨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骨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哦，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诶。 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唔知，你卖讲天气唔相信，你一挂即个，比如阿妈骨筋啊、两骨啊。

0: 啊，即、這个大骨轮哦，得了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食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会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啊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振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要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的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鲟龙啊佮即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个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个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一组，哦，30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盒我送你偌济？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30个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 啊，大组啊，大组13-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多少钱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多少钱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啊，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多少钱吼？要大组小组的，
4: 小
0: 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多少钱吼？
4: 多
0: 少钱？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开开，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5: 38
0: 好来来，六个八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六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1: 好，
0: 哎，要多少钱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我
0: 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翁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边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4: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3000。大组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啊，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着，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5: 哎，你
0: 要鸵鸟精哦。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6: 大组
0: 哦，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7: 喂你好，
0: 要多少钱哦？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
0: 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多少钱哦？
17: 多少钱？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8: 好，
0: 小组，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学到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2: 哎、
0: 欸，要大组先走的。
2: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先走的。
4: 我
0: 要先走。好，先走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4: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哦，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走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三线，先走个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6: 你好，小
0: 琪，
6: 你好。
0: 丽蓉姐。喂。哦，你啊，你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4: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4: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姐姐你好，
7: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7: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啊，你好。
0: 哎，要大桌先走的。
8: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先走的。
8: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甲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9: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9: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1: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赚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三百八十四块尔，一粒鸵鸟精剩十一块外尔，剩十一块啊！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对无？啊，你遐较久无来。
14: 哎，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新朋友。
14: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等你好，来六十二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有哈。来，等你好，六三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5: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5: 哎，对。
0: 好，等你好，小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哈。最后三十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9: 哎，买
0: 小组
19: 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还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陪，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陪，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会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等下叫我讲。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拨拨通，继续拨那电话，空数23379559，阿能欢迎各个地方卡位，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哟、哦，七姐，六零零。

谢谢樱花节、守春节、月华节、乔珍节、楚文节、明智妈妈、雪琼节、怀萱节、燕才节、阿树妈妈、雅珍节、芳兰姐、文玉。

谢谢丽竹姐、文字姐、富美妈妈、董董哦、汉林爷爹、玉琼姐、齐飞生姐妹、月里妈妈、天才大哥、清辉大哥、雅珍姐、小美姐、素珍姐，谢谢大家。

0: 目睭要哭，无目屎。
1: 哎呦，慧兰姐哦，还有我们的阿头哦，阿头，欢迎你，小美冰淇淋哦，叶林的叶林哦，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小龙姐哦，哦，王博，哎呦，红领的吗？啊，亲，哎，银志姐发婆啊，银志姐的录音没在发婆啊，啊，那个雪玉姐发婆啊，雪玉姐。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

哎，这就发博啊嘞！你无咧有衣帽，留咧丢。啊，你随意一下无发博啊？

0: 感谢大家对阮打理高能来支持哦，大救命哦！哦，有问题都要问哈、哦。就刚我们刚才有很多漏接的，就是因为人家有问题，我们就会解答的比较清楚一点。
1: 对。
0: 哦，虽然我们袂用，我们袂用

0: 出来讲，唔讲私底下做我讲。哦，你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哦，好啦，哎，记得，啊是你来花，我来摇好啊，无你大概就倒灵魂，我做想要来塞落去，大概就倒灵魂。欸、哪有人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呢、啊。你嘛那有嘛倒灵魂，真的很懒得理你。
1: 我怎么知道？昨天哎、欸，昨天认识盖三盖倒灵魂，
0: 夸张。
1: 今天不会了啦。
0: 啊、如果找灵魂怎么办
1: 呢？找灵魂呢、啊？
0: 你啊，一个有的找魂，你都上家存一个香文。
1: Easy。
0: 我呢要亲到脸哦，不是那个飞吻哦，不是飞吻哦，是香文哦。香文跟飞吻不太一样哦。
1: 在隔壁。哦。在隔壁。
0: 我是今日等你都有着洗衫粉。我给你带
1: 你。今天拢无讲了啦。
0: 好啦好啦，我你有我你有，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哎呦，陈宇杰，
0: 恭喜无掉你啊，掉伊啊！
1: 陈宇杰，
0: 陈宇杰，你嘛，你无起来，无起来，我卡到个你名。嗯。陈宇杰，陈宇杰。
1: 插电话
0: 哩。哎呦，唔是啊，小的这手机啊。
1: 我当作显卡来了。
0: 来哟，进来哦！我来啊，来来来，跟我来。哦、oh, ，来来来来来，
1: 乖，
0: 老师不用倒数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来啊，终于撞到你了，我终于有一天等到你。
2: 我很少打电话上去，都会静静的看。
0: 哦，都静，不要静静的看了，至少要让我们知道你有在看呐、
1: 啊。对呀、啊，你看今啊，在那亮光你无掉呢。哦，
2: 谢谢。
0: 好啦好啦，
2: 嘿，
0: 好啦，叫嘉纯给你有导灵魂。
1: 导灵魂哦，导灵魂哦。
2: 哦，谢谢。
1: 刚刚四爻都没有导灵魂。
0: 好了，
2: 好，
0: 这一次不会倒连混了哈，不要倒连混，都其他都好了。第三位啊，
1: 益
0: 生菌，益生菌也很好，这个可以吃一个月哦，哈。啊，那个等一下小姐会打给你哦，哈，益生菌。
2: 好的，谢谢你喽，谢谢。
0: 啊，感谢你呢，
2: 拜拜，拜拜。
0: 终于今天。
1: 我跟你讲，今仔我都袂倒连混咯啦。
0: 哎，那跟你讲，你咪。结果你的妆也不扎烂啦，伊啊那用奈奈，大概拢倒。
1: 无紧啊，我起点都不一样。
0: 是的，你就不要去管它起点了、啊。
1: 昨天就是
0: 不一定要固定起点呐、啊，哎、哦、呀、啊，你不要固定一定个，大概拢要固定那个点歌啊，无就固定导灵魂，那怪大概拢迄、那个拢一道听的导灵魂。
1: 啊，因为就是要导灵魂呐、啊。
0: 到时咱这旁拢无人听。你个路站洗三分，
1: 哎，跟你讲，我头下落啦，无啦。
0: 哦，保暖衣哦。
1: 保暖衣。
0: 哦。哦。应该这个要放在这边呐、啊。啊，它不是中电锅，就是中洗衣粉。好了好了，哎、欸，反正有中就是开心，
1: 对、啊、
0: 对不对？哈、哦。嗯。啊，还没中过药，
1: 还没中。
0: 你如果还没中过，
1: 就继续努力。
0: 要继续，就是不要像我们曾一姐都只有看。还有，都只有看，没有在掌声哦。
1: 嗯。
0: 哦，你那多掌声一下，就有机会中了。
1: 对啊，今天就有人赖给我说哈、
0: 嗯，
1: 哦，他都没有办法抽到导灵魂，我就说你掌声多打一点就好了啊、哦，都不打。
0: 唱啊！要讲名字出来啊，
1: 没人讲啊，伊会知啊，伊拢用偷看，要偷看偷看，你唔知我你拢你偷看。
0: 手柄啊，嘛唔是手柄啊，嗯。你别在偷看啊！
1: 你在偷看，你讲你无丢掉。
0: 反正你都，你啊总讲真正都不爱卡，我见你都卡三届得啊。就是你看到你的名，看到有看到两届得啊，安的有看到就好了。
1: 卡过来嘞，
0: 就有机会。
1: 不要变多，我就是要说你。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啊，我呢，我今麦来报电话啊、哦。老师给他第二家村的电话给他拨，扛阿久的。
1: 扛阿久。
0: 啊，无他对
1: 妈妈嘞，
0: 他对的妈妈伊都记不上一条。你啊扛阿久的，给

0: 记一下吼，啊，袂记我啥会
1: 听？哎呀，桂妈妈，桂妈妈，记得我。
2: 你敢讲出来？
1: 无啦，迄头诶问电话无要紧，毋是伊啊。桂姨妈妈，迄电话抄一下吼，啊，若袂真正袂记诶，真正袂记，伊就卡入来公司。
0: 你要卡来另外公司。
1: 叫嘉纯卡，我有代志要找伊。
0: 安尼就好啊，
1: 吼。我就会回电话，啊，你若无，你即摆若记看抄会付就抄。
0: 对，啊，你若抄会付就抄哈。啊！你要叫我寄名片给你，你即马现在不方便啦。
1: 因为有当时啊，就是伫迄落鸟迄边
0: 包货，出货，所以无在那过。
1: 因为无可能阁专工客去遐啦，嘿啊。
0: 对啦，啊，
1: 对，较不好意思嘿。
0: 啊，其实你过来不要收名片，我名片哦，带你对。
1: 我有啦，啊，唔多都。
0: 我没，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我真的不知道。
1: 哎呀，空九五八五八九
0: 六四九。空九五八，我哩，
1: 五八九
0: 六四九，安尼啊，搁安尼搁差袂多就无多，
1: 分外钟哦，分外钟，分外倍，阿倍，空空。
0: 你连空九你也别，你更敢念出来啊？你讲我是空八的对啊，空八空空，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空
1: 一，空空空。
0: 你当作我咧了坐骨神经在听。
1: 空空空空空空，吹红铃吹空空空。
0: 我可以就空了空空啊我。好啦好啦，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当问哈，不要去问别人的事情哦，啾咪啊！
1: 明天见，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咧？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哇，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告诉你上界加油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一个来，一个来，这个礼拜一了吼，时间咧过足紧嘞，一条手机呐，这是新播的精灵姐姐，所点唱的邀请全国贵宾到店来欣赏，谢谢大家。
1: 谢谢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一条手机呐，邀请到咱的所有观众朋友，空数2338。

0: 姐姐，谢谢。
1: 你要跟你道歉。

0: 大哥，感谢美惠姐，谢谢大家，不能别拍手哈，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够拍手。哎，真正这条歌，那句吼，我永远拢唱袂起哩，太高了，
1: 太高了啦，
2: 那个 key 真的，
1: 哎呀，因为较早的陈英杰老师的，
2: 伊的调足悬的，
1: 他悬啦。
2: 以前我讲真实，伫较年轻的时阵，我嘛扛会起哩，但是即马扛袂起哩啊。
1: 真的吼、
2: 哦。而且我觉得吼，太高音吼，我的声吼，那伤悬的变尖。
1: 哦，被降低啊，嗯，
2: 变降、嗯。我家己知影，我家己声音是，我是中低音的，但是我若唱到足高的时阵，迄声音变干咧，哦，好，会插音啊，
1: 插音哦，
2: 插音啊，
1: 不会啦，
2: 都会这样子啦，哈、嗯、哈、啊，希望大家卖更快，然后、嗯、谢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2: 咱家爸爸妈妈昨晚休困一天哈。你真有想我无？
1: 有足想的，因为你为拜五，本来拜五你就休困，所以已经三天无看到你。
2: 哦，对，三天呢
1: 吼。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对，哇，
2: 这真正，哎，敢那思念那种爱人同款。
1: 哎，真的呢，
2: 哦。哎，我觉得思念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1: 哦，思念吼，嗯，有时阵真正啦。
2: 你敢不思念过某某一个？思念这个物件，不是一定针对爱人哦。
1: 对，
2: 不是针对爱人，
1: 亲情啊，
2: 对，
1: 还是说
2: 朋友，
1: 就我鸡腿便当唔食起啊，我思念，
2: 喂，
1: 我伤心了，
2: 你写错，那是讲思念，哪来思念鸡腿便当？
1: 因为鸡腿要让人食起啊，有时阵那个食唔到便当嘛，
2: 哦，真的哦，一半解也提唔到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吼。
2: 我看吼，有当时吼，一半加摕唔到，拢难免的，
1: 啊，袂
2: 要紧啦。
1: 对啊，
2: 啊，我看下只足好个。
1: 黄林哥摕唔到人两遍便当。
2: 啊，黄林你是跳工的
1: 款。顶届昨摕
2: 跳工的来跳工。
1: 这都甲讲出来袂要紧。
2: 系袂要紧啦，
1: 伊
2: 袂要紧啦。
1: 对啊，伊顶届是摕到我的，即届摕到迄昨摕到迄个小工的。
2: 我真
1: 哎呀，后盖应该摕你个，
2: 啊，摕我袂要紧，我规个拢好食，
1: 但是拢无差啦，
2: 啊，拢无差，其实拢食饱。
1: 我是一个袂精食啦，
2: 我嘛是呢，我无啥会精食，我啥物鱼啊啦吼，诶，鸡肉啦、猪肉啦，这种拢 OK，
1: 我都 OK 啦，我没有什么禁忌。
2: 真正，我是较惊去食到迄软软的饭啦，嗯，伤过软迄种饭。
1: 是哦，你是讲伤淡淡的，
2: 淡伤淡的饭吼，
1: 但是梅你也爱嘛，梅你也爱
2: 吃。梅我爱吃，我拢其实我什么拢爱吃。其实我若出门吼，我很少说
1: 挑食的，
2: 嘿对，我无什么挑食的。
1: 真的吼，
2: 真正，嗯，我。

0: 就是一个很爱吃那种人，除非真的是真的很难吃的，真的很难吃，我才会小话讲一下安尼。啊，我嘛未一直去讲批评呐，
1: 是是是。
0: 啊，就反正你都食会，你就吃；啊，食袂落，你就莫吃安尼尔。
1: 对啊。
0: 系啊，都唔免一直讲，一直讲。有个人是，有个人伊对这个食吼，就咩讲，就是很
1: 那个鸡蛋里挑骨头啦，伊就是讲伊。诶，那是刚刚无好食，咱就啊，未一直去讲，但是会一直讲咯。
0: 哎，那安怎安那啥啥啥？
1: 食第一嘴讲歹食，个规个食了嘛是讲歹食。哦，那一只歹食，那一只歹食，食，食到规个拢食了啊，真正就歹食。
0: 真正有呢，有这种人啦。
1: 真正有啦。
0: 那食哪样？
1: 对对对。
0: 这个意思哪
1: 样？哪样哪样嘛？
0: 应该按你讲，就是因为嘴子吼最厉害，他们很会品尝这个东西。
1: 对。
0: 像有的物件吼，除非就是做歹食，我才会感觉讲，哎，真的不好吃。啊，不然吼，我嘛食袂出来呢。嗯，非得都有空食迄种感觉。
1: 对啊。
0: 真的啊，我一个朋友就最厉害。哎，伊不管食饭、食菜、食茶，
1: 对，
0: 伊舌头就最厉害。伊感觉，哎，你有感觉这些好物件安那？他就是很会品味啦。
1: 哦，品味吼。
0: 他很会品尝东西，所以他会讲出他要讲的事情。哦。像我都袂晓啊。嗯。我是即卖搁较会晓讲咧。我伫咧聚会时阵，人甲我问讲，哎。这迄个西瓜汁有好食哦，
1: 对，
0: 我讲好食，啊那好食，啊都好食，我讲不出那个所以然。
1: 迄个汁好食，我就爱啉迄个汁，西瓜汁嘛，你若讲汁，迄个汁最好啉啊，唔爱啉过遐甜的。
0: 我连甜我都不要形容，
1: 真的。
0: 以前我今天做还蛮讲话，我朋友就是要训练我讲话，伊就讲。我问你事情，你就要讲啊。哦。但是我是讲不出来啊。嗯。我没有办法形容。哦。我一直讲，请问第哎西瓜食好食不？嗯嗯。好食啊。嗯。啊那好食。我就形容不出来。嗯。哎，那当时我真完全无法度形容。
1: 你讲哦，我爱食迄个籽，西瓜籽。哦，这西瓜规粒的籽上好食。
0: 哎，加着籽，迄个籽安尼过瘾，烤烤烤。
1: 人拢把籽吐掉，我拢把西瓜吐掉，拢食迄籽尔。
0: 所以吼，真正我尴尬啦吼。有些人会讲话，他是天生的。
1: 对。
0: 那有些人就是后天的，就是讲吼，因为伊有可能对，有可能讲你等着什么代志，必须要和你撸耳撸一下。嗯。哦，就这样子，就会越来越会讲话。嗯。就像我伫个大力电视台，我马上就感谢。嗯。啊，进来大力电视台之后，就慢慢学习，很会表达自己啊，然后。比较较会晓形容啦，较会晓形容讲啊，什么代志，什么代志。
1: 对，
0: 无疫情真正做好大，好大。
1: 没啦，啊，就是真的，我刚刚讲这种恭维物件，好像真的爱实战经验，
0: 真的，
1: 一天一天慢慢啊累积。
0: 对，要一天一天这样子慢慢学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嗯，啊，讲到这几天啊吼，赶快嘛是做炎热呢，做炎热呢。
1: 很热呢，吼，这几天真的是。哎，
0: 嗯，真正看到迄外国吼，你看嘛土石流水。水灾、风灾，唔是风灾啦，台风啊，
1: 风台啦，风台啦，
0: 会足惊人个呢，
1: 吼，
0: 足惊人个呢。我拢会想着讲吼，人吼有时候是很无常。
1: 对。
0: 我那先拢会直接想讲，哎，如果那天灾啊，真正熊熊节来的时阵吼，你第一个赶快要打电话的人是谁？嗯。嘛，无一定讲你有在就卡这通电话。
1: 想不到。嗯嗯。但是你那是刚刚讲，你知道。你知影你已经要，可能你家己已经知影，但是你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最想做的有吗？你有想过？
0: 我曾经有这样子想过呢。我也感觉讲，哎，我人生啊，一路上吼走来到个这个时间吼，我也感觉讲，我好像一事无成，一事无成，而且我怎么身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嘛哈。那当然是我的好朋友很多啦。但是咱也一直想盖。着急的事情就是讲，我很怕我老了。我唔惊，我唔惊安那会讲，咱人一定会惊这条路。我不怕，就是，但是我是最害怕的是说，我老了，如果我真的生病了，然后卧病在床，我是不是被安怎？我身边阁无钱的时阵，我被安怎？迄种的感觉，我就真的以前哈，我讲一下，我的人我是迄种吼，戆戆过一生迄种人。
1: 对。
0: 我未有啥物想法，讲我会去啥物未雨绸缪啦，也只是讲我会烦恼啥物代志。
1: 对。
0: 从来未去烦恼，我的烦恼无三分钟迄种人。

0: 啊，天要塌下来，我嘛未惊那种，我真正未惊，我就真正就是射手座，勇往直前那种。但是到这段时间哦，这两年啊，真的会害怕呢。嗯，很害怕说，我到时候如果啊，身边没有一些钱，或是怎么样？
1: 对。哦，
0: 我那真正等到什么代志的时阵、嗯，
1: 对，
0: 我到底要打电话给什么人？嗯，我真的还有想过这种事情。
1: 哦，你想讲到底第一个时间要靠？
0: 我要靠什么人？嗯、真的、嗯嗯。哦，我曾经在大来大理的时阵、就发生一次那个，我跟一个少年十九岁一个少年。算讲应该就是台北来这读册啦。
1: 哎、
0: 欸、对。哎，骑都歹骑足紧嘞。嗯。啊，我被右转。哎、欸。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啊！我要右转，他直接弄来，你敢知道？一飞往远。
1: 飞出去哦！啊，伊们嘛骑足紧嘞吧？
0: 哇、哦，骑足紧嘞啊！嗯。啊，因为我本来我开车都唔是足紧迄种人。
1: 哦，你就是安尼慢慢的弯过。
0: 我就是要弯过，结果伊当弄来，你敢知啊？你敢知？哎、欸，我
1: 直接飞出去哦。
0: 飞去，而且伊的奥特曼，你敢知迄、那个应该是向上南路，你向上南路加迄个环中路，你知啊？
1: 对，
0: 有规线道，拢总四线道，四线道、六线道了，足大条的。伊、的奥特曼为迄个红灯车口飞去甲对面的。欸、加油站，
1: 哎呦！
0: 然后伊人吼，
1: 加油站
0: 喽、喔。对，伊个人团吼，喷去甲迄我，就是迄我头前过头前呀。
1: 最严重的呢！
0: 我当下真正，我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真正惊死，我如来是一直喘，我今日哇过，我讲啊，我真正欲哭无泪，我迄个当，我真正吼，
1: 像跑马灯，想讲唱马戏，
0: 对，
1: 唔知够哇不？
0: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整个天都塌下来。嗯嗯。我第一通电话，我不知道要打给谁呢。嗯。我你知影迄种的紧张感呢？当然，我是先拜托边个人先帮我卡119。
1: 对。
0: 边我怕119。嗯。卡完的时阵、我就是我唔知要卡。
1: 因为慌掉了。哎呦，我能体会啦，就是讲，那今天哇，我嘛惊慌失措。
0: 真的，因为我没有亲人，我不晓得要打给谁。我当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为我迄阵主要是为对，我就是去参加小琪姐因兜一个聚会哦，然后卤一鼎迄卤肉汤去遐，然后回来路顶发生这个代志，所以我真的慌掉，我真的。也没有人可以打，我只有打给小琪姐。
1: 打给小琪姐。
0: 我真正紧张干啦，迄、个囡仔吼，搞不好就是粉碎性的迄种什么骨折。啊，好个在阿弥陀佛。
1: 是粉碎性骨折，啊，其他的头什么？
0: 好个，他有戴安全帽，还好，
1: 阿弥陀佛。
0: 哦，真的阿弥陀佛。迄阵做我规个人想讲，我死啊，我之前惨嘛，唔知变哪。就这样子，就是该理赔的就理赔嘛，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第一次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那一次。嗯，那天我真的心都觉得，之后就会觉得说，我大概拢会想讲，
1: 哦，爱谢你，
0: 阿弥陀佛，对，爱谢你，爱谢你。然后都会觉得说，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我到底要打给谁？这样子、都会这样子想，哎、
1: 欸，真的会，
0: 对啊，真的啊。嗯、所以无论安怎的是爱家家己先照顾好啦。然后麦去。连累到别人，
1: 对，
0: 尤其是我这种的，是跟他讲吼，你没有亲戚，就是总共你有亲戚嘛，不一定要给你照顾
1: 啊，对啊，
0: 对不？何况是朋友，所以现在就是要好好的
1: 顾家己，
0: 家己顾好些啊，真的，
1: 买是尽量买拖累，
0: 对，就是很怕，
1: 还是别人，
0: 但是这种物件做歹去讲诶，每一个人都会想说啊，不想要连累。任何人
1: 、
0: 因为你卧病在床的时阵，你家己第一嘛艰苦，
1: 对，
0: 第二吼，你会惊惊孙孙嘛足忝的，人家说久病无孝子嘛，
1: 对，
0: 当然是你完全没有孝子嘛，也有哦，嘛是捌看过迄种足友好的哦，啊，过你十几年吼，伊嘛是赶快甲你过到足好势迄种，
1: 对啊对，
0: 但是你家己本身就痛苦啊，你家己本身就痛苦，所以一定爱照顾好家己。
1: 没错。
0: 有阵时咱会讲讲啊，我希望卖安怎，但是唔是你咧决定诶。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做就能怎样做。
1: 对。
0: 有阵时是讲就是天咧安排。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人生就是因为安怎行哦，其实拢注定好好。
0: 拢注定好好。
1: 其实有很多事也不用太过于 放在心里解不开啦。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现在中国妈妈的时阵，我们是，我看过有那个他旁边的一些阿伯啊，

0: 好老太太，嗯，嘛是同款啊，做我甲讲真正做揪心的吼，嗯，啊卧病在床，还有已经生一种褥疮啊，我倒架的，
1: 哎呦，哎，就是拢无冰心啦，
0: 都做过有冰心，可能就是看护没有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对啦，就会。欸、那真的会暖
0: 气，嘿，足恐怖呢、嗯，真的呢。啊，人好好，但是你就是、嗯、哦，多加呢变啊呢。
1: 对。
0: 所以希望讲咱大家拢一定爱啦，保持吼身体健康。
1: 没错。哦，
0: 大家爱有家己的心情愉快。
1: 对。
0: 我感觉心情愉快吼是、嗯、是上介好良药。
1: 真的很重要。这
0: 是咱吼咱电视吼看足济吼，有看到一挂医生、嗯、他们有报道哦。嗯。其实要让身体健康，第一个就是要让自己心情愉快。
1: 嗯、要快乐。嗯。
0: 你一定就是要又快乐，然后我们身体会吼、哦嗯，咩讲，有几公因子出来，
1: 快乐因子，
0: 还有快乐因子出来，嗯、
1: 分泌那个对多巴胺嘛，
0: 对 对, 對、嗯，所以你就会比较不会有什么、嗯、啊身体的一些状况。你看几个人吼，就做到欢乐啦、忧愁啦、郁闷啦、
1: 郁
0: 卒啦、乌白相这种的吼，伊就是会有几寡吼，这个什么啊忧郁症出来。其实忧郁症是你本身的想法，嗯、你若去予医生看，看无、嗯，医生唔知根本查袂出你有啥物原因呐、
1: 啊。对啊。
0: 头壳足疼，一句话头壳我足疼、嗯。哦，你莫去讲我头壳足疼。嗯。啊，你若去予医生看，根本你头壳拢无安怎。嗯。因为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嗯。嗯，对。曾经就是我朋友，就是有一个，他就是说，哎、欸，我唔知道我竟然有忧郁症，我讲是安怎？伊、嗯、讲我去，我着规身躯唔知倒位疼，去医生看，完全拢无病，完全拢无病。
1: 对。
0: 哦，该照拢照干呢。嗯。结果我好当啊去精神医科，吼、嗯，去应该是精神科的啦。
1: 是是是。
0: 伊才查出讲我有忧郁症，我讲啊，你是为着什么代志忧郁症？嗯。哎呀。想赢啦，乌白想，
1: 想赢赢甲乌白想赢甲忧郁症，
0: 就会这样子呢、嗯。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嗯，哦，你就是乌白想，有当时啊，你为着三顿，哦，要去赚钱啦，要去无用什么代志，你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想。嗯，你都困都未赴啊，我要忝死啊，要紧来困啊，我搁你想东想西，
1: 对，
0: 对不、嗯？所以真的。人就是不要过度的想象事情，
1: 真的
0: 过去就好啊，愈想愈压榨，
1: 真的啦，会哦，
0: 真的愈想愈压榨，
1: 真的哦，
0: 让自己觉得哎没什么事啊，嗯、告诉自己，有当时别人跟你讲啥，你不一定听得落、嗯，但是你要催眠自己，啊算了，还无什么代志，
1: 因为你想遐多嘛，无法度改变可能已经发生的代志，
0: 对对，
1: 你安尼想。啊，甲你咧无想嘛，拢同款，同款伫咧即个时间嘛，
0: 安
1: 尼、啊啊、不如就卖想就好。
0: 卖、嗯、想啊，
1: 对不对？
0: 家己困好，困好饱上较重要。
1: 对啊，
0: 对吧？哈、嗯，好啊，大家拢爱平安。
1: 是的。
0: 好，爱赶紧来唱歌啊。
1: 好，我来唱这个台南墨香妈妈两辆轿车。
0: 咱邀请咱这个宝钗姐来听《爱琳都一起》。
1: 南港的满族妈妈先去伴。
0: 咱南港的春英姐姐，啊，过咱这苏娥姐，梨花泪。哦，谢谢后天，我可以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妈妈身体健康，樱花姐姐、玉兰姐、齐博大哥、莫斯大哥大嫂、英姐、叶爸的好朋友、玉智大哥，谢谢玉慧姐、玉兰姐，感谢。

0: 了妈妈说花姐是维姐，记不得给大嫂一份妈，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爱人都有去》，邀请做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嘉华姐姐、玉宝姐、宝钗姐、淑华姐、玉兰姐、文娟姐姐，感谢墨子大哥大嫂、淑娟姐、月香姐、春英姐姐，谢谢淑珍姐、秀维姐，谢谢红顶妈妈、启博大哥，感谢玉女姐姐。

谢我们的一志大哥、墨子的哥大嫂、樱花姐、淑珍妈妈、玉兰妈妈、淑华妈妈，还有我们齐博的哥大嫂、128好朋友、桃园的秀儿妈妈、秀伟姐。

谢谢我们淑桦妈妈、玉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宝妈妈、明真喇嘛、谢维姐、西伯大哥大嫂、雪儿妈妈、许太太、玉兰妈妈、淑桦妈妈、文娟姐。

姐、秀薇姐、皮肤大哥、振兴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梅珍姐姐、许太太、淑华姐、玉兰姐，谢谢叶妈妈、雪儿姐、秋满姐姐，感谢大家哦，菊珍姐，谢谢，感谢大家，无量点拍摄，志南大哥，谢谢。来，继续咱这里、子郎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咱欧巴的歌曲《新曲盘》，满足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的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

谢美华姐姐、满初姐姐、秀的烈婆、虾皮肤大哥、许太太、玉兰姐，谢谢樱花姐姐、秋儿姐、意志大哥，感谢玉娇姐姐，感谢这里旭耀国际、淑华姐姐、素贞姐，感谢秀伟姐、文娟姐。

0: 下的给洗贴膜。淑华姐七八大哥大嫂水风妈妈林姐丁才大哥感谢来给首安排这首梨花泪，
1: 谢谢感谢大哥妈妈中心啊，来对了这首梨花泪哈，大哥大合唱节哈，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梅珍姐、雪琼姐、淑珍姐姐、淑华姐、嘉华姐姐、许太太、文瑞大哥大嫂、天才大哥、银华姐姐、秀英姐、婷英姐。

谢谢国生大哥、淑英妈妈、玉兰妈妈、林妈妈、樱花姐、月娇妈妈、淑花姐、金峰大哥、吉本的大嫂、美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0: 学姐比林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我都有收到啊，不跟你们就拍摄啊，谢谢，感谢大家。梨花的这首歌吼，
2: 听下
1: 动车时真的是啊，八点档，八点档那个节目都是由于莺莺姐姐哈都去唱的，
2: 固定的对。
1: 哎，那什么一缕相思情，梨花泪这
2: 这段。
1: 对啊，我细汉的时阵，我记得是读国小吧，
2: 国小
1: 应该是国小吧，
2: 是
1: 就是打开始会要
2: 恭维时阵，
1: 不是啦，国小我打，
2: 啊我嘞，哎
1: 喂，
2: 国小会要恭维啊啦，
1: 嘿啦，国小会要恭维，可不要跟我唱嘛，我妈就开始紧张了吧，就是天堂中啊，我不知道是在几年级，就是第一。第一首会唱流行歌曲，
2: 就是
1: 这首《梨花泪》。
2: 哎呦，
1: 其实迄当初我当也无电视呢，拢是爱去隔壁看，你敢知？啊，那时候有时候咱去我西街啦，做啥拢会放嘛。
2: 嗯，

0: 对，路边拢会放什么歌曲？当地流行歌拢一定一定，就是囡仔咧学吸收足紧的，
1: 足紧的啦。
0: 无像即卖后代啊，较学了学袂晓哦。
1: 不会啦，
0: 我咧学惯真足慢的，但是囡仔足细汉咧学足紧的哦。
1: 因为逐工听啊。
0: 对，逐工你着去较多位，着听这条梨花泪。嗯。哦，啊，毋是啊，迄个时间着搁播梨花泪这种的。第一首歌，嗯，我甚至我会记得吼，迄阵时啊，读册时阵，阮老师阁叫我去讲台唱这条歌，哇，真的唱得清唱啊，小朋友啦，小朋友唱这种歌，迄阵时是无感情的，嗯，就是爱唱歌，就是爱唱歌，嗯，啊，所以迄阵时我妈妈嘛足爱听这条歌，啊，
1: 真的，
0: 所以我对这条歌是足有感情的，
1: 是是是，
0: 真正梨花泪哈，哇，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啊，今天是礼拜一哈，先啊邀请咱的祖先来给咱加智慧，
1: 啊，祖先来啊，
0: 所以咱来看咱这个祖先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公东公西公上帝，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跳河杯大，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咱好老文化定金。
4: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啉酒啦，你敢袂啉？
5: 我袂啉，
4: 袂啉。
5: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4: 安尼啊，免啉人生。
5: 这人做这人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4: 借酒装疯
5: 哦，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4: 但是你酒量好不好？那做未来干嘛啉酒？
5: 没啉，
4: 没啉，没啉，
5: 所以
4: 没啉，
5: 拢没啉。
4: 安尼哦，
5: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4: 身体咁好，
5: 肯定对。哈
4: 哈哈哈哈！就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阿细兄，你感觉咧？
6: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啊，啉人欢喜酒，趁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4: 这个意思
5: 哦，我知啦，迄个是啉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4: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你嘛，喙齿都好怕干啦哈。啊，这个啉啦吼，食饭爱配烧个啉汤，啊，啉茶吼，像咱叫啉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哦，欢赏，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耍，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呢，啊，欢欢喜，唔开迄个，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香气入门吼，啊放喜帖啊，啊你放帖啊去饮个喜酒嘛吼，啊甲恭喜恭喜吼，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吼，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去变惊惊喜，哪样嘞？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吼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6: 甘甜，
4: 甘甜味的，迄甘果唔是这个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我迄山听水，迄会煮起，
5: 甘甜的，
4: 甜甜的，迄狗遐拢会哇伊。
5: 甘咪有掺包掺糖？
4: 唔知影咧，唔是面店有人去
5: 糖尿病。
4: 喂，太难讲啦，啊，咱中药材叫做甘草，哦，啊，咧甘蔗泡。唔甘愿，我讲你唔甘愿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哦，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迄气味酸甘甜啦，
6: 爱咸酸甘甜呀，
4: 足古朴，
5: 你尴尬，
4: 用想又无做哈，这个愿吼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下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趁趁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6: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4: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7: 船长，这句无看嘞，哦。
8: 哎呦，咱这句无看了。啊！你一阵仔是拢要做啥工费啊？
7: 船长，我甲你讲啊，就是这罐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吼，让你身体勇健健，一枚几啊遍哦，哦，佫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计数是1000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2000就好。
8: 少年呢，啊，你拢无听人伫咧讲，啉啉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

0: 木材，安怎敢困得去？
1: 我船长，你的目睭实在有够赖啦！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死礼啦。
0: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啉啦。
1: 原来这趁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0: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济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1: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0: 上早是伯乐哥的什么猪蹄瓜，来吃，做我来画一条瓜。
2: 人讲哦，掠人唔做食啦，啊那掠胖的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愿，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坐这里啊，时间搞啊，下班了吧？对啊，都无啊。哎，这位讲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3: 对，哎呀，
2: 阿廖廖盖尔。
4: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艺术。
2: 对啦，那个强摘的。
4: 瓜
2: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拌来，你
3: 还袂烧，
2: 还袂烧，硬个拌来，还袂烧，对吧？硬买啊，啊，烹调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三个月，三个月迄样袂准，三个月了后烹调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烹调一届两届尔，可能你烹调咁啊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啊，你知无？
4: 知，
2: 以爱之意。

0: 谢谢，
1: 谢谢，感谢，
0: 感谢，咱这爸爸妈妈收看，阿妈感谢祖先给咱教智慧
1: 啊，真的啦，
0: 很多智慧其实真的要学习，
1: 一定爱啦，
0: 真正哈，啊，咱谈的当时哈，一礼拜来开讲一届，好不好？
1: 是，好吧。哦，
0: 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哈，我甲子郎哈。啊，配合差不多多久啊？哈，一两个月有啊、哦。
1: 好，是六月开始嘛？
0: 哦，六七哎、
1: 欸哦，今年
0: 最近年嘞，
1: 哈、欸，好快
0: 哈、哦。哎呀，我够近的呀、
1: 啊。对啊。
0: 咱家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开讲一下，
1: 哈、嗯。
0: 啊，是讲恁这段时间有发现什么代志呀？也是讲你去倒去佚佗啦，跟我分享一下。
1: 对呀、啊。
0: 哦，起来跟我们子郎娱乐一下，吼，跟我们子郎娱乐一下哈。
1: 哎、啊，玉玲姐吼，嘛就跟我道声，讲真侪爸爸妈妈拢讲，哦，玉玲姐真正的拢安尼。家你安尼照顾吼，我说真的，韵姐就是安尼，家咱新人一波一波安尼看起来，
0: 哎呀，
1: 真的很感谢，
0: 谢谢来感谢大家吼，子郎真正是这个囡仔蛮足乖，咱讲就是，
1: 不
0: 小朋友吼，一旦安尼讲吼啊，咱讲的就是讲吼，很多事情吼，他们都很谦虚，阿妈做有礼貌的。哦，这种就是讲，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继续家支持一下哈，
1: 谢谢，
0: 爸爸妈妈来赶紧的互动专线。23380303来来来来，看恁今仔日这两天有去倒位佚佗无？
1: 有无？哦，
0: 佫上重要就是讲吼，咱只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即马的迄个感冒真正足严重，
1: 阮一
0: 个
1: 干
0: 妹妹，迄、嗯、哦感冒佮足严重的。
1: 又疫情又来了呢。
0: 疫情又来了呢，
1: 了
0: 所以你莫想讲、嗯、啊，最近已经较松懈啊，
1: 歹
0: 势无啊，过来啊吼，过来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一定吼。偷偷的跟我们看，看这久了，都唔捌打电话起来哈，打电话起来跟我们开讲一下哈。
1: 是。
0: 来哦，关键的哈，0423380303，大家拢做客气的哦。哦，拄只婆先拢问问，啊，结果要请您起来讲电话的时阵，你拢会紧张拍死对吧？
1: 哇，无人要跟
0: 咱，真正
1: 咧，无人要跟我讲话啊。
0: 真正你拢无话讲啊，吼。
1: 原来咱主持两个月拢无人在看。
0: 有啦，有的人真正拍摄，
1: 看实在，咱拢看无收视率的，因为咱拢唔知影到底面头前有啥物人。
0: 真的，真的哈，好，安尼感谢感谢咱这个欢荣姐姐。
2: 喂
0: 喂，欢荣姐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一定爱靠遐家己娱乐的啦。
1: 好、哦，谢谢姐姐。
2: 我家己讲，玉玲做好照顾新人
1: 啊，啊，
2: 子郎佫做好，子郎愈来愈好，你唱歌愈来愈好。
0: 真的，
1: 谢谢谢谢。
2: 真心不移，唱歌如何？
0: 啊，玉玲哈，
2: 玉玲本来就好唱歌，佫好跳舞，啊，佫做好讲话。
0: 无恙无恙，谢谢谢谢。
2: 玉玲实在无简单，玉玲做好照顾遮新人呢。
0: 感恩啊，感恩姐姐。
2: 我就是一定爱靠家己娱乐，我拢在看你的心灵鸡汤哦。心灵鸡汤，我就听一挂，我都有吸收，我有受益。我听你讲心灵鸡汤，我有受益。
0: 赞赞赞赞！
2: 感恩感恩，
0: 感谢，
2: 感谢，感谢，进步足多。

0: 真的
1: 知道，谢谢欢荣姐，送
0: 你毛
2: 的，加油加油，
0: 哦，谢谢，感谢阿姐，感恩你哈，阿姐感恩，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啊，感谢咱家阿姐哈，
1: 谢谢，
0: 来来秀荣姐，没有秀维姐啦，秀维姐，
1: 秀维姐。
3: 啊，依林啦，
0: 又举秀姐，
3: 你两个嘿啦，
1: 秀姐好，
3: 哎，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实在是真好唱歌，
0: 啊，
3: 依林你嘛真好出来，
1: 啊，
3: 我真久拢无咧甲恁拍照啊，就是因为即阵啊，这个时段哦，拢无啥好势咧看，
0: 哦，
3: 嘿嘿嘿，
1: 对，没关系，没关系，
0: 有闲就来甲我看看，安
1: 尼。
3: 啊，都今仔日拄啊，啊，今连伊嘛是有代志，还佫出来，是讲看到有主人真久安尼吼，拢无听到伊唱歌，啊，伊人都安那，实在讲起你嘛足好带遮个少年呢。
0: 哎呀，谢谢，无啦，
3: 啊，你嘛少年啦，你嘛少年，主人足用心的，我，
0: 哎，对，足用心。
3: 看到伊的时阵，我都捌甲讲，我主人唔知要会记得无？
0: 嗯嗯。
3: 哎，迄当时那吼，那你那个荣哥在办那个我演，办
0: 演唱会，
3: 哎，对，啊，我就甲主人鼓励讲。你爱较认真诶，你后盖无需要遐啦。啊，看到伊本人安尼足少年诶呢。
0: 对啊，伊才二十几岁尔。
3: 我知影啦，我知影，伊拢捌甲我讲话过。
0: 对对对。
3: 嘿嘿，在电视上哦，他是演扮一个很成熟啊，唱歌也成熟，但是他的本人真的是要个足幼气诶。
0: 嘿啦。
3: 乳臭味甲学落，嘿啊，就是安尼在咧甲学落
1: 讲。
0: 少会帮少会吼，做捌代志。
3: 对啦，安尼代仔代仔。
0: 对对，做捌代志，嘿啊。
3: 对啦对啦。
1: 谢谢小伟姐。
3: 甲阿妈妈安尼。
0: 做做友好吼。
3: 不干呢。
0: 嘿
3: 啦，啊，较无咧，即摆来安尼，哦，我无法，我吼袂当安尼，24小时拢甲顾住只电视，我
0: 做老早。哦，袂使
3: 袂使。嘿，我做老早，我嘛走来走去
0: 安尼。安尼好啦，
1: 辛苦啊。
3: 嘿，啊拢较无用，通甲即摆。轻的，拢安尼个触一个，触一个，
0: 再看一个，嘿
3: 啦，啊，暗时12点迄个嘛，安尼个触一个，安十点啦，嘿啊，啊无敢鼓励一个，佫歹势啊，
0: 哦，对啦，
1: 嘿
0: 啦，感谢秀伟姐啦，
1: 谢谢秀伟姐，
3: 啊，你嘛足够，足够，真够带人安尼，你的岁数嘛捌真济啦，啊，所以只能好好啊学啦，嘿，
0: 谢谢，加油，感谢，
1: 加油，会的，会继续加油，谢谢秀伟姐，谢谢，
0: 谢谢你们，
3: 啊，吼，要注意买物件吼，实在真正足济人啊嘛，欠用只。
0: 不要紧，
1: 不要紧，
0: 这讲真实，我拢常常甲咱这吼许多讲，恁欠用再来买，
1: 对，有需要再用。
0: 对对对。
3: 我搁真较早呢，真好买，有当时安尼个物件顿顿下来，你知影无？
0: 哦，唔通过期呢，爱认真啊食，
3: 嘿啦，
0: 爱认真食。
3: 拢较无咧买啊，即阵仔想讲啊，甲消掉，
0: 对对对对
1: 对，
3: 嘿，消消咧，
0: 安尼
3: 太济啦，
0: 没啦，我跟你讲啊，这谢谢你，感谢你安尼一直咧照顾阮大力电视台，
1: 对啊对啊，
0: 感谢感谢，
3: 恁大家拢真好，大家拢真认真，
0: 谢谢
1: 谢谢小伟姐，
3: 大家嘛拢那个能力也都很好，
0: 感恩感恩，谢谢你们，
3: 主任加油，
1: 好，小伟姐谢谢，
0: 谢谢姐姐哈，
3: 拜
1: 拜，啊，
0: 感恩你，感恩你
3: 哈，谢谢，拜
0: 拜，没啦没啦，再慢来讲，感谢你哈，平安健康，大家。都爱平安健康，感谢，好，感谢，
1: 好，
0: 拜拜。其实吼，咱这爸爸妈妈吼，阮吼龙哥常常开口讲一句话，就是讲吼，我们就是吼，真的很真心的，要照顾好每一位我们的观众朋友的身体，
1: 一定要，
0: 要照顾恁的身体，
1: 对，
0: 嘛无希望恁乌白开钱，因为恁拢知影讲吼，哎，时代吼愈来愈侪岁，因都无趁钱的能力啊，
1: 对啊，哦，
0: 有时讲爱甲饲食吼，算讲每一个月摕几万块，
1: 对，
0: 吼，啊，讲就是。当然嘛是袂当互因乌白开钱，
1: 真的啦。
0: 所以恁一定爱会记，物件买转爱认真啊食，
1: 爱使用啦。
0: 有个人是买转来啊，食几工，我袂记你食，啊，就一直囥到尾啊，我拢总过期啊。
1: 是，
0: 啊是毋是安尼，真正足可惜的。
1: 对呀，
0: 是一定爱买来顾身体，但是袂当乌白开钱。
1: 对啦，
0: 安尼好不好？
1: 真的真的。
0: 啊，嘛不用去太挂念、太在意，说你要。你要去哦支持什么人？我感觉吼，我拢一直靠缘分。我感觉讲这种物件就是讲，爸爸妈妈，恁若要来搞阮支持，阮是足欢喜的，阮足感恩的。但是，阮将来袂去讲啊，为着讲要爱业绩，然后一直去打扰你们。
1: 对，不会啦，
0: 不会这样子。
1: 哦，
0: 啊，当然，你若是讲，我感觉这种物件嘛靠缘分啦。
1: 对啊，就是。看你看你
0: 主持干哪，
1: 哎呀，对我下言下言，
0: 啊，
1: 就家里支持啊，那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这个 支持者嘛，
0: 那
1: 我拢欢迎，因为拢大力耶，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庭啊。
0: 像有的人就会感觉讲啊，好像你们你这段时间拢在搞我支持，结果我发现你去支持别人时阵，有的人会放压力讲哦，你即马已经哦，无你搞我支持你，你给什么人支持？
1: 不会，
0: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就算我知道，
1: 对，
0: 你本来是一直搞我支持的，就总讲我知影你已经去支持别人，我从来不会打这。通电话 跟你讲说，
1: 不会啦，
0: 啊，你啊你走散啊，你倒位啊，
1: 安怎？
0: 我从来，我感觉这就是恁的自由。
1: 对啊，
0: 哦，阮就是尊重你，啊，恁会去甲别人支持，就是表示讲我不够好，哦，我无够好，我可能做了无好，所以恁会。去甲别人支持，
1: 对 对,
0: 對，所以迄拢总袂要紧啦，
1: 都没有关系。
0: 绝对唔好去互别人讲，真是你的，结果你互牵咧行，安尼都无意思。
1: 对，
0: 开钱爱开了欢喜，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哈、嗯，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家，阖家平安。好，时间的关系，咱赶紧来唱歌啊。
1: 好，我来唱这个《更新不移》，咱的阿顶礼拜阿妈点的吼，甲素满妈妈拢要听。嗯，
0: 好，咱这个班级的妈妈讲要听，咱这个幼稚的歌曲吼，《思念成香》。
1: 啊，够苏啊的秀琴。妈妈顶礼拜妈咪讲听合唱的《七情大》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哎，阿嬷，我的更新不移吼，来唱给你听，还有心灵的数码妈妈。啊，顶礼拜嘛，讲要听这首歌吼，谢谢。
1: 谢谢玉慧姐、淑珍姐、玉宝姐嘛，感谢启博大哥、源泉大哥大嫂、月香姐姐、秀香姐、玉慧姐。

0: 谢欢荣姐，辛苦大哥大嫂秀伟姐、文娟姐、玉慧妈妈、梅正辣妈、明雪妈妈、瑞斌大哥、曹丽大哥大嫂、天才大哥、美华妈妈、外阿妈、玉兰妈妈、碧柱妈妈、玉慧妈妈，谢谢感谢。来继续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是咱又进甲向慧玲的歌曲《思念成香》。
1: 谢谢丽姐妈妈、碧柱姐姐、金叶姐、淑珍姐、樱花姐、明雪姐姐，感谢文娟姐姐、林妈妈，林妈妈请给你婆香哦，谢谢你哦。啊，金宝大哥大嫂、玉宝姐姐、月香姐、天才大哥、玉香姐、秀香姐、秀美姐、玉女姐姐。

0: 是昌达大哥、齐博大哥、大嫂、楚文杰、林妈妈、国生大哥、玉慧妈妈、秋莲姐，来，谢谢钢侠，继续安排这首《七剑大》。你邀请到咱顶礼拜咱的苏澳的秀琴妈妈，跟咱点播的歌，共同来做欣赏，谢谢。
1: 谢谢慧珍姐姐、楚文姐、美华姐、梅珍姐、玉女姐姐、秀芝姐、启博大哥、昌达大哥。

0: 谢谢，
1: 多谢大家今天中心啊，七金大。我感觉我有一段时间吼，我的歌吼就是很流行，一直在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首歌。
0: 是
1: 哦，一段了，像我像这七金大，我嘛足久无唱啊。
0: 哎，我也是呢。
1: 但是你有可能，你若有人点，也是讲啊，佮提出来唱的时阵，你就会想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0: 的那个年代。
1: 嘿，真的真的，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时代拢做爱听过去的年代歌，就是因为安尼来。
0: 对，真的没错，
1: 真的就会想到
0: 有共鸣呐。
1: 对，会有共鸣。对对对对，有当时拢会讲，甚至哦，有捌去学过迄种吼，学刻盘迄种的迄歌。
0: 哦，唱片老唱片，
1: 对，老唱片都干那有迄个版俩
0: 啊，真的，
1: 其他没有什么版，就听迄属于老
0: 老哦哦，
1: 因的唱法足古锥的，
0: 对，
1: 可能以前无迄种歌曲，会当甲咱的声音收甲安怎好听，以前的声拢是就很奇怪的声音，
0: 就是因为的，
1: 对。哦，对对，类似这样子的声音，哈、啊，其实迄个年代吼，嘛有做侪人诶盖这种声音，
0: 有啦，
1: 就是回味啦，回味啦，
0: 没错。
1: 谢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
0: 无听
1: 下咪掌声，感恩大家哈。安尼讲诶，唱诶，伊过来跟咱这重要的时间
0: 啦哈。
1: 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如果你若有需要哈，啊，都记得买买，佮阮支持一下，
0: 好哇。
1: 谢谢大家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一定爱食，一定爱来顾，
0: 哎，
1: 咱若要看美丽世界，咱要甲咱的吼肝吼肝脏机能顾好嘛，是爱食这吼。哦，咱这啊应该讲吼中药材内底红宝石。
0: 没错。
1: 希望这爸爸妈妈先听吼，拢个甲咱介绍，我们第一线口为大家服务哦。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场物件，搁较免讲啊，厝内底家家户户拢爱买一撮啊，放伫厝内底，遐耍遐吼，遐若倒伊咧听，遐若倒伊咧耍，都打落去就对啊吼。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我即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第七集纾解疲劳，更够好。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5: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4: 嘿，刚才听闪到咧，大嘛。

0: 机会那闪着嘛，足好用哦。
1: 哇，啊，这组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组皮肤真正好。
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 有效，有效。
0: 哦，效果就好。
1: 皮肤拢袂痒。
0: 啊，拢袂痒吼。
1: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2: 嘿。
1: 板机子的大号啊。
2: 板机子大号啊。
1: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酒精？
0: 袂酒精啊。
1: 嘿，大咖啡你来酒精我脱筋了我。
0: 哦哦。
1: 啊，你闪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0: 哇，你还讲干大。
1: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3: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
0: 嗯，
3: 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3: 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一个卡背。
0: 哦，有用
3: 吗？嘿，有啊。
0: 真好用。
3: 啊，我够买啦。
4: 因为我做美发。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0: 啊，有好用。
4: 啊，舒缓了很多。
5: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6: 啊，搭头壳遐。
5: 啊，困爱困啊，搭这块又足好困啊。
6: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5: 呀。
7: 我想腰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
6: 我的贴布好用无？
3: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0: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予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后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把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还打得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啊个等于连冰心都无多，迄个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痛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伊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变哩尔，有法度。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乎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 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

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才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较对，疼较对，你着甲搭较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搭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日，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搭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叫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嘞，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搭一地，别人搭5地啊，搭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布，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搭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甚物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搭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搭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搭贴布，搭的感觉都无哦，连搭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搭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

0: 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计数应该是啥？合理的计数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藏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100块。接个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王姐。
2: 上
1: 紧，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我四双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来一组5双，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7: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爸爸妈妈，这真正爱买有够好大，上重要是有效啦。过来就是讲，每一家的家家户户上至少爱买一组啊，好不？啊，厝内底吼，遐酸遐疼拢会当担吼。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啊，苏珍姐。
8: 嘿，我
7: 来买一组，谢谢啊，再大拢支持，谢谢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义雄大哥大嫂。哎，哥哥，电话拉起来，再个卡哈，电话拉起来。这个卡哦，那这金财大哥哈、哦，喂，哎，这是金财大哥大嫂家哈、哦，
8: 嗯，
7: 哎，买一组啦哈、哦，哦，感谢感谢，电话好拉去，谢谢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素梅姐，素梅姐，
9: 哎，
7: 哎，素梅姐，买一组。
9: 给我送一组退付啊！
7: 好好，感谢啊！这个电话压力唔通挂，等一下哦吼，咱这爸爸妈妈电话也压力唔通挂哈。吴太太，哎，买一组啦哈！感谢啊！这感恩支持，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月姐姐，你好。
9: 喂。
7: 哎，啊这买一组，感谢啊！这多谢你电话压力哦嘿，啊这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女士姐姐哈。
9: 哎。
7: 哎，妈妈买一组。
9: 哎，感谢
7: 啊！你电嘿，你电话压力唔通挂，多谢你。感谢你哈，感谢你哦哈！来，素霞姐姐，
9: 买
7: 一组，多谢啊！这听说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的王太太，你好哦。哎，王太太电话唔通挂哈，电话来去再个卡哈。来，阿伟妈妈，哎，妈妈买一组啦哈！感谢妈妈，多谢你的听说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好来妈妈，你好。哎，妈妈买一组。
10: 感
7: 谢，多谢妈妈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哈，多谢你，多谢你。这位是咱这个彩珍姐姐，哎，彩珍姐你好，多谢你给我支持哦，哈，多谢多谢，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来，周堂大哥大嫂你好哦，哎，哥哥来去啊，再个卡哈。来，这57线该回起来哈，淑珍姐姐你好哦，
11: 我要一组，
7: 谢谢淑珍姐，感谢你，哎，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哈，感谢。来，这王太太你好哦，
12: 好，
7: 哎，王太太别。一组贴布啦哈，感谢感谢你讲支持，啊电话压一下哦、喔、嘿，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喔、哈，来秀凤姐姐，秀凤姐姐来开这个卡哈，秀凤姐来接我是咱的淑珍姐姐，你好哦、
11: 喔，
7: 哎不要一组哈，多谢多谢多谢，再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温泉阿妹吼出手的好朋友，你好看阮看足久啊。唔捌出手的，其实你真正爱买一组，这部贴布真正有够好打，佮有够省的，而且吼上重要就是吼，你即马11包才1000块尔，11包才1000块尔，开放一包，互恁打。 大看买下一个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支持一下，白雪姐姐。
9: 我开始说了，
7: 多谢啦，阿姐，多谢你赶紧支持，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所以都只吼，如果然后落线，啊是讲吼，啊拢无甲恁接到的，啊赶紧继续卡电话一下哈，因为有当时啊做一届吼，有做侪人卡，啊吼，咱这客服人员嘛无遐尼啊侪，啊都会慢慢甲恁接，希望恁这爸爸。

0: 友们哈，卖更管哈，来这位是咱的周唐大哥大嫂，你好。
1: 啊，拜拜。
0: 喂。哎、欸，哥哥，不要去做贴布哈。
2: 啊，贴布啊，不要贴布。
0: 好好，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多谢你哦，多谢你哈、哦。这位是咱这个秋晶姐姐，你好。嗯。
1: 爸爸。
0: 哎、欸，秋晶姐，不要去做贴布哈。
3: 哎、欸，贴布，刚刚刚刚剪啊，不要赶快吗？
0: 拢赶快，拢赶快。
3: 哦，
0: 嘿，
3: 啊，今麦是安怎卖个？
0: 啊，今麦十一包，拢总十一包一千块哈，拢还袂起价啦哈，我无甲你起价哈，感谢这个支持，啊，电话加一个哦哈，谢谢你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今麦贴布吼一直以来拢无起价，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哎，赶紧买哦哈，来，锦雀姐姐。
3: 哎、
0: 欸，
3: 我要
0: 播
3: 一
0: 组，好、哦、一组哈，多谢多谢，再讲支持电话加嘞，唔通挂，感谢你，感谢你啊！好、哦，恁只爸爸妈妈拄只，如果无甲恁只听到，恁落去的哈，再搁卡一届哈，感谢阿姐哦，多谢恁讲支持哈，林妈妈，林妈妈落去啊，再搁卡哈，林妈妈落去啊，再搁卡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陈纯妈妈哈，妈妈你好，
4: 我是来买贴布的，
0: 好，贴布来打，遐算遐听拢会当打哈，妈妈你等。我压一个，你等我压一个，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林妈妈，你好。
5: 欢迎。
0: 嘿，林妈妈。
5: 啊，给加油。
0: 哎呦，谢谢，感谢妈妈讲支持，多谢你。啊，你买一张贴布啦哈。感谢妈妈哈，你等我压一个，唔通挂哈。妈妈，谢谢你啊，感恩你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的讲支持，真正这张贴布。这些贴布吼，然后卖出去了吼，将来吼，唔捌咧讲嫌的，真正有够好打的吼，而且迄个气味足清香的。啊，上重要就是吼，打落袂起油漆，这是重点。袂起油漆吼，较袂遐艰苦啦吼。来，咱这个吕英姐姐你好哦，吕英姐，买一组贴布吼。
6: 哎，对。
0: 感谢啊，再讲听小多谢你讲支持，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吼，感恩哦。来，阿美姐姐。
7: 哎、
0: 欸，好，阿美姐的老公啦，哈，
7: 对啦，
0: 哦，大哥大哥，要一组药包啦，哈，
7: 对啦，
0: 好，感谢哥哥讲支持，电话唔通挂，你多谢你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咱这的好朋友，你若是接到哈，我甲恁接到的电话哈，你慢车挂掉哦，爱有到咱这哈，啊，咱这服务人员哈，甲你登记，安尼才有准绳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多多体谅，有代志哈，接了较慢，谢谢你们大家，多谢您哈，来，这个女士姐姐你好，
4: 哎、欸，我头先叫。一组两组啊！
0: 我买，我加一组。
4: 我头先叫一组尔呀。
0: 哦，叫一组，你买两组就对。啊，你电话慢请挂嘞，你等一下哈，多谢你讲支持哦哈。买两组啦，买两组啦，会当分享咱这亲戚朋友哈。来，这位是咱的金段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 喂，
3: 林女士。嘿，我是要问你，你在家算卡无？
0: 哦，阿姐，你等一下，不要紧，你等一下哈。阿姐，感谢你，你等一下哈。来，算卡算卡，五十二姓该接听下。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的腰部有偌好，其实你若无打，你拢唔知道。也好，大家拢学落就对啊哈。咱这吼会当快速吸收、渗透到我们肌肤底层哦。这是精油成分，不会过敏哈。一条筋呢吼无油味啦，你这里放心，而且非常的透气，不闷热哦哈。啊来，四点钟吼长效的舒缓，持续释放以来的药效。过来的时候，伊吼做销咱日本啊、东南亚吼，真正有够安全、够可靠的哈，完全贴合哈，粘性非常好。啊，过来的时候，我来讲，虽然伊粘性做好，但是伊就是袂起油漆。啊，咱打过啊，咱这好朋友有诶皮肤较无好，打一下，讲哦，遐白遐痒，我都家拆掉，就做无差。但是咱这里吼非常透气，不会起油漆，恁做你放心吼，安全安全第一啦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继续打电话甲阮支持，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啊，对阮的疼惜，啊，来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

0: 聊的光哈，还蛮热闹的哈。
1: 真的呀、啊，哦，规条就是啊，一开始就啊热喷喷啦，
0: 啊热喷喷，
1: 对不？啊无热喷喷就笑破人的嘴啊，
0: 真正是笑破人的嘴呢。
1: 是啦，
0: 哎呀，咱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哦。
1: 是的，阿爸阿母阿娘阿婶阿叔，因阿公因西公的阿娘你好，大家好，今无。今有一个死甲差不多黏着啦，
0: 安尼就对人做歹势
1: 对啊。无真好着歹势啊。
0: 哎，有影呀，故宫啊、三进宝啊、四进宝这种
1: 啊。哎，个太祖宫。
0: 喂，真正是手长呀，手久啊啦。
1: 哎呀，都爱长的，大家拢爱长的嘛。
0: 哎呦，爱看情形啦。卖后白讲啦，要笑破人嘴啊。哎呦，哎，讲真实，咱今仔日吼要来讲一个吼，大家吼都有经历过的一段代志。
1: 哎呦。
0: 顶届咱都讲过啊，
1: 虾米？
0: 甲读册拢有关系啊！
1: 哎呦，
0: 我读册有足侪代志，有足侪 news 通啊讲啊，对不？
1: 真的呢，但是你讲着读册，我读个着足痛的啦！
0: 哎呦，
1: 真的啊！
0: 哎呦，莫安尼读较痛啦！你是安那看着课本，你就想要倒孤，想要困来啊？
1: 我无啦，
0: 无无啊无！以前老师吼一开始吼讲，数学课本打开，我看你开始在咧数羊啊！
1: 我唔是数羊，我是。在算讲几点下课？
0: 哎，讲真实的啦。那讲到以前咧读册吼，哦，迄种诶上课，迄种吓钟声吼，一响起来，全班的亲像咧泄气的皮球咁款
1: 哦。真的呢。不过那是这体育老师一出现吼，哎呦。
0: 哦，全班的精神拢来啊！
1: 真的啊！
0: 哦，真的真的。
1: 老师哪讲哦？啊，今仔日自由活动啦！
0: 啊，好棒哦！全班哦都欢呼声啊，刚刚袂输吼，

0: 到迄乐透搁较大声迄种
1: 诶，
0: 欢喜加呢哦，真正呢
1: 吼。啊，那是数学老师讲吼，啊，今仔日还小考哦、喔。
0: 哈、哎呦，啊，全班同学安安静静、啊，哦，拢有听到一支尖落去的声、
1: 啊，哎呦
0: ，足讨厌诶。
1: 有人哦、喔，这个。课本甲天好开啦，
0: 目睭吼，万请的拢会安那啊，天开啊。
1: 啊，这个魂嘞，
0: 啊魂嘛早就飞去篮球遐咧拍球啊，伫遐拍球，伫遐拍球。
1: 是啦，
0: 哎，讲这些，你敢有想到以前咧升学，唔，咧升国旗的典礼的时阵吼，哎，真正这是痛苦，敢咧活人同款。
1: 真的呢，热到要死啦。
0: 真的哦，迄种天气，迄校长一讲拢讲。五分钟、十分钟的啦。
1: 那校长讲五分钟，迄主任佫会补充十分钟啦。
0: 哎呦，真正，拢无想到遐囡仔徛伫遐呢。
1: 对啊。
0: 而且吼，这个教官佫再一次的交代，一直讲，一直讲，讲差十五分钟。
1: 哎呦，这日头愈来愈大，相当会调啦。
0: 有影。嗯。迄学生啊，吼，愈来愈白。
1: 啊？什么意思？愈来愈白，
0: 啊，就叫要分去啊！
1: 笑怕人的嘴，
0: 那是愈晒愈乌啊，结果学生啊愈来愈白，面色拢发白啊啦，
1: 啊，
0: 要分去啊，要分去
1: 啊！对啊，对啊。
0: 以前吼，那有人真正分去的时阵吼，
1: 哎呦，全部的人吼，你全班拢偷偷啊欣赏。
0: 嗯，我心内在咧想讲。啊，那是我分去就免上课啊！
1: 哎呀，结果你嘞？
0: 哎，我都哭落去，想要试看卖呀！
1: 啊，你哭落去，老师当作你咧扣钱啊！
0: 你有想过以前老师吼？嘿，武器有够多啦！
1: 哎，真的，你讲迄武器吼，迄个什么？粉笔啦，
0: 啊，够钉条，够钉条，
1: 够迄个板擦哦，其他，
0: 哎，真的真的，尤其是粉笔哦，上准准的，那还职业投手赶快来，敢亲像迄东方不败安尼。
1: 哎呦，一直神功，金手指的是安尼啦，哎呦，
0: 啊咻一下就过去啊，
1: 哎，你哪里恭维时阵哦，哎呦，正中额头安尼劈一下啊，
0: 哎呦，
1: 真的爽，
0: 讲真些。老师哈，拢安尼吼，上准准安尼呢，足厉害呢。
1: 这连几啊十档啊，加讲诶，
0: 有够牛诶啦，真正啦。
1: 是啊。
0: 啊，讲真实咧，那想到以前吼，
1: 对，
0: 坐伫上后尾一排吼，上界危险。
1: 哈？为什么？
0: 以为老师吼拢看袂到呢，你敢知？
1: 看袂到，啊，结果咧。
0: 啊！结果老师那么徛伫后边，已经看你半点无钱
1: 啊！真正，哎呀，真正，哎，想起来真正
0: 真趣味，真趣味耶！迄个时阵老师就伊讲吼，你课本倒转，伫咧看啥？你课本拢徛唔着边，你是咧看啥？
1: 颠倒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呦，我想讲吼，啊，这摕颠倒边看较简单啦！
0: 笑话啦，是真正。讲到以前吼，上课的时阵真正足爱困的，安尼准备准备困的，你敢知影？
1: 有人真爱安尼顶头顶头。
0: 啊，一
1: 两
0: 安尼。
1: 但是咧，这个顶头啊，老师会当作伫足认真咧上课，听上课一定安尼对。
0: 其实吼，伊伫咧梦中吼，已经食两碗卤肉饭啊。
1: 哎呦，真正是，
0: 这趣味的讲真实，啊，那一下课吼，真正就是吼，要安那。
1: 一下课这真正是敢那迄个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咧开始啊，拢甲你讲。
0: 大家快走呢，听到下课安尼，有够欢喜的安尼
1: 吼。
0: 福利社诶门卡口吼。安尼客安尼客，敢那亲像咧办过年会的感觉。
1: 真的呢，啊，你敢那摆啊摆五分钟安尼啦。
0: 啊，买两分钟。
1: 哎呦，啊，搁食一分钟。
0: 上课前就开始响啊。
1: 有时阵呢，你食一分钟拢还袂补落，啊，就开始上课啊。
0: 嘿呀嘿呀。
1: 哎呦，
0: 这趣味的，想到以前读册足好耍的。啊，搁有想到无？以前哦，你扫涂骹的时间啊，有无？遐时间你知无？
1: 对，我知影。拢无人爱扫迄便所啦。
0: 啊，你去扫啦。
1: 你去啦，你去啦。
0: 啊，你较用啦。
1: 啊，你较用啦。
0: 啊，来来来，画滚画滚。
1: 哎呦，爱输的去，输的去，安尼啦。

0: 啊，伊阿吼，伊阿的胡静吼，底下监督啦。
1: 哎、欸，真正会享受
0: 哦，足注意
1: 的呢，
0: 想着以前细汉足高追的呢。
1: 是啊，
0: 啊，不过吼，咱讲真实的，考试的时阵吼，才知影精彩啦。
1: 哎呦，平常时都唔读啦。
0: 对啊，考试搁伫咧拜天拜地拜好遐个饭礼迄种，
1: 哎，有时阵吼，其实我拢拜隔壁。
0: 我跟你讲，偷看隔壁的答案。
1: 哎、欸，真正的真正哎，啊，结果后来才知影讲结果隔壁也在看你的啦，
0: 哎，两个写同款的，都写不对。
1: 哎，老师这样看看的，哎呦，
0: 都说，哎，恭喜哦，
1: 哎呦，有默契哦，
0: 两个都离婚啦。
1: 哎，
0: 对自己都没有这个，哎，说真是你小时候偷看吗？
1: 有哦，哎，
0: 我偷看一次，
1: 哎，真的呢，
0: 结果真的写不对，哈哈，很注意。
1: 哦，不只偷看大人，还偷看隔壁的新宅呢，哎呦，真的。
0: 哎，再来就是联络部，这是真功夫的。
1: 哎呦，哎，那个家长在签名的时候，
0: 阿爸如果还没回来，
1: 阿母去上班，
0: 这样要怎
1: 样？哎呦，自己签也要怎样？
0: 第一遍吼，哦，第一遍吼，签敢那是倒稳啊，你行咧。
1: 真的呢，啊，第二遍吼，愈签愈水啦。
0: 第三遍吼，比阿爸本人签的搁较像。
1: 哎呦，老师一看呢，然后，喂，
0: 叫恁阿爸，哦，叫恁阿爸妈那在来学校哦。
1: 哎呦，为什么？啊，结果来了吼，一切拢破功啊啦！
0: 不是阿爸写的啦，不是阿爸写的，家己乌白写安尼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想想的吼，真正有够高级，有够趣味的。
1: 哎，
0: 啊，佫有一种就是吼，那是吼放学时阵吼，一个钟那是响。
1: 哎呦，
0: 哦，
1: 响的时阵我跟你讲吼，老师吼，拢阿袂讲下课啦。
0: 珠包吼，拢已经排好势，啊，这拢免老师讲
1: 的。迄卡已经安尼开，甲唔知甲倒位啊，卡已经要准备要伸出去安尼啦。
0: 老师就讲一句：好，下课。
1: 哎呦，这句上爽，听了水爽赞，我跟你讲，冲出去那百米选手同款啦。哎呦，
0: 走紧嘞，
1: 恐怖的呢。
0: 后边老人咧话讲：注意，阿袂退，你的课本无退掉啦。
1: 哎呦，下课啊啦，迄个耳啊吼，全部拢往起，假的无听的啦。
0: 明仔再去讲安尼
1: 啊。哎呦，
0: 学生时期真正足好面嘞，
1: 真的啊，
0: 做侪趣味的代志嘞。
1: 是啊。
0: 讲真是阿慧。
1: 哎呦，你
0: 讲。虽然迄个年代吼，拢总无手机啊，
1: 对哦，
0: 无平板，啊，佮无网络。
1: 系啊。
0: 真正诶。
1: 但是唔讲吼，拢有安尼。陪伴经过迄个年代笑声，迄种做伙趣味的迄种生做伙去，你即个同学办啦。
0: 对啊，真正有同学啦吼，有老师，
1: 有
0: 哦，啊，佮有吵吵闹闹，
1: 是啊，
0: 佮有一挂吼美丽的回忆。
1: 对，到今仔日安尼想起来吼，哎呦阿玲啊，依然足怀念的呢。
0: 对啊，我真正足怀念啊，那一当回去从前唔知要偌好哦。
1: 对啊，
0: 所以吼，咱只各位的像即个吼朋友啊，亲情五十，你若有这种的回忆吼，真正的你都爱啊那。
1: 我跟你讲，因暗吼，我要回去找咱的老同学来泡茶啦。
0: 对啦，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不是跟他讨论空格了。
1: 是讨论当年吼，啊，像吼，像海文和老师安尼出怀红梅的。
0: 哎呦，真正有够趣味啊！所以吼，咱常常咧讲吼，啊，虽然过去吼，安尼吼吵吵闹闹，啊，小时候不懂事吼，安尼吼，迄个时段，啊，如果你今嘛呐一个吼，过去的同学，过去的朋友，足够无联络啊！
1: 哎呦，爱赶紧去改
0: 催一个啦，嘿啦，啊，两个吼做伙时阵哦，拢互相吐槽，啊，你细汉的时阵安怎？哦，足够注意呢。
1: 是啊，
0: 做趣味的，好啦，安尼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1: 笑口常开，笑破人的嘴，咱下拜见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那下卡见哦。
0: 喂，什么下卡？后拜啦。谢谢，
1: 谢谢啦，感谢，感谢，
0: 安尼安尼。 趣味呢，真正。
1: 有呢，我感觉。
0: 想到以前哈读册时阵

0: 欸，但是阮即马较早我读册时阵嘛，拢真正拢发生过遮代
1: 志。真的吼、喔嗯，真的啊！我以前读册吼，嘛是感觉足趣味的。
0: 对。哦、
1: 喔，就像咱讲的，就一个要去什么福利社买物件、
0: 啊。真的呢，我迄个年代
1: 嘛，佫
0: 有福利社，
1: 真的哦、喔。
0: 啊，拢爱排队啊，就一个阿婆伫遐咧卖啊。
1: 哎呦，以前要入去吼做福利社嘛，是一定爱靠关系哦、喔。
0: 啊，真的要。
1: 不是想要入去就是入去哦、喔。
0: 对啊。
1: 因为迄真正。很多人
0: 的、结果我那个时候就是只有那个上少就是那个肉包一粒才10块哦，我那个年代一粒10块那包啊，
1: 真的哦、
0: 真的很满足，大家都去抢那个包啊，
1: 真的很趣味的，想到以前我们这爸爸妈妈这个年代
0: 对、
1: 那什么几角5块这样、有的人家里哪有那个钱，
0: 对，
1: 有钱可以去买福利社的东西、那都家里还不错过的，
0: 真的
1: 我都很心善的，对吧、
0: 是啊，
1: 好，感谢大家，希望今天我们这个笑破人是你们的感恩，
0: 谢谢，感恩
1: 也感谢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支持跟听说，
0: 感谢
1: 感恩，我们现在赶快回娘家抽大奖，
0: 是的哦。
1: 好，啊，今仔换什么人来画？
0: 来，今仔日应该是我画啦。
1: 好，啊，我来写哈。
0: 来，
1: 来，老师麻烦一下。
0: 写落去哦，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来，五、四、三、二、一，停。丽珍姐吗？
1: 丽珍姐
0: 哦，丽珍姐哦，
1: 丽珍姐可
0: 以呢。
1: 哦，丽珍姐可能在困中岛哦，丽珍姐，哇，就无猜到。
0: 对了，丽珍姐，
1: 丽珍姐对，丽珍姐有听到无？较紧的哦，起来哦，卖阁困啊，拜托一下，你已经失去这一个机会啊。大概丽珍姐抽到伊吼，她都没有。
0: 打上来领
1: 对，都没有上来领，真的有够可惜的。
0: 丽珍姐，
1: 丽珍姐，啊，困到唔知人啊。
0: 哎呦，真是。
1: 嘛是赶快爱洗啦吼。
0: 该洗就去啦。
1: 嘛是爱洗一下哈，来哦。我妈今仔日我的手气是安怎？
0: 哎。
1: 噔噔噔噔。
0: 点歌啦。丽珍姐，点歌你搁唔记得你啊？宜兰区的。依然的东山乡的丽珍姐，
1: 我真正是哦，真正啦。
0: 哎呦，要安怎啦？
1: 无法度啊，啊，电哥都无法度啊，丽珍姐。
0: 丽珍姐，
1: 等你打电话来甲伊讲者，讲丽珍姐，丽珍姐是足可惜的，大概哈。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唔是无可能，
0: 哦，
1: 总是有一天会等到恁
0: 啊。对啊，爱耐心
1: 卡。对对对，爱耐心卡哈。感恩哦，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多谢这物件啦，无去甲咱把握到，也就是讲吼，你还佫有需要别项的，拢会等甲阮吼电话抄起来。谢谢大家来知郎的电话。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会当甲知郎疼惜支持加油一下吼。0965615158，那需要职人来做服务来做招催，拢免客气啊！这边 QR code 会当甲咱扫一下哦，就可以加入职人的 LINE 了哦。Okay. 哦，感谢大家听收甲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这职人的电话吼，改抄起来、翕起来吼。咱只爸爸妈妈已经讲过，如果职人是吼，你无闲时阵无。第一时间给您接到，你一定爱等，爱等伊给您回电。
0: 是的，
1: 哦，我嘛是拢赶快哦，希望甲子朗支持者哦，吼，抄起来、翕起来哦，这就是子朗的电话哈。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哦，哈。
0: 好
1: 好，啊那要找找玉林的嘛，天鹤啦，哈。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多把多利用，让恁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希望光今仔日咧笑破人的嘴，能够带你们回到从前，想到过去。哦，一半解哦，咱人吼，伫个生活当中吼，压力足重诶，过来就是吼，足无用诶，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哦，放空啊，去想着过去的代志啊，所以咱家爸爸妈妈一旦想着过去吼，真正很甜蜜的事情呐、啊，是讲做怀念的代志。啊，尽量如果吼较无好的代志，咱就卖去想。
0: 我卖去想想好诶、哦，
1: 对，爱想好诶、想趣味诶，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多谢恁今仔的支持，
0: 甲听收，
1: 感恩大家吼。来，今仔是礼拜一，礼、拜一就是咱吼、所有观众朋友吼，咱这时段上届期待诶，啊、要看咱这欧巴、咱龙哥啊，跟咱小齐。姐，哦，今仔日吼，到来个现场要为大家服务啊！
0: 是的，
1: 好，谢谢大家，感谢您今仔陪伴，天气赶快依然是非常炎。

0: 热，希望咱大家吼多补充水分，爱给哦，要出门戴口罩哦，唔通脱口罩。谢谢大家，明天见，
1: 拜拜。
0: 卡好啊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了，请借问者，找我有啥物代志？
2: 得，我就想你的啦，啊，想讲咱跟我哥有机会，搁再做伙嘞。
0: 哦，大你个拜托嘞，咱拢用钱两当啊呢，起码讲这有啥物意义啊？
2: 啊，安尼讲，你是不是有对象啊？
0: 废话，拜托伊，我生得这么水，这么可爱，这么有气质，我的财力，我的学历，要招我，要怕我，拢飞到火车头去啊！千我啦。
2: 安尼是网友对不？
0: 网友如果安怎？伊是我八世人点定啊，花拢找袂好对象呢。
2: 安尼，迄个网友是不是合作阿强啊？
0: 哪会知呀？啊，是讲也袂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也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摆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弃我啊？哈？
2: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0: 哈？啥？哪呢？不过会像你。

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部是开始咱的帮聊的林先景大哥吼，你点一条礼拜日的晚上，咱来对付，给你换一条叫三姑娘哈。

0: 知啦，你今晚叫我学医生，我也无啥物感觉。
1: 人个来带了做甲水水，你来共用，我怎
0: 啊？那我本来就学医生啊，啊你本来就对对啊。
1: 我本来有水诶。

0: 谢谢，感谢哈，咱的这顶礼拜的这带你帮了林先景，哎呀，这静山啊林大哥哈，那礼拜几的晚上，干那迄个点将的过去啊，对，我咱这台无哈，所以我多就这机会给你换一条合唱的歌哈，啊，这条歌嘛是做老的歌。那玉山姑娘，这唔知像唱，我嘛不晓得。
1: 伊就是像迄个叶启田噶。
0: 叶启田哦，
1: 我有诶，所以叫迄个。
0: 甲摇滚啦，甲摇滚吼，哦，这那这个歌那边的论证啊，算迄个。
1: 真久啊。
0: 迄个年代话，应该差不多超过四十年以上啊，应该超过了，反正五十年啊哦。哦，这玉山姑娘是差不多五十年的歌哦。
1: 这敢是叶大哥？
0: 1970年啊。
1: 付
0: 出的时候吗？1970年，我1967年出世的啊，已经五十六年啊，这条歌，这条歌已经56年啊，56年前的歌，所以你甲想，啊，伊就知叶启田几岁啊吼？唔，这时迄个时候叶启田十几岁啊尔，叶启田算足早出道啊。
1: 伊今年48。
0: 叶启田70多啦。
1: 哦，70多，我当在48。
0: 叶启田是1937年出的哦。37年都啊好哦，将近过两年就80了呢。
1: 哦，安尼哦，
0: 37哦，37过一年哦，79呢。
1: 是讲真少看到啊，无伊应该是袂。
0: 啊，因伊细粒子啊，
1: 袂老迄种型。
0: 伊都细粒子啊，
1: 都可爱型。
0: 人伊种较细粒子啊，啊娃娃脸那种，哎呀，看起来拢袂老。嗯。哦，就是要要。

0: 头前是创啥？
1: 对，我想奇怪，我听我家己的声，遐声。
0: 你也足大声就对，所以我来自我怀疑，因为我大细声。
1: 你讲怪我细声。
0: 你给我压过去。
1: 哦，对啊，就是我，就是讲哦，这老歌吼，咱希望讲观众朋友，你若在点歌的时阵哦。老歌吼，加减点一挂，新歌当然嘛会使啦。新歌咱嘛是真欢喜替咱观众朋友来做安排，因为这歌谣本地就无应该有一挂这个界线，就讲啊，恁好听的歌，当然唱粗鲁的吼，啊，有一半条咱较无方便，较无方便唱啦。
0: 啊嘛，唔啦，因为哦，因为拢是讲唱唱啊，迄啰得听的人拢敲电话来互我。
1: 对啊，拢什么？
0: 房间啊，那恁电视，恁那边有恁的主持人唱迄啰歌，哎呀，正人咧看，安尼敢唔好？什么？哦，安尼啊，你敲来阮念足济呢，啊，所以迄种就无点嘛，卖增加大家人困扰。
1: 我知恁总爱听伊啊，但是卖。
0: 卖讲，爱听，伊是爱做，
1: 爱做，人家好爱做，你干嘛做？
0: 伊不是爱听，
1: 做啥？
0: 伊是爱做，
1: 那是较早少年的时啦。
0: 不是啊，就是未做嘛，未做，即卖弥补，
1: 弥补，
0: 弥补心理，
1: 看别人做，是吧？那个有的是安，以前歪瓜嘛都侪啦，哦，歪瓜吼，嗯，啊这。就是讲有的是安尼，旋律本来人这是正常的，爱吼伊个改编做歪的就对。啊，较早嘛有一挂有。以前的五六界啦吼，酒家内底啦吼，酒家内底啊纳卡西吼，现在嘛拢会改编一寡。
0: 做个界啦，
1: 做个界。哦，因为以前偌好界咧，界拢规片的，拢规套的。
0: 拢做个界
1: 啊。对吧？但是你甲想吼，迄嘛无简单的。诶，迄你甲看，就爱讲，就讲黄唱黄色的，就爱兼押韵安尼有吼，押韵
0: 啊。啊，托马你击败我这。
1: 啊，拍死
0: 我啦！啊，拍死！
1: 拍死！谁在你体？哦，意思意思，谁在你体？哦，这嘛，哎嘛是算做才华啦。因为就是讲你啊，拄好拄下到迄个情景，拄好迄个旋律来哈吼。啊，拄好今日聊到玉山姑娘哦，玉山当然大家拢知啊。其实玉山那所在是无啥物姑娘，咱坦白讲啦，玉山那所在吼。
0: 太无姑娘了，因那嘛有生人生囝生查某囡
1: 仔。玉山那所在无啥物部落啦，玉山是吼山尔啦。玉山那个所在，无想讲哦，阿里山有啥物有一挂部落。玉山那个所在，就真正就叫做崇山峻岭啦。迄原住民嘛，无就大，因拢山拢足假啊。
0: 我讲，迄支山无定个，就是叫玉山啊。玉山
1: 玉山山脉有啊。
0: 对，伊就拄好住喺山卡，会一户的人家啦。
1: 有可能是，我你若要讲我要去玉山吼，要去攻玉山，一般来讲拢会对起较济。拢对南投水利那边入面啦，拢对迄条做东埔温泉那边啊，遐有一条路。
0: 东埔温泉遐都有
1: 迄条。对啊，因为玉山以前嘛有林场嘛，伊嘛有伊遐较早有一个叫八仙山林场啊，哦，也是出来凑茶哇。
0: 真的，遐水偌冰凉呢。
1: 对，哎呀，八仙山林场遐茶凑完了吼，啊就拄啊顺那个流水溪啊，哦，拄啊对溪水啊，拄啊以前伫咧水利遐吼，有一个专门咧浸遐。爱查落来，
0: 爱浸
1: 咧水底啦，
0: 爱去吸水，爱吸水，啊无会憋啦。
1: 哎对，啊无会日头晒会憋，所以较早拢咧专门咧储存这个木材的所在，像即摆玉里嘛，还佫一个园区啊，
0: 对
1: 啊，整啊足水。
0: 哎，车城。
1: 啊，对，车埕吗？敢是？
0: 车城。
1: 反正伊个所在就是玉里，哎，水里遐啦，水里遐有一个即个做算讲。以前的这個林务局，因有一个园区
0: 里啊，有火车嘞啊，都有火车嘞。
1: 有啊有啊，但拢因为以前嘛，拢爱在一挂自然南投分署水利工作站，老林务局啊，也较早有，所以以前是水利是做老街的嘛。那老水利乡亲，你看这无你就知。
0: 做老街啦。
1: 你较早水利啊，
0: 伊就山城嘛，因为采茶的种田的拢是爱来遐嘛，啊，所以迄个时阵听讲遐话，那哪家是酒店啦，好不好？
1: 酒家都一间，
0: 一堆啦，是一堆啦，因为
1: 大家电影院五六间，
0: 对，大家都采茶，白天都辛苦啊，嘛晚上都去赏景。
1: 哎，我会记得迄个水利迄个风景区哦，就是起码该用作一个风景区啦吼。
0: 车城
1: 外口有一大臭豆腐做只。
0: 对，咱都有去过啦，有食过啦。
1: 不是，我唔跟你去，我带囡仔去。
0: 安尼，寻找大哥大嫂，因带阮去的啦。
1: 对啦，对，遐有一间臭豆腐做食。哦，就拄好伫咧入口迄个所在啊，停车场边啊尔啦。迄个较慢去就食袂到啊，较慢去食袂到哈。啊，讲到这个玉山是迄个咱台湾最高的山峰嘛，哈，3900啊，这个要到4000啦，
0: 3956
1: 啊，偌济哈。但是，我最近有听一个讲法啦，哈，啊，听一个讲法，这是 这讲话是安尼，这看要对对起生气，啊，对对起生气。

0: 这最高峰当然是这个圣母峰嘛，哦，珠峰，哦，88868偌济，8000几公尺嘛，哦，这是算，伊也是安那算的吼，嗯，咱咧算山的高度，拢是算海拔，
1: 嗯，海拔，
0: 对海平面开始算算起，
1: 哦，
0: 算起吼，但是真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讲，伫个某一个某一种的这个经济啊，比如讲有的所在吼，咱地球是圆的嘛，地球唔是正圆啦，伊地球是有淡薄啊椭圆啦。啊，地球椭圆时呢，你咱的中央这块啊，嗯，这块叫啥？
1: 直径。
0: 哦，叫赤道。哦。哦，中央这个中央这块嘛，嗯，现在这北极，就这南极嘛，中央这块叫赤道嘛。哦，赤道，就是那像我同款哦，我是中央较大块。
1: 没有，这么给做较细块啊。
0: 中央较大块，啊，中央赤道的中央嘛较大块。嗯。哦，赤道的中央啊，所以赤道这嘛有的山吼，因的算法是安离地心呐，离地。你上中心就地球的上中心来算，
1: 内底啦，
0: 算起基山偌长。啊，那照安尼算的话，圣母峰排无着顶啦。哦，排无着顶。南美洲厄瓜多有一粒山吼，加起来才万几公尺。
1: 因为这边啊较远嘛，
0: 对，伫赤道
1: 边。距离它比它远呐。
0: 啊，这条做印尼迄带遐，我赤道遐，遐毛一粒山加起来嘛超过10000公尺。但是世界，这条做。对这个地心开始算起啊，到这个有这上关顶上关的山对了，不然在就是玉山呐。
1: 哦，你哦。
0: 世界第一高峰是玉山呐，我来讲你一点讲，你到可能3000多咩？我来讲，因为吼，咱台湾都甲这个琉球遮吼，Okinawa遮，这琉球遮，琉球遮有一个海沟啊，嗯，对，有一个海沟，拢共7500公尺的海沟。
1: 深呐。
0: 深，
1: 伫海底深。
0: 啊，所以咱这
1: 加起
0: 来，玉山佫加这个海沟加起来，这個深度探入去佮地心内底，拄啊好11000几公尺啦。哦。所以算起来是玉山是算咱世界上，那是要算几支的啦吼。嗯。你若算，你像迄圣母峰，算半支尔嘛，因为下底就无水啊。
1: 对啊。
0: 因为下底拢土啊，啊，咱下底是水嘛，咱是海岛嘛，海岛下底佫有土，你是黏地心的啊。我讲你敢听有？哦，这。除讲我家讲我家嘛听无啥有，但是
1: 这
0: 是
1: 我听有啦，
0: 就都是有一个海沟啊，啊，咱这山都土地都连对这里有这地心入面啊吼，所以因咧讲这世界第一高峰是这玉山啦吼，这是这算起来嘛算台湾之光啊吼，台湾之光，但这个讲法，科学家伊唔知一定有这个讲法，才会人有人安尼算
1: 啊，一定有人认同嘛，无认同啦，一定有分两边。
0: 嘿，啊，就你若要以海平面做算，啊，不过我讲哦。玉山，哎，这我圣母峰啦，哦，就是那个西藏那个青冈藏高原的圣母峰，圣母峰顶冠啦。当然以前你若要了解地球的变化，以前地球一段时间拢叫最阴鬼嘛，所以圣母峰顶冠了后座坐这个这贝壳啦，
1: 对，
0: 哦，以前哦海拢阴鬼啊，
1: 海底的化石，
0: 哎，是搁经过弄来弄去了，弄
1: 个挤啊，
0: 弄个整起来啊，弄个怎啊，这整就完，那整就完啦，这有这侪山啊，啊有整较大，有整较细完，哦，啊有的是。像以前人咧讲，就乌水沟啊，就是台湾海峡啊。较早是无台湾海峡啊，较早一两万年前、几啊万年前的时阵啊，较早是烧炼的。以前的人是会当对这大陆用走路的，当行来到台湾。
1: 直接坐马车就来啊。
0: 唔知迄阵可能是无马车，但是迄个时阵嘛有啥物呢？嘛有这個动物的大迁徙啊。嗯。动物的大迁徙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故事，我会当讲给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有一种。在迄个什么所在？在印尼吼，在印尼甲这个有这，甲这个什么所在？甲这个婆罗洲迄搭遐吼，遐有一条，遐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吼，是一个全世界足特别的物件，就是老虎啊，老虎，你知道？
1: 老虎啊，
0: 老虎是会收水的哦。
1: 哎，安尼哦。
0: 老虎会收水哦，但是吼，在这个界线的伊东就对，伊西这边只。拢这边就无好啊，但这边有好。是安那多过一条沟才30几公里尔哦，30几公里的一个海水安尼尔。但是咧，你这边才有老虎，这边才无老虎。
1: 安尼哦。
0: 嘿，啊，为什么会安尼呢？尾啊，因个科学家研究就讲，原来这条海沟啊，哦，这就是恁在那个查迄个，这印尼有一个岛啊，哦，又有一个这，我即摆想想袂起来，一个这。把老虎隔绝了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过去。印尼的一部分有老虎哦，苏门答腊还蛮有老虎哦，但是都

0: 这条狗过了就无老虎啊。哦，隔绝老虎哦，迄条这海沟，因为迄条海沟伤深啦，伤深啊，所以收袂过，会沉落吼。啊，但有一种动物了，这你捌看过有种那像蜥蜴的动物了，这科莫多龙，
1: 我
0: 种啊。
1: 嘿，我知。
0: 吼、哦。迄种诶吼，以前是因兜带队，以前因兜带咧澳洲啦。嗯。来澳洲即卖无，澳洲即卖龙目岛，就巴厘岛甲龙目岛中即个海沟啊。
1: 澳洲。
0: 对对对对，即个海沟就一直隔绝了亚洲生态甲澳洲生态啊。
1: 对对。啊，今即卖即个这龙目岛
0: 顶管就是有即个科莫多龙，拢伫啊。啊，因较早是对澳洲收水过来。啊，不过以前土地较有收敛，啊，即卖土地无收敛
1: 啊。啊，即卖就地质变化嘛，怎啊登起嘛，啊登起了，佫。
0: 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啊，你探讨吼，探讨讲你是倒位啊人，你是倒位啊人。其实我感觉那嘛拢无甚物意义，你即卖是对生活的都是倒位的人。
1: 对
0: 对对。哦，对对啊。你讲咱台湾有足侪原住民朋友，人伊较早还是住伫夏威夷那边嘞。对不，反正住喺中原时候，以前古早，
1: 迄个都会走路会到的，
0: 会较早，反正
1: 半年、一年、三年安尼啊。
0: 对吧？所以有足侪，你也看咱的这个面孔啦、长相拢无同款。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认同感上重要。咱即摆伫这个所在生活，认同这块土地，咱认同咱身躯边的所有一切。这才是咱未来应该追求的这方向跟目标，不是咧讲啊，你倒位人，伊倒位人，哦，咱拢是伫台湾生活的人，
1: 哦，
0: 咱拢希望讲台湾这块土地当愈来愈好，哦，啊，无啦，人讲有一讲，都台湾加全世界加台湾人，咱拢卖甲外口接触，嘛唔是办法啦，对吧？咱爱团结家己，啊，然后啊，爱有咱家己的日子过得更加好，
1: 对，
0: 哦，这是上加重要。
1: 团结内底啦，但是嘛爱对外。

0: 那啊，迄就是大家唔知影，食油嘛是爱食有安全的、有信用的。
1: 哎，咱家己身体会啦，
0: 唔好啦，安尼听起介有心的。
1: 我擦起来，刚刚继续拍嘞。哦，
0: 你说你身体内底会更难肝脏的油出来，
1: 给它擦擦。浪费的吼，哎呦啊，这有这啊，顶礼拜。啊，七月三十号，俺伫台中吼，伫咱西屯有这个啊一个庙口，所以阿哥先互恁看这个这顶礼拜的精彩画面来。
2: 咱这是台中西屯上牛堡庄二兴宫，在三百几年前，先民来台湾开垦，因为台湾地区瘟疫非常的严重，去大陆招安奉请，奉献地公太祖元帅，福德正神过来台湾家。这些族民是台湾平安，所以我们地公在那给他做后课，发挥到我们信徒大众可以平安顺时、
3: 大家好、在这里的时候小弟的所站的位置、就是我们在台中三中二兴宫那个树的后面面、我们所看过的我的倒手评价、就是我们的台中市的艺术中心、我们那个后方100公尺的是我们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我们那个红书的是二兴宫是红书我们五县台的我们在生的获得书获得了获得福利在这里是这个幸福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有机会、来这里参拜。

0: 好，哦，那个总干事会唱呢，
1: 足好唱啊！
0: 唱歌一定进前都是咱的粉丝
1: 来看，练好啊，拢
0: 练好啊，吼，足好唱的
1: 呢。这是咱啊，这最近啊，一直在积极在推动哈，因为咱啊希望讲会当去到咱的社区，跟咱的乡亲大家面对面，所以
0: 下一届尾队，
1: 下一届尾队，一个咱的大鹏公园
0: 啊，大鹏公园，
1: 大鹏公园，大鹏公园，对我嘛唔知啊嘞哈，底下这个这。大鹏里长安路
0: 嘛是西屯呐、
1: 啊，西屯长安路二段哦，71巷遐吼，大鹏公园，你咱若住伫个西屯大鹏公园附近的朋友吼，8月14号就是后礼拜拜五哦，后礼拜拜五暗时啊6:30到8:30，还有2点钟的时间，伫遐甲咱乡亲呐，说三甲斗阵唱歌给恁听哈。大鹏公园哦，后礼拜
0: 来哦，
1: 后礼拜去宣传一摆哈，还够有时间的哈。好，过来咱看这礼拜拜六的。台湾新去搬什么人来？
2: 什么？半暝啊不困，竟然在头摸人的大腿。
3: 我有听过呢，
4: 就
3: 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4: 昨晚昨晚困呢，啊，俊宏在咧困啊，啊，随意哥在安尼。
3: 安尼收来
4: 收来，阿俊宏安尼啊，阿努力阿俊宏的努欢喜安尼。
3: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金明新世不凡，无做音乐。

0: 胜咯！
1: 规家伙啊，拢咧舞音乐。哦，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巨红大帝等级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
2: 对。
1: 因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可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民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那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2: 因兜规家伙拢伫浸伫即个算音乐家庭里面，出事无做音乐可惜啦。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4: 好，接下来来每天抖一下。

0: 我不想上班要小心啊，小心没工作啊，
1: 小心。
0: 好的，好来，来看今天新闻啦。这最近的新闻，那是这个油的代志吼，我咱大家真恐慌。哎，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闻出来，讲啊，听讲这个啊有毒的油了，对我讲的致癌的油，听讲五月份啊，台糖的朋友都已经知影。啊，不过啊，即摆就是吼，我就讲一旦牵涉到这款啊，这个食品安全吼。就变作会变作一种政治的攻防，哦，这政府爱惊讲你会怪政府，政府要尽量退，啊，这另啊那另外在遐动伊就一直想要爱你政府承认你的唔对吼，啊，但台糖是安尼，台糖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啦吼，国营企业，哦，因为台糖嘛有咧做沙拉油，你嘛知，啊，台糖的沙拉油甲上买原料，甲中联买，啊，所以中联五月份就交一批原料吼。台糖，台糖应该就有
1: 盐
0: 出来讲，哎呦，你这本片比刚才有较悬，所以就甲退回。啊，退回吼，当然足早知影，伊表示讲伊五月份就知影讲伊的油来叫人退回啊。
1: 啊，请个继续。
0: 啊，台糖无讲啊，啊，即摆大家咧怪台糖讲啊，你啥无讲？啊，但哦，啊，我唔是，我也无做，我迄批我也无买啊，我是退行伊哦，这个。
1: 没有，有时候就是安尼哦。欸我都不甲你买就好啊，我那就
0: 讲，
1: 你
0: 直接讲，
1: 嘿，就是安尼，我买，我嘛是安尼。
0: 我甲你买鱼啊，无介钱啊，
1: 我就买就好啊。
0: 退行你对吧？
1: 啊，我若知你后壁搁卖。
0: 我四个人讲，哎呀，哎呦，这小钱到卖鱼啊，拢无钱，
1: 无用。
0: 会惊讲唔知去算啊，啊，所以这就变作讲啊，你要怪台糖嘞，伊是来伊无法律上的责任，伊都无买这批原料嘛，所以伊无法律。但是你若以外口人的观点来看，啊，你台糖是国家的企业，你知影讲，这个顶手的油有可能会致癌，你是爱无爱甲政府讲，你敢甲中联讲，啊中联伊怎啊佫甲油收倒转去了，伊又佫继续暗砍，连听讲即个做政府开会，伊嘛去参加，因的人嘛我去参加，即个变作来，咱就会去对着即款即个内底的
1: 规定。你明知故犯都唔对
0: 啊。对哇，啊所以这边吼，我感觉上介严重，当然政府有啥物责任，对啊吼，这慢慢啊，咱的最轻啊，伊就现啦，吼，就该当上负责任，上负责任。但即马目前看起来是即个中联油即间吼，真夭寿骨啦吼，伊即个油吼，确实有影袂用哩。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就对啦吼，恁若还佫你用沙拉油的吼，我是甲恁建议啦，莫用沙拉油。啥物莫用沙拉油？我唔是咧甲做沙拉油啊做对，因为沙拉油啥物物件做的？大豆嘛，豆啊嘛，豆啊你做啥物的？豆啊你做豆奶啊，做豆腐啊，做豆干啊，对无？豆啊内底油脂啊。其实是真少呀，哦，伊是来摕来做啥？做这豆制品呐、啊，豆制品啊，伊的蛋白质全都是较有营养。啊，你美国迄边啊，做出一个生出一个豆仔啊，啊，咱个进入了，其实咧豆仔若要萃出油出来，爱用一种氢化的过程啦、啊，哦，氢化就是讲等于用化学来萃取的，用这个化学的手段落去把这个油萃取出来。所以迄个油为什么会做出来清清如水？哎、欸，表示讲伊迄个油都唔是正常的油嘛，你若讲土豆即土豆油，咱就合理嘛。橄榄即橄榄油，这合理啊吼。
1: 啊，这
0: 米即胚芽油，这个油啊，烤地籽即烤地油。啊，但保存的这个观念嘛，足重要。咱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所以这是甲大家提醒啦。你若假如讲恁都要用油，咱加开一数啊，买较好的油，买较安全的油。
1: 食了巴肚底。
0: 哎，食了巴肚底嘛。啊无你来看咱奇怪呢，足侪人拢讲，有当时啊吼，

0: 咱人家减，若拄个破病的时阵怨叹讲啊，爸阿母也无放什么祖公啊啥互咱，啊，再放到一寡有诶无诶毛病，啊，其实毋是爸阿母放诶呢，迄有当时也是环境互咱诶，嫁出来呢，啊，一寡无良心、无道德诶生理人，甲这物件囥喺内底，造成这个大家身体上诶危害啦，吼。好，过来咱来看这个，这个，卖讲个人好啦，吼，咱讲这个这個。菲律宾啊，画这个领海基线哦，大家拢在讲。菲律宾最近敢真歹呢，菲律宾啊，甲阿强啊嘛冤家呢，甲咱嘛无讲介好呢吼。因为咱虽讲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伫个这个足南边的所在，有一个太平岛，你知道吼？有一个南沙群岛，迄离咱遮偌远，你毋知啊？迄去到遐，敢坐飞机啊，坐船嘛坐偌久的，但是迄都无到，迄都咱领土啊，咱有驻军伫遐，你甲放掉嘛毋是办法，但。你若直接倒伫遐，你的周围两百海里啊，偌济，就是你的领海。但是问题是，人都无咧甲你信啊，你啊派拢共派三十几个兵啊伫遐，尔我讲你啊信啊济。
1: 对啊，鱼也嘛
0: 照钓。对啊，所以这嘛真奇怪啊。所以人咧讲，我说，这是天高皇帝远呐吼。啊，像这吼，这驻守伫太平岛、南沙群岛这兵啊吼，是讲。抽到遐所在的人，实在是足无聊，
1: 真正无聊，
0: 有够无聊的，唔知要去遐创啊啦，对不？逐工敢有遐侪工课好做吗？

0: 去，哎，咱拢规个拢住别个的。
1: 咱一般百姓，咱想无啦，咱唔知讲啊，你老一地要创啊，老一地你也管，迄真正人要拍你，敢顾会掉，对无？你敢有可能规个兵啊，拢叫起来顾一粒岛？啊，若讲介绍未歹，迄边遐都有啥物资源，啊无看。
0: 人拢有咧买几粒岛
1: 的呢？哎呀，无做岛主，岛主嘛会使啊，对不对？
0: 3000块
1: 买。小琪姐都要按这边做岛主啊，哈。好来，顶半年都有429万人来台湾佚佗哈，啊，东南亚增加10%哦。这大部分拢是你省钱，拢自由行，所以也东南亚的人客，东南亚人客吼，大部分拢是啥呢？这个马来西亚啦，吼。啊，印尼啦，啊，泰国啦，吼，因这边才来佚佗，因为事实讲啦，热天吼，因来咱家无介济，那是即个这个较凉的春天、冬天哦，因较会来，因因遐热嘛，
0: 对，来遮避暑。
1: 对，啊，但是比较上来讲，因遐较爱去韩国跟日本啦，因遐有雪好看，咱遮无啊，哦，所以即个东南亚那边啊来咱家佚佗吼，对咱的观光啊，这个有这帮助啊，比较较有限啦，吼，比较有限哈。好，最近做流行一个话题就是 AI 哈，嗯，即卖这个 AI 吼最厉害，因为 AI 你也看即卖手机内底短剧拢 AI 嘛
0: ，AI 哦，做些人物啊，哎，这是面拢同款啦，
1: 对，啊，就一出接一出安尼，啊，即卖 AI 嘛会当个你做变做人声，变你的人，比如人家反正你会看我无来啊，我但是我同款有走出来，甲小琪做伙做节目，啊，我迄个是 AI 的哇吼，哎，啊两个安尼一对手，反正啦，阮的技术目前还搁咧突破咧，哦，啊，但是。你要把 AI 做成这个短剧啊，这可能无偌久，阮公司就会开始研发啦吼。因为安尼用 AI 较省啊，较免一群人，都爱去派一群人，底下去弄影创啥吼。
0: AI 无省啦。
1: 但是吼，无省啦，慢慢来，愈来愈省啦。因为这
0: 量大，对啊，侪人用。
1: 侪人用量大，就会愈来愈省啊。
0: 物件同款啦，打出来拢嘛较贵，啊，到尾。
1: 但是起码吼 ，AI 加速黑道网红化哦，所以这警察已经开始出手来制止啊。吼，你用 AI 有当时啊，啊，这个。用转战对这个黑道那边啊去吼，安尼就真麻烦。啊，黑道我爱讲，即不管是黑道也好啦，诈骗的也好啦，是做出来博弈也好啦，人因的技术吼，因请的这个工程师拢是顶尖的，然后足强的，那下的城市拢偌厉害的。所以为什么你看人个博弈产业，这一年的营业额几啊千亿，伫遐咧输赢，对不对？那就是呢，人因哪拢有在研究，但是咱人莫贪，莫想要去。啊，这个赢钱，安尼就较袂叫输去吼。好，接下来听两首歌，咱的分行的小款要听朱世纪，啊来南港的德胜大哥要听西来运转来。

好，来谢谢，过来这首歌是《西来稳转》，这个南港的德胜大哥哈，这嘛算新歌哈，唔捌唱过，唱看卖，啊恁破声哪拍的哈？

0: 意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你的错。
1: 无啦，你讲咱迄个剪刀石头布，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好流片。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某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诶，你搁甲我教。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诶知识，其他知识我爱学习嘛。
0: 诶，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诶切身头好，安尼敢毋好？啊，对无？那着常常舞舞遐有诶无诶，哈。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嘿。
2: 啊，拄着恁哦！
0: 天经地义啊！
2: 啊，恁都要猜拳一个啦！
1: 谁要要猜拳？
2: 啊，我后礼拜吼，学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啊，我跟恁讲哦，我自己研发，我全都要啊，咒语一定呀！我刚刚连续赢十次呢，你希望买不？哦，
0: 啊，不要紧，不要紧，过来，
2: 来，这样，这咒语，
0: 这咒语。
2: 我要想施咒语，哎，
0: 布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丁当，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开心，来，
0: 剪刀石头布，哎，
1: 哎，老师娘，哎，你输啊，哎，
2: 那我可怜哦，
1: 你输啊。
2: 把这个题外咒语搁爱卡卡强哎，来个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风吹草动草之白，草之白呀赶羚羊。
0: 剪刀石头布，哎，王公爷呢？
1: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0: 听听啊，你给他坐好了。你遐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上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哪会无法度做人？你哪会让脚踏实地？干要靠什么咒语？有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你讲就是像你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直接比喻说，我们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真出名哈。司马光哦，这刚起弄破暗更的。
1: 对对。
0: 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但呢，这个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或者《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写先，大家拢七早八早起来，到半暝才困。哦，为着惊困小久哦，耽误就是说，我特别设一个金头，或者警枕。那个警枕就是说。要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那个很厉害。
2: 啊，迄个时代都颈枕啊哦。
0: 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做的金头，所以吼比较容易惊醒，哎，困嘛。
1: 你只要先是自己。
0: 哎，一溜来溜去啦。啊，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的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1: 好险，剩80卷，啊，无原本6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那是要拍到什么民国片？
0: 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候，拢共294卷。哇！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写较好用，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一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就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2: 哎，那司马光是不是处女座呀？
0: 处女座，有什么？
2: 自律呢？啊，够强迫症。哎，
1: 11月17是天蝎座哦。
0: 啊，那你也三爷生日11月17啊？
1: 拜托的，哎，车顶管都弄一下。哦，
0: 司马光做代志讲眼睛，我就讲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1: 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0: 哦，你无简单嘞，你我都讲别人嘞，
1: 你
0: 也讲
1: 啊，你。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0: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1: 有啦，我有啦，我那对。伊来有时我搁咧看电视诶，唔知我
0: 搁咧看啥。
2: 老师啊，啊无你 指甲又滚再强，阿妈你顶我啊！
0: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干每天不三不四，真是的，一干干唔干
1: 生。什么？
0: 生生这样有诶无诶？
1: 你若带讲诶什么风吹什么循环诶啊？迄种节目是袂播出诶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2: 我还会研究呢。
1: 好研究哦，拜托诶。
3: 好，好来啊！该学的学，不应该学的莫学。来听歌，来新竹海里要听刁德人，任务的素娥姐要听，闽南吉老李来太平的秀兰姐要听，迄一面，谢谢。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音乐较大声一丝啊，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啊？这地音乐最后较细声吼。

阿里嘎多，明仔七多哩，继续咱来听太平秀兰姐为咱点播的歌曲《去一暝》。今日大家较拍波啊，较平淡。啊，今日可能较好中奖哦。本来抽袂到，今日可能较好中。

0: 好，谢谢哈，来，今麦要来点咱后日拜伊的歌吼，这足侪观众捌听过，但是我相信还佫有足侪人，还佫有心内想要点的歌，但点无到的。啊，今麦咱开放两支电话恁卡哈，新卡咱新接啦哈，23379599，23380303，咱对于这个苗栗桃园的叶秋香先甲接起来。
1: 秋香，
0: 来，秋香，
1: 秋香，
0: 好，哦，你好。
2: 你
0: 头昏的哦，
1: 秋香银行
0: 哦，秋香银行你好，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啊，拜托嘞，出外音啦，
0: 哦，出外音啦，
1: 客家人哦，客家人哦，
2: 哦，客家人，
0: 客家人哦，
1: 系啊，
0: 头昏啦，哦，就再见啦，阮丈人嘛头昏嘞，
1: 对，伊讲话咱就听得出来有迄落客家
0: 客家腔哟，
1: 对对，
0: 好来来，啊，过来，这是大声韩小姐你好，
3: 啊。嘉莹小琪，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不好，我听了恁两个声都欢喜。
0: 哦，阿笑啊，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笑啊？
3: 你嘛好，我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哦，喔、
1: 你刚刚点拢一条哈？
0: 你一个，
3: 爱到一条啦，
1: 有两条的啦。
0: 伊都加爱咱两个俩，
3: 无共啦，
0: 无共哦，
1: 有两条。
0: 好啦，再甲你唱哈，后日拜年啦嘿，好，再见，
1: 拜拜，拜拜。不客气。
0: 来文山区的林登富大哥，
1: 登富大哥好。
4: 你好，
0: 哎，登富大哥你好，啊，
4: 亚莲威，
0: 哦，亚莲威好，这杨静一条嘛哈，哦 ，OK， 后礼拜来唱嘿，哦，再见再见啊，亚莲威小齐小齐上高唱一条哈，洪山吴春福大哥，
1: 你真正
3: 大哥，啊，
0: 大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春福嫂好，
0: 要听什么歌？
3: 你迄个新曲盘，
0: 新曲盘哦，好啊好啊。
3: 我过来听下就无会记。
0: 哎呦，后礼拜哈，后礼拜来唱嘿，哈，再见啦，好，拜拜拜拜。过来，阮带你拖城迄个黄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5: 总经理、董事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5: 总经理大哥，你两个好。
0: 哦，花城呀，你好啊，花城呀。
5: 讲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庙讲的话，哎呀，安尼方便无？
0: 袂使哩啊，庙讲话袂使，庙讲话敢是七龙的哦。
5: 哦，无啦，我嘛交过这条啦啦。
0: 这条歌像的歌。
5: 这条
0: 啊，沈文成的，沈文成的。
1: 哦哦。
5: 嘿，对，哎呦，阮总经理大人真
0: 正。哦，沈文成。
5: 明察秋毫。
0: 这条我捌唱过，我再甲你安排哈。好嘞，好嘞，拜哈。
5: 你甲迄个董事长夫人。
0: 啊，无啦，伊毋是夫人，伊无是别人的夫人，伊是董事长尔，伊无夫人啊。董事长小姐啦，董事长小姐哈。
5: 董事长小妹妹。
0: 啊，小姐啦哈，董事长小妹妹。
5: 小姐
0: 哈。好，谢谢。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拜。来阿莲的这个英成大嫂，你英成妈妈你好。
6: 哎，阿罗妈玩起来，
0: 好了的。
1: 英成大哥，
6: 那个江都的尾。
0: 哦，江都的尾，哦，这条七龙的啊，哦。
6: 要。
0: 江都的尾好，后礼拜给你唱哈。
6: 好，
0: 谢谢啊，再见再见。好，过来，咱的这个刷落去，这个湾里面，湾里面江日大姐你好。哎，阿姐你好啊！
7: 我听调的。
0: 当阿姐，你要听什么歌？
7: 听老歌。
0: 老
7: 歌。梅菜姑娘。
0: 哦，梅菜姑娘。梅菜，不是梅菜鱼啊。
7: 梅菜。
0: 哦，梅菜姑娘好，梅菜姑娘，我来叫姑娘唱来听哈。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过来，咱的这个。
1: 不是盐水菜吗？是吗？
0: 哎，嘛有。哎，南港的这个蓝妹姐你好。
1: 蓝妹姐好。
8: 我要点歌。
0: 好啊，你要点歌来。来啊，我是嘉荣啊。
8: 哦。
0: 啊，你有这蓝妹啊？你要什么？飘香梦哦。
8: 哎。
0: 好，国语的。飘香梦啊，下礼拜唱给你听啊。
1: 你好。
8: 好。好，
0: 帮你点好了哈，再见。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再见，再见。
0: 好，接下来是其实咱的大K吴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好。
9: 哎，你好，我点歌。
0: 好，吴，你是吴昌达是不是？
9: 哦，你对，哦，你是嘉莹吗？
0: 我是嘉莹对啊，你吴昌达啊？
9: 哎，对对对，我就无点过，
0: 就顾无点对啊吼，因为这拢大家轮流点啊，你今仔想要点对调？
9: 我要帮你搞祝你生日平安的祝福。
0: 哦，平安祝福，迄条我写的呢。
1: 平安的祝福，哦，阮兜的
0: 啊。哎呀，平安的祝福，这条你讲我写的迄条呢？
9: 哎，对
0: 哦。好啊，我再来唱哈。你这条歌嘛正好，这条歌甲大家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啊。
1: 拢平安。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最后就为咱的这林娇姐啊，你好来。二林的这个红大姐。
1: 林娇姐。
0: 哦。
10: 我买为你清净，为你白。
1: 为你啊？
0: 为你
10: 清净，为你白。
0: 为你清净，为你清净，为你清净吧。
1: 我记得是为你

0: 牲，
1: 为你牺牲，为你，讲这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吧。
2: 嘿啦嘿啦嘿啦！
1: 哦，就我你自己查，自己唔对炒这咧，
0: 炒三厘唔对。
1: 为为你牺牲，为你忙。
2: 为你痴情，为你卖吗？
1: 哎，嘛有哦，这条街嘛有哦，为你痴情，为你卖，查看麦。为你痴情，为你卖哦。
2: 为你痴情，为你
1: 卖。为你痴情，为你
0: 卖。哎，
1: 有咧，陈玲姐哦，你要听陈玲姐这条哦。
2: 嘿啦嘿啦。
1: 啊，好好 ，OK 哈，为你痴情，为你忙是王健姐。好，下礼拜一咯，下礼拜一啦。
2: 小刚诶。
1: 不是小刚，嘉盈姐。
2: 哦，嘉盈，
1: 嘉盈姐哈。哎呦，小刚不赢哦哈。好，再见啊，小刚，小刚你马仔这个店哈。对啦，为你痴情，为你卖是陈英姐啦，为你一心，为你忙是王健姐啦。哦，这两个不同款哦。好，谢谢啊，时间拄啊好吧吧哈。啊，要来甲大家进行咱今仔日的啊工商讲话，因为这个产品自从推出了吼，都侪观众朋友私底下打电话讲哦，有诶讲我实在是救人啦。哦，伊啊。啊！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检查拢红字拢无了了，大行好啦。但系恁若有买着、有食着朋友，你欢迎你起来甲大家做分享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那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成为你上自然的生活品味，众福繁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的这个印加果油哈，那台湾观众朋友对咱的印加果油应该拢有印象。咱以前是做胶囊，啊，今麦嘛是有哈，胶囊嘛是有，因为功能无同款，哦，拢对身体拢足好诶，哦，嘛有人两行拢食，然后两行食。啊，这是咱新推出的哈，差不多第三个月前，咱新推出的这个啊，纵谷班长，这是咱台湾呐，花莲玉里，咱在地的这个农民哈，这个咱的林坤平先生，伊所领导这个纵谷班长的这个啊，这印加果油产销班，因家己啊，这个甲召集到咱当地在地玉里遐农民呐，落去栽种，然后落去啊，这个冷压出榨，所以这个印加果油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纯净，完全无任何污染。你花莲玉里后山那边啊，完全无任何污染。迄种出来印加果吼，实在讲吼，比伫个即个秘鲁在种的印加果的品质还佫较好，而且佫唔免经过长途即个运输的过程，所以的即个印加果即个啊变质的可能性会佫较少。哦，所以基本上，你像咱咧卖保健品的即个印加果油啊，迄拢是伫个国外都已经甲油浸做好，啊然后。放伫个即个叫做咱的即个胶囊内底啊，吼，迄袂当经过长途运输，所以一定爱经过爱甲密封起来。啊，咱即种的印加果油咧，是要你用过啉咩？哦，我特别甲你强调，一定爱用过啉咩？当然，你若要搵面包啦，要做沙拉拢会使，但是我是感觉迄也是较无菜，也是较无菜。我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你过去你毋捌试过，你爱另外你一摆机会哦，你互你的人生一摆机会。恁将来也唔爱有啉油的习惯，对不对？有啦，较早有人咧啉苦地油，讲对胃真好。这唔啦，这唔是对胃好尔，这对咱的身体一百项好，无一项歹。食好油，甲你身体内底即个歹的油、即个垃圾的物件拢甲清掉。哦，这真无偌久吼，佫有人敲电话我讲吼，自从这个印加果开始食了吼，逐天都顺啦，哦。睏啊好睏，饭啊好饭，食好食，啊也袂巴肚肚肚，也袂即个做膨胀巴胀，啊嘛袂腋下酸，大项都好，尤其是即个腋下酸，这腋下酸真正足侪人食啥物胃药啊拢袂好，食印加果油一讲安尼哦，哦像即罐新开的，哦新开的吼，哦这为了广告阁开一罐来食，来，啊这吼一讲就像安尼吼，安尼就好啊，一讲就10cc。哦，这一罐有这个做250cc， 这一缸10cc， 一罐拄好会当啉25缸。哦，25缸像安尼，透早起来，哦，你若是较功夫嘞，你会当洗水洗完了，

洗取洗完了吼，卖讲卖洗，卖讲无洗取，洗取洗完了，你甲狗狗诶，你要再吞落哦，安尼吼，即个这形状，甲你个气化拢甲你顾甲好洗好洗。哦，有一挂即个喙齿无好诶啦，啊，即、這个牙周无好诶啦，吼，有一挂气化发炎诶，即个会当甲你个气化，甲你洗洗好清气。安尼甲啉落，我讲。这十四四你给喝下去，你的身体，这杯等下小七喝，别说没喝，我先倒出来你看，等下做出来才好喝啦。这个印加果油对身体有多好，你若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你现在我跟你说，咱公司现在还有在，这个累积点数嘛，所以你若买东西都有累积点数，1000块有50点，这咱刚才一开始有跟你说，这不用再强调，你应该都知道。我今麦要甲恁强调是啥？咱个日常生活当中充满太侪危险，哦，像讲这段时间，这一个月以来吼，刚咧刚讲到这個油，大家听到油会惊，哦，啊，你外口啥物物件不用油，倒一个家庭免用油，结果咱食油竟然是啊，竟然内底有这个地感的毒素，有这个苯丙芘，哦，这有2万几吨的这個油伫咧外口，相当咱台湾人一人啉一公斤外的油伫咧。啊，即马回收还阁无偌济哦，啊，还阁有诶，还阁伫外口咧流窜，所以足侪大企业拢掉标啦，啊，因为伊嘛毋知伊买伊用诶即个原料有问题啊，啊，对即个源头、即个中粮、即个食品，你无你优质即间公司，你伫迄个所在管控了无好，或者咱有毒诶油流出来，啊，所以造成大家恐慌，啊，像即种诶吼，你着免烦恼。哦，这就是啊，这因每一地拢是精神，拢是咱农民会使讲是非常用非常大这诶，这个这苦心落去栽种，落去这个栽培，然后啊，用上届这个科学的方式落去来做检验，所以你食到每一地拢是足健康的。你听我讲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强调你爱食这款油哦，因为咱的身体内底有太侪需要，五脏六腑内底，伊这不是加顾一位尔呢。哦，咱这个你顶摆捌买过吼，像咱推出到即摆捌买过，诶，观众朋友，你若食了，若有啥物感应哦，想要甲大家分享诶，麻烦者，你甲敲电话甲阮小姐讲者，哦，你会当上线起来，甲大家分享讲你食咱诶印加果油诶功特别诶功效伫啥物所在？因为我听到是足侪啦，足侪啊，包括我拄仔讲诶，即叶下生，足侪人胃无好诶，哦，胃无好，食这真正有够够胃诶，你像爱这一杯落去吼。这种袂臭青哦吼，这足好食，足好啉诶吼。啉完了吼，你明仔透早起来排便顺呐，吼有够顺诶顺，而且吼，你暗时啊咧困当时啊，一车酸迄种诶，真正你啉三工过了，你都毋知啥物叫一车酸。哦，啊，这有淡薄仔这个油诶一种清芳味，这是正常诶。哦，除了这以外，你若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抽血做检查，一个月就好吼。这比啥物搁较紧啊？比啥物保健食品搁较紧？一个月了，你可以抽血做检查。一挂红字，包括你的血糖啦、血压啦、血油啦，各方面啦吼，真侪红字啊！因为食些油，食甲拢无了了，红字拢无的。啊，啥红字也无的，因为甲你的毒素、甲你的垃圾、甲你代谢掉，佮你的这个血管壁佮有弹性，佮袂安啦，佮袂去憋去，佮袂去安啦，佮袂去造成损伤哦。所以上好的油就是啥？上介纯净的植物油，就是爱食啥物？食些印加果油，这是咱的植物界的稀油。你若唔敢食稀油的，你就食这個。即个这超级食物啊，即包括即个美国太空总署啊、太空人 NASA 伊拢早已甲外太空咧食，或者长寿果油，伊内底有高比例非常好的369 Omega 不饱和脂肪酸，适合咱日常保养、长期补充，这是咱现代人补充优质的脂肪的安心选择。首先第一点就是，伊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当帮助你维持健康。调节生理机能，啊，阁有就是咱 Omega 369的黄金比例，这是全世界上介好的比例。啊，阁有就是素食的鱼油，植物的来源好吸收，阁未臭臊哦，阁未臭臊哈。然后，这是世界各国对着印加果油的研究论文，足侪科学研究证明讲，印加果油对这个免疫系统，什么叫做免疫系统？就是你搞感冒的吼，你啉印加果油，你搞感冒，啉这你就要感冒就困难，过敏的囡仔。啊，是咱皮肤会白痒痒的，有囡仔会拍卡像流鼻水的，目睭会潺潺呢。你啉印加果油，逐天给伊啉，一天给伊啉10cc。我来讲，比咧食啥物仙丹妙药更加好，因为伊对咱的免疫系统有足大足大的帮助。过来，血油，
就是咱咧讲的胆固醇，伊会当减少歹胆固醇，然后提

真好的胆固醇哦。哦，歹胆固醇就是歹油嘛，咱身体内底加加减减有食了歹油，歹油甲清掉，咱甲歹油占位，甲歹油的位占起来，然后增加好的油，而且对你的血压、血糖，这拢有100%，会使讲是非常大的帮助。这拢有人体实验的，咱人体实验内底拢有做甲非常的清楚。佮加上呢，伊会抑制着咱身体当中所有的一挂细胞的发炎的反应，帮助着咱的这个做心脏的血管。啊，够咱的脑部血管的健康，够会当帮助咱预防着歹物仔发生，啊，够有糖分的稳定，哦，这是这尼啊好的物件，这尼啊天然，这尼好的物件，你若会当好食，哦，你认真甲食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着讲你的身体一直愈来愈好转，尤其是你即马个身体痒痒的朋友，你听家用一个口腔，咱一工甲啉10cc就好，这也无啥物困难，下早时啊洗嘴洗完了10cc，吹口口甲吞落。经过这3-5天以后，你就感觉讲，家用这物件，它真神奇，啊，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啊，为什么咱要吃欧米伽三？那咱人无法度自行合成啊，咱要对食物内底去吃啊。所以为什么这鱼油流行几十年就是安尼？欧米伽三是咱人体细胞膜内底重要的成分哦，伊做者这个健康的平衡的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咱和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的维持，和你大脑清楚，目睭健康，心肺更健康。身体内底较未发炎，你若愈发炎的话，就较容易生歹物啊嘛。过来维持咱皮肤的健康，啊，过来呵护咱的关节，稳定咱的情绪。一支甲咱油尔，甲食油才好处。你食啥物油才咪好处？就是这个油，就是印加果油。全世界有75%的人，欧米伽三无够，你嘛是其中一个啊。哦，你嘛其中一个哦。欧米伽三嘛无够的话，你着精神的涣散，注意力未集中，心情会歹，会烦，会躁。啊，目睭会打会涩，啊，过来关节的发炎，屈袂落，爬袂起来，皮肤会打，会搞脱皮，啊，佮身体容易慢性发炎。你若健检的时阵，红衣会作济哦。即摆小电话先甲接无紧哦，因即等下时间也无够，今仔无够时间要接电话。所以你今仔听我咧介绍印加果油，食好若要倒烧补的，你一定爱啊，把你的好心摕出来，把你哦，即、這个即食印加果油的经验甲大家分享，因即吼。物件爱靠大家小介绍、小报、小路，功德大家功德做。咱来自这纯净无毒的净土，孕育出高品质台湾第一个荣威花莲县政府辅导成立的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 ALOT 的这个智慧农业装置的专业栽种，全台湾唯一由荣威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的产地，绝对不是进口的哦，这是台湾产地。过来，咱有这参加世界三星大奖。啊，这个这纯粹风味品鉴，这印加果油是有够香，啊有够好食，啊上重要是有够营养。咱哦对这个印加果，你啊看这吼、个，这有咱有看到这有青，啊有这个做大，吼、哦、你啊看这个现场，这就是伫树啊顶，但是咱树啊顶安尼是无办哦，咱是等到安尼才办的哦，哦等到安尼才办的吼、哦，咱这未成熟的时阵是像咱绿色的吼、哦，然后到这个成熟的时阵啊，这是最佳成熟度，然后。开始啊，自然收成，吼，以自然收成，咱无用任何农药，确保咱的果仁完整。然后果仁甲摕起来了，一定爱手工落去甲烫壳，就咱像咱掰土豆皮同款，一定爱大家掰甲像安尼白酥酥安尼，留下着非常巴甜的白豆的原料。再来之后，做认证的榨油厂经过冷压初榨，再甲这个油甲榨倒出来，用第一道的冷压初榨。咱卖无咧卖第二道的，拢一定是第一道的冷压初榨，才会当整个要这个关啊底。为什么也这珍贵？它每一滴都非常珍贵，这拢是咱的农民朋友的辛苦。好油歹油差都济，咱外口伫市面上当然咱讲橄榄油嘛袂歹，亚麻仁油嘛袂歹，但是咧，若要找到欧米伽比例369这尼啊好的，就是印加果油。不饱和脂肪酸上悬的，就是印加果油。好、哦，橄榄油才70%至85%，咱只有92%。植物界鱼油，印加果油内底欧米伽三是鲑鱼的12倍啊！你要吃那么多，你有法就吃到那么多鱼油吗？不可能嘛，但是你吃我们的 10cc 的印加果油，你等于是吃差不多整盒的鱼油啦。你吃整盒的鱼油都没刚才我们 吃这一杯印加果油，那么多 Omega 3、哦、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空白一汤匙至两汤匙，我们里面有加这个小杯，你就用小杯 10cc 就好、啊、你如果想说我们有做沙拉要来调味也可以，还是要来问我们的面包也可以啊、哦，你来当更快油醋酱哦哈，哎，闻起来哦，风味也是非常的好哦，风味啊，咱这吼、哦、每一个人拢会使食，要调整体质的，要增加体力的，要营养补给的，要维持健康的，要逐步更新。

0: 呢，要养颜美容的，大家拢会使食。过来，上届重要是爱让恁知影，咱有经过这个这一级诶，叫做化验过吼，绝对袂当有这个哦，这苯丙比绝对无。这内底因为这物件内底咱的保存甲咱的采收非常的严格，所有的检验拢一定要经过咱的这个国家级的实验室来甲咱做这检验过，才会当推出落咱观众朋友。所以你过去那顶摆咱捌买到的朋友吼，食咱也袂歹。即边因为我手上有甲我讲吼，讲即摆人工拢起价，然后所有的这个叫做啊这个生产的过程啊，拢起价起足济吼，后抓可能无法度照安尼优惠哦，大家。所以即摆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即摆若要无着，下摆若小可较贵少款，你啊多多体谅，因为我这嘛是替人咧替咱的小农啊，替咱的花莲用你的小农替因咧推荐介绍的，等于就是咱大家来帮助咱台湾的农业，可以咱更加进步。这一罐安尼吼，这250毛是1980元，1980元。这你若是讲食14C 啊，会当食25天。哦，啊，同你看你食侪食少，这一点点啊就足有效个啊。哦，所以希望咱好朋友把握这个时间，一罐1980元，啊，你一摆买两罐，哦，买两罐，我算你一个优惠的介绍。啊，但是较少无啊多啦吼，会当尽量俗乎你吼，两罐算你3600元。3600元两罐，一罐等于剩1800，安尼嘛俗无偌济，对不对？但是你今仔日若是增30个吼，增30个超过我无法度吼，我这拢讲讲好啊，超过我就无才调吼，30个人客尔吼，你唔捌试过，唔捌食过，我今仔较大主大意，我替人做一个决定哈，增30个，你若电话卡起来吼，这罐我送你，一摆让你炸3罐倒转去，3罐偌济，3600元。一罐剩1200元尔，而且呢，搁开放一罐哦，你试食，食一罐食完了，你去抽血检查，若无进步，你的腋下酸若无较好，胃肚肚若无较好，排便若无较顺，暗时若无较好困，若无像我讲的这么功能，这么啊完整，这么好，你一罐啉完了，空罐啊，卖甲我弹掉，放喺阿伯底，甲我寄倒转来还我，我3600元，我替农民还我大家，安尼有公道无？哦，一罐1200。无等于一罐1200元尔，3罐算你3600，安尼就足俗，有够俗的俗啊！啊，这个哦，这咱的林先生有甲我讲讲吼，有真侪观众朋友想要买较济哩，要送人的吼，要送人会使哈，大组的嘛有哈，大组的就是吼，一摆买6罐，6罐咱本地是爱偌济，本地爱12000元嘛吼，这今仔来买6罐的吼，买6罐的咱今仔直接吼，优待咱的观众朋友，6罐算你偌济，6000，6000等于一罐剩1000元。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啊，这让恁家己去选择，哦，这拢无勉强的，拢总开放一罐，互你试食，哦，食了若有进步，加一档了，加我一档了，后一档就无啊哈。你要讲甲我买因家过，啊，拜拜拜，这介绍，歹势真正做袂到啊，因为这大项物资拢起价，哦，尤其是即摆油足抢的，所以咱观众朋友，你若开始讲要顾身体，要让家己身体较健康，即摆30个了。0800-00919，你顶回若有甲买着，食了若袂歹，你也会当甲大家分享的。我无法度替恁每一个人讲出恁的心声，但是过去敢若咱第一摆推出卖几啊千罐出去吼，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遮尼好的物件，不管是要送礼也好，家己要食也好，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咱电视头前好朋友，赶紧把握时间团购啦，买起来大家公家食。0800-00919，当大家为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一下来。哎呀，这屏东的林大哥你好，
1: 买一撮细撮的，
0: 细撮好，你若食好，甲我倒烧布哈，吼，来等我一下来那个，哎呀，这哪高转69线吼，食好甲我倒烧布较紧，因为这大撮细撮无要紧，这物件就爱有人食，愈侪人食，食了愈好，咱的台湾人身体才愈健康。0800-00919哈，来，哎，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2: 我那得9月11号。
0: 哦，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哈，今仔订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随在你，拢无限你时间嘞。你若订回买，还未食完，想要较慢才收的，拢总无要紧。但今仔日就是你有买，我有优待，30组尔哈，这袂当超过，因为咱讲进的货就是这尔哈。0800-00919。买大组的较会好，大组的一罐剩1000元尔，小组的是一罐是还佫带1200元就对哈。来，这永义大哥，
3: 来，
0: 哎，买印加果油哈。
3: 小组
0: 哈，小组就好。你若还佫有现金折价券，会当摕出来用哈。你若顶个月 五月六月有买物件，有一寡折价券的，拢会使摕出来用吼，这拢无勉强的。啊，你著食好到少补，因为这款物件是太难得的。你买外口买袂到啦，你唯一电视通路间，我只有。

0: 呀哈，电视通我讲我才有啦，啊无你也直接去甲伊买，一罐啊1900，食好油、白白油，甲咱体内垃圾油甲清掉。你清掉了，你才知影讲身体健康是偌尼啊宝贵，因这毋是开钱买着的。所以我要拜托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哈，0800-009119，你自己电话甲记起来。印加果油会当用过你咩？全台湾甲咱只有得卖尔。你食完了吼，连咱的这个胃肠啦。排便啊，各方面啊，拢会当进步足多。最后30秒钟的时间，要来赶紧来咧。泰和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印加果油吼，
1: 哎对，
0: 好，等下加好啊，你着食好倒小步就对啊。这物件你若认真甲倒小步，我讲功德大家功德做，真正食过，我会当甲你保证，100个食，100个就好。你只要愿意去试看卖，你会发现着讲你的血油拢减少。你的身体健康会愈来愈进步吼，来碧凡姐，你好碧凡姐，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广告这边时间到，电话要紧卡啊嘿，0800-009119，0800-009119，来电话继续。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枝老师。你们会有手背上举的时候，觉得这个肩膀会有疼痛感，或者是觉得手背有一点无力，或者是当手背要上抬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个地方卡卡的吗？大家知道肩关节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关节，它有360度的旋转弧度，是有很精密的复杂的一个结构所组成

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三条主要的骨头，前面的锁骨，还有我们的肩胛骨，还有我们手背的肱骨，还有四条很重要的旋转肌肉，分别是棘上肌、棘下肌、小圆肌，还有肩胛骨的内

0: 我们的肩胛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这个通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润滑用的。我们看一下肩关节的前侧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手背有一条一般在练 muscle 的这块肌肉，这块肌肉它的肌腱呢，就是走到这个狭窄的空间的肩关节的地方。滑囊可以润滑我们这边的通道。一般来说，当我们手背上举的时候呢，应该是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形。可是当你手背上举，如果出现这边卡卡的，或者是睡觉的时候觉得好像压到肩膀就有疼痛的感觉，建议你去医院的复健科照个超音波，会发现有可能这个肌腱是不是发炎了，或者是肌腱老化了，或者是滑囊有发炎肿胀的情形。这个时候医生就会判定你可能是肩胛肌症候群。肩胛肌症候群呢，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五十肩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五十肩一般来讲，就是因为关节粘连所造成的这个关节活动度降低和疼痛。待会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让你自己知道你是肩胛肌症候群还是五十肩。当我们的手背向外抬高的时候，这边都很顺，举到大概60度的时候，开始有点困难了哦。90度的时候，我觉得超级无敌卡。120度这段期间，都会觉得你的肩关节这个地方有卡卡、手背无力的感觉。到了170度、180度的时候，又感觉真的手背完全向上举的时候，又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可能有肩胛肌症候群的问题哦。我们在做第二个测试。你要做投降的姿势时，你有办法再举高一点吗？你忍痛想要将手背再举高一点的时候，手背没有办法超过耳朵的上方，这样你可能有五十肩的问题哦。刚刚这些的检测大家都会区分了吗？接着我要教大家几个可以训练肩关节稳定的运动。
1: 我们要来加强我们的前锯肌。前锯肌在我们的肋骨两侧，还有延伸到肩胛的内侧，所以这个肌肉如果稳定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肩关节可以更稳定。手背伸直，与肩同高，双脚后退一小步，使我们的身体可以微微的前倾，手掌轻压墙面，感觉我们两侧的肩胛骨向后夹紧，让身体靠近墙面，这时有点酸酸的感觉。停住5到10秒，接着放松肩胛骨，让身体回到原位。这个动作平常就可以做。
2: 我们来伸展我们的肩关节囊的外侧，先将不舒服的那只手从胸前交叉到身体的对侧，对侧的另外那只手的前背垂直向上举起，尽量压迫到底，让肩关节的外侧能够得到最大的伸展，维持10秒以后再放松5秒为一次。这个动作如果有五十肩的患者也应该要做，可以先热敷再做，或者是当我们运动前作为一个暖身的运动，可以降低肩膀受伤的几率。我们做这个运动要趴着，额头顶地板，双手在身体两侧打开，大拇指要朝向天花板，向上抬起双手离开地面，肩胛骨有往后夹的动作，来带动身体扬起来，停留5到10秒，然后再放下来。也可以试试看，在手背在两侧90度的位置。这个动作对于一些肩关节已经有严重疼痛的人，可能还不太适合做。但急性发炎期过后，再开始慢慢训练，不方便趴着的人，我们可以利用坐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两手向后时，大拇指朝上，肩胛骨要往后夹，然后再慢慢的放下。
0: 现在我们知道，不是因为外力或者是跌伤、扭伤、拉伤才会造成我们的肩关节不稳定。如果说你的颈肩呢有肌肉无力，或者是你的肌腱已经有老化的现象， 或者是你长期的姿势不正确，像是驼背啦、耸肩啊，或者是你长期呢需要做一些手背高举的运动，或者是做一些家事之类的，都有可

0: 能慢慢的让我们形成有肩胛脊的问题。当还没有发生这些不舒适的时候，希望就可以开始做我们刚刚以上的动作。肩膀疼痛或者是手背觉得很无力的时候，建议还是先去寻求复健科医生，将这个发炎的问题先改善，再来做这些运动，让我们一起摆脱肩关节不适的困扰。下次见哦。
1: 谢谢来小七来青花做加盐做，和你完定位继续卡。

谢谢，来继续，咱住伫屏东的九如的美珠姐要听《痛苦如人心》，这条歌是真痛苦。男仔做主人多痛苦，这条听。

好，谢谢。咱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是咱住伫台南市北区的周淑珍，淑珍姐点播一首《烟花》，江蕙的歌吼。歌词嘛写得足好，旋律嘛足好听。

0: 把这个烟花女主的这个心声吼描写个非常的这个透彻了哈。
1: 是的，
0: 这非常厉害，正经一下哈，也算鬼才哈。好，来今晚要来抽奖哈，安尼这老师来一杯大力观众回娘家，胖了去，
1: 给他胖下去。
0: 安尼你我都看到什么人？
1: 我跟人都可能啦。
0: 唔，台中台北什么？
1: 有可能你是想到。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哎，笑一零一一六一一。
0: 棒球呀！啊，棒球，两字尔，名两字尔。
1: 阿杰呀啦！
0: 啊，
1: 阿杰呀。
0: 都一个杰。
1: 发芽的芽。
0: 哦，林芽哦，阿杰啊，这哦，
1: 嗯，是的，
0: 阿杰啊，这哈发芽那个芽哦，
1: 对对对，
0: 草字头的嘛哈，
1: 对，
0: 草字头那个发芽的芽，
1: 没错没错，
0: 对，发芽的芽哈，林芽啊，这阿杰这啊，阿杰这啊，你得奖啊，你卡电话哈，啊，卡这支电话23380303哈，也赶胖，你造数上紧啦。好加再有
1: 咧，来啊啦，来啊啦，哦，那你真紧啊，你啦。
0: 啊，阿杰姐啊，你好。
2: 哎。
0: 哦，林大姐你好。
2: 哎。
0: 恭喜你哦。
2: 谢谢谢谢。
0: 哦，你得奖，我要给你摇奖哈，你要给你看嘿。
2: 好好。
0: 啊，即摆台子咧摇啊哈。
2: 嗯。
0: 啊，待停起来，我得啥，我再给你讲啊吼。啊，我会给你接落去，算卡号小姐，哎呀，给你一定期啊，看。
1: 我再买定期。
0: 来看。好。就有机会哦，就有机会。我看要得啥物来，过来，啊，1000块。
1: 滚！胖登登，胖登
0: 登啊！哎，哎呦，下面嘛丢一千啦，丢五包美金啊！
1: 哎，这冰箱
0: 好。等我姐，来，那个再来，哎，变成三双美金五包啊！
1: 好的。
0: 下嘛丢一千哈，哦，但是拢美金嘛做好呀哈。
1: 做好做好。
0: 来，这个这
1: 个。包
0: 起来贵。对啊，这对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嘛真好
1: 哈，
0: 所以咱啊，这个好东西都跟好朋友分享。咱伫咧电视顶管哦，每一个时段拢有无同款的啊，这个健康的资讯也好啦，生活的便利也好，甲大家做分享。啊嘛，希望咱好朋友你也当啊多多介绍给你的朋友。
1: 是的。
0: 咱大力像咱这个活动是甲会员才有抽的嘛吼，啊，足侪人像这个啊林大姐嘛第一摆抽到，哦，啊，佫有足侪人也冇抽过。啊，冇抽过一定有机会，只要你逐工看，啊，逐工敲电话，逐工拍波啊，一定拢有机会抽到，因为咱这一工有。高的时段，从透早六点开始抽，抽到暗时啊12点，加下慢抽，对吧？一定加减嘛拢会抽到。
1: 啊，未有会员，较紧来加入阮哦。
0: 对啊，对啊，啊介绍亲戚朋友来看咧节目吼，看大力电视台，老伙仔较未变歹，咱未来变
1: 吼。真的
0: 啦，嘛较未去用怪哈。我感谢你的收看，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1: 谢谢。

0: 个瑞斌大哥、素梅姐、素丽姐姐、美香姐姐、岳玉慧姐姐、丽雪姐姐、明明姐姐。
1: 音乐多一点。

0: 呀西呀尔，大概是绝不放过耶。对对，
1: 这个是饥不择食吗？
0: 好玩的歌啦，就写个好玩。
1: 对呀、啊，
0: 他那个哈、喔，
1: 不挑啊，我觉得他完全不挑、
0: 欸。你要是有看那个 MV 哈、喔，MV 写又配上那个有还有一些动画，
1: 对，
0: 因为他看见什么吃什么嘛，嗯哼，有什么唐僧啊，什么鸡牛羊猪呀、啊，还有什么牛神鬼怪那些，然后靠动画做出来，那个 MV 还蛮。我觉得还 OK
1: 了，是哈、哦嗯，我跟你讲哦，那个是可能是饿太久了才会这个样子，哦、对，
0: 太久了，饿到幻想写出
1: 来，饿到幻想了，真的，哦、对啊，哎，我像我最近看到一则影片哈、哦，就是大陆那边的男男女女啊，真的是、哎、好像有的都已经不结婚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要结婚的人，嗯、这个哈、哦、必须要准备很多彩礼。而且呢，
0: 那边的习俗了，
1: 哇，好奇怪哦！我觉得他们在嫁女儿，好像在买卖
0: 耶。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1: 像是一种买卖，
0: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习俗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可是也有一小区块啊，嗯，就是他们男女同意，不，他们不会在意那些小区块了。哈，阿伯大部分的都是。
1: 我是不知道那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啊？就是，
1: 哎、欸，就是他们就是被一个迎娶一些尊，你知道吗？
0: 例如说彩礼100万人民币就是400万，
1: 都已经准备好了、哦，然后去到那边又突然间加价，对哦啊，然后就说哎、欸，我女儿这样子，哎、欸，个高，哎、欸，人又漂亮，帮你生个小孩你也值得了，什么这样子啊？然后呢又突然又要加了多少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我家里又没什么钱，好不容易去凑钱了出来之后呢？可以办这场婚礼啊！你又要给我加价，我哪来的钱啊？
0: 这物件哈，你也都拄到一个缘投的查某，爱就较惨死，硬要嫁，伊嘛要，伊迄也是，拢较听查，凡事小错账冇可能
1: 的。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我看到的那个影片是怎样？那个因为那个男的完全没钱嘛，他就问那个女生：“你到底是要听你妈妈的，还是要跟我结婚？”对，他说：“当然是听妈妈的啊。”
0: 再见，拜拜。
1: 对，哎、欸，真的嘞，就直接再见，拜拜了。
0: 对，
1: 对，
0: 对啊，所以，
1: 而且更夸张的是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女生她还有一个哥哥嘛，那哥哥他要娶媳妇儿，他也要彩礼嘛，
0: 还要叫他帮
1: 忙，那对方要求要多少，他就直接加注在这个这个男生身上，对，然后叫他拿出来，对，然后他才能够，他儿子才能够娶媳妇儿。
0: 因为这个习俗，我跟你讲，
1: 怎么会有这种？
0: 从应该是从那，因为。从他们很封建的时代开始，在开发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胎制，所以

0: 生有生的，如果是女儿，那就更重要了。她姐烧给你嘛，千金嘛。然后从那时候这种观念，他们的这种习俗就有了，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有些人就是从小听到这些，就是好像长大啊，就应该这个是应该每个人都会
1: 认为理所当然就对了啦。
0: 时代在改变了，慢慢慢慢这种东西，因为大陆也会拍这种东西嘛，就是有点在说这个是到底是怎样，
1: 对，
0: 一定会拍很多这种跟这种相关的那种剧情或什么啊，现实是也是真实是
1: 這樣，也是真实会有這樣子，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在未来会慢慢的减少。
1: 有啊，因为当下男生就说我这个婚我不结了，
0: 再过一代，
1: 然后女生就跪下来求他，你不要走。
0: 再过一代，再过一代就是他们这些当初被受这个有被吃过亏，或者是或者因为这样没有这一段感情之后，等到他们当人家家长的时候，
1: 是
0: 下一代这种情绪会慢慢越来越少。
1: 你知道吗？在那边好，30岁哦，30岁就算剩女了，剩下来的女生。30岁已经没有人在打量了啦，对啊，你也不要考虑说你会结婚了，都不可能了，因为没有人要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年龄也太早了吧。
0: 还是因那边，
1: 因那边男生多于女生啊。
0: 你啊，到换一个过一个水，到台湾都无同，到韩国、到日本都无同啊。嗯，因那口味啊。
1: 是女生多于男生，还是男生多于女生？我不知道，反正女生就是很多很多，在30岁就已经通通嫁不出去了啦。对啊，哎，有嫁没嫁也无所谓啦。
0: 哎呀，这个实在是，有嫁无嫁没所谓是没错了。
1: 对，可是你要能够自立自强啊！如果女生是没有办法自立自强的话，哎，那她只是想找一个长期饭票的话，哎，那真的也是，如果到了那个30岁的话又嫁不出去，我觉得也是很，对啊，很无奈啊，对，
0: 很无奈啦，就是。除非你真的是，
1: 不像我们在这边30岁还行情还很高的，
0: 30岁算年轻的啦，
1: 算年轻啊，
0: 人家有的40才嫁的，
1: 有啊，
0: 这是比比皆是，好不好？
1: 对
0: 啊，45岁才生的，我跟你讲，这个年代算很，这在台湾这四十五岁还有在生的嘞，我跟你讲，四十岁生算，常常看到，我跟你讲。
1: 我觉得比较夸张的就是说，就是一拿，没有再包个10万是人民币哦，没有再包个10万他就不下车，对，然后呢，对，然后就是包光呢，那个餐厅他是叫最好的，然后摄影师也叫最好的啊，结果后来那个男生就直接丢下了，就是说没关系，这些都是你叫的，
0: 好，你自己
1: 去结账，对。
0: 再给，
1: 因为他说他真的结婚，他真的如果再凑出那10万出来的时候，一后边结婚好，然后再斗钱啦，哈，阿哥家的摄影师啦，就一寡家里里口口，他总是要预留这些钱去缴那些费用啊。啊，你今麦阁叫我讲硬接这10万出来，是说我哪有法度啦？啊，过去，然后那个什么。有一个兄弟一起去的吧，好，一公那叫你兄弟跟你一起分摊呐、啊，这样10万块就凑得出来了啊，好，
0: 那我结婚干他屁事？
1: 对啊，然后他那个兄弟就跟他讲说，兄弟，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认为呢？他说这个婚不结了，
0: 太棒了，
1: 全部就
0: 不结了，
1: 对了。对，我觉得所求无度啦，这个真的得寸进尺了啦，对啦。然后人拢贷款出来，为了结了这阵婚，啊，你个要求的这么多。
0: 他那个文化就是过一代之后会慢慢消退掉，
1: 可能会，因为
0: 一定会，因为
1: 给不出去啊嘛，你还敢要求这么多吗？
0: 啊，有人就是为着彩礼，我干嘛花那大陆有名声？我一个人赚多少做多少，花那彩礼我。我老家有房，我不买房不买车，我轻轻松松爽爽快快过到老，过到挂，我不缺啊，我没事，那丢个彩礼弄个女人，还回来还要服侍她干嘛？还要受她气干嘛？他有时候会这样讲啊。
1: 我这干嘛公会好像就是一个买卖啦，这那都已经变掉了啦，变成是一桩买卖生意的买卖了，哎呀。还好台湾没有这样子，
0: 没有这样习俗了。
1: 对对 对, 對，
0: 有的话可能会蛮乱的。
1: 对哦，
0: 社会事件会变多、
1: 哦。没错。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来红坤的优惠》。来，我想啊，好，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动作。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么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到底是什么动作？待会大家试着做做看哈。因为随着咱的年纪增长，其实哈，预防跌倒已经成为是健康老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美国连这个疾管局疾病管制跟这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出来，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哈，每年每4个人就有1个人是会跌倒，尤其跌倒的并发症还蛮真的恐怖的，你不要小看这种跌倒哦哈。那么常常就会导致这种髋关骨啊，而且跟脊椎这种骨折。严重的话真的会影响到生活品质，一娃甚至可能会影响生命哦，所以呢专家特别的强调除了说要补充这种能够增加骨质的密度跟这种肌力的一个训练一娃呢，你还要做的就是改善平衡感，对，这个才是根本的预防跌倒的最佳手段，尤其对的这种女性朋友停经了啊，这种女性啊哈尤其重要。对，真的，我觉得这预防跌倒真的很重要。那我最近啊觉得很奇怪，我这样只要站起来我就会头晕。对，然后我要扶一下墙壁，对，要扶着。对，然后慢慢的比较不晕了哈，这样我才敢走路。
0: 哎
1: 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嗯，那所以呢？这边那个什么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师指出来说成年人应该能够单脚站立这个平衡呢至少要到10秒钟，甚至于呢更好的话呢能够达到30秒是最好的。好，那么现在大家可以试试看站起来你可以几秒，我觉得你应该是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你应该没问题吧，
0: 对啊，
1: 单脚站立，对，10秒看你能不能10秒钟，有的人可没有办法，那有的人的话就是30秒如果可以的话更好。好，那么没有办法维持10秒的话呢，这个跌倒的风险呢会明显的增加哈。那没有办法维持5秒的时候呢，就是处在于这种极高的跌倒的风险当中。好，那么这个单脚站立为什么会被视为就是健康跟跌倒风险的一个指标呢？好，单脚站立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平衡感，好，你的下肢的力量跟这个神经的控制的能力，好，所以呢研究显示出来说哪些你连10秒都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那么跌倒的风险就能够明显上升了，所以呢因此呢也可作为是自我检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警讯，所以爸爸妈妈你现在站起来试看看咧，你我都徛单只脚，好，会当动往顾往，对啊，你手就撑开了啊。如果你会担心的话，旁边至少就是有一个可以扶的东西，你试试看。
0: 你也碰一管定，碰一头前。
1: 哎，对对对，哈，好，如果看是，然后算算看你能够站几秒钟，好好。再来第二个的是讲，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单脚站立不稳，或者是时间太短，定定看起的原因包括就讲你腿部跟这个核心的肌力一点不够不足了，那你是哈，就讲神经病变所造成的这种足部的感觉已退化了，再来一种就是你有可能欠缺维生素 B12，有可能缺乏这种维生素，好，那有可能呢跟这种药物的副作用而且跟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有关系，所以呢必要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要找医生去做一下评估。好，再来的时候那你就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平衡感，然后降低跌倒的风险，你也当你说好像说你哪里刷牙的时候还是说电电这种好，像说微波炉你来的走是说反正你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是安全的你都可以试试看单脚，好，那么你就是也可以直线的站立，什么是直线的站立呢，就是说你一只脚跟一只脚是直线的，对，你这样子看你能够站多久，好，两只好，你一只跟一只的时候这条是直线的，这样看你能够站多久叫直线站立，而且呢你可以面向，比方说你如果你在这个洗手台的时候至少你在那边的话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还可以扶，好，所以呢你可以面向洗手台去做练习，或者是你身边后面放个椅子做一个保护，好，那么 SIS 说你可以进一步做脚尖走，或者是脚跟走，好，这样的一个训练，好，那么好脚跟嘛，脚尖跟脚跟，你可以训练这样子走， 也可以训练这样子走哈、嗯。那么要不然的话就是打太极，嗯，对，好，或者是练瑜伽，嗯，好。那么呢，物理治疗师也把给咱建议讲，平常时你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之下锻炼这种平衡感。嗯、所以呢，就善用你日常的零碎的时间，好，像咱都讲讲的啦，任何地方，好，包括你刷牙都可以。对，就像我有时候，我就站着的时候，我就会练那个比目鱼肌。嗯对，比目鱼肌就是简单的这个卡多嘛，这样子，我就会颠起来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对，因为脚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好啊，你平常也可以这样子训练，好，或任何地方，举工你刷个牙也都可以训练，好，颠颠你敏感呗，用微波，哎，说你的冰，好，你看冰压的蛋的时候，加热的同时，你也可以训练一下，尝试的这种单脚站立，或者是双脚一前一后的这种直线的站立，好，再来呢。预防跌倒的安全措施，你要练习的时候呢，你务必是要面向这种有一个扶手的地方，或者是厨房的台面上，好台面这种可以随时你可以去手去扶的地方，好，你像呢身边就是放那度假公园，你要放个椅子，或者是说旁边有一个支撑的东西，对，这样子才能够防止你往后倾倒这个问题，好，再来。进阶噶这种替代的练习，你可以尝试用脚尖，好，就讲啊脚尖行走，噶脚跟行走。那么呢，尤其讲你哪讲40岁到50岁开始，你就可以好在这种运动当中呢，加入这种单脚站立，诶，这种练习这个二头肌，好，二头肌，诶，这个弯举，好，所以讲呢，还是讲透过这种太极拳，还是讲瑜伽。来提升你的稳定度，对，所以稳定度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你不是跟他讲波不逃哦，波我点一网，你还要至少就是说你的稳定度要够，因为你骨头那无点的时阵，你稳定度更无够的时阵，只要无小心的就能拔倒的时阵，就啪就断掉了，对，好。所以你家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尤其是这种哈，这种跌倒之后术后的这种治疗，真的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尤其最怕的就是说上了年纪的时候，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又会衍生一些并发症。嗯哼，对，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因为你上了年纪，你的抵抗力变得比较弱了嘛。那有可能的说啊，你根本就是跟他脚的问题，啊，那一到尾啊时阵呢，好。可能引起败血症还是怎样？因为我有一个邻居就是这样子，牙医啊，规脚背起的时候，刚刚要揢一个物件，安尼无小心，安尼跌落来了后，去医院就没有再回来了。因为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引发了败血症这个情形。好，所以说你这个不是单单只是骨头方面的一个问题，而是说平衡感的问题哦。哈，平常的时候呢，就多自己加强练习一下，包括你今晚你等起低头捡的时候，你买当单脚站立哈，试试看你能够撑多久。时间越长的话，你的平衡感就越好；时间越短的话呢，你加强练习，让你的平衡感的时间能够更长。好，就可以减少这种跌倒之后的一个伤害。一兄弟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五手机男仔讲，请看，
0: 来控制，
1: 一三四八，
0: 控制控制，
1: 来看电话。
0: 来，八成歌里歌，流浪的人生。幼稚妈妈首先歌，苏梅姐首春姐发声歌。

0: 来，孙维杰、陆当哥、赵卢大哥大嫂，来，守春姐、吊串大哥大嫂，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不要大家继续观看，谢谢张老师，你在我们赞水一方，谢谢张老师，水仙哥哥。

0: 春姐姐，还有三井哥哥，以及郑勇哥哥、德勤哥哥、连长姐姐，
1: 阿仔呀。
2: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是的，礼拜一，礼拜一是带大家来去游台湾，今天来个第几站啊？
3: 那个曾经是看过铜锣，
2: 铜锣吃铜锣烧，对，所以迄间也无吃到，咱即间个对咱来去，来台湾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我们带大家来去苗栗的东螺，做伙来看一下有啥物款的故事哦。第一站，咱来个东螺车站。东螺车站原本是用茶做的，伫咧昭和十年1935年，关渡山大地震遮害去。这个地震嘛是台湾历史上损伤上个严重的一个地震。第二火车站用阿毛头的方式重建，类似车站建筑，还佫有亲像咱之前去过二水、清水车站等等，外观拢非常的同款，拢是用平的厝顶，佮着圆条的元素所砌起来。其实台湾还佫有其他非常类似的车站，你若是有兴趣，会使做伙来找看卖的哦。东螺车站营运的初期，因为还佫无海线的铁路，万里通宵、草树、草木的特产，拢需要经过这来转运。加上稻啊、甲日用杂货等等的货物，车站中间有一段非常风光的营运期。后来海线通车了后，东螺车站货运的重要性降低。民国80年，货运正式停办，即嘛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山顶站。透早出门，巴肚嘛枵啊！来，咱先来去食一下早顿哦。距离车站行路差不多5分钟，有一间在地人人气非常高的早顿店。恁甲看，头家的手真正拢唔捌停过，每样煎着烧火骨的蛋饼，啊，佮有煎饺，真个安尼脆脆脆，看起来是非常的好食款哦。拄好出炉的蛋饼吼，抹着咸香特制蘸料。瓜皮 Q 弹软嫩，一加落是蛋香四溢哦，无怪有这呢一人爱食。吼、哦，这两个大概拢咧食好啊看，真正是我吹暖水一直顶落啦。哎，食完早顿，咱继续转来个车站边，只有一间用铁路局无用的仓库改建而成的文化生活馆，这唔那是一般艺文的展场呢。更加记录着东螺的历史记忆哦。不过这1895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哈，也是请主委来给咱解说一下。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是这样子。1894年的时候是甲午战争，对。那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然后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那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呢，那日本来台湾接收，那台湾的民众就有让反抗，来反抗反对让日本的接收这样子，所以产生了乙未战争。乙未就是1895年那年的农历年是乙未年嘛哈，对。台湾那时候是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那义军统领那时候是由我们在地吴汤兴，是台式义军统领。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是，你看刚。待会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民主国的国旗，现在目前全台湾是唯一一颗十颗的民主国国旗，原件是已经真的不知所踪了。对，那还另外一个是义军统领的章，还有民主国的国旗。所以我们在这就那时候的一个那种客家的愿景，现在怎么保乡护土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是想要把这方怎么来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1895文化生活馆。
0: 哦，原来东螺竟然有这么重要的一段过去，想不到当时英勇抗日的义勇军，就是对东螺地区开始个起义的。哎，阿朱呀，你搁甲咱加介绍一寡东螺啦。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就是说有1895，那这一段是历史。那生活馆这一部分是在地的产业的部分，像吴汤兴的他出生地那个地方叫樟树村，那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地方早期是非常非常整个山林都属于樟树，所以那时候是有。

0: 多的脑疗，就是当蒸馏厂，樟树的蒸馏厂，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没落，现在唯一蒸馏厂的部分只剩下一个，铜锣只剩下一家。那对，那早期的时候，十几家还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陶瓷，那陶瓷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铜锣早期这边出矿坑那边是有产一个天然气，那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铜锣的陶土，它是非常有粘性，非常适合做一个那种陶艺的作品这一类的东西。生活馆等于是一个，因为刚好在火车站的旁边，所以它也是一个旅客中心一样。旅客到了铜锣，第一站可以先到生活馆这边来了解铜锣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历史。
1: 哇，咱感谢诸位的分享，让咱对铜锣更加深入的了解。你若是来到铜锣，千万不能忘记来这行行的哦。今日咱带大家了解了铜锣的历史发展，后一集咱来带大家来去更加在地风光的所在行行看看的哦。唔那有真素的古迹，还佫有国家建设的客家文化馆哈，那无想要错过哈，一定要锁定台湾的地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玉慈姐，下官。

0: 来，邓富哥，晚上好，看你哦。邓富哥带我合唱诶，要请你听哈。来，志明哥，郭阿姨，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安排继续观看是锦刚妈妈。来，你所点名要桂花芒。谢谢锦刚妈妈。

来哟、哦，咱的弹指月星节哦，给你安排一首《浪子回头》哦，来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来，小妞，来，碧松姐，三井哥，来，井哥妈妈，娶某囝斗阵，
1: 最近怎？
0: 来吃麦当劳，
1: 吃这么寒酸。
0: 你麦当劳很贵嘞，一套餐快200块，是咧贵啥？
1: 无你话吃只小时嘞，对不对啊？好来，谢谢爸爸妈妈，后面继续观看。来，丽丽姐姐的《沙漠海》。谢谢丽丽姐。来，阿仔呀，苏丽姐姐、苏梅姐姐。请问点点呢？人家用了水晶哥哥、凤梅姐姐。

0: 谢谢莉莉姐姐、姐姐妈妈、赵鲁哥哥、苏梅姐姐、三井哥，还有阿宅呀、高梅姐姐、花贤啊、绵绵姐姐、景佳佑啊、天才哥哥，还有冰霜姐姐、丽雪姐姐、苏梅姐、苏丽姐、绵绵姐。
1: 来，登富哥来听歌，哦，幸福的滋味，来，谢谢哦。
0: 哦，登上富比士的哥哥，啊，很有才呢。

0: 来安南去秀一妈妈，来燕明哥、素梅姐、景德妈妈、郭阿姨、碧双姐、发生哥、徐州哥、曾福哥、国军哥。
1: 有你在身边，讲出我爱你，这是。

0: 龙哥哥，还有登富哥哥，以及宝珠姐姐，八成大哥，郑勇哥哥，以及三井哥哥，阿仔呀，锦江庸哎，还有丁青啊，林丁啊，金龙哥哥，还有苏梅姐姐，朱莉姐姐，秀伦姐姐，还有碧松姐姐，晋城哥哥，千金姐姐，美香姐姐，瑞斌大哥，秀伦姐姐。
1: 来了，
2: 来啊！
1: 特价好贵，来了。嗯。
3: 臭豆腐，
1: 臭豆腐，
2: 慢慢
1: 特价哎，臭豆腐来了。哎，我还蛮怀念那个臭豆腐的嘞，好久没吃了。
2: 我们那边有一家臭豆腐，都是骑那个打挡车，后面再一个那个。
1: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2: 好吃哦。那个
1: 是哦，所以要遇到他不容易咯。
2: 那个现在应该不在了啦，
1: 因为是哦，
2: 我小时候他已经很老了。
1: 你说你那边就是在那个刷塞那个地方，
2: 然后就是他的小，他是放小黄瓜，台式腌制的那一种，
1: 真的哦，那个好好吃哦。对，
2: 那
1: 会腌的话真的很会，很好吃。
2: 我拜了在臭豆腐的，好吃
1: 啊。有的就真正就拍起来，对，
2: 我也没
1: 要用，因为伊没要腌嘛，对啊，所以呢，好吃的。真的，哎，老屋后街的时候才敢跑进，蛮怀念那个味道，但是不要太远啦，因为我就要吃那长寿红锅嘛，烂啊！好了，来，准备好了，上线准备三首歌曲了哈，今天你点咱门阿仔来唱哈，准备三首歌曲，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所以你爱点我会晓唱的哦哈。好，来接客了，来，这个是咱的志明啊，志明啊，哎，志明哥。你好，嘿，
4: 你好，哎，波阿少，
2: 哎，你好，哎，咩咩
4: 叫咩？
2: 什么歌？
1: 我的歌听吗？
4: 系啊。
1: 好 ，OK， 我来给你指白。
4: 我拢在想你啦。
2: 我拢在想你啦。
1: 好啦。
2: OK， 我都在想你。
1: 好，都在想你。好 ，OK， 好，没问题。好，明天好。好 ，Goodbye，Goodbye。来，再来，锦碧姐姐。
5: 两位好。
1: 哎，锦碧姐姐你好。
5: 我来请阿志切几条瓜，
1: 剁几条，
5: 直白。
2: 啊，你就讲直白就好啊，阿志切几条。
1: 你来讲公嘴啦！
2: 啊，我们叫阿志切直白，阿志直白，啊，你就好啊，你。啊，你第一个我要几条瓜，好，先想讲的，你也点白几条。
1: 对啊，直白。
2: 国台语都可以啊，锦碧姐。好。锦碧姐，国台语都可以啊。哎，你听
1: 得起。音质嘞。
2: 李碧姐，好了，
1: 好，你干白糖了，好来，阿贵阿贵啊，
6: 对，我点一首出来的爱，
1: 哦，出来的爱，等你先唱，
2: 公公啊，第一首我唱了，
1: 没有，你看我，别人无，等你先唱哦，好，
2: 公公，
6: 公公，公公，
1: 对，
2: 公公啊，7:30啦，7:30唱啦，
6: 好啊，
2: 导播老师7:30，
1: 好，阿哥听起你哦，哈，
2: 言承玉贵的下面，
1: 好。
2: OK，
1: 来，红妹啊，红妹啊，红梅姐，
2: 哎，降一度了，有点
5: 牛龙剑，
1: 龙
5: 剑，
1: 龙剑
2: 啊，
1: 我这首歌，
2: 平常，前面歌，
5: 平常，
2: 情场浪子我没
5: 有，龙剑，
1: 情场龙剑，
2: 金牛龙柱啦，啊，龙剑。
1: 我都是叫是那个公鸡啊嘞，
2: 没有，我不是哦。
5: 司机大哥，
2: 司机大哥，你是啥鸟？你是啥鸟？你还在那看？司机大哥，你别
1: 哎，
2: 我
1: 你有隐身术哦。
2: 哎，槟榔小姐拢不，我手机条槟榔小姐拢买上班嘞。
1: 哎呀，
2: 太稳健了，那我买。好了，司机大哥啊。
1: 哦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来，柔心姐姐，
2: 柔心妈妈呀，
7: 柔心的妈妈，
2: 妈妈你好，
1: 柔心的妈妈，
2: 妈妈要听啥？
7: 要听阿姐来教我煮白，
2: 煮白什么？青菜，国语台语拢会使，还是要听台语的？
1: 你要听英语的啦，
2: 台语哈，你要听台语的 ，OK？
7: 你上好听的，
2: 我无上好听啊，我总
1: 共。
2: 我状况好的时阵，我明仔来敬一首台语啊。
1: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来，再来，这个是
8: 咱的瑞章哥哥。
2: 瑞章大哥。
8: 瑞章哥。
9: 哎，安呢？
8: 哎，哟，
9: 阿朱，
2: 哟，
8: 哟，
9: 头家开，我看有较较缘投无？
2: 哦，头家开就较缘投，
8: 就一个头。哈
2: 哈哈！哈哈哈！头啊，
8: 哎呀，喂，
9: 放袂落迄个人，
2: 放袂落迄个人，先看。
8: 我刚刚捌听
2: 过。你也要唱啊？哎，像唱的，像唱，你知无？
8: 刚刚捌听过。
9: 放不下
8: 落，你唱一段给我听，好唔好？
9: 张亚文呢？
2: 张亚文，安尼可能印象
9: 吼。哥，
8: 啊，你搁我一首，搁我一首。
2: 你搁我一首。
8: 搁我一首。
2: 预备。
8: 哎，右边。
9: 亚武。
2: 啊？
8: 亚武呀，好好。
2: 业余哦。
8: 我两首，来你选一首哈。
2: 业余的。
8: OK， 好，
2: 谢谢你。OK，
8: 好，感谢你啊 ，Goodbye， Goodbye。来，这里是。
2: 我想放点点点。
8: 放袂落，
2: 我先放点点点个人。
8: 啊，你个啥袂啦？我来看唔知对一个，我也袂记得。来，爱华一个，爱华一个。
10: 喂，
8: 哟，爱华姐姐啊，
10: 两个帅哥美女。
8: 哎，你想要听
10: 什么？两个好。
8: 那你想要听什么歌呢？
10: 我要听。
2: 你要听？
10: 古琴呀，咪咪。
2: 哎，丁张张丁刚唱过啊。天刚唱换目睭，
10: 换，
2: 嘿，换目睭，
10: 嘿，换，
2: 换，好，爱我姐换，来，
10: 换，
2: 换啥？
8: 换先会，
2: 换啥？
10: 换，人情道理，
2: 人情啥物？
8: 人情道理，
2: 人情道理，我食到四十岁，唔捌听过啊，
8: 嘛唔知啥物会叫做人情道理啦。
2: 我知影人情义理啊！
8: 来来来来，紧来跟一首。
2: 哎，我就跟一首。
10: 人情道理。
2: 来，搁一首，迄首阮两个拢袂晓。
8: 来。
10: 我要唱。
2: 要唱啥？要唱啥？
10: 咪咪呀，古筝。
8: 咪咪，前几工毋是甲打唱尔，走去尔。
2: 我甲你自白啦。
8: 啊，甲你自白啦。
2: 甲你自白啦。
8: 好啦。
2: 明仔来听。
8: OK 啦。
2: 好。哎，阿姐，明仔来听。
8: 感谢你。
2: OK。
8: 古筝白，古筝白，来，过来，这里是玉红姐姐，你好。
11: 小梅芬芳，
2: 梅芬芳，我你这些人，梅芬芳，你前天你有点三天前我唱，
11: 无啊，做要唱啥？
2: 你话你春夏秋冬你嘛做这种代志，两唱两天了了，我要唱，我要春夏秋冬。我你记住你爱去食物件，你爱带一项我带两个介绍，你偷偷靠我。
11: 用左耳相传。
8: 好，终于
11: 可以变成
2: OK OK 好，
11: 好，谢谢谢谢，
8: 好，好，感谢你哈，好啦，谢谢。
2: 哎，
8: 这正常啦，咱若食老麦安尼啦，对吧？
2: 哈，这也
8: 较快啦，
2: 较紧哦，较紧都袂。
8: 好啦，好啦，来金单元。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

0: 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3: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2: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3: 啊。嘿啊，啊无，但是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4: 油。外口鱼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介高，而且吸收上介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的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只能做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惠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伊家己。哎、欸，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同款的话，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马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北屯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让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 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和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脱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吃，甚至做一个人轻小中风了，开始吃鱼油，即马吃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最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哦，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那里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里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把一挂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塞掉的嘛，啊，塞掉你塞伫对出代志，塞伫脑中风，塞伫心脏心肌梗塞，塞伫腰肌硬化，塞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互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若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里面有，但是不能太海霸，所以你只有吃什么？吃我们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最好，它都用这个小只鱼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法麻这药典里面都有给你记载， DPA 里面只有三种东西而已，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霸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吃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 无只专利 KD 变做世

0: 家第一名是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里面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还有很多这个镜头，都有很多很多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里面吼，哦，有很多的这个卵磷脂跟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里面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这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人工，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1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信我，直接信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快请，你好，快请。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请。
1: 哎，我要一
0: 组。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桶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喂。
0: 你要鱼油哦。安
2: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要爱大组
0: 是谁？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5000，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哈。
2: 拜拜。
0: 大组。好，来大组的来55双，甲下一个55双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3: 哈。
0: 你是做好。好，来等我一下，55双。等你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3000-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7盒，5000-500013盒哈，5000-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
0: 青，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摆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0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让阿姨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二耍，下姐来，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四耍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6: 我
0: 孝晴，买鱼油哦，等我一下，今仔定。告诉我阿伯都这个介绍，你看会符无？吃整趟天都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
2: 你
0: 好，小陈，你好。等我一下，六七线，等张丁卡，富美姐，
2: 哎，
0: 不要鱼油哦，好，等下好啊，不要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6、7、3000就好哈。来，春莲大姐你好，
7: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好，大组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盒一盒剩偌济钱？
2: 哦，
0: 一盒剩啊。叫你圣王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3: 拜拜。
0: 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五仔帅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衣服哦，来，买位一下，下者买大组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衣服来，我再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5: 哎，我买杯几多？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还是13，3000还是7啊？5000还是13？来，玉玲姐你好，
7: 我小齐，你好，
8: 满足。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啊，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3: 礼拜现
0: 钟哦，你好，买衣服是吧？
3: 拜喜，拜喜，
0: 好，你等人家好哈，
3: 拜喜。
0: 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互我，我钱替用互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也较好，你的目睭也较金。
9: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好，咱好，当你好长年累月下来时阵，你咱会跟别人时阵一定会卡一挂物件哈。那么卡一挂这哈，它就是讲你的胆固醇哦较悬的时阵哈。你若讲尤其讲吼，即马天气较热的时阵，可能造成这种心肌梗塞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跟平常啊，咱可能你这个迄个会更做一个环保哈。来，咱的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你好，
10: 哎，
9: 你马尾一张哈。
10: 我要大做诶，
9: 好大做诶，好大做开好，我先甲你留一组起来，好，你先等我一下，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吼，唔好挂断哦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吼，尤其现在吼，咱只讲天气有够热，这种热伤害呢，当心吼，突发性的这种吼，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哦哈，尤其咱最近嘛看到这种很多就是突然间年轻人就直接猝死的这种问题啊哈，所以呢，血管真的一定要来保养，那么正常的是会更安的时阵，你若过年累月下来时阵。者前安内时阵真的哈，真的不，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哈，因为它随时有崩塌的问题。除了崩塌以外呢，它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发炎。那刚刚讲你辛苦的时阵哈，全身都在哈，都有一些不那个斑会感染了哈，全身发炎的情况下，包括一些短闹啦、会更啦哈，牙齿、心脏、皮肤啦、关节，通通可能哈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所以讲你哪咧定咧打哈欠的这种啊，睡眠品质不好啊，还是讲哈。可能是做来流口水，这种啊，目睭模糊、视力不好，就说看物件哦，看落落去，这种偏瘫的这个情形的时阵哈，一定要来这会更来做一下保养哈。来，咱这林小姐，中正的林小姐你好，姐姐你好，欸、嘿，请你马背几张哈？
11: 不是的。
9: 嘿，国家大力电视台，欸、嘿，请你马背几张哈？
11: 无啦，
9: 你想等我一下来，刚好不接哈。所以而且哈，如果是你会跟我称我签的时阵哈，失智它真的是哈，不是说哈一天造成的，潜伏期更长，长达了15年了哈。来，丽香姐姐你好，丽香姐姐你好，嘿，姐姐好，
12: 你好，
9: 嘿，你马背姐姐好。
12: 我
9: 你先等我一下，好，你先等我一下，来，好，好，不接，哈，来，所以讲哈，你若讲好，更无称的时阵，更麻呢，也影响你的记忆力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咱会更真正爱清，真正足重要，所以你如果是经常外食的啦，还是讲好缺乏运动的这种，作息不规律的这种的啦，哈，所以你嘛爱注意一下啊，哈，再来，咱这是来自于德国 KT 药厂的这种专利的，而且是高浓度的 Omega 3了哈，所以用的就是非常珍贵这种的。哎，来，咱的这个，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姐，
13: 好谢周多啊，
9: 好谢周，给你老子周，你先等我姐给你好不好？感谢你啊哈，来爸爸妈妈，不管是讲你大定大周还是细周的啦，咱拢开放一个好，你体验，你给咱试看卖下咧哈。咱这来自于德国的，而且呢，咱用的哈是那个来自南极的这种啊哈，红迄个南极磷虾，所以呢，它的非常的珍贵哦哈，而且呢，2公克的时阵哈，它迄个啥看有法度哈，撑起这180公吨的这。的健康，所以呢，咱用的这种是高浓度的 Omega 3哦哈，而且呢，也这对你老公有关节发炎的这个问题，马上来改善了哈，而且呢，它比叶黄素更厉害哦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这里，咱这是磷虾跟鱼油，这是一个是练血管的清道夫，好，帮助你的记忆的一个守护哦哈，提升你的视力，对抗氧化哈，所以有加速吸收的效果。等维金行靠通，咱七 K 啊，只要3000块钱，那么朵州13盒只要5000块钱哦哈，所以爸爸妈妈大周岁做拢好，最主要是你自己要保养，心态爱顾好啊哈。电话竟然靠通，咱开放一个号，你可以养气看卖。0800-0091-9119，谢谢大家。

来哦，诶、欸，高雄的育婴节因翁啊，育婴节因翁诶，啊，有咧看无？你咧拍婆啊吼，迟来的爱啊吼，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来谢谢哦。

0: 哎，曹阿姨，永恩大哥大嫂，毕双姐，燕明哥，景勋哥，景勋姐啊，彩凤姐，毕双姐啊，敏昌大哥大嫂，美英姐啊，够清芳大哥，玉荣姐，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婆继续吹下去哦。来，后边继续歌曲是咱的三井哥哥，来你的歌曲哦，心脆，伊爱听迄啰迄个带淡薇的歌。哎呦，美英姐姐主席啦哦，阿仔啊，你请啊，林丁啊，景家勇诶，还有秀珠姐姐，以及永恩哥哥、锦端妈妈、水仙哥哥、赵如哥哥，还有景家勇诶，瑞香哥，春梅姐姐、碧霜姐姐、阿仔啊，金玉哥哥、嫂嫂、曹阿姨、三井哥哥。

0: 姐登富大哥，丽丽姐姐一鸣大哥，翠儿姐姐，素清姐姐，阿哥赵如哥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美傻妞，凤美姐姐，以及碧霜姐姐。
1: 来，丽雪妈妈，哦，你点了第一人，来，有小朋友说几声。

0: 哎，陈爸爸，啊，春元节在该看你，哎，基隆的立香节，啊，美冠节啊，这个话题，来分享多些些。
1: 来喽，最后继续刮起喽，赶快趴下吹了，去等你来抽奖哦，给你电脑来计算哦，所以呢，有拍还是真有机会哦。再来继续，耀川哥哥嫂嫂，继续刮起小琉球恋曲。谢谢耀川哥哥嫂嫂，玉氏姐姐，草莉哥哥，紧张吗？

0: 享用耶，那千万文斌呢，以及少女姐姐、彩蛋姐姐、凤梨姐姐，还有想要一双鞋的人，还有来看大家呀，还有桃园的天才哥哥，请加油耶！
1: 干杯啊，是这样。
2: 什么声音啊？
1: 七姐，七姐。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来，我今天过来试试看，买下个蛋糕摇一下哦，试下手感哦。都叫有拍碰啊，人大家拢有啊哈，有拍拢有分哦。哎，
1: 对啊，你袂记微台谁啊？
2: 我微蛋糕开始
1: 试。好 ，OK， 我头先敲到完，所以姐姐够你试了。
2: 我只该看买下来。有较硬，所以就好扎嘞哦。好来，我
1: 再加一点力道。水水够灵气了。
2: 哎，再加一点点力道，又太超过了。
1: 你看刚不经意的就中了，你看。
2: 对呀。
1: 那干嘛干嘛要放心呢？放心思在上面，随便随便摇了。
2: 啊，你看，啊不固定，要把它摇又摇不出来了。
1: 2020麻烦。
2: 2020，
1: OK。
2: 再轻一点点，再轻一点点。哎，这个是哎，对不对？
1: 差一点没有，
2: 差一点点吗？所以我再轻一点点。
1: 哎，
2: 平复吗？
1: 是平复哥吗？
2: 平复哥吗？
1: 二六三八
2: 是平复哥吗？还是登富哥？
1: 登富哥，
2: 登富哥，
1: 一分钟计时看。
2: 登富哥哥，
1: 今天这，今天是来拍婆啊！
2: 登富哥哥，来来来，进来进来。
1: 登富哥，有请你听合唱的歌啊！登富哥，
2: 好难哦！登富哥哥，文山区的登富哥哥，文山区的登富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睡啦
2: 睡啦！
1: 这些
2: 五个挖没拿出，我还没有抓出手感出来
1: 呢。你青菜有的话，
2: 来登富哥哥，
1: 登富哥，
3: 哎，
2: 登富哥哥，
1: 来你你
3: 哎。
2: 恭喜你！
1: 来，你改油
2: 了。我不要用重
1: 新油了。好，
2: 青菜，青菜油。
1: 哎呀，青菜油，青菜油你丢了，
2: 你等你出来啊！
1: 啊，加油，加油！
3: 啊！
1: 差几点？
2: 哈哈，威龙两罐。
3: 青菜是啥吗？
2: 也不错啦，好，你塞胖胖啦，好不好？
3: 哇！
2: 恭喜哥哥！
1: 谢谢哥哥！我真的是有接到登富哥的电话，感恩啊！我咧散步的时阵，要行登去我住的所在，啊，接到你的电话真欢喜的，代表你，你甲我声，你介意听我唱歌啦，甲我肯定者，我阿要补回就是卡一句话吼，0906啦，
2: 八六，二六，
1: 八六，空六
2: 空六，你看出来了，
1: 八六，
2: 零六，八六，
1: 八六，
2: 八六，
1: 好，安尼，
2: 是的。来，需要我们服务的话呢，等会赶快靠通哦。来，安安的等会你拿袂抄起来，就准来给你给他赶抄起来啊哈。疑难杂症双线，你到了搞总裁噻，你要请。
1: 别念，别念，别念，别念，别念，别念，
2: 来来0903
1: 313-935空九空
2: 三
1: 三九零二
2: 0903
1: 想一想。
2: 就量我
1: ，OK， 总不出来，
2: 总不出来，
1: 总不出来，
2: 好，
1: 明天见啊
2: ，OK， 明天见，拜拜。

0: 姐啦，你认唔着人啊啦？
1: 大姐啊，
0: 什么大姐啦？拢叫我小妹妹，就无水准的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喊你大姨妈嘞，真是无礼貌的你啊！
1: 减肥啊，
0: 减肥！我的身体咯，还要这苗条，你给我减肥！你只爱减肥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来，这首歌曲，世界名曲《屋顶》。
1: 厝顶啊！
0: 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桃园、桃园的阿胖姐啊、桃园的阿胖姐啊，咱的新华、新华美竹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宪哥的《屋顶》。

好好听的屋顶哦，恁的婆婆声来较少，爸爸妈妈婆婆声吹一下啊，要不然天屋顶都塌了哦。来，秀伟杰、子良大哥、秀香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欢迎收看老友屋里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刚能，
1: 是等等，
0: 大家好，我是阿谦，
1: 大家好，我是嘉辉。
0: 你讲我的麦克小声
1: 哦，咱两个
0: 在你的耳朵里面哦，
1: 对，
0: 哦，那老师，那等一下给他我的声音，给他多一点点，他说太细声，啊，太细声，你较歹发挥吼。
1: 我唔好是听无介有啦。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咱两个声音要同爱同款啊。
0: 哎，要同步啦。
1: 系啊。哦，
0: 对对。
1: 啊，无唱袂尽兴啦。
0: 好好好好。
1: 唱袂欢喜啦。哈哈哈！刚，但我想讲，够人咧教我唱啊咧。哦。啊，有人咧，啊，有人那也无声。哈哈哈！
0: 刚刚爸爸妈妈刚刚嘛听了，无讲介尽兴咯，破个声有较少哦。来，04238。
1: 03，03。
0: 哎呦，
1: 今日破声，破声
0: 哦。方仙姐，国庆哥。
1: 阿哥无破声，我要开跳舞。
0: 拜托了，婆仔先吹姐，
1: 今天要开跳舞，我要开跳舞啊，真恐怖哦！
0: 来来，
1: 现在个台湾惊到。
0: 雷文姐啊，雷文姐啊，啊，雅欣妈妈，玉姐，
1: 雅芝姐，雅慧姐，阿陈大哥，
0: 谢香姐，
1: 庆龙大哥，
0: 啊，雷红，立方姐，立方姐，哎呦，泽明大哥，
1: 叶明大哥，
0: 大家无想要看你跳舞哩。
1: 哦，快听到要跳舞就紧张
0: 了。是说啊，紧甲卡。啊，金姐姐，啊，秀文姐，
1: 秀文姐，哎，慧文姐，
0: 桂春姐，
1: 秋爱姐，
0: 太平，桂春姐，你袂泡泡啊？啊，金玉姐老爷，
1: 阿毛小，哎，小港的桂春姐，
0: 对，
1: 哇，东坡大哥，
0: 英玉大哥，秋爱姐，好，秀文姐，东坡大哥，
1: 我刚刚跟博虾讲了，我开条会，金玉姐，哇。
0: 新南
1: 大哥，
0: 树中姐，好，小阿姨啊，
1: 海啸地震哥，
0: 淳福大哥，
1: 秀英姐，
0: 好，今天你这个因为有一个
1: 阿娥姐，
0: 有一个这个纳卡西的单元哈，非常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精彩紧凑，所以呢，我有看到一则小小的这个绕口令啊，要来跟大家同乐一下。要来跟大家同乐，来，咱今麦老师把这个绕口令的这个，给大家看，啊，恁大家打电话起来念这个绕口令，啊，我们就大概找几个好朋友上来念一下
1: 绕口令，
0: 趣味解的话，绕口令念绕口令对于我们的这个眼、脑、口有相对应的一个连结，有足好的帮助，好。只能两行哦，没关系，小没关系，有一点点小没关系啦，因为我讲这绕口令哦，做趣味的，
1: 很老舍啦，
0: 等一下我们两个，等下我两个代表，我两个先讲念一解，
1: 咱两个先落海就对，
0: 先念一解，先互恁笑一下，哦啊，阮你甲阮笑了，啊再换恁念，
1: 我甲你笑。咁样咧？
0: 好，来，你先念。
1: 我先哦，阿妹讲第一讲国语。
0: 国语的，
1: 国语啊、哦，
0: 国语的哈。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到岛屿，岛屿要到岛上钓。
0: 过一届，过一届。
1: 好，再说。
0: 无正确。
1: 来，
0: 未使加鱼嘛，未使减鱼哦。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要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
0: 也不错，不也错了、
1: 啊。哪里错？
0: 第二句第二字就错了、
1: 啊。哪有？
0: 不到不是不要。啊，再次，从头。你打到两，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
0: 哦，哎、欸，明白了，你的嘴巴算了，不离啊灵活。来，有要念的无？有要念的，要念的，那个电话甲卡起来，给恁念一下，训练一下这个脑。
1: 那个专注力耶。
0: 对。
1: 现在就专注的呢。
0: 啊，我哈。好。吃葡萄不吃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啊，秀慧姐来点点。
1: 啊，秀慧姐。
0: 秀慧姐。
1: 秀慧姐。
0: 啊，这样。
1: 秀慧姐。
2: 来念看嘛。
0: 来啦，念一下，念一下，出一下。
2: 那就讲唔对，怎啊？佫老费事。
0: 没啦，
1: 我嘛讲几啊届才对。
0: 啊，你啊讲对就无好笑啊，就是讲唔对才好笑哈。好来。来听电话铃的声。
2: 有啊有啊。
0: 好来。
2: 啊，麦全无声啦，吓。
0: 好来。
1: 啊来。预备起。
2: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
0: 嘿，好，不简单啊，不简单
1: 哦。一届呢，一届就成功
0: 啊，一届就成功啊，哈。
1: 哇，
2: 成功，
0: 赞赞赞赞赞，
1: 好，太厉害了。
0: 下面一位哈，啊，拜拜拜拜。
1: 我等你检讨啊。
0: 那你苏英姐。
3: 哎你
0: 好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
0: 你你
1: 你你
3: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张哥，张哥，
1: 这有问题，这有问题啦！我刚刚有问题，你是不是拢是
3: 练？他们就常叫我练啦。
0: 好，安尼
1: 啊。所以就有练过了。
0: 好，这你捌，你有练过吗？这股
3: 我唔捌啦，这我唔捌练过。
1: 好像也是很厉害啊。
3: 没有，就是你们提出来，我看就知道练啦。
1: 好厉害哦！
3: 照训练啦，照训练啦。
0: 那是画面的关系，啊，无够四股嘞，四那拢总八股起来，安尼你也要练练的好势，就足无简单嘞。
3: 可以啊，可以啊，
0: 哦，过两股啦，过两股。
3: 徒弟，您较早是拢规拼落来呢？
0: 哦，可以吗？这两句再上去可以吗？好好，谢谢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哎呦，那呢，国庆哥，
1: 国庆哥，
0: 国庆哥，
4: 来。
0: 念一下。
4: 钓鱼要到岛上钓啊，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啊，刀鱼要到岛上钓。
1: 哇！
0: 哦，啊，黄金姐，我黄金姐来念一下。
4: 那黄金姐念一下。
0: 来，黄金姐，免搁卡电话啊，黄金姐。
4: 开始，开始，谢谢。
0: 好，谢谢啊，谢谢，好，哎，不简单呢。
1: 好笑。
0: 我来念看麦下来。
1: 好，你念好了。
0: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倒钓鱼。
1: 错了。对啊，其实你的问题不是你，不是你袂晓念，
0: 是我弟兄的
1: 问题。是
0: 把酒的关系啦，
1: 把酒的关系，因为太远了啦。
0: 无啦，
1: 伤远啊啦，你伤远啊。
0: 未，我的人未看错，我念对。
1: 无确定你是把酒问题。
0: 来嘞，金姐。来，
5: 我们来试试看哦。
0: 好，
5: 啊，预备，
1: 预备，起。
5: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要到岛上钓。
1: 哦，搞
0: 搞搞！
1: 我觉得今天弄特好的感觉。
5: 没有啦，因为这个句子比较短。
0: 哇，比较短，
1: 大家都好，
5: 还可以，还可以。
0: OK，
5: 老人家还可以，谢谢你们喽。
0: 好，
5: 圣诞快乐，拜拜。
0: 来呢。阿胖姐啊，
1: 阿胖姐啊，
0: 来，
1: 哇
5: 哇，
0: 给你扣起来，
1: 预备，
5: 来上边去，
0: 好，
1: 预备，起，
5: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
1: 哇，都比你好哎。
0: 搞，哇，好，我给你喂。
1: 阿神大哥，
0: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要到岛上钓。
1: 阿神大哥，也当
0: 加快速度，
1: 加快速度
0: 来。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要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刀鱼，刀鱼到要到岛上钓。阿伯来，你讲啊，你讲啊。阿八神大哥卡了，来。给你快板的哦，
0: 来，八神大哥，
1: 八神大哥盖扁，给你快板。
4: 对啊，这等下我那念念了，那怕给你唔能给我笑呢。
1: 我一定给你笑。
0: 我一定给笑。
6: 你那哈哈哈，那我唔敢听。
0: 没啦没啦，
1: 好啦，那那我拢不笑。
0: 来，预备。
6: 我唔敢你笑啊，你我唔敢
1: 笑。我那么久。
6: 啊，你看嘴拢个嘴唇拢，迄都爱放个喙齿照着了再睡啦，哎呦。
0: 好。来来来，
6: 你看啊，钓鱼要到岛上钓，不要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我拍个啦。
0: 拍个啦。
6: 哎，那拍个去啊。
0: 好，
6: 谢谢啦，谢谢。
0: 谢谢
1: 八哥，
0: 谢谢谢谢。
1: 你已经这篇在叫人家干嘛，你知道吗？钓鱼的时候要在岛上钓。
0: 走。
1: 别踏炸掉啦！钓鱼要在早上钓，不要早上钓不到，然后钓到刀鱼，然后刀鱼又要早上才钓得到。
0: 来，我来点看看。
1: 你别过几盖
0: 哈，来，我来，咱来 PK 啦，速度。
1: 哦，速度哦。
0: 速度啦，主要这练慢，大家慢样练，主要是练紧啦哈。
1: 哦，来来来来。
0: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要钓到鱼，钓鱼要到。
1: 错了。
0: 来，
1: 来，新同学，有新同学。
0: 好，来，新同学。喂。
1: 918新同学。
0: 哎呀，来。
1: 哎。
0: 来。来。
1: 我知道918新同学是谁。
0: 我拍节拍。我拍节拍啊。
1: 来918同学接上来，不可以再断线哦。来918同学，
7: 来你好，
1: 你好，
7: 恒星，
0: 好，来，
1: 我们应该是昨天有见，有
7: 答应你的，
1: 答应我要上来的，对不对？
7: 对啊，
1: 给你一个赞，好，开始练快板的，来，
0: 来练一下。
1: 快点啦！
7: 钓鱼要到台上钓，不到台上钓不到；钓鱼要到钓水到，到水能不能钓得到？
0: 哦，50分，
1: 你很棒啊！
0: 怎么称呼你？大哥怎么称呼？哟，
7: 你好帅！
0: 哦，真的吗？哇，
1: 他是抖音上面的朋友。
0: 好，那够你练一届好不好？我给你加40分、90分。
7: 没有，秦哥，秦哥你真的太帅了，
0: 真的吗？
7: 真的啊，
0: 真的、
7: 哦。
0: 哎、欸，
7: 吹萨斯风好帅哦！
0: 哎，真的，我那边金歪歪就败呢。
7: 没有啦，
0: 真的吗？好、
7: 哦，哎、欸，真的，你素颜超帅的呢。
0: 素颜哦，你有看过素颜哦？
7: 有啊，
0: 在哪里看的？
7: 我在我们佳慧的频道看的。
1: 哦，上次有一次抖音，你可能在那边。
0: 哦，不啦，
1: 你在对那个。
0: 他嘛想美肌啦。
1: 对啦，
0: 那个美肌啦。
7: 他的美肌只有美他自己。
0: 哦，哎，那无美肌，我歹哥哥。
1: 然后我们这个电视也是有美肌。
7: 不会啊，
0: 好啊，大哥阿丽啊，
7: 美女的组合。
0: 好，阿丽啊，你啊有喜欢的物件，再赶紧入户口嘿。
1: 赶快入户籍啦。
0: 好，
7: 没有入户籍，佳慧有跟我说，他要私讯我。
0: 好 ，OK。喜欢什么再跟他讲嘿哈。好，拜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拜，好。
1: 入户籍。
0: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
1: 钓到鱼。我都会觉得是在岛上。
0: 到岛上钓，嘿，好，谢谢。
1: 钓鱼到岛上钓，不要岛上钓不钓，但不怎么钓，岛屿要到岛上钓。
0: 好，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哇，这个，
1: 哇，我觉得 pink 的，
0: 我觉得这个。绕口令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呢，做出别黑被念哦。
1: 那以后我们都来一小段啦。
0: 也可以啊，可以啊。啊，念落来那个从慢的，然后变中版，然后再来快版。
1: 快版。
0: 然后最好笑就是快版的。
1: 对，一定是啊。
0: 不贵的，没有啦。
1: 你到后面都不知道在念什么，然后要再长一点，那更好笑。
0: 好，今天8号。
1: 今天有一点良心，
0: 8号，
1: 这是导播的还是你的？
0: 哎，导播老师出的，
1: 导播老师出的。好，我们
0: 来等一下，
1: 我们来怎样？安娜，
0: 好，
1: 我先被带进，
0: 没办法，就陪你了。
1: 我要来一个比较关键的，15号。
0: 你现在讲15号关键，
1: 我觉得应该是蛮关键的，
0: 有关键的概念，
1: 就是它是也是重要的啊。 888888。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少唱两首歌好啊。这个我又不出来，我也不甘愿。22号。
1: 哎、欸，中间有一个力的感觉，力，然后又这样子，20号。你是不是颠倒啊？有颠倒吗？
0: 没有颠倒，
1: 没有颠倒。
0: 有数字的话就没有颠倒。
1: 哦，没颠倒。哎，老师越来越硬了呢。
0: 啊，少年啊，还年轻啊。
1: 换你，哎，来一个关键字啊。
0: 我想一下。嗯，
1: 卖我爸爸妈妈想这久。哇，子良大哥。
0: 大哥，你安尼看我。
1: 哇。
0: 子良大哥。大哥，子良大哥
1: ，Hello， 子良大哥，
0: 好，等你来解答，好，等一下来解答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哦，还有，
0: 没错，
1: 真假的，
0: 没错，
1: 这么厉害，
0: 子良大哥，安内的
1: Bingo 啊，
0: 跟我想的是一模毛一样样，
1: 那就不一定哦，那你是要赶快等一下嘛，
0: 哦，这句话答得真好。
1: 最怕就是跟你同樣
0: 你看這樣就來我再來選一個
1: 關鍵的好不好
0: 關鍵的齁、
1: 哦、對啊
0: 16號
1: 就已經知道是力了齁剛才就說是一個中間是一個力了啊
0: 對啊中間是力、
1: 啊、那你還說那關鍵啊
0: 關鍵啊
1: 你把那個告、啊、
0: 因為你的力沒有完全的展現出來
1: 把那個等於是浪費啦、
0: 哦、完全展現出來
1: 好啦我要展現一下29號29號、哦、這才是關鍵
0: 哦
1: 牙靠是有圍起來的
0: 哦我今年好像都沒吃到啊OK，
1: 哦，这样太明显了啦！
0: 因为吃那个会伤荷包啊，吃那个伤荷包，
1: 那个是个品种。
0: 来，26号，
1: 太明显啦！好，
0: 来摸刷这里，
1: 刷
0: 这里，
1: 已经很明显哦。
0: 发功一下。
1: 我来看你是抽搐啊！
0: 哎，我的声是，
1: 你的抽搐，
0: 我这个声音是那个内功嘞，
1: 内功。你是没有刚刚，你有吧？靠，你准崩靠尴尬。来哦，赶快满线。
0: 我到点滴了。
1: 到点滴。我来刚刚你今晚刚刚聊啊怪怪，你还是你今日做什么事啊？你今日嘛做到诶？做到迄麻虾迄款，啊无你毋知，毋知个虾毋是麻虾，这是怪虾。
0: 我上班时囤一粒消油啊。
1: 怪怪，来笑咖咧。
0: 好，谢谢。来，咱个阿胖姐啊。
8: 要。
1: 阿香姐。
8: 晚安。
1: 晚安。
8: 荔枝的荔。
0: 荔枝的荔。
1: 荔枝的荔。好。
0: Thank you， 带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
1: 啊，这可以造什么句哈？
0: 哦，
1: 可以造句的。
0: 庭花姐。
1: 庭花姐。
9: 晚安啊、
1: 喔、晚安
9: 哎奶鸡哎鸡国语要怎么说
1: 奶鸡
9: 哎
1: 鸡国语
0: 你
1: 好可爱哦、喔、
9: 奶鸡
0: 哎好啊等你来解答
9: 奶鸡哎鸡我国语不能说啦我就不能说我知道怎么一字的关
0: 等你来解答嘿好
9: 太细啦
0: 没啦没啦不要这样说
1: 赞赞
9: 赞啊
0: 拜拜我来接白通啊嘿拜拜
9: 好啦
0: 拜拜哎呦我们的要做国庆哥，
1: 国庆哥，
10: 奶，
1: 奶，
0: 啊，
10: 奶鸡也奶，
0: 奶鸡也奶，
1: 奶鸡也
10: 奶，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这个英娇姐，
1: 英娇姐，
11: 嗯，
0: 要
1: 晚安，
11: 奶鸡，
0: 奶鸡也奶了哈，
11: 对
0: 了，好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1: 拜拜，拜拜，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噔噔
0: 好，来照 造句的。
1: 造句哦。
0: 哎。
1: 看有，那有五郎要替我帮我造句。
0: 好。
1: 来，我
0: 秋菊姐
12: 再跳起来啊！
13: 天啊！
0: 要。
1: 荔枝病啊！
0: 我造一个
1: 奶鸡五奶鸡冰，
0: 奶鸡冰哦。
1: 嗯。
0: 哦，哇，那个。
1: 就是你刚才什么叫奶鸡冰？
0: 我唔知咧。
1: 就是吼、
0: 哦。哎、欸。
1: 看白的时阵吼，袂当食奶鸡呀，这你一定唔知。
0: 看白袂使食奶鸡。
1: 你看这你刚才。
0: 食奶鸡佫袂使开车，巧对白。真的啊。
1: 因为低血糖嘛。
0: 唔是。那个人的警察有测过啊、
1: oh. 嘿
0: 是 这是应该是有影的啦，就是他的那个入去咱巴肚内底化学反应，奶鸡加了料，你再吹气的话会有酒精值。
1: 之前好像有新闻报过。
0: 嘿，对。啊，外人要照样造句，我不会造这种这个比较低俗的、
1: 嗯啊。那你的造句是什么？
0: 哎、这个是成语哦。
1: 拭目以待，
0: 谁知盘中餐，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粒皆辛苦，
1: 辛苦
0: 粒粒粒皆辛苦，
1: 烂透了。哎，来、啊，你先给边休息一下。怪，这怪。
0: 谢，这个。
1: 啊，是欢喜啊，是欢喜。
0: 奶鸡啊，奶鸡有那个所谓的愈合包啊。愈合包啊，
1: 品种那都是品种啊。
0: 藕油啊，
1: 还有个荷包嘛。
0: 哎，愈合包。
1: 愈合包
0: 跟那个藕油刚好讲。
1: 藕油啊，我没有听过，我就知道。
0: 藕油啊，黑叶荔枝。
1: 黑叶荔枝。
0: 哦，黑叶荔枝，藕油啊，藕油啊，加一个啥？哎，讲我做煮米的。
1: 煮米的
0: 就是一个椰子啊。椰子一排排啊，尔，酥啊，
1: 就是肉比较多。
0: 哎、欸，对、
1: 欸，真的呢，真的一点点而已。
0: 哎、欸，那个愈合包，今麦生理人吼，实在是吼太聪明了。
1: 嗯，
0: 他都也愈合包拢包装个非常的精美，贵重重，一阿爸囝无几粒哦，好几百。我跟你讲，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同样的东西，你用不一样的包装，我来讲计小翻倍，
1: 就跟我们人一样啊。
0: 哦，
1: 你也请，你来都来公司，你刚来匆匆忙忙到公司，你也未化妆，也未换衫，是我到这里是路人甲对吧？
0: 那就卖无钱啊，
1: 对不？
0: 哎呀、
1: 啊、你。啊，你来哦！啊，化妆阁化一个衫，然后
0: 哦，阁适度一个。
1: 哦，啊，这像哦，
0: 会使加卖两块。
1: 我跟你讲，哦，这是要来唱歌的啦。
0: 哦、对啊。
1: 哎呀，
0: 那个所谓的包装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苹果。
1: 嗯。
0: 苹果，你安尼放规堆安尼，竟足无价，对不？
1: 嘿，对。
0: 但是那个
1: 啊，经过迄种的吼，这高级的礼盒啊，你甲装了了啊，哦，啊个一粒一粒拢足惊，相撞安尼啦。
0: 逊。
1: 弄个包个就好了。啊，恁广告有保护膜呢。
0: 逊。那个是很普通的，你唔知要看过无？哎，苹果用一个透明的圆罐子，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
1: 哦，真的哦。
0: 哎，你看边啊，迄五粒啊，放咧遐，迄五粒卖200块，安尼入起来五粒600。
1: 那是一个噱头吧？
0: 对啊，就是一个噱头。
1: 阿姨，迄个罐啊一定爱足水耶。
0: 对啊，那个透明的那个塑胶罐啊，啊入起来，哇，你看起来就好可口。没定位啦，
1: 无定位啊！加一个透明的，安尼就会当出吸引
0: 人。哎呀，啊，搁搭一个飘啊，
1: 哦、
0: 再贴个那个标签呐、啊，哦，那看起来就非常好看。哦哇哇，喜欢那样，那个装起来就哦，给做高尚哎，
1: 真的，
0: 哎，生理人就是安尼啊， 对吧？
1: 真的是有差。
0: 会晓做生意，未晓做生意，就这就是人头壳。
1: 好啦，你明仔载开始哦，爱知啊，头毛爱去换一下。
0: 明仔载你用保利龙落去，你爱穿透明的。
1: 你明仔载无你怎无你穿布袋好啊？然后看嘛，爱衣装嘛，对不？
0: 这戴袂落啦。来，你要唱对首，讲一首。我唱三线路啦，啊，你唱秘密情人哦。
1: 秘密情人。
0: 哦好，安尼秘密情人加。那个富足妈妈店的三线路来，听我拍拍。

0: 啊、哦，我唱歌很入心呢，这走心呢。啊，不过婆仔声只安尼尔。
1: 是因为婆仔声较少走心，不是歌。
0: 我敢会当婆仔声较侪，互我动心一下。
1: 好、哦，安尼好。来，刷咱的富足妈妈点播歌曲，非常老的老歌《三线路》，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宁安区富足妈妈，啊，咱的平镇的志光妈妈，头一届唱哦。

秋芬妈妈，富竹妈妈，阿胖吉亚哦，立方姐、玉华姐、雅慈姐、子良大哥、庭华姐、雅慧姐、春福大哥、秀慧姐，

0: 谢谢大家。谢谢，安尼像这条山线路，就是这个第一次唱，第一次唱 label 了，差不多安尼啊。啊，这个我做最好的示范。所以你行歌哈，行歌咱是一个生意，吼啊，就是
1: 完唱，
0: 还卖要求到一百分，
1: 唱五十趴就好
0: 啊。五十趴有较少是。上届无爱立格，哦，上届无爱立格，
1: 爱六十
0: 啊。爸爸妈妈就，哎，哎，佳慧安尼学歌嘛，真辛苦，真有心意啊。阿无今日来个入户口一下，吼，阿无来来个住一档啊，大档。
1: 大档。你今日真正怪款嘞。
0: 好，哎，孙娘，赶紧来看来，咱的祖先有地位。
2: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有人讲看到你翕相在淡水河，身边的那个人是个大帅哥。哦哦，大家好，我不是帅哥，我是人间的国宝啊，乐伯啊，乐伯啊，看文真正深啊。
5: 大家智慧来用心，
1: 好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对哦，我唔对，哎，请问两位 ladies 哈，两位女士，您对帅哥的定义是什么？
5: 帅哥，刘德华。
4: 刘德华，
5: 对，
4: 是刘德华，是刘德华。
5: 刘德华，
4: 有德了哈。
5: 对。
4: 阿西啊，你讲看卖咧哈。
6: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四十查甫是帅哥，四十查某是阿伯，迄是啥意思啊？
4: 哦，那个是。
5: 迄就是迄青春期的时阵，咧交无迄男女朋友无，啊，就足够烦恼的啊！
4: 我甲迄个交无咧笑咧，拜托咧哈，卖乱讲啦，讲到恁们喙齿就好拍干啦哈。这个是哈，文音是念书，不三不四，对无？
5: 不三不四。
4: 没，啊，那是讲这个左边的人哦，会食迄个素不拉汤。
5: 素不拉汤。
4: 素不拉啊，这个白话音嘛哈，一四个。哇！啊，一世界拢是啦，啊，像咱即摆咧看，伊就是第四代，啊，过来人两脚，钱四脚，这个七吼啊，七月半吼，啊，就讲七啦，其实这是较戏谑的讲法，较无尊重啦，因为你介绍别人，我这款七啦安尼对着无尊重，哎呀，啊，所以爱质疑吼，这不是教恁讲七啦吼，啊，那是安尼就不得不七啦，好哇，啊，不得不七啦，哎，对不对？哈，啊，这个杂吼，杂症。哦，检查
5: 哇，查证
4: 查证嘛，
5: 查证查证哦，
4: 查一个证据嘛吼，查证哦，检查调查堆查，啊，这个薄的鸡薄，啊，纯正的鸡薄性带动的哈，
5: 哦，热心那是热心呐，
4: 哎，热心热心哈，
5: 对呀，
4: 啊啦啊，有人讲密薄哇，蝙蝠叫做
5: 密薄，
4: 哦，密薄就是蝙蝠，啊，过来这细那个，人个那是真久啊，算讲，哎，查囡仔啊。

0: 啊，真侪岁拢无嫁，叫啥？
1: 老婆。
0: 啊，这嘛是一个诶，较无尊重啦，嘿啊，即卖人不婚主义的对。
1: 对啊。
0: 那一定爱嫁，有斗阵就好啊。要嫁歹命，因为较早拢靠查甫嘛，哦，查甫咧食穷，啊，即卖我赚得比你搁济咧，
2: 对。自强。
0: 那就介迄个吼，啊，即个叫叫做媒人，叫做媒人婆，吼，啊，40查甫是帅哥，40。查某是阿婆，即句的意思吼。
2: 老伯啊，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我来做回来，
3: 看好恁看。
4: 哦，好呀，哦，你今仔日这么水要去对啦？
5: 我穿安尼水，甲你什么关系啊？
4: 我是村长呢，关心村民是我应该的啊。
5: 奇怪呢，啊，咱庄内底迄独居老人，恁也无甲食去甲关心哈？
4: 讲个真哦，我定定去关心啦。啊，不过哦，我对你哦是特别哦情有独钟呢。哦，
5: 你哦，卖六月挂菜计有心啦。
4: 我是发自我内心呢，你哦是咱庄仔内哦上界水的一个啦。
5: 我讲船长啊，你啥物放一句啊？你用照看嘛，你生作啥物型的？哈，你别输迄个猪八戒咧照镜，里外不是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吼，
4: 你千万唔当哦，假脸不要脸啦！啊。啊哦，讲你狗口哦，你都喘袂离啊啦！
5: 是安怎讲？
4: 那是我哦，动真心啦，看你狗口无依，对你哦是百依百顺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40哦，查甫是帅哥啦，啊40查某咧是阿婆啦。
5: 哈，什么？你讲我是阿婆哦？我跟你讲，我甘愿做阿婆，我嘛不爱做一只猪母，因为我甘愿要做人，我嘛不爱做禽兽。
4: 嗯，那安尼，你唔比？禽兽更加不如。
5: 哎呦，精神来讲人话呢，歹势，我袂甲精神讲话，再见，拜拜。
4: 嗯，你是在讲。
0: 好，其实哦，天下的母亲哦，拢是伟大的啦，吼。啊，经过生囝啦，啊，一个规个身身材拢变形啦，啊，个囡仔咧吵啦，哦，迄带囝足忝。
5: 足忝的。哦，
0: 啊，规工哦，拢为了这个厝内底人付出啦，啊，袂记得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外表，哦，所以吼，啊，较容易变老啦，哦，所以这查某囡仔较搞啊，比较查甫咧比较吼，较搞操啦，吼，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啊，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了。现在科技吼，各方面就好着，哎，保养品个抹好，感官水吼，安尼知影无？
6: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0: 对啊。
2: 所以老师讲，男人30一枝花，女人30就变老人家。
0: 哎呦，无要严重了哈。其实呢，年龄并不重要了。重要你心里面的年龄，我大概拢18岁，你咬我对，我18岁了，对吧？对吧？只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哈，阿木英刚说话大力一一脚，哈，恭喜观众，拢是18岁，安尼知影无？
3: 知。啊，恭喜。

0: 谢谢，哎，又来到了拿卡西的时间咯。哎，今天我们将会带来这个男歌女唱第一首歌曲，叫做是《三妹
1: 三日》。
0: 三妹三日，这首是什么人的歌？来，老师给我音乐哦。什么人你不知道？
1: 姓吴啊。
0: 哦。
1: 姓吴。
0: 哦。姓吴啊，吴。
1: 姓吴。
0: 我们的吴宗宪宪哥，
1: 宪哥啦，
0: 哎呀，太厉害
1: 了！你不是说我今天要不正常一点吗？
0: 哦，我是
1: 你给我 iPad 哪里啊？
0: 老师先瞄掉，我差不多音源没给你插，先瞄掉哦 ，Thank you。来啦！
1: 你叫我今日袂当表演伤
0: 嘿哦。嘿啦，你因为今日这吼足歹弹啦，好了。
1: 你叫我今日袂当表演伤嘿，所以我拢爱讲我唔知。
0: 哎呀，青菜，
1: 你们三我唔知哦。
0: 青菜，
1: 要唱啥？我嘛唔知咧。
0: 量肌肉啊，就好啦，量肌肉啦。等下吼，等下爱记哩，我们这个纳卡西本小吃店纳卡西的规矩就是，听歌要掌声鼓励。哦。来，安尼来。
1: 懂了。好。爱给拍破的对啊。
0: 啊，等下。

0: 音量来落的时候，你爱。哎呦，那个很
1: 哎呀，有那个
0: 惊讶的表情，哇，哇
1: 好帅这样子、
0: 哦，哇，好厉害，好好听哦！哎呀，我就整个会膨胀哦，整个嘿，我整个会膨胀，
1: 你也不用膨起来，嗯、哇，你蛮好啊，你蛮
0: 膨起来，都膨胀起来啊！啊，来哦，啊，恁拍波啊，恁回去拍波啊哈，
1: 来喽。

0: 嘛，这样子嘛，我看嘛，一、二、三，哎呀，四块，一、二、三，四，对不起。
1: 我可以摸眼睛嘞，好，摸眼睛。你这领巾，
0: 我的我的那个
1: 跑掉了吗？啊，是给什么给西拉瑞啊？
0: 好，叮叮卡就好，好。
1: 紧嘞，紧嘞，甲阮亲哥加油一下，紧跑啊，先紧爬起来，啊，伊就恢复正常啊，啊，伊才会正常啊，哇，开始正常啊，开始正常啊，哇，好帅哦，哇，那你真搞啊！

0: 规定就是拍下嘛哈，来，赶快掌声，赶快，哇，下给吹了哎，哦，我们的青哥哦，真的是很用心，人家是用心哎，他的目光哦都在这里，真的很帅，这个角度看过去已经在 end 了，认真的男人最帅嘛，对吧？这些就是你白个波都无 end 到哎呀。
1: 跟
2: 他讲讲
1: 讲，
2: 嘿，把歌试一下，
1: 来啊，嘿。

0: 哇，这个来考验我们两个的默契哈、嗯。这真正是考验哦，青哥敢拿一台钢琴尔哦，伊真正一台钢琴尔，啊，我一支麦克风尔，就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1: 啊！啊，我甲剩三个破甲声哦！啊娘喂！
0: 紧来紧出来啦！头家看到，头家咧欢喜。
1: 爸爸妈妈，恁阿真正是心胸手软嘞吼！
0: 爸爸妈妈，紧来啦！紧来救火啦！我阿庆啊。
1: 好啦，安尼，我们就。
0: 这用心叫做头，竟然拢无人。给他一点鼓励，以前叫做用心。
1: 好了，那就真的，因为爸爸妈妈安尼，婆婆声叫了，表示心胸手软嘛吼。哎、啊，咱今日来唱心胸手软。
0: 真正要心胸手软哦。哎，好。真正这首无好唱呢。
1: 无。
0: 你要帮我刷呢。
1: 啊、哦、好。
0: 你要放较软的哦。
1: 嗯，我尽量啦哈。一二三。
0: 断掉无紧啦。
1: 哎啦，你唱唔掉嘛无紧啦。唱得多安尼，我效果还好嘞。嗯。
0: 你豆豆弹啦，我豆豆唱吼，啊，无我唱你的，你弹你的。
1: 好，会使啊。哦，预备。啊，未咧，我嘿，你才唱啊。哎，我有前奏诶，我有前奏。
0: 你前奏。来，一台钢琴鸟，我一台，我一支麦克风鸟。正讲诶啦，开始哦。八点钟嘛，开始。
1: 好啦，再一次，
0: 嘿。

0: 嘿，比他多几岁。哎，
1: 有较好无？
0: 啊，有较好一丝
1: 啊。较好一丝啊。嗯，默契达到不用了。
0: 来哦。好，接下来你要唱什么？
1: 也是马西嘎，江蕙二姐的《爱甲变爱》。
0: 这首这首嘛歹弹呢。
1: 你哪首拢做歹弹？
0: 这首真正歹弹，这首真的。
1: 啊，我下课了。
0: 没关系，我们就是挑战哈。
1: 对啊，现在我们都还在适应彼此。
0: 对对对，
1: 适应彼此。
0: 啊，来哦，
1: 来哦。
0: 差不多有甜无？曾经。
1: 你也是短号，你卖狂。有啦、哦，真的很多掌声。
0: 真的哈、哦。
1: 有啦，真的。
0: 看林俊的、
1: 哦。而且很多没看过的都上来打打打。哦，
0: 看林俊的啊、哦，看林俊的啊、哦。
1: 这只黑苗我无看到拢起来啊。
0: 齐飞姐。
1: 真的都上来了。邓、啊、富，你看邓富大哥，我嘛看过，嘛拢起来啊。
0: 好，来哦。
1: 听到台湾倒的拢背起来。

0: 里还掌控啊，吼，你有放在天上啊无？
1: 好嘞，等下。

0: 哎，老师那边，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大家都看不到你的画面，你知道吧？但是老师那边，他的画面真的很，这个角度真的很好。老师那边怎么会有？
1: 你那个有 MIDI keyboard， 还是你用一个键盘拍的？哦，音效哦，键盘用键盘打的哈，哇操，好强哦！
0: 很强哦，你也很强、啊哦。
1: 我刚才这欧贝利亚都看不好使啊，一个用的键盘拍，键盘当做电子琴呢，那个键盘当做电子琴呢，真的、啊、很，老师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0: 你先把这台木搞定。
1: 哎呀、啊，对啊，这若学会好使，就阿弥陀佛啦。好，来。接下来，
0: 大家
1: 什么样的歌曲呢？
0: 没好醉的啊，
1: 没好醉的
0: 歌嘿，最英雄。
1: 哦，最英雄哦。
0: 来，哇，你蛮样弹哦，哦，谁给你 cue 你谁弹哦？
1: 系啊，难拖好啊你。
0: 哇，炳源大哥，我嘛给你个拍波啊哦。
1: 好，这个节奏。
0: 就当妈妈的，登富大哥，这节奏会使不？
1: 应该可以。
0: 还准备个盖姐。噔噔噔噔噔，来，
1: 哎，
0: 来哦，
1: 好，今天应该是啊哈。

0: 终于完成了、哦、
1: 这个非常难得、
0: 欸、之前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这以前有做过纳卡西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0: 还是我是第一个，你也第一个？
1: 哎、欸，没有没有，已经好几任了，
0: 已经好几任了、
1: 哦。哎、欸，放着放着，来啊，好，这个其实纳卡西啊，纳卡西，这个真的是娱乐大家啦。你这个真的坦白讲，上不了台面了，上不了台面。尤其他要选这个歌那么难的，你如果说啊，苏博维郎啦，哎，瓦里亚丘啦，哎，卡卡那那个，也许还可以骗骗钱啊。
2: 但是，好
1: ，but。But
2: 那个是你给我的歌单里面选的嘞，是你给我的歌单呢？
1: 对啊，
2: 那不是我自己学出来呢。
1: 不简单啦、啊，哎、欸、哎，上面歌单好，他都能够驾驭，你看。
2: 那是你给我的嘞。
1: 你刚刚可能就有用这个三成的功力在唱。
2: 不是，因为会有点笑场啊。哦、因为还蛮好笑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2: 啊你。欸、爸爸妈妈吼，你拢无看到这个角度，你若坐伫家，你得笑甲规安拢咧笑。
1: 哎，啥啦？这个角度啥啦？
2: 你也看你咧弹琴咧笑规安吗？
1: 哦，算迄个专注的眼神啦、啊、吼，因为我老花看，无认真看，看我，安怎？
2: 你看是啥？
1: 好，谢谢啦，两恁的破声拢收着啦。
2: 他真的，他的表演就这样，很好笑、嗯。
1: 好，你们的掌声都收到。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爸爸妈妈，哎，如果那是讲看完了这个用心的做节目哈，啊，这个物件都要我们家家户户都要有的，哦啊，咱要用啊，因为嘿，这个可能入口的啦，入口的清洁哈，要用天然的，爱用较好嘞，因为一条用足久啊，你莫买俗的，哈，咱要用来用较好嘞，然后这个一样。如果还没有加入咱大力电台的会员的好朋友啊，这最好的时机，赶快大力电视台买物件，你拢免烦恼这个叫做卖下啦，啊是讲有任何的问题，拢包买包退没问题，一条让大家体验哈，林金华、哦，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贺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贺藻多效牙膏。
5: 我这条气歌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贺藻做的这气歌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气花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气花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十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个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

0: 伊足重要。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哦，目前你看袂到的吼，是用褐藻。褐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甲伊放伫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哦，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气膏，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气膏？大家拢有气膏，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啊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支气膏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妈妈讲戒烟，我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愈你的假喙齿。那是足赞的，好，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那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干老尾丘，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干老尾丘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干老尾丘你也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记哩。那卡叔讲，今仔这栋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啊，卡叔讲要甲家庭捧场的，要甲小区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毋是恁兜的气膏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这用阿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固定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骨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个小小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骨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骨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佮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肝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佮有真侪查囡仔想要最近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呐，哎呦，会酸的。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这好，马上给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亚洲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的高，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阁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啊，佮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第一种的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佮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鳞癌较早发现的，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一旦活超过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要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者。你甲阮买气膏倒转去，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吼，你也看正常喙齿吼，未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有，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膏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洗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 好，你那是轻度的牙周炎的哈，也有小刮口臭啊，你爱爱认真洗，认真洗，你那有诶，恁厝的人那有诶，嘴闭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银哦，可以买等于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那严重。做草迄种，迄种，迄种喙齿拢做紧就崩败呀！吼，哎，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吼，啊，佫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喙齿你敢要佫用？你睇买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即、這個、茶、啉茶啦，是讲啊，即、這个即、這个啉咖啡、啉咖啡，即、這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的，你用看卖，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闲话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闲话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用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啊！哦，你换一下新的人生，卖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讲，翁仔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他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哎，忧郁哎。迄到老尾就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遮先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即咱的即个，即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好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足济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的，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漱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这一公斤的鹤藻在咱萃出一公顷尔，啊，这敢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膏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膏，会当减少牙菌斑跟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这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好，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都知道，这下临床实验，蜂胶对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甲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条这蜂胶，佮佮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个即咱的这气沟当中，这当佮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盐对一般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好，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所以今仔日吼，电话会当先接，因为数量无济，哈，先接先卡先赢哈，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啊，两条算啊。今仔日了，因咱有电视广告，就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好，
1: 谢谢你。
0: 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给你炸一摆炸4条都等于，4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4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通算无？剩375块尔， 哦，都已经熟悉熟悉半家啊，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绳啊。

0: 来，
1: 好，OK，好
0: 买一周送一周啦，好不好？一摆炸八条，倒等于让你用一年啦。八条，两条千五，四条也千五，八条嘛卖你千五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六十组尔哦，六十组哈。
1: 千五
0: 呢？嘿，这五 G 是啥？这五 G 一支百二哈，这五 G 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其他这600块五支起面啊，我送你啦。
1: 不，
0: 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加面来，六十组尔来，0800001919来。哎，静瑶你好。
2: 你好。哎，我一组。
0: 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起锅啊，起锅，咱家家户户拢爱用。你无论你即卖现煮时厝的是乌的啊、白的啦，我讲你也唔捌用过咱这好灶，你甲用看卖啊，一条零用啊，0800001919，来，咱来宝贵姐，来宝贵姐，宝贵姐，连个叫卡来，咱来这个坤达大哥。
4: 你好，你好，
3: 来要一组起锅啊？
4: 我要一组起锅。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林妈妈。林妈妈，有
5: 1500，
3: 来起锅一组哈。好
5: 啦，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牡丹姐啊。
5: 哎，你好，
3: 牡丹姐。哎，我客要一组起锅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春燕啊姐。
6: 我要第一组。
3: 起锅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陈大哥。大哥你好，我客要一组起锅哈。
6: 啊，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水粉阿姐，水粉阿姐。
7: 嘿，我一组。
3: 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玉汉，玉汉大哥大姐。
8: 好。
3: 来一组起歌哈。
8: 唔是啦。
3: 好，来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服务台。等我一下，美云姐哦。
9: 喂，嘿嘿。
3: 来起歌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组真正好用啊。来，咱的这个子杰大哥。来起锅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恁也唔捌，恁有听过好早起锅，也唔捌用过阮的好早起锅。今日电话甲口通一条，恁用看卖啊嘞，你就知影讲，哎呀，原来你口臭要滴毒，你口臭这么简单。那你美英姐，
10: 嘿，买一组。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那坤生大哥，大哥你要买一组起锅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迄个安良安，哎，梁安梁安大哥，连的只卡拍摄，梁安大哥，来，那个德胜大哥，
11: 好，给你买一组。
3: 好，阿姐，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梁安大哥，
12: 好，哎，我是多。
3: 来，阿叔要一组起歌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月眠阿姐哦。
13: 嘿，对，我要一组起歌。
3: 哦，我这组起歌也蛮用过哦。
14: 感谢你，
13: 捌的。
3: 有用过哈。啊，用了惯习惯习啊啦吼，哦，阮这组真正最好用诶，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阮这组起锅吼，你如果若是讲有臭嘴角诶啦，有破嘴诶啊吼，因为啊，咸啊，你臭嘴角破嘴袂好，因为你就是啦，你外口用诶就是拢有诶拢用这啊，有无？你逐工你每天放进去嘴巴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你来逐工放入诶拢这啊？啊，化学的物件，遮外口的起锅啊，足济，内底盐拢盐袂出来，咱这啊，咱这条绝对哦，你盐袂出来，绝对拢无这无化学的物件，非常非常的好用，100%，100%食品级的成分，100%的食品级的，吼，所以咱的物件吼，你用吼，绝对啊，绝对袂让你的喙齿袂安尼。哦，你的嘴，你看你即摆家己用手机啊，看你的嘴，看是毋是安尼？哦，消失去啊呢？哦，诶，齿槽骨拢旧牙无？哦，安尼一个黄板牙，哦，安尼，哦，规牙龈拢外露，啊，有食薰，有薄槟榔，有食薰的啦，哦，还是讲有啉茶啦，啉咖啡的啦，爸爸妈妈，这啊，这拢小问题，哦，这个都小问题。即摆你敢毋知影起嘴齿啊？嘴齿是足珍贵的呢，哦，这个牙齿，你敢知道咱这整口的好牙，羡慕多少人？你敢知道？嘴齿若无好呀，全口整牙啦，那开包啊吧，那是足正常的呢。干那一齿哦，植牙，啊，你落爱搁掏多皮肉疼。

0: 你啊，植牙一起落来几啊万啦，五六万、七八万、几十万的嘛有，那较经济能力若较好的，几十外外万嘛有人咧做，吼、哦，那你敢要，你敢要等到迄个时阵，无要紧，咱即马就用上界天然、上界好的褐藻、胖加、地盐，吼、哦，用这上天然的来洗，吼、哦，你的蛀牙啦，蛀牙落袂安尼，你爱照起工洗怎样？吼、哦，你莫洗一工上少爱露两界嘴，吼、哦，上基本的就起床跟睡觉前啊，蛀牙比较不会发生。吼、哦，啊，你啊用咱的齿膏啊，你的口气啊，口气袂臭毛毛，吼、哦，啊，你的牙龈嘛袂再出血，吼、哦，你牙龈嘛袂萎缩，牙龈嘛袂肿胀。
1: 半
0: 礼拜四收啊，哈、哦。这啊。起面啊，恁今日若有看到这栋广告，这起面啊，起面啊，送给大家哈，这个牙刷送给大家，这五支啊，刚才这五支六几啊百，这五支六几啊百，
1: 啊，
0: 未起过，拢总八条起过，千五块，你甲想啦，扣掉运费，扣掉牙刷，有几钱通赚？这无钱通赚，要甲恁的嘴齿顾好，恁的牙口若顾好啊，恁就啊每饭就食会落。啊，每饭来食落，人就会健康，就会臃肿，吼、哦，吼、哦，你啊，这个、正常的喙齿就像安尼，吼、哦，啊，你啊，轻度牙周炎的就像安尼，牙龈就溜一挂落呀，哇，你啊，牙龈萎缩，哇，这就规拢走出来，啊，这就差不多要落去啊，这就差不多变那个哪，变那个冷气啊，吼、哦，因为外口齿膏无人甲你放胖加啦，空的个，这胖加偌贵，你敢知？这胖加偌贵，你敢知？这会使帮助咱去除这个。就去的这个细菌啊，强健咱的珐琅质，吼、哦，这敢若胖加啦，敢若这两支胖加，甲你放入去咱的这个牙膏内底啦，就做会好个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褐藻，你敢知影啊？褐藻就是歹物仔，专门咧对付歹物仔，真正是无少同珠，今日这啊，面顶这排四条一组。今仔日买一组，送一组，拢总八条，定岗有成功，佮送你五支起面啊，再送你五支牙刷，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啦、啊、吼！你啊要佮用这个市面上只牙刷吼，这恁家己落来认清看清楚，看外口的这个外口的这牙膏啊，是毋是内底有这成分？吼，然后。内底俩检查只成分啊，就是造成你的牙齿崩坏、蛀牙、哦、牙龈萎缩，伤害你的珐琅质的元凶哦，这拢是会使，让你的嘴齿崩坏就对啦。哦，你食到五六十岁时，嘴齿若落了了的时，迄时规嘴齿要来做嘴齿哦，啊，迄个真正是爱白叫娘嘞啊，因为做嘴齿不但会疼。啊，佫听迄个滋，听迄声吼，头壳皮麻，啊，佫爱开足侪钱诶。啊，你今日你若讲，今日少年，咱四五十岁，就开始用较好诶，用较好的这牙膏，我们以后啊，啊，佮食到老，拢会补土豆，你拢免烦恼，你诶喙齿花会崩啦，珐琅质受到伤害啦，蛀牙啦，口臭啦，非常好用的一组牙膏，分享给大家，把握机会，一条让大家体验，谢谢大家，谢谢。

等下这首心爱的赵天来可能会 2244 来土城碧玉节听华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未了情》。来，咱嘉惠，嘉惠，嘉惠，你刷卡23379599，别个嘉惠功能股啊，别个嘉惠加油鼓励好朋友，23379599，别个欢迎个卡号通。

来咱刷卡刷卡三零七的好朋友，拍摄你给我卡一届嘿，刷卡三零七的好朋友给我卡一届，咱佳慧今麦给你吃了哈，拍摄拍摄，来咱志端妈妈、雅慈姐、玉华姐、东坡大哥。

0: 秋芬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小阿姨来啊，恐怖咯，这首头一摆唱啊，
1: 恐怖咯，
0: 心爱走天涯。会
1: 哇，这是一支欢乐会加一汤汽油，叫这条歌吼。
0: 秦汉，
1: 秦汉，
0: 秦阳，
1: 秦汉。
0: 第一摆唱哦，多多包涵哦哈。

0: 哎，我用 MV 安尼唱，顺顺安尼，那唱到到底哪
1: 呢？
0: 变则无色的。
1: 你第二次、第三次吼，第一届行到第二届听到第三届，你等下。

0: 40%，
1: 隆重一千拍，齐飞姐，谢谢大家的掌声，第一次唱
2: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多多包涵啊，谢谢大家。哎呀，今天我们
2: 的玉线，
1: 玉线辛苦，来唱一首
2: 《暗淡的月》，好听哦，这首好听。有山民的龙翔大哥，火气筒的刺筒的。石雄大哥，
3: 没有错。
2: 暗淡的月，
3: 献给大家。

那起干啦唔对啊吼，咱搁一摆，搁一摆吼，搁一摆。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0: 你一定要讲一个啦。
1: 啊，哪讲？
2: 哎呐，你也快啦，安尼满线，安尼啦。
0: 你就是拢当一趴尔。
2: 哎呐，安尼啦。
0: 我们头前拢青菜啦，咱头前拢青菜，你拢干阿要食一摆？麻来啊，麻来啊。
1: 麻白讲，麻白讲。感谢大家，好声。

0: 咱玉县的声音都有磁性的，搞来大爸爸妈妈呢，忙个大人忙线安尼啦。
1: 吃醋啊啦，吃醋啊啦。
0: 我们两个明仔载无爱醋，无要出去嘛。玉县，你自己来啦。
2: 干嘛呀？好像不能随便这样子啊。

0: 掌声，谢谢。
1: 要掌声，谢谢。来，三、二、一，
2: 哦，快速快决哦。
1: 来，给你，给你，
3: 来来来，麦
1: 人兄多来，
3: 赶紧过来，过来。
2: 哎、欸，这个
1: 三星，哎、欸，三星，
2: 那应该买三星嘛？
1: 四八一零三，四八一零三。
2: 我们是同一个人吗？
3: 温的。
1: 四八一零三。
2: 四八一零三。真的，秀梅啊。
1: 秀梅姐。哦、
3: 秀梅姐。
2: 同一。
1: 秀梅姐中奖咯，
3: 秀梅姐来哦，
1: 三星三星的秀梅姐，
3: 保暖一冷量冬天可以用啊、欸，
1: 好像有，好像之前没上来哈、
2: 啊，对啊，
3: 而且还可以，
2: 就前几天而已啊，
3: 哎呦，
1: 三星三星秀梅姐，三星秀梅姐，
2: 因为那个三星很好认，
1: 哎、欸、呀、
2: 啊，然后那个名字也蛮好认的、
1: 啊，对对对，
2: 嫩蕊冷盖，
1: 哇，
2: 有点可惜，
3: 哎呦，秀梅姐哦。
2: 小妹姐，你跟国光客来客厅到弄门，去哦，你能做去宜兰再甲讲一下。
1: 啊，无紧啦，安尼无紧，下次更靠近，因为旁边就是电锅哦，
3: 对吧？
1: 旁边就是电锅。
2: 可是哦，真的
3: 是也不错啦，保暖衣啊，对
2: 吧？啊，大家真的
3: 可以用，冬天再用就好。
2: 跟我们一起到最后啦，阿伯这波很可惜，
1: 假怕胜嘛，
2: 真的要怕胜。
1: 哦，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来啊，不等嘞，赶紧嘞，速速。手机提出来，用起呗，
3: 来直接拍起来就好，
1: 拍起来，拍起来，
3: 拍起来就好，
2: 拍起来哦。
3: 来，下
2: 一
3: 位，
2: 下一位，
1: 佳慧，
2: 佳慧，佳慧，给拍起来哦，给拍起来哦。
1: 我也免啦，我也免啦，零九零一一二一八四四，空九
2: 空
1: 一一二一八四四，零九零一
2: 一二一
1: 八四四。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记得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五点，老姚胡林
2: 棒球场。

0: 我有听过呢，就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1: 做哇做爱捆呢，啊俊宏在咧捆啊，啊随意哥在对安尼。
0: 你
1: 收嘞，阿俊宏啊，阿卢力阿俊宏的卢欢喜啊，你
0: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心事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播音乐。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脚风带地登基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伊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敏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那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即个算音乐家庭里面，这出戏无做应该可惜啦。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哦！新年回来啦，来哟、哦！首先安排一首轻松快乐合唱歌曲《上速配》，邀请咱华人保时捷、左营的李林杰，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0: 影，
1: 无影，无影，
0: 拖拉裤嘞啦。
1: 哦，所以我相信嘞，我相信，我相信。
0: 你相信吼？
1: 我相信。
0: 排几排啦？啊，你爱算爱排队啦？
1: 我爱排队
0: 吼。排队。
1: 你得卡等啦。
2: 等你讲一句我爱你，不知要等到民国几年？
0: 算未完。
1: 就你一定要
0: 过，我知你上啦，
1: 也是你讲遐尼，无

0: 神阿神大哥、永恩哥、苏中杰、丽华姐、钟老师、昆凌弟弟、丽儿姐、丽莹姐、康盛爸爸、登富大哥、秀琴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来，所以音控的玉慧姐，大家用春菊姐给两百一出爱情戏。谢谢丽妈妈、钟老师、慧纯妈妈、雅慈妈妈、苏妍妹妹、康盛爸爸，谢谢发声大哥、素中妈妈，谢谢丽华姐、昆凌哥、丽儿姐，谢谢秀美妈妈、美琼妈妈、罗萨妈妈、秀清妈妈、元素阿姨。

0: 姐、国兴哥、方仙姐、庄老师、秀清妈妈、慧厨妈妈、素中妈妈、素南大哥、糖糖、海兰的薛糖妈妈、罗萨妈妈、发成大哥、秀清妈妈、月子姐，谢谢宝塞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再来有心意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较水的梦。来，这是咱南港的康盛爸爸所点播的哦，邀请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元顺阿姨。

蔡清洁、樱花鹿姐姐、明渊大哥大嫂、惠纯姐、丽莹姐、登福大哥、松安大哥、罗尚妈妈、素中姐，感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救命耶！
1: 我飞来了，
0: 你飞来了，
1: 飞来了，
0: 也飞几公斤？
2: 大概三公斤吧。
0: 啊，你吃好料的吼？
2: 无啊。
0: 啊，无啦，我都飞三公斤。
1: 我昨几工拢无啥食到的。
0: 什么今天无食到？
1: 我昨几工拢无啥食到。
0: 昨几工无食到？啊，你出去拢无食物件？
1: 我无出去啊，我赚钱钱。
0: 哦，你赚钱钱。
1: 哦，
0: 赚钱圈的对吧？
1: 赚钱钱啊！
0: 赚钱圈赚三圈，左三圈右三圈，不是尿尿屁股尿尿。
1: 哎，该赚就刮。
0: 安尼哦。哎
1: 呀，
0: 啊，这无哪赚了。啊。这无够你赚了。
1: 无够，无够，开销太多了，开销太多了，囡仔搁伫台北搁租厝哦，太多了。
0: 安尼啦。
1: 系啊，谢谢大家啦哈，来。啊，我跟你讲哦，其实啦，阮阿嬷，我有伫网络看到一个真实案例的分享，啊，因为阮阿嬷伊家己本身就是有点稍微
0: 啊健忘，
1: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有点倾向失智了，不是一般的健忘哦。我是不是之前
0: 知人嘛？
1: 他知道，已经嘛不像知人。啊，我就是伫网络看到一个人的真实案例分享啊，我想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分享一下讲，如果讲啊有一天啊，你最爱的人，你上爱的人，你身躯边上亲近的人，大家拢住做伙的人哦，然后你上爱的人向我甲你问一句讲，请问你是谁？
0: 我是恁早囝，我是恁后生。
1: 你去遐想象讲，你哦，假设你即马是甲爸爸妈妈住呢，
0: 向阳唔知你是虾米人？
1: 你。哦，伊就是我跟你讲，伊就是安尼，吼啊，然后你的心里，你的心内会是什么种的感受？就是网络有一个六十几岁大哥，伊分享讲，有一天啊，伊像平常时同款下班回去厝的，啊，伊妈妈坐伫客厅，然后看到伊走入门，走入来，然后伊就甲伊讲，伊迄个大哥就甲伊妈妈讲，妈，我回来啊，然后伊妈妈就硬一下讲，这位先生，请问你是谁？他伊妈妈安尼改讲，妈妈，你伊就讲先生，你要找谁？然后伊就伊当作讲伊妈妈咧讲生笑，然后伊就悄悄改讲，哦，妈，我阿明啊，吼，迄个大哥叫阿明嘛，
0: 吼，
1: 我阿明啊，伊妈妈嘛是摇头，伊讲歹势呢，我唔捌你，所以你我都想象。你知道吗？那一个瞬间，那个大哥伊就笑不出来啊，因为伊知影讲，伊妈妈不是故意的。

0: 他妈妈也是，他早期 就是已经有点类似像你讲的健忘哦。对，
1: 弟弟就来越来越歹，
0: 越来越歹，越来越歹。像我阿妈呢，我药啊，药啊，就是一直诶，一直吃，一直吃。我妈妈才需要改产，然后他最后再互伊食饭尔。伊过桥二十分了，伊就阁讲啊，要食饭啊，未？啊，对，
1: 安尼哦。
0: 对，我阿妈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有一天会变成这样。所以我看了这个案例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是就是很难过啦。
1: 对
0: 啊，啊，因为。我阿公他就真的是失智了。
1: 哦，阿公，阿公
0: 就是阿妈的老公，阿妈的我外公就是我外公，啊，现在这个也是我外婆。
1: 外婆。
0: 对，阿公也是就是失智，所以以需要一起手上都有带那个上面有电话跟名字的。啊，因为那时候我大是住伫公务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去。
1: 因为
0: 有社区有管理员，啊，管理员都知道。对对对，会把他第一关就会嘿给守住了，但是嘛是带着手链，就是方便嘿啊，反复一的。
1: 是，
0: 所以迄天暗时，这个大哥啊，一直人伫本所靠足久的。因为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所以就伫前期，因妈妈有在正健忘的状态的时阵，伊就做欢乐公有一天会出现人袂记这件代志。哦，啊，妈妈其实有，他还是会记得很多以前的事情哦。可是，一偏偏忘记，他就忘记他儿子
1: 的名字，
0: 每天在身边陪伴的儿子。哦，嘿，啊，有足侪人动作讲失智症的是所谓记忆无好，其实不是，
1: 伊不是
0: 普通的健忘，伊是。一般人，那一般其实我嘛会啊，我也是会健忘
1: 啊。对，我想讲我嘛会呢。
0: 我手机啊放伫打，是手机放伫打，我嘛是。
1: 袂记哩。
0: 一闪神就忘记放在哪里了。
1: 对啊。
0: 但是一般的人袂记哩物件，伊是你就要甲提醒一下，伊就会想起来。啊，不过失智症的患者是大脑破病啊。伊唔是无想要会记哩，伊是真正记袂起来。所以，如果讲恁厝内，还是讲你的周遭有认识这样子的朋友吼，你莫一直甲伊问讲，你莫一直甲讲，啊，你哪会阁放袂记啊？你哪会阁袂记哩啊？唔是甲你讲过足侪届啊吗？你到底会记哩无？这个话其实对伊来讲吼，不但无帮助，而且反而会增加伊的挫折感。
1: 对，
0: 对，
1: 也内心也受到刺激，
0: 也受到刺激，
1: 很受伤。其实他也很想记，可是记不起来。
0: 真的，系啊，阿伯啊，就是有一个医生啊，伊有分享一句话，
1: 是，
0: 我感觉最有智慧的，伊就讲，你莫一直试着要把他拉回你的世界，是你爱行入去伊的世界。啊，嘿，例如讲有一天，妈妈来一直讲，吼，我要回家。啊！不过伊明明就是已经伫咧厝内啊，伊家伊个囝的时阵讲，
1: 我
0: 要等你厝诶，我要等你厝诶。较早伊个后生，早囝伊可能会讲，啊，这就是你的厝啊，一般的人会安尼应
1: 啊。
0: 啊，这就是你的厝，你是要去倒？
1: 是啊。
0: 啊，妈妈就愈听愈生气，你敢知？嗯。尾啊，伊就换另外一种方式，伊就甲伊妈妈的手
1: 掂咧，
0: 伊就甲伊讲，好，我知你想厝，啊，无咱搁坐一下，咱等下再做伙转来，好无？其实这样子，你反而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因为一所谓回家，无一定是回来这栋厝，无一定一栋的厝，反正是伊年轻的时候，其实失智症的人，他忘记的是现在的此时此刻，
1: 伊
0: 较早的代志比较不会忘记，他会记得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哦，伊反正一栋迄个厝是讲，迄个年轻的伊做囡仔的时阵，还是讲伊少年的时阵。有因爸爸，有因妈妈，有兄弟姊妹，迄个厝才是伊的厝。伊讲的厝是迄个厝。
1: 是。
0: 对对对，吼，失智的人就是袂记得是怎嘛，啊，会记得是足久以前。所以你不要急着想要去纠正他，陪伴你陪伫伊的身躯边，比改纠正佫较重要。你只要改讲哦，我陪你啊，咱佫小等者，我等下带你回去哦，吼。其实他可能等一下就会忘记了。
1: 对。伊就是当下有想到厝，伊就想要哦，要厝，等厝，要等厝。
0: 哎，他等一下就忘记了，
1: 一下都袂记哩。
0: 嘿嘿，对对，短暂的记忆力，刚才
1: 就不会想说要回家了，
0: 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对对，转移，主要是转移。
0: 你不要跟他硬碰硬。
1: 对对对。
0: 吼，啊，佮有一个故事嘛，让人足感动的吼。有一个阿嬷，伊逐工拢问伊先生，哎，哦，啊，阮先生什么时阵要回来？伊问伊先生哦。啊，所以其实徛伫伊面头前，互伊问的这个，就是陪伴伊五十几年的先生。哦。 啊，其实伊的后生听了是足艰苦，伊后生嘛伫边仔看，听了足艰苦。不过人因先生不但无生气，伊逐工拢笑咧回答讲：“哎，要回来啦，你唔免烦恼啦，伊念就回来，恁先生念就回来。”啊，然后就坐伫边仔陪伊开讲。有人就问伊讲。啊，恁太太都拢袂记得你啊！你敢袂艰苦？你敢袂艰苦啦吼？然后尹先生就甲迄个老先生就笑笑讲，伊袂记我是啥，无要紧，只要我个会记伊是阮某，安尼就够啊。嗯，系啊，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一种，你知道这句话就很有那个力量，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这样互相陪伴五十几年，系啊，所以爱无一定讲爱对方。给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什么？有当下就是爱，就是讲愿意陪伴着你。我就像我之前捌提起讲，我伫外口过马路，我看到迄人诶七八十、八九十老婆婆、老先生，人过马路手牵着手挽着手，或者刚刚购物，
1: 就感动诶。
0: 嗯，真的很感动。
1: 有时候看到那个背影哦，你感觉讲哇，就很神诶。
0: 有啊，
1: 这种诶，真正就很不容易啦。嗯。这互相陪伴，互相的这个相依相惜啊，那我感觉那种感觉是，修来的缘分，
0: 真的
1: 是以、啊、这个是真的是，哎，不简单，
0: 哎，叫啥？百年修得
1: 对
0: 同，哎，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1: 共枕眠对，
0: 对啊，对，哎，这不简单呢、
1: 啊，
0: 所以，嗯，有当时啊是安尼讲啦，也就是讲，哎。失智症吼，它会慢慢的带走记忆，吼、嗯，失智也慢慢带走你的记忆。但是一带袂走讲你的感受啦，就是其实他忘记的是一些以前的事情，可是你此时此刻，你很注意，你对伊的态度啊，够感受，伊是他不会忘记嘛，他知道你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
1: 不好 哦
0: 啊，所以。有很多研究发现说、喔、失智的长辈他可能不记得他今天吃过什么、也不记得他刚才说过什么、不过他会记得说你今天有没有对他笑，你有没有好声好气的跟他讲话、他比较他会记仇、他会记得你对他不好的地方、
1: 对哦，真的哦、
0: 会记得说你今天有温柔对说的、还是你又在底下说、我就跟你说几次啊、所以他就是一直会害怕、你知道吗、他会出现反抗，想要有的失智症的那个、他会有攻击的倾向、就是因为对待他的人就是
1: 对他那个
0: 类似比较没有耐心、
1: 不是很好的对待他啦，
0: 哎呀、比较没有耐心啊，狼东西哎，下意识想要保护自己啊，
1: 对
0: 对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啊，所以不要你要不要小看一句哦，例如妈妈嘛，哦是妈妈那种妈妈，哎呦你今天穿的真水哦，还是讲爸爸我陪你出来散步好不好？咱出来散步好不好？一句话一个笑容，那有可能让伊安心规工安尼嘿，对。啊，有真侪照顾者拢会讲啦，讲哦，你无顾着，你唔知道、我真正做忝，真的很累。我相信这句话哈、你讲出来一点都不可耻、因为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哈、真正需要足侪耐心的，系、啊，因为刚一个问题，一天可能回答。二十届，真的，因为阿嬷就是这样，要食饭阿未，要食饭阿未，
1: 啊，一直问，
0: 我食药阿未，啊，即马几点？啊，时间就伫个遐哦，遐伫遐，啊，即马几点？阿嬷，系啊，啊，像伊拢会讲，啊，你伫，都是你伫电视台啊，我讲嘿，电视台，啊，就七一一九，几点？啊，因为我的时段。其实换蛮多次的，所以他都会两米，他会记不得啦。他甚至会，我妈妈写给他看的时候，爱的公，
1: 哎，
0: 他就像，对，
1: 他现在是
0: 没有，因为可能化妆都没有，化妆都没有，化妆妆太多吧。阿姨厝的，伊是叫我小名嘛，新姨是来公司了在迄度，哎，伊讲啊，这是君哦，我讲哦，对，类似这样子。
1: 妆前妆后，所以你就要爆料啊，你在你的妆前妆后是查清楚。
0: 小差哦，
1: 无共款，
0: 小差对。
1: 没啦，
0: 来啦吼啊， 其实爱安尼讲啦，你莫袂记讲。嗯，因为照顾，我当讲着，照顾失智者是需要做些做些耐心的嘛，来、提醒做些解，吼、然后甚至讲，其实你晚上你也没有照顾者也没有办法讲做安心困
1: 对，哎、
0: 你唔知讲伊会汹涌爬起来，想讲这是什么所在，啊怎走出去？
1: 对啊，上惊这种诶半暝来带你走出去，所以都提心吊胆。
0: 对，啊，其实有的人他家里会装暗锁。不让长暗锁，不让长辈从家里面可以开门出去，对啊，对啊。但是你嘛爱袂记，不要忘记说吼，其实我们照顾者不是过去，一定会忝的，忝、就是爱休困，
1: 对啊。
0: 啊，所以要到三工的要寻求其他的人，不管是其他的家人，还是讲哦。政府诶，政府机构的帮助、嗯，因为照顾一个人，无应该是一个人的责任呐，
1: 系啊。
0: 啊，一家伙啊，做伙陪伴，路才会使行了较远淡薄。啊，最后吼，我分享一个讲，一个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啊，伊讲，失智的人吼，伊唔是走入黑暗哦，并不是说走进一个黑暗的世界。伊是走进一个咱无熟悉的世界，
1: 哦，另外一个世界。
0: 伊跟忧郁症无共，你刚才忧郁症是有点类似走入黑暗。
1: 哦哦，对，
0: 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失智者他走入的
1: 黑
0: 对
1: 黑
0: 他走入的只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伊有可能是遭到伊的童年。
1: 哦、
0: 你听好不？嘿，是嘛是，
1: 每个都不一样，
0: 曾经在他的世界里面是真实的世界，只是时间点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而已。对，所以等出来所以咱呐一直要求讲，伊爱行动啊，伊会感觉做莫名其妙。我即马所在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啊，对啊，只是时间可能是十米前、二十米前尔。
1: 对啦。
0: 所以伊也做痛苦的啊。所以咱呐愿意讲行较近淡薄啊，然后去倾听他，哦，你就可以大概从他的对话里面得知讲，哦，他现在就是在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
1: 对，还是讲囡仔迄个时阵。
0: 嘿，对。所以当厝内若有人失智的时候，你莫一直甲伊问讲，你阁会记得无？你阁会记得无？哦，你得试着多问讲，哦，无要紧，我陪你。哦，你即马伫遐哦，你看到啥？你即马在创啥？你可以去陪他聊这些。对，啊，你莫一直要甲纠正，想要甲纠正啊，你敢听哦？
1: 对啊。
0: 你还是讲你去甲伊讲，哦，你阁记唔对啊啦，哦，你阁讲唔对啊啦，你得试。试着改变无同款的话语，就讲啊，不然做回来看卖啊呀吼。因为其实人生到最后，记忆可能会慢慢模糊啦。的尊不是失智也是一样，
1: 对啊，
0: 都是会慢慢模糊，慢慢退化。
1: 记不清楚啊啦，
0: 会记不清楚啦，对啊。啊，不过一份温柔的陪伴吼，永远不会白费啦。也许有一天，伊真正袂记你的名，啊，袂记今仔是拜鬼，还是讲甚至伊袂记伊家己是啥？
1: 哦，袂记家己是啥哦。
0: 嗯，
1: 真的、连自己都记不得哦。
0: 对，
1: 啊，这样就很严重了哦。
0: 这样很严重，对，但是你要相信哦，你每天给他的笑容，还是说拥抱跟耐心，还有那个陪伴，
1: 对，
0: 都会化成一种安心，会让他心安呐，袂惊吓，你敢听有？就准你唔捌你，就准伊唔捌你，伊袂记你是啥啊？你就这样轻轻的抱着他，我陪你，你留在他的心里，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哎呀、最后就是想要送老公，可能真正正在照顾失智的家人，还是朋友去顾的。所谓失智是他会偷走记忆，但是伊无多个爱偷走去。对，你对伊爱是永远拢伫咧嘛，对不？所以。真正留落来，不是讲伊会记你偌济，是你陪伴伊偌久。
1: 哦，
0: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遇上了，多给他一点点耐心，也不要忘了给自己多一点的鼓励。你很棒，真的很棒，
1: 真的。
0: 对啊，真的很棒哦。
1: 我觉得每天的那个，每天让自己有个没有讲跟自己讲话，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动力。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没有人肯定你，没有人赞赏你，那个都是其次。有当时也人会想要爱人家娱乐，想要爱好人看到伊的努力，还是讲看到伊安尼讲照顾的那一份心。可是有时候你越渴望的时候，你越失望，因为你觉得哇，那无人跟我讲，你很好，你很辛苦，你很孝顺， 得不到别人的这种肯定嘛，嗯嗯嗯、那你就肯定自己呀、啊哦。你感觉讲，哎、欸，我逐天安尼，搞阮妈每一个人安尼，甲照顾的时阵，我又把他照顾得很好。哦啊你觉得自己又很有成就，你感觉讲，我这样的努力的每一天每一天，其实你就会一直陪伴他的身边嘛，哈、哦，就你就觉得、嗯、哇，我今天一个有迄幸福，会使陪伴伊的身躯边安尼，就是给自己。讲话了啊，给自己肯定、嗯，然后这样每天才会过得开心。
0: 每天 一早起床，刷完牙就对着镜子说、啊：“我是最棒的。”
1: 对，其实对，
0: 真的啊。
1: 很多人就是说要催眠自己，
0: 我今天好美丽哦。嗯，
2: 这样子
1: 就是催眠自己啦。就是说，哎、欸，我很漂亮啊，我很帅啊，还、啊、是说，哎、欸，我今天又很开心。嗯，就是先一开始先催眠自己，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吸引力法则哎、欸。
0: 对啊。
1: 嗯，真的是吸引力法则。如果你认为说，哎，今天过安怎的时阵，你一整天都不会好。
0: 你莫去想负面。
1: 嗯，莫去想负面。
0: 啊，例如规工做完回回去出来、嗯，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着镜子的自己说，你今天辛苦了。
1: 辛苦了。啊，有够弹起来呀、
0: 啊。哎呀、啊，有够弹起来。
1: 我今天弹起来呢、嗯，哇，真的是很棒。
0: 对呀、啊
1: 嗯。啊，你讲那块，啊，那块一工安尼，就你就会觉得哇，我这个辛苦的。这个一整天都是值得。
0: 对啊。
1: 哦、啊，你自己也会很欣慰。
0: 对啊，从来爱别人讲，那人家家己对家己讲啊，对不？
1: 对不？咱家己做，家己知嘛。
0: 哎咩？
1: 那不是做很宽，那不是做表面的。
0: 对啊。
1: 所以讲，我感觉嘛，无一定爱别人去家己娱乐、嗯，你才会感觉讲欢喜，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自己要做对的事情才对。
0: 是的。嗯。啊。嗯。以上分享给大家。
1: 是啊。
0: 好，来。
1: 好。
0: 安尼，咱今日要来分享的啥？记忆力
1: 大挑战。
0: 来哟、哦！来，
1: 今天赶快吗？
0: 今天厉害，
1: 真赶快嘞！
0: 单张爱加上那个牛猪鸡的图片，哎，加上牛猪鸡的图片。
1: 你讲换新的图片
0: 呀？无啊，就是甲顶顶礼拜赶快爱搁加上牛猪鸡的图片。哦，好，
1: 好
0: 啊，一届十六张，
1: 十六张，
0: 哎，一届十六张，爸爸妈妈讲十六张，我记起来。
1: 没啦，
0: 来，好来，先给爸爸妈妈记。
1: 先来看嘛，
0: 老师，你帮我调十秒好不好？记忆力
1: 十、哦、秒，
0: 记忆是十秒，
1: 看十秒。
0: 哎，本来应该是设定七秒的样子，哦、你帮我增加到十秒。OK， 好
1: ，OK，
0: 来吧，
1: 请看喽。
0: 来，直接先记白。
1: 哦、你真的魔出去啊！我真的。
0: 来哦，个人记个人的哦。哇！来，有谁会知道有多几项的会使先卡来？
1: 有哦，
0: 来
1: 有没有？谁要先来挑战一下？会
0: 先卡，有记起来先卡来。
1: 记几项就算几项。
0: 嘿，记几项算几项。
1: 对，好、哦，来哦。
0: 加油哦，老师，我那变啊大声。
1: 哎呀、啊，我来较细声。
0: 我袂，我袂较细声的。
1: 袂啦，较细声看无。
0: 好，来，
1: 来。
0: 就细声啦吧。高美妈妈。
1: 高美妈妈。
0: 来，你会记你什么？
3: 一个米三秒，二张的水。
0: 好。什么米呀？
3: 哦，茶杯，水
1: 茶杯啊。
0: 水杯啊，水杯啊。
1: 水杯，
3: 水杯对。
0: 哦，水杯有。啊，够什么？
3: 什么？嗯。水杯啊，水杯对。对对对，水杯对。嗯。这是吃的吗？
1: 看你记有啥咪啊？
0: 你看有记着啥咪，拢会使讲
1: 嘛？你有看记有啥？
3: 看的是真好记，
0: 看到先真好记，目睭拢会记你啊，但是大脑记袂起来。
3: 有闹钟嘛？
0: 有什么？
1: 钟啊？
0: 时钟吗？
1: 时钟吗？还是？
0: 再想一下，
1: 好，你再想一下，
0: 妈妈，你再想一下哈，来，知道的可以打上来哦，
1: 好，来，
0: 来，粤语妈妈，
1: 粤语妈妈，
0: 你好，
4: 蔡龟宝，
1: 蔡龟宝，
0: 哎，蔡龟宝，
4: 你好，蔡龟宝，
0: 你好，
1: 阿哥有
4: 无？低头，
1: 低头，
0: 低头，
1: 低啦，低啦，
0: 低，
1: 低头。
4: 我吃低头
0: 的鸡啊，低头，
1: 低啦，低啦，鸡啊，
0: 鸡啊，鸡啊，鸡啊，
1: 大鸡，
4: 哦，我看只鸡，
0: 哦，哦，三人啊，
4: 啊，哥不也都看着上飞机，
0: 哦，安尼好，记三人啊，真厉害，好好，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拜拜，
0: 来，圆圆姐你好，
1: 圆圆姐，
5: 喂，
1: 你好，
5: 小宝，
1: 你好，
5: 我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请说，
5: 我好像先记到最下面那一排耶。
1: 好，没关系，
0: 没关系。
5: 三号好像是吹风机。
1: 吹风机。
5: 天鹅。
1: 天鹅。
0: 天鹅。
5: 太阳。
1: 太阳。
5: 大象。
0: 大象。
1: 大象
0: 哦，记几排咧？
1: 还有吗？
5: 对，我只能先记这个，我再想想看。
0: 好 ，OK， 好，谢谢。

0: 好，等一下，等一下。
1: 哦，好，你在想，你在想。
0: 好像还有什么那个热水壶，是不是？
2: 热水壶有吗？
1: 哦，有哎，有、欸、有。
0: 还有一号那个。
2: 一号什么？
0: 钥匙。
1: 钥匙。
2: 钥匙对。
1: 哦，又真的哎。
2: 哎，我记得。
1: 哇、哦，好厉害。
0: 嗯。

0: 那一二三四五六呢？六哦，七个的呢？
1: 好像其他没什么印
2: 象。
0: 你已经很厉害了呢，七个了呢。
2: 七个。
0: 好，谢谢圆圆姐。
2: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
2: 拜。
0: 来，那你秀锦姐，你好。
2: 秀锦妈妈。
3: 哎，六号许妹。
2: 妹。哦，妈。
0: 二妹。
2: 够不？
0: 好，你够收
2: 钱。OK， 谢谢你啊。
0: 来，
3: 好，
0: 谢谢你。
2: 拜拜。
0: 来，有人要补充的无？三号九。
2: 够剩四个。
0: 你敢有给你？
2: 无。无，我无记。无。
0: 你几个敢有人有记起来？看到个破盖无？来，张老师你好。
2: 张老师，
4: 晚上好。
2: 你好，你好。
4: 三号是瓦斯炉，
0: 瓦斯炉好像有，
4: 哎
0: 有哦，有。
4: 三号是不是瓦斯炉？
0: 对，是。
4: 好，还有，九号好像是蝴蝶，
0: 蝴蝶，哎呦，对对对对。
4: 啊，等等的火车，
2: 火车，
0: 哎呦，
4: 哎，
2: 好厉害哦。
4: 十一火车，啊，就是小鸟鸟，
2: 小鸟鸟，
0: 小鸟鸟，
2: 哦哟。
0: 好，谢谢老师。
2: 老师，谢谢。
0: 哦，谢谢你。哦，好厉害哦。老师，这个是几个？十六个哦。是十六个吗？
2: 十六个的。
0: 十六个的。
2: 对啊。
0: 老师，来来，那我们再一次，再一题，再一题，随机哈，再一次。可以了哈，时间来得及，应该可以。哎呦，哎，好像来，哎，好像来不及嘞。
2: 零零毛，零零毛。
0: 好像来不及，然后还买。阿内来啦，阿内阿内，咱得准备
2: 来唱歌啦，
0: 准备要来唱歌啦，
2: 好，
0: 来，阿内来，
2: 两首歌，
0: 两首歌曲，
2: 来呢。
5: 乡上的万季爸爸，咱咱的看天，谢谢康顺爸爸。草莉大哥、登祥大哥、圆圆姐、丽儿姐、美琼妈妈、青龙大哥、月云妈妈、锦信妈妈、修维姐、月儿姐，哈，谢谢吴富爸爸、慧珍姐、瑞兰妈妈、春金妈妈、美珍姐，啊，昆凌哥、登富大哥、宝宝宝妈、秀维姐、苏美妈妈，好，谢谢哦。

谢谢文祥大哥、丽妈妈帮仙姐国庆歌，美珍姐、秀薇姐、文富爸爸，谢谢丽儿姐、秋爱妈妈、登富大哥、秀琴妈妈、叶明大哥、美琼妈妈、爱璇，好，谢谢昆凌哥、郑妈妈、春金妈妈、素美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罗萨妈妈、

谢谢玉环姐，好奶奶、万季爸爸、秋爱妈妈、美琼妈妈、王云姐、秀凤妈妈、秀伟姐、宝珍妈妈、邓雄大哥，谢谢大家哦。

来，再来，由心意来安排这首谢宇君的《我会等待你》，邀请咱失智的子贤姐以及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大声抒情节，子贤节收到你的破声咯，明媛大哥大嫂立交节，美珍节，爱璇妹妹，雅欣妈妈，欢迎你们收听这啊，嘉祥月离姐，李同学，永恩哥，秀伟姐，郑妈妈，零一六的新朋友，富足妈妈。

0: 文富爸爸、子贤姐、罗莎妈妈、苏中杰、美琼妈妈、永恩哥、丽儿姐、昆凌弟弟、李同学、登富大哥、郑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来哦，来，咱 MOD 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今麦这个食用油风暴吼，很恐怖哦吼，啊，好好的慎选灶咖，内华灶咖吼，好好的慎选这个油脂把关哦，对身体好的物件啦，嘿，对每个人居家都要用的啦吼，哎，对家己较好的，莫欠，莫去买俗啊，嘿，内华出问题啊
1: 吼，哦。
2: 啊，来，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想要麦克永葆青春啦，就是你要让你的现在的状况是停留的，不要再继续加速的这样老化下去。你就是一定爱食这個，这是全世界所有喝起来的人，大家都有在食用这个东西哦。里面添加的成分是非常珍贵，这珍贵的，而且现在生物科技有法度，让咱平民老百姓有法度买得起的价格，嘿，啊，咱详细看龙哥阿妈讲，阿文迪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5: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6: 对不对？好，你讲啊。
5: 贪污啊，黑啊，啊，面目足金骨啊，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7: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大痛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

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不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啊，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你甲看吼，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啊，这是我们的大江生意特别为我们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咧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来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吃，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吃。岛内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 NNN 啊，也当互伊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

0: 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 三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又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E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吃就有效。哦，一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也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是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定讲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阁送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元，即摆一天剩开33元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食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买，我拢退行互你，钱拢退转行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啊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哦。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锁定这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是做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3: 好，
0: 一组来53线，甲下 姐来，你要来，素心姐你好，啊，一中，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要来，阿哥啊你好，一中，来五十五线来，你要来，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1: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来通知啊，加轻啊轻聊，未接你好，一中，来五十七线，一中来你好，福星大哥，一中，来五十八线，开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琴你好，碧琴，
1: 哎，我
0: 爱一中，来五十九线一中，五十九线一中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中。来六十线的，一中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1: 你好，
0: 好，八十八线的，一中，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一中，啊，别来告诉我，一中，吃无好免钱啦，手机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一中。好，来一中，来六，这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 好，我喂一中。
0: 好，来七十五线，一中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中好，来过七十四线，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5: 哎，你中
0: 啊。一中七十线，一中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中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 哎，我要一中。
0: 六十八线，六十，出门，我甲你聊。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家你好，你好，出列你好。嗯。哎、欸，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来，出列姐。
6: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7: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8: 哦，两组
0: 过
8: 呢。
0: 两组过会歹势，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周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 哎，
0: 一周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9: 我来一周。
0: 好来啦，十转六十线的，一周六十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9: 嗯。
0: 来边一周。
9: 一周。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嘛，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周。
9: 我们一周。
0: 好来，我三转，一周我三转来，新佳姐，你要新佳姐。
10: 我一周。
0: 好，等我姐啊。来，健邦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要一组，来五十线，一天一粒多哦，一天。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吼，过了五十岁以后吼，你只要动一改面，你就爱补三工，三工啊补会过来啊，啊无你又搁买搁较贵的保养品啊吼，你的皮肤嘛是食袂入去，感觉讲做暗沉的，这其实就是因为咱体内能量补给站一直咧萎缩，所以最近咱医学界就是。跟那个富豪疯传这一阵那个关键的字叫做 MNN，MNN 就是足侪富豪团拢咧食的物件啦，大家拢爱喝啊，把握就对啊。慧珠姐你好，我是心怡。
13: 我要一组。
12: 好，要一组 MNN 啦吼。好，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哦。听讲这含股神巴菲特吼，啊，甲咱火箭狂人贝佐斯伊拢咧关注哦吼，他们都是有在持续吃这个东西，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讲这会当修复咱的神经细胞的，充电的青春秘密。是安怎讲 NNN 的会遮尼啊红？因为咱科学研究有发觉讲吼，伊是咱人体内底重要的迄个前驱物质，伊内底参与讲咱体内数百万的细胞的反应，负责提供能量啊，修复咱的 DNA。哦啊，维持咱的生理节奏，也随着讲，因为咱这个物件也随着讲年龄啊，年龄增长了，也一直快速的流失掉。然后即马就是发表，咱即马有迄医学期刊，伊就内底毛证实，伊毛发表讲吼，口服的 NNN 确实会当提升咱人体的 DNA 的水平哦吼，啊唤醒咱的细胞，吼，让咱的线粒体会使为分子层面延缓咱细胞老化。因为咱细胞已经来拢慢慢老化掉嘛，伊就是会当保持住我们的细胞不要那么快速的老化。咱的圣君大哥你好，
14: 哎，
12: 嘿，圣君大哥，
14: 你甲请你甲接落去嘉宾。
12: 哦，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哈，谢谢，谢谢圣君大哥哈。然后我跟你讲，今日咱介绍这是由咱的国际的生医大厂所以研发的哈，专业营养师，然后团队共同。开发升级版的酵母 NNN 活泉青春胶囊，伊是升级版的哦。来，咱的昭雄大哥，
15: 好，
12: 昭雄大哥你好，我是心怡，你要一组 NNN 哈，好，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谢谢你哦。咱这个产品有几个大的重点吼，心怡甲恁介绍一下，有几大优点。咱市面上其实 NNN 的产品有足多。 咱会当赢过伊的是啥物？我们的 NNN 吼，它增量了28%，升级版就是它 NNN 的成分一个加量，加量个不加价，而且现在个打9折，所以恁已经爱喝喝阿爸，喝喝阿爸，你爱安那劲？吼，你伫市面上 NNN 产品，它侪爱安那劲，较袂去当冤大头。第一就是啥？天然的酵母来源，你应该。兼迄个纯天然的，其实有足侪化学的，恁家己爱注意吼，唔好因为贪俗，唔好因为

汤秀，你一定要选天然的酵母来源哦，不同于化学纯化的成分，一起采用我们的 NNN 一起采用呢，我们天然酵母下去发酵，吼，唔呐讲安全，而且吸收率嘛高，啊嘛符合讲咱台湾法规的标示哦，吼。第二项就是讲，咱的含量足有诚意，咱即卖含量就是安尼，全新升级佮增量28%。吼 ，NNN 的部分是比前一代更加增加28%的含量，就是要让你更加快速有感觉吼。第三项就是啥，多效的复方做伙，内底有添加啥物？添加讲咱的乳铁菌粉，啊，佮有牛磺酸、啊白氨酸，啊，佮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这些成分会当同步提升咱咱皮肤的活性吼，啊，增强咱的体力。咱食这个 NNN 胶囊，哎，有啥物好处呢？会当让你的状态满分，吼，状态就好。心仪家己有在吃，我每天都有吃，我早上起来吃一颗，晚上要睡又吃一颗，吼，这我家己本身有吃。我家己个人的感受是讲，我的皮肤状态好很多。我吃了大概半年了吧，半年左右，我自己觉得讲，像我上妆啊，我有化妆，我本身大家都爱化妆嘛，化妆化妆的话，伊就是粉底加做条，较早拢会补补。欸，浮粉现在就比较不会，而且毛孔嘛变较细，落头毛的部分，是你家己个人嘛，感觉做有感的哦吼。来，咱的牡丹节，哎呦，牡丹节连累啊，这个卡哦吼。然后也当然啦，吼，让咱细胞能量充足啊，精神会提分我们的精神活力一整天啊，够啥颜值加分，也当抚平咱的细纹吼，啊，然后改善咱的皮肤的问题，所以我家己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啊，让你的美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啊，还有什么强健咱的根源，就是预防落发啦，吼，还是讲维护咱整体的健康状态。如果讲你是上班族，吼，厝内底今日是谁上班呢？吼，上班族爱美女性，还是讲想要维持生理机能的银发族，这就是你每天的仪式哦，吼，一天保养一天一粒就会使，一般保养啊要加强保养就是一天食两粒，吼，啊，然后咱山顶若无饱着。心意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0800-0009-19。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我已经卡信喽。沙发区
2: 谁？
1: 是谁？
2: 是谁？沙发是谁？
1: 豆姐嘴碰叶，玉慧姐，
2: 玉慧姐你嘴碰叶啊？
1: 玉慧姐，我妈在一边啊，我妈查书啊。玉慧姐安尼，
2: 爱坐安尼，碰叶通听哦，第一类。来哟、哦，赶快上线咯、哦哦！
1: 不要掉哈、哦，麦
2: 掉
1: 落，
2: 麦掉落，麦掉落，卡掉，
1: 卡掉，卡掉就好啊。
2: 开，
1: 够六位，
2: 五位，
1: 五
2: 四位，哇，够六位。喂，卡住啊！
1: 很容易四处，
2: 大家 hold 住 ，hold 住、
1: 欸、，hold 住了，三、四、三、一，够几嘞？够几嘞？
2: 再一个。
1: OK，
2: 来，好，请放下。
1: 好
2: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胖磊咯，
2: 磊的棍。
1: 好，来，胖磊了哈。
2: 杨
1: 杨景翠，
2: 哈哈哈哈，好，我等。
1: 好，你等。
2: 好，
1: 好大。好、哦，放下了哈。
2: 来，
1: 三、二、一 ，Stop。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什么人？
2: 这是谁？
1: 172570哦，新朋友哦，秀兰妈妈，
2: 秀兰妈妈来，你中奖啊！电话紧卡起来，
1: 台中太平区的
2: 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2: 你中奖啊，紧卡起
1: 来哦，秀兰妈妈，
2: 秀兰妈妈，
1: 秀兰，秀兰，不是秀兰，
2: 秀兰妈妈，你中
1: 奖啊，秀兰啊。
2: 太平
1: 秀兰妈妈，
2: 太平的秀兰妈妈，你中奖啊！来，
1: 妈妈快紧赶紧卡就算哦。
2: 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哦，哎，
2: 紧卡控诉二三三八控三。
1: 这个妈妈嘛新会员，哦，都加入无啊，过年嘞。
2: 哎呦，
4: 好犀利
2: 啊！好犀利
1: 呀！
2: 进来哦，秀兰妈妈，你有得
1: 说。有无有无？
2: 太平的
1: 秀兰妈妈，
2: 妈妈你中奖啊！秀兰姐，
1: 秀兰姐，
2: 秀兰姐，你想我今年才十七岁，是谁来叫秀兰妈妈？
1: 拍谁拍谁？秀兰妹妹，
2: 秀兰姐，你中奖啊！太平的，哇，
1: 有无？
2: 哇，
1: 无啊！
2: 哇
1: 哇哇！我拢无他死。
2: 哎妹，哦，
1: 够可怜
2: 啊！一千块啦，你看。哇，所以爱喝阿爸，知无？乖，
1: 因为我最近拢五百。
2: 一千，
1: 两五百两届啊，
2: 五百你届三届，
1: 连续三天呢，对啊，结果一千安尼
2: 哦，
1: 爱来你啊，锁定一下，
2: 爱乖哦，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俺南的秀凤妈妈、中和刘三妈妈给你安排鬼女呀，
2: 文山区的文富爸爸给你安排岁月，
1: 啊，咱酒店啊，这个明艳姐，人生一转眼，
2: 来三首。
1: 好来，再来继续《月娘影》。文思杰歌，丽蓉小姐，丽蓉最近发的新歌哦，最新专辑《月娘影》，啊那介意介意吼 ，YouTube 给他点阅一下哦。谢谢月如妈妈，啊每次。

0: 慧纯妈妈，谢谢方南姐、永恩哥，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大家。
1: 哎，稍待，有心意安排这首龙千玉、龙杰《岁月》。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还有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

0: 曾妈妈、子贤姐、丽雪妈妈、李同学、秉元大哥、永恩哥、罗莎妈妈、二九一新朋友美珍姐、九九磊，谢谢大家。来，刷来是合唱歌曲《酒店明艳节》，人生一转眼。
1: 谢谢秀兰妈妈、美珍妈妈、允英姐、郑妈妈，谢谢素女妈妈、丽雪妈妈、宝珍妈妈，谢谢姚子贤大姐、罗莎妈妈，感谢秀凤妈妈、宝珍妈妈，谢谢邱俊磊大哥、永恩哥。

子贤姐、宝宝宝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罗萨妈妈、慧纯姐、昆明弟弟、永恩哥、美珍姐、291新朋友、宝钗妈妈、小丽大哥。

0: 谢谢，
1: 来对对端点歌时间哦，对对哦，
0: 赶紧把握住哈，点歌时间，
1: 点歌时间到了哦，来，咱的罗莎妈妈，
0: 罗莎妈妈，
1: 哎哎，跟你唱啊，
2: 跟
1: 妈妈哦，
0: 罗莎妈妈，
1: 喂一下哦。哦，这秒差小
2: 二十秒，
1: 小二十秒，
2: 二十秒秒。
1: 来哦，
2: 啊，无啦，
1: 无去。来，咱郑妈妈，
0: 郑妈妈，
1: 妈妈，你好。
3: 哎，我点合唱的，好嘛？
0: 好，来。
3: 袂当无你，
0: 袂当无你，
1: 好，明仔载，明仔载给你安排。
0: 嗯，
3: 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谢谢。
1: 好，来，咱的秀玲姐，
0: 秀玲姐，
1: 你好。
4: 两位老
0: 板，
4: 晚安。
0: 你好。
1: 哦，你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是不是？
0: 就呢，
4: 刚下班回来。
1: 哦，辛苦了。
0: 对，
1: 辛苦了。
4: 爱情酿的酒。
0: 爱情酿的酒。
1: 爱情酿的酒。好，你会吗？好，明天哦，明天。
0: 好，明天。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咱的立雪妈妈哎。
0: 立雪妈妈。
5: 你
0: 好。
1: 妈妈。你们听什么歌啊？
5: 我是你。
1: 对哦。
5: 我要听那个彭佳慧的《旧梦》。
0: 旧梦。
1: 我要学哦。妈妈，我没有唱过哦。
5: 好。
1: 好，给我学哦哈。
0: 好。
1: 二。好，要唱歌，妈妈讲哈。好，拜拜，拜拜。来，来，来，富主妈妈哎。
0: 富主妈妈。
1: 妈妈。
0: 你好。
1: 你好。
4: 拜拜。
0: 你好。拜。
4: 我唱歌。
1: 好，我先讲。
4: 拜拜。
1: 哎，你保重。
0: 我扫者。
1: 哎，扫者。
0: 可以谈者。
4: 亚钢兵。
0: 亚钢兵哦。
1: 你讲呀。
0: 亚钢兵，杨靖的吼。
1: 哎，是五车亚钢兵吧？
0: 亚钢兵哦，唔捌听过哦。
4: 亚钢兵是旧的，是波波亚顿用过来的音乐。
0: 安尼爱听哦。
1: 爱听爱学。
0: 爱学哦。
1: 好。
0: 好。OK。
4: 很好听哦。
0: 好啊，好啊。
1: 安尼再来学
0: 哈。再来学啦。
1: 好。妈妈，拜拜。
0: 拜拜，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哎呦，时间的关系哦，
0: 好，
1: 来，今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安尼四首歌曲来听啦，继续听，
1: 哦，
0: 来听歌哦。
6: 来，中和圆圆姐，花莲苏端妈妈给你安排约束。谢谢昆凌哥、丽雪妈妈、生弟大哥、天际弟弟、秀玲姐、富足妈妈、宝爸宝妈、元顺阿姨、宝钗妈妈、万季爸爸。

谢谢张老师、万季爸爸、丽雪妈妈、美琼妈妈、宝灿妈妈、秀玲姐，谢谢素女妈妈、慧淳妈妈、月云妈妈、元顺阿姨、张老师、谢谢郑妈妈、甘小、美琼妈妈、玉慧姐、圆圆姐，谢谢修俊磊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美琼妈妈、慧琼妈妈、永恩哥、圆圆姐、玉慧姐、丽雪妈妈、郑妈妈、宝灿妈妈，谢谢大家，万季爸爸，谢谢秀琴妈妈、秀凤妈妈、月圆妈妈，谢谢。
1: 来，接下来王心怡安排一首纪念品，邀请咱家己的平黄大哥、三重的荣德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普华社专线控诉23380303，然后普华社刚刚吹了一个，大家都睡着了哈，拢困起啊哈，我困啊哈。华晨大哥、国华大哥、好爸爸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平富大哥、玉环姐。

0: 明恩大哥大嫂，感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
1: 来，所来中和的明月大哥永康的文富爸爸给你安排《悲情的夏季》日本歌曲。谢谢罗萨妈妈、雨林姐、修助磊大哥、惠春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发成大哥，感谢美琼妈妈，谢谢哦，明月大哥修给你婆阿香哦，谢谢平富大哥、富中妈妈、国华大哥。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德宝龙收到吼，谢谢瑞兰妈妈吼，谢谢花城大哥、慧珠妈妈、李雪妈妈、张老师、秀凤妈妈、花城大哥，谢谢大家。
1: 哎呦，最后一首歌曲啊，大家再忍耐一下，要可以去睡觉了。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啊，辛苦大家陪伴啊！哎呦，最后一首歌，来带来一首 Uncle。
0: 啊，你们各位几个 Uncle， 各一条了。
1: 你讲嘛，你买个 Uncle 啊，我爱困啊。来带来一首 Uncle， 要请咱

0: 神大哥、慧纯姐、美熊妈妈、罗萨妈妈、琼丽姐、黄大哥、素中姐、平富大哥、二九一新朋友，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陪伴。感谢啊，感谢啊，要来录节目，大家好不啦、嗯？来哦、喔，我来拨电话。
1: 好，来拨电话，大家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电话嘛，当加来。有啥物任何需要服务的，都会使找找哈，电话都拨到利用哦、喔。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来，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18283800，有任何服务需要，拢免客气，做你甲找找，做你甲。

0: 做你较老，嗯，较小气，
1: 较小气好啊。
0: 来，甲我加一个啦，来甲我加一个，足久无新朋友加入啊呢。
1: 系
0: 啊，吼，拜托拜托。啊，今日我穿的衣服是咱的藤利服饰的衣服，
1: 藤利服饰，
0: 一是粉红色的，嗯，然后面顶有小猫，
1: 不过蛮透明的。
0: 蛮透明的吗？啊，你内底就是爱搭一个小可爱啊，爱噔噔，你看小可爱有没有？啊，你这小可爱我家己的啦，嘿，你得爱搁搭一个小可爱，搭黑色嘛袂歹看。啊，伊是衬衫呢，伊是裤子是比薄裤的，比薄的，
1: 比薄比薄
0: 比薄的，嘿，比薄裤，哈，还蛮年轻的，
1: 这叫比薄，
0: 嘿，比薄裤，哈，有需要再洽询客服人员，明天见。

0: 芳诶，啊，你今仔日奈无家你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0: 哈哈，你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4: 对不对？你讲啊，
3: 哎，头毛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力够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嘿啊，这买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5: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6: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大痛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

长青族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族。你现在如果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怎么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啊，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若有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我们的大江生意特别为我们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咧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没过落头毛，吃三天没过汗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来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没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没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诶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刀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话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即个这肌少症诶，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搁有就是啥，咱诶即个五官诶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哦，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即种诶都退化诶，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未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哦，尤其是你若家己感觉你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个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啦，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著爱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

0: 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 三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伊有添加着。但是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 37%， 哎，但有效比例 100%， 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 30.38%， 改善人数感官 100%， 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有效，一起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吃的是很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很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是第一次升级，升级 28% 哈，一盒3000，今天电工主文的，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春开50块，还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啊开100，即马一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你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只好你吃嘛，吃一罐，互你吃，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真心吃嘛，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要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块，16.6块，直接互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有啊。
1: 喂。
0: 要是做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 五十五线啦，你要在素云姐，你要素云姐。哎、
1: 欸，我这边。
0: 买五十六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轻啊轻聊，未错你哦。哎、欸，一组哦，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哦，福星大哥。一组哦，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要碧晴。
1: 哎、
0: 欸，
1: 我
0: 还是做。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欸，你好。
0: 一组，
3: 哎、
0: 欸，我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1: 哎、欸，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
5: 一组，
0: 啊，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没一组、喔
1: 欸。
0: 好，来一组来，要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为你好，苏朱姐你好。
1: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七十四串，甲下者来，林信你好，
6: 哎，一组，
0: 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九串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四姐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起来去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力你好。
1: 嗯。
0: 哎、欸，要一组、哦。然后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啊，出力姐。
7: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8: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串，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9: 哦，
0: 两桌久的呢。两桌久的，歹势，我已经足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0: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1: 嗯，
0: 来边一组，
11: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学到来得志，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10: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串，一组，我三串，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12: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要一组哦。嘿。来，我三串，一工一粒豆哦。一工一粒豆，我拢暗时也要困才食啦。明秀，你好，明秀。明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也要困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14: 嘿。
0: 要一组哦。
14: 嘿。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5: 哎，我
0: 来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来刘贤大哥，
16: 哎，你说，
0: 好哦，等我一下啦，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下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7: 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咱这个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咱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再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四串来，你好，秀丽姐，你好，秀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18: 无啦，我，
0: 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七线，甲下者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19: 哎，对，我要，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来，下者来，李先生，你好，
20: 好，拜
0: 谢，李先生。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双，甲下姐来，你好，我改，你好，三田大哥，
21: 哎，
0: 要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双一组来，你好，月英姐，你好，月英姐，要一组，等我姐姐来叫，玉华，
2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22: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两千七尔，从来唔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莫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3: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1: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哈，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错你。
1: 哎，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我爱一
0: 组。来，五十九组还是一组？五十九组还是一组？来，你好，来，秘书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
0: 来，你好，实现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哎，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好。
5: 一组。
0: 啊，别个九组还是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这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
1: 好，我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0: 金杯，金杯，一组好来过，七十四串，甲写一下来，林姓你好，
1: 你一组，
0: 来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师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感谢你好。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好，你好，出列你好。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好。来，出列姐，
2: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3: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线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2: 两
0: 组久的，歹势，我已经足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的，来，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一组来，为你要来，为你要改陶子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来边一组。
5: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组。
4: 我要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6: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来五十六线，一天一粒桃哦，一天一粒桃，我拢暗时要睏在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睏在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啊！来，雪莉姐你好，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刘贤大哥，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NNN 这个东西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没任何化学的东西，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没任何负担，没任何副作用，没有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少年。拜托你今天没有这么熟，这么会合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给他们补一下，你吃 NNN 看看，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个收视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这没办法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9: 你
0: 好，
10: 人客啊吼，较主动嘞吼，拍婆啊，03-2338-0303，
11: 大家午安，食饱未？再带这首《神雕侠侣》，怎么了？
12: 哈哈哈哈哈哈！这不然没哈呀？

0: 进来进来进来，拍破啊！啊，嗰个白饭拍破重要啦。04233803003啦，
1: 讲几遍。
0: 啊，直接把它改改一改，你是啊，好新来的哦，紧拍啦。
1: 要拍的呢。
0: 无正经的，真正。

0: 不用看长哦，啊，安
1: 尼不紧啊，
0: 不紧呢，
1: 当早你较长，
0: 啊，这无限的啦，
1: 对对对，
0: 歌声拍愈长哦，互恁呢，啊啦，
1: 互恁，
0: 恁的感情久久搁长，哎呦，哎，有到无啊，有到无，期待。

0: 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
1: 啊，紧紧紧，无代志，卡伊就无代志，坐咧村里看伊就吼。哦，太
0: 酷了。哇，我拢叫好势啊呢。
1: 你看呢？
0: 听你头一段咧，
1: 听讲。听讲，都一间嘛，甲我看好势啊！
0: 啊，真真真，都一间嘛，甲你看好势啊！
1: 无证无证，
2: 是倒一间还是倒一个？
1: 咩？喂，
0: 倒一位，倒一站呢？
1: 倒一站呢？我是看阿南的吼，
0: 阿南的
1: 阿南的。
2: 哎，当看风景。
0: 阿个面太。喂，
1: 海景第一排，
0: 海景第一排啦！
2: 我最贵的呢。
1: 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赞哦！
1: 哎，感谢啦哈！
0: 我多啊，这首歌听乐哥在唱吼。
1: 啊那。
0: 竟然和我想到这个原主唱呢？
1: 哎呦，原主唱是谁？
0: 我不知道啊。
1: 哎，
2: 金佩珊加张永强老师。
1: 哎呦，强哥哦！
0: 因为我大概吼，我咧唱，因为一开始咧练这首歌无熟嘛，啊无熟拢会点迄个哈
1: YouTube
0: 原唱，原唱的你迄个声呢？
1: 安尼哦，
0: 系啊，一模一样啊。
1: 我根本咧模仿。
0: 我坐伫内边咧，
2: 不是模仿啦，伊其实原名叫张永强。
1: 哎呦，
0: 哎呦，好强哦！
1: 外号叫小强。
0: 我哋在对光是讲，都是起迄原唱咧唱，
1: 安尼就无消音啦，
0: 哎呀，
1: 忘记消音啦。
2: 太会唱了吧？你什么就是什么声音都可以唱出来。
1: 哎呀，开玩笑对不对？咱这些声音，声音的声，
0: 刚刚新咪。
1: 哎，人人都开始谢谢，好来，我们今天的那个阿嘎吼，
0: 哦，
1: 给你做谢他哪里呢？
0: 他叫阿嘎呗，阿嘎都位老大
1: 哎，阿嘎啦，
0: 嘎哥未来哦，
1: 嘉哥未来，
2: 嘉哥是谁？
1: 哎呀，嘉哥就是哦，一个音啊，金曲小哥哦，啊，我来参加咱这个海选的时候，哎，我看这个音啊未歹哈，啊，大头哇塞，是吧？哦，动作呢，啊，所以讲哦，哎，一条艺术线哦。好啊，翻上一页，下一页
0: 了，
1: 对了，拍起啊，拍起当了哈。好的，国家看这阿嘎，听讲我们四回呢，四回音啊，
2: 四回就问你这张。
1: 阿嘎，没得，没得保罗，
2: 那个小佳佳，
1: 小佳佳，
0: 佳佳啦，
1: 加一加一加一哈，
0: 加弟弟哈。
1: 好的，来，阿衰不要错过哈，锁定我们大力119，让你欢乐到永久。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队长来哟，哦，两个拢比辣的对了哈，这边红队耶，
0: 哇。一边那新娘，一边那辣妹，安尼。
1: 安尼哩，哦，真正，感谢感谢，好来来来哈，我们这个是啊，星云音乐学院对吧？
4: 哦，是的，
1: 哦，哎，没办法，没来过哈。
4: 哦，是的。
1: 啊，来了以后怎么样？
4: 啊，很开心，所以今天又来了。
1: 哦，都没有人看到就对了。
4: 啊，受到很多人的鼓励，所以我们学员很喜欢来这个舞台。
1: 是。重点来了，有老人无吓？
4: 哦，当然是有的啊，
2: 必须的。
4: 老人是要来看伯乐、小刚甲佩妮的。
1: 哎呀，真正
0: 哦哇！
1: 头一届有一个观众，有法度甲三人名拢讲到。
0: 头一届厉害，不是袂记小刚，无就袂记咧佩妮。
1: 不是啊咧，
0: 通常是啊，
2: 通常袂记我啦。
1: 安尼啊，安尼你哈，
4: 所以够熟了吗？
2: 哎呀，
0: 熟了，
1: 行，也谢谢你哈，那你一点都不熟哈。
0: 第一次吗？
1: 第一次吗？
2: 第二次，
0: 第二次，
1: 第二次还不熟，这像话吗？啊，哎，我们的超跑，哎呀，为什么叫超跑？
0: 你拢可以跑起来，
2: 哎，
1: 啊，是超级会跑，跟诸葛亮赶快。
2: 林老师
1: 好，林老师好哦，你是比别个的对啦，我看了知影。
0: 你不敢问讲为什么？恁这班要合作超跑小组？
2: 我长
1: 得在，
0: 长得在，
2: 哎呀。
0: 哦，这个名是为着要来参加所喝的，对啊，不是恁歌唱班，
1: 临时叫伊

0: 来，一时汹涌忽然间，
1: 还是您平常时啊，让我来参加一挂
0: 超跑，
1: 嘛嘿，
2: 啊，今麦粉红超跑盖有名
1: 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3: 对
0: 啊，
3: 这条盖好听，
0: 盖好听，哎，哎，有先蔡秋凤哦，有人跟你讲，
3: 有啊，你上次的讲过了，
0: 啊，那样，哎，可给，哎，哎，这集不重播吗？这不重播，我今日叫阮重播的，哎，今穿这吼，你真正人家超跑的吼。
4: 这跟跑，这跟我都跑，这若穿车都去跑，走无两步就跑跑死啊！
0: 这今天也袂歹哦。
1: 跟超跑同款华丽的。
0: 是啊。
4: 华丽的意思嘛。
1: 对啊。
0: 华丽跟华话是无同啊，是变华丽。
4: 华丽。
0: 华丽，后来
4: 华丽。
0: 哎，咱这啊，星云。
2: 是的，是的。
0: 星云大师来。
2: 今天带我们的精英到这边来表演，
0: 是跟上次的一样吗？
2: 哦，我赶快。
4: 哪队比较强？这次比较强还是上次比较强？
2: 哦，都很强。我们的精英，我们两三百位学员，所以我们精英都非常的强。
0: 啊，你都一样，两三百位。
2: 云章。
0: 云章了。
2: 是的。
0: 哦，加云云章章化。
2: 是。
0: 哦，完了，剩我那剩个平原呐哈，冬天之外，
4: 那是嘉南平原，那是云
0: 章，中华
2: 嘛，稻米教师，
0: 对，
2: 浊水溪绿绿的，
0: 哎，来阿贝贝带来翔哥哈，要唱什么歌？
2: 是翔哥来，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翔哥带来这首《愁散人》。
0: 好来，
2: 修爪林，
4: 翔哥来，
0: 你入境来，好，啊，开始个，一点个放来去啊，贵州
4: 了，
0: 开
4: 那个，
2: 好，大家赶快，
0: 该留不留，该走不走啊，
2: 红队04233838。

0: 翔哥，哇，真正的，伊我五万人这个舞台，你看迫不及待，你看嘛。
1: 哎呦，
0: 而且你看你这清茶哇，一挑起为了这首歌，佫稍微挑染，你看嘛。
1: 真正的吼，复古布袋戏
0: 的
1: 风格。挑
0: 了我
2: 对，我觉得大哥有一种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猎人的气质。
0: 哎呦，猎人，
2: 对对 对, 對，
0: 哦，你是城市猎人啊，是迄、那个。蜜蜂，你是伫掠蜂诶哦？
3: 起蜂，
0: 起蜂诶哦，
1: 真正起蜂诶哦！
0: 哎呦，你是招蜂引蝶迄种诶了。
3: 对对对。
1: 哎呦，拈花惹草，福建拈花惹草安尼啦。
3: 啊，无啦。
0: 啊，拢什么蜜较济？
3: 诶，拢
0: 龙眼蜜、
3: 百花蜜、龙眼蜜。
0: 百花啦，
1: 百花蜜，
0: 百花蜜，诶，龙眼蜜较贵吼。
3: 诶，应该是安尼，但是百花蜜是袂较歹，龙眼蜜。
0: 较营养。
1: 哦，它这种拢有吧？
3: 百花蜜它退会啦。
0: 哦，
2: 退会。我
1: 可以，我蜜可以退会哦。
3: 对啊，他
0: 以前一直讲吼，迄个百花蜜是食会大的啦，伊会大是泡一个迄会
1: 汤的，好，食会大，专门在食会大的。
0: 啊，真的是有啊，迄个较热嘛，冷硬间我较
1: 热，较热啊，
0: 较热啊，补气啊，
3: 我
0: 高工不是热啊，是补气。
2: 那是老师呢。
0: 对啊，对啊，真正啊，不叫胖点过无？
3: 订差不多好几千下了。
0: 啊那样，哦，我叫真疗法。
2: 是真的要用，是真的要用那个尿吗？
3: 欸、不用不用不用，
0: 不去呢？
3: 不用不用，
1: 不不要那出力，来夹两脚啊！夹咱的观众朋友夹两脚。
3: 你不变应万变呐、
0: 啊！哦，
1: 我讲了，今天夹掉不要那。
0: 动作不会先得啊！
1: 哦哦，不，动作不快，动作不快。哦，以不变应万变，反正伊
2: 那
1: 波捧起来，伊那波波松快好啊，关台伊啊。
0: 对啊，啊那啊那现在波波险得好。
3: 对对对。
1: 准备啊，什么啊？准备你要波险嘛？
2: 这个叫以不变。
0: 谢谢
3: 谢谢，
0: 你讲。叫你的个 style 嘞，哈，真正，你唱一条歌会下啦，真正，
3: 谢谢，
1: 就好听，很棒，很好听，谢谢大哥，
0: 谢谢哈，
2: 谢谢
1: 你，
0: 欢迎这个来哈，啊，你诶诶，免特别来哈，免，嘿，真正免，诶，真正免啦，
1: 哎呀，免啦，免坐啦，三关
0: 的，喂，来，超跑来，
1: 超跑队来啊哈，胡祥俊跟咱曾明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0: 你上昂贵，来。

0: 谢谢。
1: 啊，卖照，唱了才好的，这个走声对不对哈？两位是
2: 阿伯，
1: 我
2: 们在一定是阿伯，
1: 白讲哦，
3: 我一定好，
2: 对啊，不是斗阵的，
1: 啊，真正，
2: 我来车顶提身份证来看，
1: 没，你户口填本提来都，
3: 那金姐的啦，金姐
1: 证明者，
3: 这，
1: 哎，
3: 哦，恭喜哦，恭喜哦，
1: 板凳，好赞哦，啊，你的保养的了哈，
2: 保养没有顺泽宫冠军帽，
1: 哎啊，冠军帽，
2: 我顶盖有来，这盖底下，
4: 哦，对，
1: 哎，有啦，冠军帽啦，
2: 我顶个来无参加比赛，我客串。
1: 哎呀，对，
2: 我介绍讲冠军帽，即马等咧流行。
1: 哦，冠军帽连那个 T 恤嘛咧广告。
3: 对啊，大家拢咧戴呢。
2: 我车顶有等一人一顶。
1: 好啦。
3: 哎呦，
1: 这种的人较主动啦，不过咧讲几波阿婆提面来啊。
2: 我已经开始甲套着拍戏。
1: 对，你个人真
2: 正大班，
1: 你有咧出入来我啦，不怪得冠军啦。啊，你免过来免比啊，你都是对白队啊，白队获胜啦，白队获胜啦。
3: 无你好啦，喂，无你真系
1: 过行。
3: 哎呀，真要提一招咧，真厉害，真专业咧。
4: 哎，才知道大哥，就是很大方咧，大嫂有一点避暑啊。
3: 害羞咧，
4: 大哥唱歌时阵要改摸，大嫂有一点排斥。
2: 我唱歌唱了很好几次的啦，
1: 对哇，
2: 大嫂第一次啦。
4: 哦，唱了就好哎。
1: 谢谢大嫂把第一次献给我们。
4: 对啊，
2: 啊你那。内行的啦，
1: 我跟你说，你们刚刚唱这个好像唱黄色的，

0: 什么金头边一鬼穿鬼啊呢？我爱你，我迄画面我拢画面出来啊。看你两个做三鬼，这样敢不敢？
1: 真的真的，谢谢老师。
0: 你一定动作久的，我看得知
1: 啊。有这个舞台要阮表演。
0: 袂歹啦哈，绿的都开口人哈。
1: 电视我一一焦点你看。
0: 看你啊，你内行诶。啊，好看无啦？你讲啊，
1: 赞
0: 赞哦，
1: 啊是赞我这来，无赞我就无来。
0: 搞阮头家讲者，这头家我，我就你讲这工作人员辛苦。
1: 工作人员，我拄只来有讲哦。
0: 无你讲阮头家听，恁头家无听到。
1: 不是，我拄只来。
0: 无来讲阮头家听啦。
1: 我
0: 好，开始讲哪里？
1: 工作人员，我这个摄影棚十几个啦。
0: 对啊。
1: 无简单。
0: 嘿啊。
1: 跟他主持电影三个。
0: 对啊，系啊。
1: 这年终一个爱发二十个。
0: 啊，够了哦。第一名排队获胜啊！第一名，
2: 这可以啊啦，这我嘛无法度去动啊，这可以啊。
3: 大哥是不是？
0: 谢谢啦。
3: 是不是那个姜的发言人？
0: 我已经声明代言人了。
2: 大哥，谢谢，
0: 感谢，感谢哈，连个接来嘞哈。啊，叫你新春赶到家齐的，这不错啊。
1: 好，我个连面个拜拜公到波比。
0: 好啦好啦，
2: 赞赞赞，
0: 感谢。
1: 二十个个的年终。
0: 好啦好，谢谢。
2: 啊，那有姜个找你。
0: 我见找表你，替表你也假乎。好啦，开玩笑哈，哎，头家唔好真正发一条高位呢，我系拍摄哈，来，
2: 无啦，光喷杯发二个位啊，叫做公姐的身体，
0: 我不能被二个，啊，拍摄拍摄拍摄，好啦，
3: 我咪少少
0: 济，我见咱二就得啦，
3: 有啦，我们有机会，
2: 加领金加拍拼啊，
3: 对哈，
0: 咱来今是为了钱嘛，唔
2: 当然嘛唔是，
0: 来，
3: 好，红队第二组，连仁瑞、林淑生都来喝点瓜客，凉凉，
0: 凉凉啊哈，现在清醒了。

0: 哎呦，嚯，这高唱着呢，
1: 好赞哦！
0: 哎呦，吼吼，真系高价呢，
1: 厉害！
0: 嘿，啊，这条歌练偌久啊？哎，也卖久哦，
2: 练偌久啊？
0: 三点外钟啊？
2: 一暝三冬。
0: 哎呦，一暝三冬，
1: 哎呦，练一暝哦。
0: 啊，拢什么时阵练呢？
1: 就暗时啊，
0: 暗时啊，
2: 困的时阵。半暝啊，练唔知较凉。
0: 哎呦，凉凉啊，你凉卡好，
1: 不，凉
0: 些啦，凉卡凉卡好，凉卡好啦，啊算个袂歹，两个这条歌这算大陆歌曲的吼，
2: 对，
1: 是，
0: 哦，啊恁
3: 默契很好哎，
0: 透过戏剧知影这条歌，
2: 对，
1: 知道，很喜欢唱大陆的歌，
0: 啊嘞哈，哦，我们已经被捅了，就广场舞大家拢唱，
1: 对啊，拢蛮像，
0: 啊，够有两点光拢点那个，
1: 啊，不可可像可可托海啦，
3: 西海错，
1: 他们站着等你三千年呐，
0: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扳回来，连刚赢在唱那来，
1: 对嘛，爱唱的好大
0: 啦，
1: 哎
0: 呀，好大啦，恁啊好大啦，
1: 因为那边的嘛就爱啉的啊，
0: 对啊，哦，那都喝白酒，
1: 偌高啉的，
0: 干杯，哈哈，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你
0: 们，
1: 谢谢，
0: 有空再来，
1: 好，
0: 来来，好，都可以，都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都可以，通通可以。
1: 谢谢啊，对，嫩球卡啊。来排队第二组，林秀儿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暝三冬》。
0: 来，破声五分钟，解歌了者。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谢谢。
1: 哦，啊，你敢会晓唱迄个
2: 金包银？
1: 噔噔噔
3: 噔，你明仔载准备唱？陪你明仔载要唱什么了？
1: 真的吗？
2: 金包银来唱一句。
1: 安尼啊，
4: 别人的性命，哎，
2: 真的有
1: 哎。你笑毛型呢？你笑毛型，今天呢？今天呢？
4: 上次你给我唱一条。
1: 安尼啊，哦，所以我今
2: 讲话也有
4: 像吗？
1: 对啊，
3: 像啊。
1: 但是你不能太有气了，
2: 对，
1: 不能太有气，
2: 有那种感觉。
4: 我今麦在学迄个蔡秋凤
1: 诶，哎呀，蔡秋凤，
3: 二两秀啊，这边最英雄啊，
1: 最
4: 经典啊，我来不会
1: 秀。静静凝凝凝凝哦，
4: 静静凝凝凝。
1: 我要时间搞啊，时间搞啊，不可能哦，三个月哦。好了，谢谢了哈，感谢你哦，
2: 谢谢，
1: 真尊重啊，这舞台你看嘛，
3: 很漂亮，很漂亮，
1: 哎呀，好，来红队诶。
2: 红队第三组、
1: 是红队，忘不掉。哎，是白队。
3: 对，
1: 啊，红队，好，
3: 换红队。
2: 对啊，对啊，哦，红队，红队第三组，杨凤玉，对啦，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甜。
1: 哎呦，哎呦，够带感情
3: 啊。歌词
1: 啊，软软啊甜啊，唔系，开始，五分钟拍无，我知。

0: 哇，哎、欸，真正的真大棒呢、
1: 哦啊哦！
0: 哇，丹田真的真正做呢，
1: 这是专业的，
2: 而且都 hold 得住呢。
0: 哎呀、啊，哦，真正有练过啦，
1: 有练，
0: 有练，
2: 练多久？
0: 练多久哈？
1: 应该祖师喊的爱秋歌。
0: 祖师喊，你有我乱归。祖师爱真真，看真情乌白。
1: 乌白。
0: 啊，对啊，啊，你细汉就爱唱歌啊？
1: 哎，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0: 有那个明星梦哦。
2: 啊，那无做歌手。
0: 对啊。
1: 爸爸都不爱我做歌。
2: 以前拢安尼。
0: 对啊，你早起去啊，对哇？你知影？
1: 我妈妈都是安尼。
0: 对啊。
2: 你讲知影啥？知影？
0: 你袂啦，你袂啦，你袂。
2: 哎，乐哥，你什么意思？
0: 哎呀，我是讲你这样你要单纯，你袂我派。哦。
1: 哎啦。我较复杂的款。
0: 你看起
1: 来。你看起来，
0: 你这种诶很美艳型诶。
2: 美艳。
0: 伊无这个问题啦。
2: 无哦，嘿。他讲迄以前扎紧啊，讲潜规则
0: 哦，哎
2: 阿娘，
1: 妈妈，
0: 我就是一年是无红的啊，对不？
1: 你讲你讲潜规则，
0: 人叫我阿侬不爱啊，
2: 啊，咁查甫的哦，
0: 宪哥有提起啊，我
2: 真
0: 的，
2: 唔
0: 是你去问宪哥对不对？
2: 这一点公婆，
0: 哇，真的很会唱哈，谢谢了。
2: 阿
0: 你住哪边？
1: 斗六。
0: 斗六了，
1: 歌唱班星云学院在斗六啊，
0: 星云学院，
1: 哎，彰化也有，
0: 星云学院有星云法师在里面，
1: 我们老师，我们的老师，
2: 贵班的你上高雄，
0: 对啦，大
1: 家拢真高
0: 雄，真的，头前卖光，后边卖光，天你请到上
1: 好，真的好，
0: 对对对，
1: 有卖光，不要，
0: 谢谢你，
1: 听得过吗？
0: 对，
1: 你问我翘翘啊，
0: 唯一的，你是唯一哈，好，谢谢，
1: 麦克
0: 谢两个人，谢谢，你要不要照了？
1: 莫，我连刚一个来了，
0: 哎，对，谢谢，
2: 我要这股对，
0: 感谢
2: 哥来。
0: 来排队！
2: 哎呦，这好听的歌曲来啊！那来排队，正如带来好听的歌曲，十五暝的月台，
0: 来入客店的吼。

0: 哦，啊，你讲本身敢未爱叶启田老师的歌吗？还是这条歌你是跟歌跟人啊？叶
1: 启田老师的歌
0: 拢会晓，
1: 基本上拢最介意的。
0: 安尼哦，啊，最拿手的，
2: 就是今仔这首啊。
0: 应该那早期的唔拉啦吼，
1: 为你拍拼啦。
0: 每日拍拼拍拼，有时无少生命。啊，你唱的是无安尼啊？你无安尼？
2: 因为这首较无适合嘛，这首是算老那个要 K 点老师看深情的歌曲，
0: 看深情的。嗯，
3: 对。而且大哥他也没有很大呢。
2: 喂，哎，什么东西啦？
0: 导演人
3: 麦肯定说
2: 你来讲攻击我啦，
3: 你会哦，
0: 年纪轻轻的，你好简爱讲话，大哥也没有很大。
2: 人家大才啊，你讲讲没有？
0: 够用就好。
3: 你会啦，你会也没有很大，怎么会？
0: 应该有满十倍啊啦吼。
2: 这段刚刚开始预告。
3: 我讲哪会改叶启田的歌曲？
0: 系啊，对啊。嘛无影来。
1: 感情啦，好好。
0: 你该有感情哦。
2: 哎呦，
0: 安尼啊，安尼啊。啊，我较早年代拢无很快。我拢唱啊，来山诶。来山姑娘已经嫁别了，哦，迄早期的啦。
1: 哎，对，没错。
0: 你买要呢？
1: 大约啦，
0: 大约。
3: 有听过啊？呢，
0: 大约在冬季啦。
2: 大约在冬季你买啊。
0: 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这条嘛，哦，啊对了，
2: 上个月可以借桃。
3: 对啊。还许不
0: 啊？哎。来，
1: 你来
0: 这卖到点的呀！啊，你超跑是功力啊！
2: 卖因为人工没有很大力的弟弟的心不心
3: 不要记仇，我不是那個意思啦。我说你年纪很轻，很年轻这样。
0: 年轻人就不可以喜欢叶启田吗？
3: 我是说
0: 得罪到老师。
3: 不是啦，我意思说很多人也说啊，我怎么会喜欢
0: 江惠？那你老啊！
3: 原来是这样子，
0: 那不一样啊。
3: 好，
0: 谁叫你要起这个头？
2: 我看你两个在家己去要收个东西。
0: 好了，好了，谢谢。为着恁这个超跑队，我叫一个囡仔唱粉红超跑。安尼，我有对恁这队有
1: 赞赞赞，
0: 有赞吼。啊，你有闹人无啦？刚刚讲赞，
1: 有啦。好
0: 你去对闹啦？你也去群主山，安是叫招人啦？
2: 伊讲后壁啦，嘿，后壁有闹。
0: 喂，
2: 伊讲后壁，你无听？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请回座休息。
2: 谢谢，
0: 好，来。咱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哈，
2: 喂，有老婆后边这个千万使出来，
0: 哎，今年才买几岁啊？你看几岁？你看这囡仔几岁？
2: 今差不多五六岁吧。
0: 五六岁啊？
2: 我觉得看，哇，无生过你问话，
0: 你目测
3: 可能，对啊，差不多四五岁。
0: 安尼吼，足够注意。
2: 你感觉嘞？伊哩这生遮济，
0: 伊我生遮济，我头刚问过伊国校啊，
2: 国校啊，国校。
0: 国小一年级啦，
2: 国小一年级进是几岁？
0: 哇塞！哎，不是七岁入学吗？啊，六岁的要入学啊。
2: 六岁。
0: 安尼哦，
2: 可能天才啦。
0: 啊，有可能。
2: 跳级。
3: 跳级生。
0: 哎，啊，无就是火烤布料唔对，两种经营咧。啊，这曾佑嘉，啊，还有参加了文教公益之星哦。哦啊，来这哎，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就惊眼呢，
2: 很优秀，
0: 足够专业，足够专业，
2: 很帅哦，比赛就引导，
3: 小帅哥，
0: 这款王老师真是妈祖的信徒一款哈，妈祖的客家一款哈，
3: 阿嘎，
0: 阿嘎粉红超跑，来，破声啊，高了一条。

真哦，真哦，行进前，退三步，倒边，搁正边。

0: 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恁给我练嘞练嘞练嘞，
1: 笑一个笑一个，
2: 笑笑笑，
0: 哈，
2: 好可爱耶！
0: 哎呦，
1: 嗨，
0: 你今年几岁啊？
3: 六岁，
0: 六岁
1: 哦，嘎哥啊，
0: 卡卡鬼说，你们起来我会卡鬼说，你们要坚持啦，你太多爸爸，我们跟人家摇左右啊摇，
1: 你跟我摇，
0: 来
1: 摇一下来。
0: 亚马逊，那亚马逊，丢哪里？他过来了，有，啊，来，过唱一届好不？
1: 笑一个，笑一个，
0: 有一届好不？行啦，不然你就介绍不讲我袂使嘞。
1: 笑一个。
0: 哎，啊，你读什么国小？
3: 陕西国小。
0: 陕西国小。
1: 陕西哦。
0: 哎呀，陕西，阿彪，哎。
1: 徐总，
0: 徐总，哎呀。
1: 问号，不好意思，谁叫我开的这个头？
0: 你，他多爸爸，我们叫你讲爱摇，对吧？会紧张对吧？对吧？是不是紧张？
3: 紧张。
0: 惊死啦！你该拼的，对吧？因个比赛，咱也无比赛啊，咱是金曲小歌王嘞，对吧？对吧？对啊，系啊。
4: 你刚好学唱歌，你刚好耳唱歌。
0: 保罗老师是你，要甲你教过啊？对吧？我教了还无好，不，还是讲
4: 你唱得很好。
0: 阿姨做活泼呀，你无存保罗老师做活泼的对吧？敢那熊嘞嘛，黑熊嘛对吧？
1: 丢了，哎呀丢了，好啦，阿丽我们来颁奖，
0: 来，
1: 好
0: 颁奖，好棒棒啊哈！提起那个，麦蛋掉了，这嘛是这，提起司令台呀，哈，改恁校长讲，
1: 来给校长，
0: 好来，阿丽就要看两队的分数，你看有啦哈。你国小一年级啊，对吧？
1: 应该有。
0: 来来来，你看红队是几分？红队偌济？
1: 左边的数字，
0: 左边数字多少？是不是二一八？
3: 是。
0: 是哈。
1: 是。
0: 啊，白队嘞？是不是二三九？
3: 是。
0: 对吧？
1: 是。OK。啊，是不是北队的比较多？
0: 嗯。
3: 是。
0: 是。
1: 是。二，没错。
0: 西地歌王，
1: 西地，
0: 哎，阿爸爸你做啥？哦，西，
1: 好可爱。
0: 好了，来了，感谢领导了，这高追的音啦哈，来给我们报名哈，啊，这金曲小歌王啊，欢迎每一个爱唱歌的音啦，来这跟大家互相交流。来，啊，说来去哈，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咱这认真的做节目。也希望說你給我們一些力量給我們肯定一下，我們三個還有我們這些這麼多十幾個的工作人員禮拜六時都沒有休息，為了你們做現場的，希望說看到不錯，認真給我們加一下油，
1: 等一下聽龍哥為大家來做一個介紹，有需要的我們在山下為你們做服務，希望把你們的力量一通電話給我們到支持到鼓勵一下，有需要的這過年也要到了，身體一定要顧好，要走到往西要拼掃要做什麼事都很輕鬆的，謝謝。

0: 谢谢。
1: 真想要给你扒两个，让你清醒。哈，
2: 这能哈一开一开
0: 就。我今天就无请。
1: 不用开了，黑熊，你是哈，人家都已经开好，你就来就好了嘛，奇怪呢，哦，拜托。
2: 奇怪呢，来，
0: 哎，欢迎。
1: 哎，这是我们的新搭档哦，
3: 啊是。
1: 119，嘻哈合唱
3: 团。对对对
2: 对。
3: 嘻嘻哈哈。
1: 嘻嘻哈哈。
3: 对对对。
2: 啊，但你没唱歌哦。
1: 哎呀，
2: 想必是一定要
3: 看到我一定要的嘛。
1: 对啊，我们有一首歌哈，
3: 对，
1: 就是119灭火器，
3: 对，而且最近啊，在网络疯传啊，
1: 对啊，
3: 还有开玩笑，
1: 比那个大黄蜂还疯啊，
3: 不得了！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疯传？光是听第一句就好，
3: 对对对对对，
2: 第一句是什么？

0: 这样就好，我就
1: 好。好好，对，
2: 这个
3: 橄榄
2: 硬
3: 硬下
2: 这这个压力测试的，要破，
0: 对对对，也顺便啊，
1: 你应该。爱去大巨蛋唱一下，看会放落来无？嘿，
0: 应该是不会啦。
1: 三天三夜会准你唱会放啊！
2: 一条会放掉，你唱袂放条，
1: 你比阿妹较有分量。
0: 我是怕那个总监直接从后面跌倒啊！
1: 好了，待会呢，别给人家宣传起来，119
0: 灭火器，
2: 下半场别错过。
0: 对，来，地表最强，
1: 对，没错。好，来，我们接下来是红队。
0: 红队，
1: 哎，红队，有没有看到？
0: 来自哪里啊？
1: 星云音乐学院，哇，我看对吧？哈，连仁瑞
0: 啊，光听到学院啊，就不得了了。
1: 而且听到仁瑞的，咱家霸鬼以为就是仁瑞，
0: 哇，有
1: 哈，
0: 一个是120岁有了哈，
1: 对对，
0: 一个哇霸力啊哈，
2: 差不多哦。
1: 来，要唱什么歌？
3: 望中海，
1: 来，拍破啊，鼓励。

0: 谢谢，
1: 厉害了哦！哎呀，
2: 不容易啊！
1: 哎，上次有来过吗？
0: 没有，
1: 没有哈，
0: 第一次来。
1: 哎呦啊，第一次来，觉得这个舞台怎么样？
0: 献给大绿啊，很好。哎呀，
1: 这个舞台也是吧？
0: 蛮有挑战性的
1: 啊。怎么说？
0: 整个音效的效果，还有现场的气氛，蛮好的。
1: 真好哈，
0: 蛮喜欢的。
1: 我来讲啊，我这监听一定爱好呀，无好马上就叫头家叫啊，你知？哎，我头家最爱唱的，你知？伊有一条主题歌，你甘知？
0: 哦。
1: 哎呀、
0: 啊，哦，九幺幺那一条嘛，
1: 对，
2: 九幺九幺哪一条？哪一条、啊？
1: 不是，我头家那条伊的主题歌就是死了都要唱，哎呀，
0: 爱，
1: 对，
2: 都要唱，都要唱，
1: 对，伊
3: 这个热爱唱歌，
1: 热爱唱歌了，所以对音响的品质
2: 哈，
1: 很讲究了啊，包括黑熊，哎、欸，你们印象不错，
4: 对，不错，不过这个老师唱的更好啊，
1: 开玩笑，
0: 敢不敢讲？
4: 是，
1: 你听得出来是场面话嘛？对不对？
0: 听得出来。
4: 他不错啦，
2: 不错，
4: 真的不错，真的
1: 不错啦，真的不错，要有信心的。老师是你们队长那一位吗？
0: 我们星云老师。
1: 啊，星云老，星云法师啊，星云法师有莅临现场，
4: 又是人类又是法师，哎呀，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哎，再举一次，人家要照你了，嘿，星云法师，哎，对的，星云法师，听吧，啊，等等，五四三二一，好 ，Q 到你了，哎。还来不及 Q 啊！好了，现在来，老师手也生了哈啊！感谢你啊，
2: 谢谢老师啊！
1: 教了这么多的学生，
2: 真水啊！
1: 就是安尼咪吼吼，伊用啥通道情路噻？
2: 全部倒流。你看拢看重点了，
1: 我看重点了。
2: 我刚才无晓得变数。
1: 哎，你哪知通道情路倒流？你好目色未歹啦。好了，谢谢你
2: 哈，
1: 感谢，好，谢谢，好，来。所以去咱这第四组排队，
2: 郑安妮带来好听的歌曲《月色流淌》。
1: 哎，五分钟拍破啊！

0: 哎呦，吼！
1: 谁老？
0: 哦，啊，你住倒？
1: 我住咱中华保研来。
0: 保研嘛，
1: 哦，老师哎，
0: 嘿，算什么老师？
1: 小潘老师。
0: 小潘
2: 呐，小潘老师，
0: 小潘老师，我那教真侪班哦。
3: 小潘老师是教跳舞的吗？
0: 没，
1: 他教唱歌的。
0: 教唱的，
2: 是那个小潘呐，
1: 对，
0: 潘若迪啊。卖人，小刚在的，
3: 刚刚被我。
0: 被你干掉当肥料，
3: 对的，是的。哎呀，我骗他说外面有人找你，然后他出去的时候就没有回来。
0: 真的有人找他了，
2: 真的啦，真的。
0: 吉吉，
2: 对，有一个好像吉吉的妈妈，
0: 哎呀，
2: 开骑摩托车来这边。
0: 吉吉如律令了哈，一点都不灵哈。啊，来去在我们大力电视台那边，唔知
2: 在位哪天。一定要去赶跨界嘛。
0: 对啦，恭喜在咱家许多对咱家主持人家做吉吉的哈，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啊，一是吉吉，
3: 从吉吉
0: 骑机车来，哇，你就知道小刚有多机车了，
3: 真的
0: 骑机车来，你看，
2: 人气很有人气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当然加厚了，
2: 对，一定要去给妈妈就是关心一下，这样。
0: 一般找我的都是讨债公司比较多了，
2: 看得出，
0: 粉丝比较少哈，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别紧张啦，
1: 我不紧张。
0: 啊！别给我喘！
1: 好，谢谢。
3: 我在旁边都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声，
0: 真的吗？
3: 对啊。
0: 是中医的吗？
3: 不是，我跟你咚咚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哎，有节奏的，
0: 对啊，
3: 未歹呢。
0: 你也是按他练出来，怎么练出来？
1: 自然
0: 练的，
3: 自然
0: 的，
3: 自然
0: 练。
3: 啊，你一个人快一些哦，哈。
0: 哎，没。啊，那听了两个心跳都爱注意，一个人有心啊，哈。来，下一期，来，哇，红队，哎。
2: 红队

0: 哦，哦，
1: 唱歌是像的歌，哎呀，
2: 这个好唱啊！
1: 哎呀，我拢听无啥有呢。哎，免客气，免客气。
2: 哦，这舞台愈来愈热闹了，
1: 就是啊，这咱就唔惊人闹热。
2: 因为天气冷嘛，大家一起来温暖一下，
1: 来大力这边取暖一下哈，
2: 取暖一下。
1: 恭喜在，哎，这首歌是谁的歌？好的，
2: 谢谢。OK 哦 ，OK。本来有些咱唱歌哦，不一定会知影讲原主唱是谁，因为咱咧唱有些比原主唱较好听。
1: 但是你只要知个好打啦，是巴拉琴，
2: 巴拉琴，
1: 吉他，吉他拢免。
0: 吉他免记收济啦。
2: 对，看咱大力的是安尼嘛，
1: 会
2: 记
1: 诶，巴拉，会记小
3: 打啦的哈。
1: 陪你，
3: 对，记得去灭火器的哈，
1: 还有119灭火器，
3: 对。
1: 好，安尼都无啥物。

0: 好问啊，不不，
1: 买黑市，
2: 来啦，
1: 让买你唱个最好的，
0: 是啊，你敢头一届来？
3: 没来过，
0: 哦，没来过啦，
3: 没啦，没
0: 啦哈。
1: 你们是歌唱班同
0: 学？歌唱班啦，
3: 对，我们是新歌唱班的学生，
0: 星云歌唱班。
2: 哦，你看老师多欢喜，
0: 哎呀，哎呀，哎呀，无一直照你啦，无一个时间，
2: 搁照的算功德啊。
0: 系啊，对啊，我老师讲个，超过三秒以上都爱算功德。
2: 你好，就要付费了。
0: 对啊，好了，谢谢你们啊，
2: 谢谢你们，
0: 欢迎再来。哎，拜了，姐，哎。真是不吉利哦！
1: 哎，哦，没讲。
0: 来排队，来
2: 排队，咱的超跑小组赖丽丽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也多痴》。
1: 哎，高难度的歌曲哦。

0: 好食啦，好食，
1: 好食，好食，
0: 哎不，好听啦，好听啦，哎好听啦，这个真正，那
2: 个保罗真正好食。
1: Make 来进前，保罗老师还在预习复习那个滋味啊，哎滋味怎么样？
0: 哎啊，公子公子，
1: 姐姐的，
3: 原来就是姐姐做的饭团哦。
0: 哎呦，哎呦，
1: 滋味怎么样？
3: 说实在的，
0: 哎。
3: 这个比我们那彰化我们那个隔壁卖的饭团还要好吃哎、欸，
1: 当然
2: 必须的吧。
0: 所以你们隔壁要关起来吗？
3: 不是，他生意很好，不错，就比他还更好啊。
0: 哎呦，哦，锦上添花。
2: 但是，按照我的时间，但是他也是彰化的。
0: 没
1: 有，阿爸刚才站起来等哎，阿爸你是你，
0: 不是你，
1: 阿你太台湾的，你打，
3: 你给伪装了对吧？
4: 在偏乡，在大城，
1: 哎呀，在大城，
0: 大城丹雷的故乡，
1: 丹雷故乡，
0: 大家好，哦，速成雷，哦，又来了，哎哈，哎，阿今晚拢唱耍哈。
1: 拢结束啊！
0: 拢结束啊！
1: 系啊，刚备婚外钟诶。
0: 啊，无过来食便当好啊，不然食饭丸，
1: 食饭丸啦。
0: 免浸米，
1: 哎，浸米，
0: 黑米是毛，黑米是重点哦。米是重点，你看头对无？煮了搁三个套做位的。
4: 我拢无头。
0: 啊，我拢用啥？
4: 就是长糯米。
0: 哦，长糯米，
4: 新货长糯米，对对对，不加其他的米种。
1: 真的好好吃，我煮迄个吼，姐姐摕来吃，吃完了吼，我一点咧酥酥黏黏的。
0: 对啊，你安尼讲，连工别参赛拢还爱炒物件咧，哇，系啊，
3: 所以
0: 啊，我只工作人员十几个，
2: 大家拢在讲嘛。
0: 不啦，工作人员十几，我才讲咱在这工作人员，
1: 啊，
0: 主持三个安尼啦，
1: 真的很棒，
0: 超级级别都高。
1: 你差没啊？真差不多啦。哎，那旁边吼两三馆应该有搞转播那
0: 个。大家陪你啦。
1: 哎呐，因为。一张一桌啊，一桌啊，
0: 做了没有？
3: 所以那个莉莉姐姐是有实体店面在卖吗？
1: 有咯，
3: 哦，真的，
4: 对，我在
1: 老二
4: 家，哦，29年的，
0: 那个报地址都爱收广告费啊，那个
3: 真的吗？
4: 不会，
3: 我没有说在大城啊，
4: 不行，这样会太忙，不行。
0: 对啊，是啊，
2: 而且
1: 金麦的这边来啊，
0: 那讲了假的钱包呀，大概你讲不假，
1: 都无偷人当唱歌嘞，
0: 是啊嘞，
1: 够会讲尊重，
0: 像话吗？你歌声比本王靠我假，你讲，那你知啊？啊！你我那鹅肉掉，有啦吼，
1: 真的。对，姐姐唱啥？
0: 喂，这是谁唱？
2: 中心亚东西。
1: 哇，中心，顶款无笑，我想怀念一下。
2: 孙淑媚歌曲。
1: 啊，孙淑媚，好听啦，确实。
0: 好听啦，
1: 无简单。
0: 好啦，来邀请所有的参赛者
1: 上台，
3: 排队跟红队，
0: 感谢，排队跟红队，
2: 哇，
0: 对，紧张的时阵来啊哈，哎，哇，我们的星云法师来到现场，来，你这个出来。有几个是新的？
5: 哦，都是资深的，哎，对。
0: 我想新的啦，资深的。
1: 没来过的意思，
0: 哎，没有来过的。
5: 有，这位大哥第一次。哦，
1: 有头一届看。
0: 对，哈。按你们这边呢？哎呦，
6: 三个
0: 不熟哈，完全都不熟，
7: 都是第一次
1: 啊，都是第一次。
0: 来，各位弟伯来，啊，你伯贴来未啦？抢店，
1: 跟你抢店，
0: 都不都被炸好，我可以抢店。
1: 你半点钟之前跟你抢店，
0: 不好意思啊，你。
7: 我建议一下，
0: 你跟你啊，
7: 应该加个卖两三分队做停车场。
0: 做停车场。
7: 我停一足远的。
0: 足远啦吼。
7: 行去行，等下都黄昏咯。
0: 会啊。
1: 你为倒位来？
0: 那个地博也来啊。
1: 博岩啦，你车袂是停伫博岩行来吧？
0: 好啦，开开玩笑啦哈。啊，咱这个节目就是吼，爱好咱大家来遮做伙来欣赏唱歌啊，我咧算讲歌唱交流，以歌会友啦哈。啊，恁徛后边就有人看你啊。
1: 有啦，自己找饭吃。哎
0: 呀，你爱有人看咧，你头爱伸出来咧。
1: 来遮就是来曝光嘛
0: 哈。来参加了，有什么心得？
6: 觉得舞台经验越来越好。
1: 嗯，越来越丰富哈，
0: 舞台经验呐。嗯，阮这部舞台，阮这涂骹呢，
6: 我刚看你，我就感觉舞台经验都来都好。
1: 哦，刚才看伯乐哥的龟身狼的升华的提升，
3: 是我们伯乐哥的粉丝吗？
0: 不是不是，看了我都未紧张，刚才想要笑呢。
3: 安尼嘛是好啊，
1: 就每
3: 礼拜啊，
6: 做功德
0: 个。是啊，咧，当作电视笑话关系啊，都不是高讲笑。是生做好笑，拜托了哈。好啊，哎，做好笑，生了做好笑，佮出来讲笑开啊，有够好笑。林伯了要讲了，你拜托了哈。好啦，啊，够无？够未？
1: 上面来补充一下无？
0: 大哥
1: 来，头一届来。
0: 哦，你长得很有故事性啊。
1: 有影，
0: 真诶啊。
1: 就有迄种布袋戏的感觉。
0: 伊讲他咧做啥呀？做笔啦，嘿啦。
1: 啊，你特别讲叫出来，是要针对着即个？
0: 莫安尼讲啦，迄个，哎，我是感觉我人较。哎，我唔惊烧啦，我紧啦，
1: 我是最近拿哦，容易也烧伤，尿，是讲人讲迄笔对气更真好。
0: 听讲，我听讲咧，唔知效果安怎。
8: 有机会的我带过来。
0: 不，一定有机会，你不用等到下次嘛，有路过就可以拿来了。
2: 不好意思，我先给大家不好意思。
0: 来来来，立马不会晓。
2: 就别跟笑。
0: 好了，开开玩笑啦，其实咱欢迎各行各业啦吼，拢来这个舞台，咱这个舞台是为大家来开放的。啊，是讲咧搞唱歌咧，小小诶金曲金曲小歌。
1: 小小
0: 好，甚至吼连江嘛，欢迎大家来拍歌啦。
1: 对啊，
0: 像咧达林姐对吧？吼、嗯，香香杯对不对？
1: 爱香香嘛，
0: 爱香香啦吼。哦，来欢迎欢迎恁大家来吼。这个舞台是为咱大家开放的吼，爱唱歌的吼，来这分享以歌会友。
1: 好。
0: 来，讲卡侪，咱嘛是爱看一下，哎，
3: 成绩出来了嘛？
0: 感谢感谢，成绩应该出来了吧？好，来看一下我们成绩，哎呦，
1: 这么快不掉呢？
2: 哎呦，哇，
3: 差一点点呢，一咪咪哎，
1: 减一片尔呢？
0: 对啊，
1: 一片尔呢？哎呀，
0: 啊，减一片咱卖薄啊，
1: 阿伯讲迄张跳得
2: 很贵，平手
1: 啦，跳得很贵呵，
0: 红队来归分，
2: 红队328票，
0: 白队。
1: 排队338票，
3: 掌声鼓励。
0: 其实本
2: 本队是有容，
0: 本队是平手的，啊，不会有人掉了唔掉人。
1: 对啊，是哦，
3: 他因为倒地啦，
1: 不是因为摊多啊。哎，大姐大哥拢你讲假手获胜，
0: 地博爱啦，地博爱啊，
1: 大哥啊，
0: 这声恁地博啊加十票哦。你无啊，哪个无来哈？
7: 安尼在上十顶啊！
0: 哎呦，哎，迄个无啊，就是讲有一个奥运啊，什么世界第一无啊，
7: 一灯，
2: 好
7: 一灯
2: 呐，
7: 十项全能一灯，
0: 十项全能呐。
7: 他戴我们的帽子去，结果得到冠军。哦，
0: 啊，咱的功名叫做
7: 顺泽公。
0: 哎呀，对啦，
1: 顺泽公啊，
0: 顺泽公啊，伊是服侍什么主神？
7: 先天上帝天公
0: 哦，天公哦，先天上帝就是天公哦，嗯，哦，啊，咱讲卡达迄个，
1: 对，
7: 天顶
0: 古伊有
7: 卡，黄飞轮那不是那是，
0: 无啦，
1: 不是黄飞轮啦，
0: 哎，对，了解迄个嘛，
1: 对对对，
7: 所以讲咱讲讲，咱讲天顶天公，
0: 地
7: 贵啊，讲啊，不是
0: 啊，无啦，
7: 不故宫啊。
0: 你来把你自己名讲出来，
1: 还十票搞对
7: 个，对啊。古公
0: 啊，是啊，来哈，好了，来来来，马是要颁奖者哈，来来来，一查查票呢哈，所以哈，您算险胜了，好吧，老师，好吧，你叫恁的学生翕相，等一下大家看哈，啊，不好意思，
1: 你立掉，
0: 甲蔡小凤诶滚啊打掉，
1: 你香港鬼你啊立落落来，
0: 哎呀哎呀，哦，安尼翕完未哈？
9: 哦，翕完了。
0: 爱行人，这咱真正这边诶，啊，查查票对啊，共享啦嘿。咱这算迄个
1: 获利共享，
0: 哎呀，资源共享的啦
2: 吼。
0: 啊，希望讲咱全国爱唱歌的观众朋友吼，借了这个平台啊，熟悉真济很多的我们的歌友，啊，而且讲实在，大家足用心嘛。你看蔡秋凤请假呢，你看
1: 嘛，松啊，
0: 对啊，哎呀，
1: 很用心呢。
0: 连刚来唱迄个，把人的性命，
7: 那无讲就讲我嘛。
0: 啊！你无啊无客来，敢那正式？你敢那出一支嘴，讲个龟山平，对不对？
1: 都无想要讲你，
0: 就是都无讲你，就算袂歹。个，家己个咧主秀，你来拜托。
2: 也谢谢我们那个星云老师带这。
0: 对
1: 对啊，大家最用心的，
0: 很用心在教哈。啊，也感谢我们走过路过的黑熊。黑熊哈，
1: 蛋姐阿北接手哎，后面才精彩。
3: 我还没还有饭团可以吃吗？
0: 不，还有一颗给你啊。
3: 哦，好，
0: 那一颗留给你。
3: 对，
0: 啊，希望讲咱大家继续给咱支持，继续给咱鼓励哈。啊，天气有较冷，请较少嘞。
1: 没错。
0: 啊，克服这个冷的上盖好的办法就是拍泡啊。
1: 哎呀。哦，
0: 04233803030，
1: 拍烧嘛，你淡薄烧相机就手机也蛮烧，手机啊烧，你给它提动在那个
2: 暖暖包哦，那也得爆炸，
1: 喂，被爆炸啦，太爆炸了，
0: 健康烧烧泡在水底哈，
1: 是啊，无冰在冰箱，
2: 今麦就只能防水啊，
0: 防水啊，我天，你放这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襄阳篇。在汉水流过地方有一座古城，很多襄阳。而到湖北省的襄阳是压边一点，还慢慢的沉淀下来哟。东行襄阳，分了个黑色墙砖，然后斑驳的灰瓦，跟每一座城墙，筑墙抗等三国时期的风云。襄阳的米啊，是当有层次的哟。在古隆中的翠中难度，你做透过古人留下来探讨，然后示意。在前身的汉光时，你有做看到最真实的思想言风，来到亚非一条枪本天然重要。就是那些记录上是一本小碌碌拉多过年用用的，然后呢，我披上一本甘甜的罗网节。哎呦，也好致命啊！是来寻常人家特色。买起亚洲协议之上最温柔的代色，提亚比，莫读色险呐，只有风采歌上墙，错贴上页，要按照你唔吃，想要停下脚步，慢慢的行一行。襄阳的米啊，全部庄园，但系有一种做专精按照性感度的温度。
1: 汗水流淌。浸润这片土地，岘山绵延，传唱无尽诗意。
2: 春眠处处闻啼鸟。
1: 你看见古朴的、现代的，融会贯通。前沿的、创新的、开放多元。

0: 从初识到走近，进而三顾，
1: 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
0: 羽扇轻摇之间，蓝图舒展开来。
2: 由北京飞往襄阳的飞机，
0: 四面八方的味道汇聚到襄阳，最后都成了襄阳味道。
3: 我现在就在襄阳的北街，
0: 最后都成了襄阳人。此刻，襄阳即是你我，我们携手让平凡的变得完美，让稚嫩的变得成熟，让有创意变成无可代替，让一往无前变得锐不可当。

这是一个我与你跨越千年的约定，从历史到现在，无数美好的起源由这里开始。

0: 叹息，可惜已。
1: 行迹于山水间，你仍能感受到那股天地间千年不泯的心神向往。历经千年俗常，约定亘古未变。

书上，畅游盛唐，青春襄阳，共赴相约。诗人说，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最近我总是在反问自己，乡愁是什么？是故乡一望无际的原野悠悠，还是穿越古今的历史人文？是故乡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还是感悟时代发展的骄傲与自豪？带上家人自驾回到故乡的怀抱，映入眼帘的是多少次在梦里熟悉的场景。微风细细，云卷云舒，细品凡城乡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这里轻轻地聆听自然的低语，静静地感受农家生活的淳朴与惬意。雨里鸡鸣一两架，闲看庭前满园花。诗歌不远，就在心里，远方不远，就在脚下。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这里历史悠悠，情怀悠悠，五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张继赋诗

0: 桥夜泊，千古流传。米芾米点山水，享誉中外。这些历史画面如同幻象般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远及近，清风拂面，融入芬芳的泥土里，去拉近人和自然的距离。种子湾水库风光旖旎，大美田园，邀骑友相伴坝顶骑行，看碧波荡漾，观水天一色。诚信广场悟金牛传说，学堂传来书声朗朗，沿途醉人的光影，难忘的风景，让我流连忘返，陶醉其中。在田山与梅花鹿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体味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时光。凉水桥玉具长墙，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一居一业美丽乡村，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放下忙碌，来赴美好之约。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沿路可见仿古门、石砖路，与村庄环境相辅相成。门前半亩清幽地，可种花粮，可种蚬。村里干道硬化，房前屋后绿化，安装路灯亮化，农村改厕进化，垃圾污水处理无害化，造就一村一品显风华，一景一物一乡愁。庭院美，环境美，村庄美，田园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让美丽乡村成为心之桃源，心之所向。生态与文化和谐交融，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水墨王坡赏荷塘美景，生态旅游乐在其中，梦中花园苗木蔬果四季不断。村民参与脱贫增收，柳林深处金蝉孵化，项目带动致富有方，青山绿水铸就生态引擎，光伏产业点亮最美故乡。漫步太平殿古街，斑驳的历史建筑仿佛诉说这里的前世今生。放慢脚步，感受岁月静好，质地绵软清爽滑嫩的太平殿老豆腐，咬一口外焦里嫩，唇齿留香。柴火灶烧的锅巴饭配上一碗米汤，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珍馐美食让味蕾舞动。樊城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承载了我乡愁的记忆。如今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巴士开埠，商贾云集，轻松体验一站式购物场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这里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在这里，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白天可观天下奇石异草，晚上可游关圣古镇夜市，逛文创集市，看精彩演出。一线串明珠，酒水润樊城。在这里，一路四带十景的生动格局正悄然形成。相信未来，这里将有无限的可能。我在樊城等你来。
1: 汉之广以中有周，周如月兮水环流。于凉州，诗人笔下的一方古渡，汉水之上的生态明珠，益州两岛 山水环绕，四城望州，两山。

令狐，将于凉州定位为城市生态绿心、城市中央公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建设绿地、林地、湿地，做好生态修复大文章，绘就生态底色。如今的余凉州75%以上的州体得到生态修复，全州变绿，四季有花，处处是景，城市绿心的风貌初步呈现。2020年8月，环岛景观带竣工并投入运营，激活了余凉州这颗生态绿心。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让余凉州走向世界，铁人三项赛、风筝节、花灯会、沙滩音乐节等逐渐形成余凉州别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成为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优选之地。余凉州将紧紧抓住襄阳，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让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未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绿心，一个有品质、有特色的城市中央公园，一个彰显襄阳山水形胜的生态岛、旅游岛、零碳岛，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向世界传递汉水的魅力。

我听见了古城传来的声音。时代的图腾里，那些面孔告诉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故事是凝固的时间，方圆之间自有浑厚天地与古今相连。襄阳古城的气质始终一脉相承，他们正穿越千年的星河向我们诉说。

0: 将军，今夜偷袭必能重创敌军。
1: 不可不可，这样必然会伤及到无辜百姓，万万不可偷袭。
0: 将军，吴国将领该如何处置？
2: 我们与吴国太曾相差，
3: 凡投降之人，去留。

0: 陶然兄，有诗远游，别来无恙，
1: 请，
0: 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1: 好。

给了我们无尽的滋养，因为有着同样的血脉，所以敬仰，所以感动。养护之人，昭明之文，浩然之诗，共栖于今日之你我。不到襄阳不识尘。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2: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
3: 对？你讲啊。
2: 参与哦，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23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大痛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做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天要跟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啊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天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天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天食一粒，三天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3粒对吧？啊，咱这一天一粒，多食3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食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后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诶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医诶来食。岛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话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 关节高退化，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即个这肌少症诶，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诶即个五官诶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即种诶做退化，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著爱赶紧嘞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歹，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或者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体。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做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个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做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电工主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2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有人唔愿吃，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

0: 本来一天开100，现在一天开33块就好，3卖你多少？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予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安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六阿倒等于六阿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你，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2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未错，你好，
1: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哎，我
0: 还一组。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哎，你好，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
5: 一组。
0: 啊，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这74线，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6: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7: 哎，
0: 一组好来过，74线个夏姐来，林星你好，
8: 哎，你一组，
0: 来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9: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春梅，我感谢你好，哎。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列你好。
9: 嗯。
0: 哎，要一组。老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
9: 来，
0: 出列姐。
9: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0: 一组。
0: 一组来啦，3线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1: 哦，两只股
0: 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62线的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瓷姐你好，
12: 哎，
0: 一组，来61线的，刚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13: 我来一组，
0: 好来啦，60线的，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14: 哎，
0: 来一组，
14: 哎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咬痕，愈来愈少年啦，哎，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组，
13: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3线，一组我3线，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15: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16: 你好。
0: 要一组。
16: 嘿。
0: 来，53线，一天一粒倒哦，一天一粒倒，我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17: 哎。
0: 要一组。
17: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8: 哎，
0: 加油，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刘贤大哥， 好哦，蛋黄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2: 没意思。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叫你简单，叫你单纯，叫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尼啊俗，这尼啊下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转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哦，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3: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4: 哎对，我要，
0: 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小姐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来来没李先生，等我姐来，青岛爽甲小姐来，你好我改你好三田大哥，哎哎，要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袁英姐，你好袁英姐，要一组，等我姐姐来加好，玉华，
5: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啊，才两千七尔，将来毋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6: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7: 啊，
0: 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7: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在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9: 哎，我这边，
0: 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啊，明确你好，
7: 哎，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7: 哎，
0: 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0: 哎，我
0: 爱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3: 好，拜拜。
10: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
14: 一组。
0: 啊，变啊，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5: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到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6: 好，我喂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转，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17: 哎，你一组，
0: 好，一组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
18: 嗨，
0: 一组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9: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力你好。
20: 嗯。
0: 哎、欸，要一组。然后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力姐。
21: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22: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线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23: 哦，
0: 两只股的呢。两只股的，歹势，我已经足认真吃嘛，我毋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的，来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的。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桃子姐你好，
24: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阿夏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25: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26: 嗯，
0: 来边一组，
26: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组，
27: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帅，一组，我三帅，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28: 我一组。
0: 好，蛋黄姐啊，来，健邦大哥，你好。
29: 你好。
0: 要一组。
29: 嘿。
0: 来，我三帅，一工一粒豆哦。一天一粒豆，我拢暗时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睏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30: 哎，
0: 要一组，
30: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豆，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31: 哎，我
0: 来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来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32: 没意思。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叫你简单，叫你单纯，叫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尼啊俗，这尼啊下好的组合。 吃好倒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咱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若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钥匙啦，就是欠这个身份，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2: 你好，
0: 一周。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

0: 建章大哥、知秀妈妈、玉花妈妈、美香妈妈、素贞妈妈、秀香妈妈、玉兰妈妈、文慧杰、常达哥，谢谢，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啊！星期二又来了，一个新的礼拜吼，涨一天，今仔日吼过了第二天啊，吼，咱这算头一步。只要大概呐，见看到咱吼，一礼拜已经过去两天啊，
1: 对
0: 哦，已经到了这个第二天。
1: 咱比别人更加慢一天
0: 啦，慢一天啦，吼，慢活啦，吼，咱这算比较诶，生活就是安尼嘛，吼，啊个诶，开
1: 始跟人前做伙。
0: 生活的这个节奏吼，啊慢慢啊个放好慢，吼，才袂有伤过济。即卖现代人啥物啊，这个诶、现代病啊，吼、嗯，现代病就是呐，压力伤过大，压力太大了。咱身体当中其实有足济吼。发炎的这个指数吼，拢是因为压力所造成的。
1: 没错。
0: 哦，当然第一压力啦，吼，第二就是你的这个饮食，吼，饮食当中的这个部分。
1: 个你的生活作息。
0: 哎呀，寒露低谷啊！哦，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若听到寒露，应该大家就走咧弄啊。哦。哦，啊，听到低谷，因为低谷无可能喝冷水、喝冰水嘛，
1: 对，
0: 一定喝烧的嘛。
1: 对。啊、一定就是会记嘛，对吧？
0: 一定会记啊！你迄歌有牵着会记啊！
1: 我捌听过有人的笑声，甲迄滚水行起来的声音同款，
0: 你敢知？有的像，
1: 就是即尖的安尼。
0: 行水，我昨昏佫看到一个吼、喔，迄笑起来那电铃的，
1: 电铃的，
0: 而且是一种古式的电铃。咦，我这个不行，伊迄是，伊。以前
1: 那个，
0: 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像的，那电铃声，以前那啾啾啾啾啾啾啾，
1: 以前笑起来是啾的声，
0: 就是一种就是电铃的声。恁家这卖电铃，你那是古色的，你去理看卖，紧嘞，走去门口靠
1: 你。所以笑声其实八八种
0: 的，八八款，而且有些为一个笑声吼，你就差不多知影哦。人以前讲哦，啊，无看迄人吼，就先听伊的声，这以前是咧讲咧扫嘛。
1: 其实笑声嘛，会当感受着一个人的个性。
0: 哎、欸，可以哦，哦，豪迈，像你就算豪迈。
1: 我倒唔是幼秀迄种。
0: 对。
1: 哎、啊，幼秀。
0: 你买，你无适合，你无适合吼，你也是比较较这个豪迈小块。
1: 哎，那叫我安尼笑，我可能就来笑。
0: 不啦，你安尼笑，我早就塞落呀，你安尼笑。塞好你一塞好你较有诶，是咧笑啥？啊，你当作你是贵妇哦。
1: 我唔是。
0: 啊，你当作是种。
1: 我唔是迄个路线。
0: 啊，你当作你是贵妇贵妃安尼贵妃哦。啊，笑个个乌嘴笑。
1: 但是贵妃嘛是足好卖。
0: 无啦，你爱看多一个雕，你爱看多一个雕台嘿。人以前的贵妃也有像雕神之。

0: 种啊，后像西施这种啦、
1: 啊。我一直感觉是为唐朝来的，你知道吗？
0: 诶、欸，应该是。
1: 对，
0: 应该是。
1: 因为我之前冇去翕拍那个古装的造型、
0: 啊嗯。哦，你唔是有滴这个分享
1: 吗？我嘛是做唐朝的造型，嗯、就是。
0: 不然，因为遐个设计师，我坦白讲吼，人做这款的行业嘛，算真专业啦，吼，已经嘛行之有年，人看过百百款嘛。
1: 无，因为
0: 人一徛入来，差不多这个人差不多适合什么款的衫裤，都是输。
1: 对对对。
0: 伫个伊的脑海当中就已经有啊。
1: 就是因为伊这个化妆师来咱公司给咱化妆嘛。然后因为伊就有在做这种古装拍摄的。然后伊就需要 model。
0: 对。
1: 啊，伊想要做唐朝的造型。
0: 啊，就是这个
1: 角色。看着我那边，就是伊，所以伊就叫我，伊问我讲，敢会当去做？就是让伊去做这个造型。
0: 我坦白讲，伊做这个行业做这么久，就是一直找无适合这个角色的人嘛。
1: 因为在这种行业要上班人，通常迄种较骨感，女生都比较瘦，比较那种。
0: 为着镜头好看。
1: 对，啊，较少
0: 像你安尼。
1: 对。
0: 你是想要讲较少像我安尼对啦？
1: 就是较找无啦。
0: 很适合嘛，因为知影伊来找这个灯条哦，灯条其他。吊带以外，这个衫裤你嘛穿袂落，
1: 吼、
0: 欸哦，所以讲哦，啊，找一个吼，较适合袂安尼，袂啦，最近其实还不错了啦，比前阵子好多了。咱拢安尼哦，人就是吼，唔通甲别人比，甲家己比就好啊。咱有比以前较好无？有就好啊。咱才袂自卑，
1: 袂啦，是袂自卑啦，
0: 我袂自卑哦，
1: 是袂啦，卖伤憨，
0: 系啦，
1: 卖憨家就好咧，我是感觉
0: 人
1: 还好，
0: 卖自卑啊，系啊，
1: 不要胖到这种超级夸张就还
0: 不会，你其实都还不会啦，都还在，
1: 不要再跟我这样讲，
0: 无啦，咱坦白讲，你拢伫咧这个范围内啦，上面看我镜头的范围内，镜头放下去的范围内，咱拢算啊，搁会得过啊，嘿啊，像生活同款会得过就好。
1: 我哪看，看镜头放袂了，我真正
0: 就差不多就像塞蛋啊。
1: 我真正就爱感叹啊。
0: 好啦哦，这坦白讲，那个地沟吼，听了地沟吼，大家走咧拢，以前我嘛走咧拢，但是今仔日我无感觉讲吼，有啥物款的。
1: 无想要弄啊！
0: 不是无想要弄啦，就想要弄的啦，无通弄啦。今仔日的我吼，较袂惊热。哦，今仔日的我较袂惊热。
1: 怎么说嘞？
0: 因为吼，我昨昏放假嘛，啊，休困一天。
1: 你等高雄。
0: 我去做一件吼，也搁较热的代志。
1: 那你高雄晒日头。
0: 哎，也搁较热的代志。
1: 搁比这个较热。
0: 啊，昨昏早起吼，这。韩国的一种传统的，这算传统的啥？因的，这嘛算因的功夫。
1: 你昨早去个韩国？
0: 嘿，我昨哦早去韩国。
1: 那你比我还冲
0: 哎！还冲哈！昨早去这个韩国哦，早去做迄个啥汗蒸木啊？
1: 坐飞机做一下汗蒸木？
0: 无啦，无走遐远啦。哦，伫咧咱台湾哦，早去做这个汗蒸木。啊，伫咧韩国其实这个。活动吼已经行之有年了嘛，这算因传统的一种技术吼，一种功夫啊，啊就是人入去一间迄个房间吼，伊阁无像咱做三温暖迄种烤箱哦，迄烤箱伤热，烤箱哦差不多七十几度、八十度吼，其实一般咱咧烘的迄种烤箱哦，差不多七八十度，昨昏去做这个汗蒸木哦，差不多四十六七度左右，哦四十六七度左右吼，啊就人就。里面吼，哇，啊，就摕咧迄个老干，摕咧老干，哦，啊，伊下面拢铺迄石啊，嘿，哦，下面铺石啊，啊，用这个石啊一寡能量啊，啊，包括四面拢是一种哦玫瑰岩呐，哦，玫瑰岩，哦，啊，当家你的这个能量呐、啊、磁场吼、哦，啊，小可安尼改变一下，
1: 哦，我一入面，
0: 嘿，我一入面吼，我就摕伫咧遐，哦，摕伫咧迄石板啊，摕伫咧迄石头顶。哇，真正足热诶！开始规身命汗。
1: 我连刚带你去迄新时代那边，
0: 哎，新时代
1: 岩盘浴，哦，类似的东西。
0: 岩盘浴哈，
1: 哎，赶快呢！
0: 昨一到位吼，因这个所在吼，拢无开冷气，哎，哦，拢无开冷气，啊，窗啊拢是开一种大扇窗，所以安尼有小可风，但是有关是足热诶，热。
1: 小风吧。
0: 哎，啊，我甲迄店家讲吼，因为得开始换衫嘛，我讲吼，不用。我等一下不用进去，我衣服换后，我

0: 坐在外面我就已经在流汗了。开个热到哦，外面就已经就热呀。
1: 哎，但是你讲这汗蒸木哦，嗯，在韩国他们是就这样，其实去韩国铁头哈，譬如讲伊那是坐迄种红眼班机的，
0: 哎对。
1: 如果是坐晚上的半夜的班机，拢会先选择先去汗蒸木。

0: 啊，你别干啊！
1: 哎，啊，这这真的哦，做完了，你感觉规个人的这个吼心情代谢啦，而且透过流汗、鼻汗，甲咱身体当中的一寡吼毒素排完、
0: 排毒。
1: 啊，重点是你咧做这个汗蒸木哦，其实甲你外面你咧运动啦、走路，迄流汗迄种无爽快无同款。因为你咧外口走路流汗会黏嘛。你人会感觉哎呦，啊，规个人黏黏个臭臭，但是伫内面完全拢袂，因为你流的汗太多了。哦、我昨昏吼买你咪吹，吼、哦，这嘛算吹嘛，那是吹吹包啊，吹肉粽的。我昨昏买你咪吹进前吼，我先量体重，哦，量体重，啊，伫内面吹差不多一个人拢差不多吹四十分，吹吹出来，内面我阁有拢有啉水哦，我差不多啉免两罐哦。我你咪吹完。出来水拢也够啉哦，后来衫裤因为湿的嘛，换起来了，我阁落去泵，减差不多吼、哦、四五百公斤呢。哦，四五百公斤哦，
0: 等于半公斤
1: 了。体重差不多少了0.4、0.5公斤哦。啊，0.4、0.5，你就一罐迄宝特瓶啊，我嘛有啉水呢，所以你看身体你若有一罐
0: 吼、哦。就是排掉了
1: 灌水的啦，好、嗯哦，所以我很，我今仔来我就甲建议我讲吼、哦，你一定要去做，因为女性朋友吼、哦，较罕咧流汗，哦啊，有的女查囡仔嘛无爱流汗，哦，因为妆啊，化妆的会花掉。
0: 其实我蛮没，蛮不容易流汗的。
1: 哎呀、啊，啊，所以你就特别爱去做啊、嗯，哦，因为平时你无流汗，你就减少一个排毒的功能嘛，哦，去做完，哦，今仔你咧啥？另外一件。我、哦、皮肤规个蒙起来吼，
0: 白泡泡又咪咪，
1: 白泡泡又咪咪，整个那皮肤变得很好，
0: 真的吼、
1: 哦。昨去做完出来吼，你袂当随走哦，你爱坐伫吼，因迄休息的所在，差不多点外钟，哦，和你的人爱冷静落来，哦啊，关停。
0: 哎、欸，它有那个冰箱吗？就是零度的那种？
1: 没有嘞，
0: 没有
1: 哦。冰箱变哪？
0: 哎、欸，因为岩盘浴它有。
1: 啊，要冰啥？冰人哦。
0: 就是人啊。就类似三温暖这样
1: 啊，人冰冰的出来，退冰的。
0: 你也可以冰块。
1: 我规张哦，张的，那用一个较迄个形容词，就真正那退冰的。开开玩笑啊，真正是老足济汗的。哦啊，就推荐讲吼，咱这个时段吼，哎，有机会你会当去做看卖。
0: 但是结束了后，你会感觉足爽快吧？
1: 哎呦，我暗时就好困嘞。
0: 对啊，然后
1: 晚上很好睡。
0: 洗完澡啊什么的，对。
1: 即你爱记吼，你要补充一寡即个电解质啦，哈，因为你流汗会流出足济即个吼盐分啦，吼矿物质一寡有诶无诶，拢会带你诶汗水拢会排出来。
0: 对
1: 啊。好，所以会当去做啊，水爱加啉寡，补充营养。结束了吼，哦，伊个一人个分一粒迄个啥水煮蛋呢？哦，水煮蛋。
0: 对，这伫韩国嘛是，因他们只要蒸完之后就会吃水煮蛋，
1: 蛋白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喝那个甜米露。嘿，
1: 甜米露啊，伫台湾的像迄啥，就类似咧米暗嘛。
0: 嘿啦。
1: 哦，类似咱的这个米暗，哦，补充一寡这个啊纤维啦，吼，包括即个好的碳水化合物。
0: 你若看韩剧，应该拢知影，就是伊会绑迄羊毛的头巾有
1: 有。我昨嘛绑两个啊，有够歹。你家己翕相的，我好安尼，绑安尼，无好加再无去做羊啊，无第一只红胎就是我。哎，两球安尼吼，啊一个毛巾很可爱。嗯。哦，啊袂歹啦，大家可以做看卖。嗯。所以做完，我感觉这外面的天气吼，哎，算啥？一点啊拢袂热，
0: 真的吼，
1: 天气还不错。
0: 其实闷热才是最热的。
1: 啊，来宾就是控，控制了真好啊。哦，我昨起来了吼，我规个我体的所在拢水
0: 啊。
1: 哎呀，规个体的所在拢全水啊。哎呀，你要去做看看呐。
0: 下次可以，我是有去过岩盘浴啊，就类似的东西。
1: 对啊，你做完出来吼，你会小了一号啊。你也量出来，你会那袂水砍瘦的。
0: 好啊，我今逐工来去啊。大缸体外会变得很小一只吗？
1: 会变得很小一只，最爱那存一只来，公司要存安尼存一只，存一只囝咧。但是上惊就是惊啥？惊落雨。哦。啊，那个原本存，那个要浸到，又个碰起来啊！又个碰起来啊！
0: 所以我
1: 碰到几万分，
0: 所以才我想要把去游泳啊。
1: 哦，伊就烦。你当个更加碰哦！我唔信你碰我看。哎，然后啊，去运动一下哈，我觉得还不错。我昨昏做完了哈， 下暗就走去食吼。最近不是拢公布一寡咱的这个米其林啦、啊、吼，
0: 什么五百碗，
1: 五百碗啊，比比登啊。

0: 咱走去食一间这个啊比比登的泰国料理啊，哦、很，哎呀，很道地啊，哦，很道地物件啊，足酸啊，足咸。
1: 因为伊爱泰国
0: 啊。啊，就嘿，我就爱泰国味。
1: 爱迄种泰国味。
0: 哎，泰国味，哎，我奇怪，我可能嘛，我一世人可能有做过泰国人款。
1: 我感觉我一世人应该是韩国人。
0: 哎，应该是啊，所以吼、哦。我感觉食起来吼，也觉得也还不错啦。但是伊这种口味无一定适合吼咱台湾人食哦、喔。
1: 对啊。
0: 你即马台湾人咱食着什么瓦城呐、啊？哦、喔、啊，什么款的这个无同款。
1: 迄
0: 种改良过啊。迄个原本泰国当地的这个料理的方式吼、喔，拢完全无同。
1: 而且咱是毋是去食泰国料理，拢会食迄月亮虾饼？
0: 嘿。
1: 但是其实月亮虾饼泰国是无的。
0: 泰国无呢？
1: 泰国无月亮虾饼。
0: 我迄阵毋是去泰国吗？世界找泰月亮虾饼，才会找无啊？
1: 这是台湾人发明的泰国料理。
0: 对啦，伫咧泰国就敢那什么打抛猪啦，哦，打抛猪有啦，哦。其实连咖喱我咧看嘛较少呢、嗯，我到这个泰国，其实什么红咖喱、绿咖喱、红鲤鱼、绿鲤鱼这些，遐较少呢。哦，顶多拢是种菜啦，无得米粉汤。
1: 嘿，
0: 哦，米粉汤就好食。
1: 我一直听大家咧讲泰国的米粉汤，但是真正唔知生做安怎。
0: 你另外去看卖啊。
1: 但是泰国的物件我较惊迄个味。
0: 鱼露，你应该是就是惊迄个鱼露
1: 的味。我怕那个香茅味。
0: 你就叫他不要加、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香茅还够。
0: 你来跟他讲个香茅，你那边那冰豆。
1: 够黑椰奶的味，我会惊。
0: 啊，椰奶哈、
1: 哦。我会怕椰奶。
0: 奶香味啦。
1: 哎
0: 呀、啊，所以去适合家己的这个国家哈、哦，地都还蛮好的。
1: 对啊。啊，
0: 所以像咱的时代就爱去日本啦、
1: 啊。对。
0: 日本食啦哈，甲恁食的这个物件吼，比较口味会较合。
1: 日本食较清啊。
0: 嗯，较清。嗯啊，逐顿拢定时啊！去日本食，逐顿都拢定时啊。
1: 但是其实我若去日本，我感觉我食袂下，因为因食物件凉凉、冷冷。
0: 哦，拢较冷对。嘿，
1: 冷冷我较袂下。冷冷我无爱。
0: 冷。但是其实冷的吼，你看人为什么长火烧？你看包括咱即届即个油的物件，为什么人伫日本可能就较少发生？
1: 对啊。
0: 咱台湾的物件拢吼伤过头料理啊，难讲坦白。虽然好食。哦，虽然人讲话即个鼎开，但是其实你遮尼啊高温油嘛高温，内面的营养分拢破坏啊，
1: 确实，
0: 甚至佫产生一寡吼有毒的物质的哦，一些块造出来吼，所以伤过头料理嘛，毋是一件好代志。啊，你看日本就简单，迄味噌丝露嘛免讲吼伤过烧啊，伤过烧你颠倒甲内面吼原本伊的即个酵素吼拢杀死了了。
1: 哎，但是我感觉真正是，只要有汤的，几乎都是
0: 加味噌，
1: 拢是米苏汤的。
0: 米苏汤，
1: 拢是无，其实
0: 猪皮啊、猪寒啊、猪吼、哦，连猪肉嘛，拢、啊、全部拢是用这个米苏丝。
1: 要像咱台湾，可能啊，啉一下什么综合汤啊，什么蛋花汤，但我就只酸碟，但是就是，
0: 大行拢掺。但是你讲安尼吼，因的米苏丝有分足侪种呢。哦，后白的，一般你咧看的白，啊有黄的。啊有红的，啊有乌的，
1: 乌的
0: 有乌的有乌的，吼、哦、啊，就是比较更加滴要像导游安尼，吼、
1: 哦哦、
0: 比较少。其实迄个咱袂做咧做导游，迄嘛是规桶规桶啊，迄用迄大红无，大红羹，吼、哦、大红羹啊铺迄豆啊，吼铺豆啊用盐啦，吼、用因的即、這个吼啊、一寡酵素，吼、酵母啦，吼、用一寡因的即个酵母，啊顶管嘛是共款看寡地石头。
1: 对
0: 哦、
1: 啊，日本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没那么多样。其实
0: 啊，就沙西米啊，
1: 去日本就差不多拢这几项，就是你去到每一个商圈，它就是这几样
0: 东西。无，那是观光客，
1: 真
0: 的
1: 吗？
0: 嘿，你是观光客。
1: 但是因家的物件，我感觉日本人敢那较无重食的款。
0: 敢没？
1: 我捌听人安尼讲。
0: 哦，日本人较无重，较重啉啦，较重酒啦。
1: 我感觉
0: 哎呀，都不错啊，找一个适合家己的国家吼、嗯，去行行拢未歹哈。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东山的阿姨妈妈要听《土巴拉掌》。
0: 哦，廖渊妈妈安排林根红。
1: 李刚的宝琴妈妈要听《烟熏》。

继续关心明阳老师的歌曲，真好听。谢谢秀薇姐、秋兰、一勇、娘姐啊、秋爱妈妈、惠美妈妈、玉娇妈妈、炳林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梅子妈妈、金星大哥、玉花妈妈、秀珠妈妈、清水大哥、彪爷、全品大哥。

0: 感謝大家。
1: 哎，谢谢啊，好听的歌曲哈，托巴拉掌。啊，吴满妈妈、玉慧妈妈、琼云妈妈、惠美妈妈、素珠妈妈、文采大哥、美女妈妈、丽安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秋兰阿姨、秋美妈妈、

玉慧妈妈、彦明大哥、林盈杰、泽凤妈妈啊，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鼓励，谢谢。

哎，谢谢林敦宏。哇，今天有非常多首合唱的歌曲哈，要来送给咱的观众朋友哈。今天总共五首，五首的合唱哦，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咱今日又来到台中的潭子，到底有什么故事的灿烂呢？赶紧来个瞧看卖啊嘞！
1: 哎，啊，这个所在，刚才之前有来过呢。这个零食就熟悉呢。
2: 对，观众朋友啊，你莫怀疑，这就是咱的潭子的潭水亭。
1: 哦，那呢，小宝，哎，你手提，这你要睡的小夜灯。你都会提，
2: 这就是吼，咱今年吼有参加到咱这个遗子女活动吼，咱庙方吼精心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啊，不过吼，听讲今年已经上完啦，所以讲吼，你若是要想要得到吼咱这个庙方准备的纪念品，咱每年都要趁早
1: 哦。那呢，我秒来做这个观音妈的客家呢。
2: 哦，我跟你讲，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位95岁的齐昌大哥，听讲伊嘛是咱的观音妈的客家哦。我带你来去认识一个哦，
1: 咱进来去。
0: 没唔对。这个在主访问潭水亭观音妈庙，这是一年一度的遗子女回娘家，咱有请庙方来向咱介绍一下。
3: 我今年已经95岁了，从我细汉的时候，一般代志啊，我就知讲，你做的是无几岁，要去读册，啊，我是就人都已经来遮哦，坐我来遮，我观音妈做客囝嘞，我拢在做迄阵仔，大家吼，许多人。因为迄阵仔人拢个就会较无注重这个囡仔，拢生足济啦。啊，所以是实在去都外口咧佚佗啦，等下食饭才有算。啊，但是啊，人定落去会安怎？我是大人就讲啊，安尼去拍游戏又有我咧，我咧来观音妈庙遐，我拜观音妈，我观音妈做客囝咧，对啊啦。
0: 哎呦，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是要哪做？塞我都成为观音妈的客囝咧。
4: 只要吼，诚心诚意吼，双十合时，甲乖妈禀报，啊，较功夫的就甲乖妈讲，我要做你的客家，搁甲拨杯，啊，也新杯，咱就好。啊，咱做乖妈的客家吼，拢无分年龄，不限年龄，吼，为一岁，吼，为还袂出世，甲吼120岁，拢会使做乖妈的客家。啊，咱乖妈吼，做伊的客家吼，咱会得到摕到一本吼，乖妈给你的遗子女的护照，这是乖妈给你的。诶啥？诶，身份证，搁一个更官，啊，咱个吼，咱个更官吼挂落，就是乖妈吼，甲乖妈之间的信物，就是一生的承诺，乖妈对你的承诺。咱来记哩，咱做乖妈的客囝，伫乖妈的生日6月19即天，一定爱回来甲乖妈祝寿，感谢乖妈这一年吼来甲咱吼，甲这个遗子女吼，甲守护，包括我在内，拢是安尼，啊，互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大汉。啊，所以咱有办一个活动叫“乖妈遗子女回娘家”，的意思就是伫遮。伊个吼，咱个敬地吼是乖妈吼，乖妈咧救众生的，啊，我拢叫大悲救水。我未生甲生吼，我拢食乖妈的敬地，吼，啊，个平安顺遂来出世。伫3岁迄年，吼，伊参因阿姑大娘姑甲带去野寮佚佗，结果伫隔天，神力丰源医院敲电话话，甲我讲你个囝吼，即马伫个吼。省立丰源医院咧急救，啊，你爱来签病危通知。我怎啊错一个是安那？我会惊爱叫我找爱签病危通知。我当下伫个急诊室，我马上跪落，讲乖妈，拜托的，你一定要救我的囝，这是双生啊，未使减一个，啊，无我无法度好好交代。我讲讲婆婆甲这个甲这两个孙女要安怎？我甲下暗就紧来挂灯来淡水店乖妈庙。我伫乖妈庙的头前伫遮。我就甲乖妈讲，拜托诶，乖妈，你一定爱救这个囡仔。我跪伫乖妈诶头前，一点钟我跋无一个杯，所以讲我跪伫遐，到尾拜点提掉，我头壳讲苦卡，我乖妈拜托诶，拜托诶，到尾啊，我讲吼无乖妈，我知影后壁你怎啊，你起庙，所以我捐一支粮票，啊，到尾啊甲乖妈跋一个神杯，啊，托一个尔，吼，一个神杯，我讲乖妈。安尼你有答应啊？要救这个囡仔，所以我用吼，我用你的敬地来救哦。乖妈，乖妈嘛哭一个神杯。啊，所以讲吼，我伫省立丰源医院，搭乖妈庙一天来回，吼一天来回走8次。啊，第三天医生甲我讲，喂，恁囝吼奇迹是有活动力啊。啊，我心内想讲，吼有活动力，我就紧来倒转来甲乖妈讲，讲乖妈，嘿吼，你若讲有。

0: 动力啊呢，好、哦、感谢乖妈呢。啊，安尼我爱阁继续摕吗？啊，乖妈都甲我神杯讲爱继续摕。啊，我都爱来回安尼哦，一工走八届，走十八天，你那都安全、平安、健康都来出年。嘿，啊，即马嘛足大汉的啊，只要乖妈庙哦，过年的时阵，拢足侪人来点灯。伊一定回来遮做义工，从十五岁到即马二十七岁啊，拢总毋捌过年休困。
1: 多谢组长的分享，哎，这个故事真正让人真感动。嘛，咱知影观音妈庙伫在地人的心目中是有偌尼啊重要的。一集集，咱要带大家来去拜访一条曾经以潭子分出去的神冈支线，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音域爸爸、水仙哥、秀香妈妈、清水大哥、文慧姐、怡音姐、李龙妈妈、丽琴妈妈、登山大哥。

桂美妈妈，阿乱的妈妈，秀桂妈妈，谢谢哦，桂春妈妈，桂美妈妈，进法大哥。

哇，你若感觉胸胸坎闷闷白白哦，暖暖的，加较好。把咱的这个吼胸腺来加吼离合开，开合。

0: 看麦，你咧蒙对啦，你来蒙头蒙安尼，蒙心肝啦，想看麦，哦，想看最近敢有，
1: 敢有啥物？敢有想要耍呢？
0: 不，敢有做啥物好代志？哎，
1: 有啦，
0: 哦，善良的代志。
1: 看咱的电视就是足善良。
0: 哇，真正有影足善良，连无爱看的上大，就惊恁无看。
1: 真怕！
0: 哎呀，
1: 我买刷，
0: 买刷，买刷，
1: 买刷。

0: 是是哦，咁成，喺每人喺每音哦，喺抖音拢用喺 AI 啊，啦啦啦啦啦啦。
1: 起码是种技术，起码简单。
0: 那个也是不容易。为人用嘴，为用脑，为较正用巴肚哈，运气安尼，不。
1: 啊，你用单位？
0: 我拢会用嘞，我拢
1: 后来。为人是迄嘴气。
0: 那是家庭顺吧，那是咱红白酒了，真诶足侪来足紧张诶。
1: 想练，
0: 无啊，不是用，因拢不是用用卡咧抖音咧，好，卖紧张啦，咱也袂敢加哈。二来来点歌哈，来俊慈大哥，
2: 哎，
0: 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帅哥美女，
0: 哎，
2: 花贺
0: 来，
2: 虎道龙珠心，
3: 虎道龙珠心哟。
0: 虎度龙珠心哦，好，再来听看麦哦。
2: 好，
0: 谢谢你哦。
1: 谢
0: 谢。感谢哈，谢谢。来，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4: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哦，啊，跟那美女也穿得很好看。
1: 谢谢谢谢。
0: 啊你今天穿怎样？
4: 我穿花花，我老了爱漂亮。
0: 你买高跟跟穿花花，
1: 那你可以一起也搭配。
4: 对啊。
0: 哎，来来来，你来，你有来，搁点我今天的这个。
1: 你点我好，你坐多好。
4: 他帅啊，漂亮啊。
0: 啊，你来个露水，你来个底下定点。
1: 哎呀，增加光彩。
0: 哎呀，定点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来听那个，叫啥？流浪三兄妹啊！
0: 流浪天涯三兄妹。
4: 啊，流浪天涯三兄妹啊！
0: 后礼拜唱你听哈，后礼拜你哦。
4: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你，感谢感谢啊！最好听的歌曲哈，来，米龙的桂英妈妈。
5: 哎，
0: 你好。
5: 哎，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5: 来点那个国语的追梦，
0: 追梦哦，
5: 哎，
0: 好，后礼拜你给你安排哈，
5: 好，
0: 谢谢你哦，谢谢追梦哈，哎，苏婷姐，
6: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6: 哦，包佩妮跟小刚你好，
0: 哇，你是那个，
6: 我尹爸爸，
0: 哦，尹爸爸哦，
6: 哎，
0: 哇，大哥你好，
6: 啊，叫我来讲话，哎。哦，我要甲佩妮点一条岩壁之母，哈哈。
1: 哦，岩壁之母。
6: 哎呀，对，
0: 画面之母，岩壁之母，
6: 岩壁之母，啊，放靠后边啦哈。
0: 哦，尽量安排哦。
6: 哦，靠后边哦。
1: 尽量啊。
0: 是是，啊，你爱从头看到尾哈。
6: 好，叫恁观众完成哈。
0: 感谢你，哦，身体健康啊，谢谢谢谢，哦，拜拜哈。来，灯美妈妈。
7: 好久不见了，
0: 哇，身体较好啊哈！
7: 我谢谢。
0: 哦，听声就知啊。
7: 哎，我给你点一张《流浪到台北》。
0: 嗯。
7: 好，谢谢。
0: 后礼拜唱你听哦。
7: 好，谢谢。
0: 啊，你身体要健康，过好哈。
7: 好，大家保重哈。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来，明美妈妈。
8: 喂，我想要点条歌会使
0: 啦。可以。
8: 我点雪山龙。
0: 啊，雪山龙，费玉清的一首啊。
8: 啊，
0: 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8: 好，谢谢。
0: 感恩哦。
8: 感恩。
0: 好，谢谢啦。雪山盟，你啊真好听的歌曲哈，费玉清的歌就直接就好听。雨顺大哥，
9: 我想要点歌啊。
0: 哦，你好
9: 。你好，你好。哎，我要点那个梦难留。
1: 好，
0: 梦难留啦。
9: 嗯，对。
1: 雨顺是妈妈的名字吗？是你的名字吗？这个
9: 不是。
1: 哎，那怎么称呼？
9: 叫我大姐就好啦。
1: 哦，
0: 好，谢谢你哦。
9: 好，拜拜。
0: 好，拜拜，谢谢哈。这个最近因为在暑假吼，大家拢在规个店厝做伙看
1: 哈。什么歌？
0: 等下再去看重播。你考倒我了。
1: 没有。基地歹啊，歹势。
0: 你安尼足严重，你算严重。哎，小宝妈妈，
10: 大哥，我爱听。
1: 小宝妈妈，
10: 暖暖当爱
0: 哦。哦，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10: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啊，感谢。来，最后一位来，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11: 亚刚。
0: 你好。
1: 你好。
11: 你好。
0: 想听什么歌？
11: 还是要听
1: 《小雨咪
11: 咪》。小雨咪咪。
0: 哦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11: 好，
0: 感谢你的喜爱哦，谢谢谢谢。
12: 再来继续观看奇情的人。

青妈妈、淑敏妈妈、秀琴妈妈、英语爸爸、秋子妈妈、秀月妈妈、雪英妈妈、秀庸妈妈、金石妈妈、秋子妈妈、美英妈妈、惠美妈妈。

0: 谢谢来福大哥大嫂、桂云妈妈、七龙大哥、甘雪大哥、向烈大哥。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的支持跟听收。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2: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
3: 对？你讲啊。
4: 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搁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

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即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共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毋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共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没过落头毛，吃三天没过汗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没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没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诶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到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腰闭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即个这肌少症诶，食这個一定会当改善。啊，搁有就是啥，咱诶即个五官诶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哦，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即种诶做退化，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侪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嘉莹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做退化，你个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啦，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歹，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
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

0: 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M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M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也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M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的，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啦。第三盒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卖一天剩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你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给你吃嘛，吃一罐给你吃，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吃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元咯，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现在刷定价的朋友都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先给你拼好，今天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不捌优惠过，不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电话卡通这30个，都给你打九折给你，9折优惠，2700就好，这些人都没准备啊，今天而已啊，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聊啊，未错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阿姨。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来，香葱你好。一组。好，89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好，来一组，来，要七

0: 条细爽，这条细爽来，我你要输出解了。
1: 好，我一杯几
0: 多？好，来七条给我爽几多了？你要金杯了，金杯，金杯。
2: 哎，
0: 几多？来给我七条细爽，给夏姐来，林心了。
2: 哎，那几多？
0: 好，几多？七条爽几多了？你要来新会，新会。
1: 嗨，
0: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四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小妹，我甲你了。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甲你了，你好，出列你好。哎，要一组。老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甲你了。哎，出列姐，
3: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4: 一桌
0: 一桌来啦，三桌，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哈。来，林太太你好。
1: 哦，两桌久的呢。
0: 两桌久的，歹势，我已经做认真食嘛，我毋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来62线，62线一桌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陶子姐你好。
5: 哎，
0: 一桌来61线的，给阿夏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5: 我要一桌。
0: 好，来啦，十桌60线的一桌，60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6: 哎，
0: 别一桌，
6: 别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啊，真正互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哎，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桌，
5: 我们一桌。
0: 好，来我三桌，一桌我三桌，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7: 我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别一桌。来，我三桌，一工一粒桌哦。一天一粒桌，我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9: 哎，
0: 来一桌。
9: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桌，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0: 哎，
0: 加油。一桌，来，我再告诉你一桌，我告诉你，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等我一下来。59、59、61，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四爽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65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66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11: 没啦，我
0: 你等我一下，来67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12: 哎，对，我要。
0: 好，等我一下，来69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好。
13: 好，拜
0: 谢。李先生。拜谢。来，来，李先生，等我一下，来，庆祝爽，甲夏姐来，你好，我甲你好，山田大哥。
14: 哎，
0: 拜一组。等我一下，来来，54、54爽，一组来，你好，燕玲姐，你好，燕玲姐。
14: 哎，
0: 拜一组。等我一下，等你好。玉华。
15: 喂。
0: 拜一组对不对？
15: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000七尔，将来毋捌卖过2000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6: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7: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7: 哎，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8: 哎，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你好。
17: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7: 哎，
0: 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9: 哎，我爱
0: 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
0: 我。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2: 好，拜拜。
1: 你好，阿姨姐。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
3: 一组。
0: 啊，别个59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7: 喂。
0: 没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74线，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 好，我喂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给我74线，给夏姐来，林心你好，
2: 哎，
0: 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四姐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小妹，我甲你了，哎。 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己那个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家人你好，你好，出列你好。嗯。哎，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现在一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啊，出列姐。
4: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现在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7: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组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 哦，两
0: 桌过来呢。两桌过来，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桌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陶子姐，你要。
8: 哎，
0: 一桌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8: 我要一桌。
0: 好，来啦，十桌六十线的，一桌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6: 嗯。
0: 来，你一桌。
6: 对，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摇晃，愈来愈少年啦。来，婉玉姐，你要婉玉姐。一桌，
8: 我们一桌。
0: 好，来我三桌，一桌我三桌，来，新江姐，你要新江姐。
9: 我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6: 你好。
0: 要一桌。嘿。来，我三桌，一天一粒桌哦。一天一粒桌，我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10: 嘿。
0: 要一桌。
10: 嘿。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啦。来，雪莉姐你好，
12: 哎，我
0: 是嘉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来刘贤大哥，
13: 哎，你坐，
0: 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下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4: 美女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再吃恩恩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16: 你好，
0: 一桌。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登记北点没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微微小宝，
1: 我是人小智是高伟明星。
0: 大家早安啊！
1: 啊，度假是不是就是这个？
0: 是我是决定。哦，
1: 好，我想说是我的错觉。
0: 然后有没有真的有？
1: 想说是什么幸福的错觉？
0: 哦，外面有。
1: 哇靠，
0: 嘛
1: 有哦，还是这个电卡无现在稳定，
0: 电压不太稳定。
1: 有当时啊，这个细节。哎、欸，如果等一下再持续的拼上，啊，那条波沙单损了，这个会让我回想到，可能就是这个台电或零
0: 哦断电
1: 那个供电是不是波沙温顶啊？告示就会它
0: 告示的一片黑，
1: 告示哎那个黑掉以后
0: 茫茫
1: 啊，近景毛发生鬼啦，
0: 也有发生过，
1: 就是那个有电啊，不过这个电会。

0: 花旗安尼，嘿，
1: 哦，
0: 无同个线路，有当下就，哦，哎，导播就会突然间较无闲，
1: 嘿，对，哦，安尼我嘛，主持人嘛是做紧张，
0: 哎呀，我们这边可能就会待命，哦，甚至是有当下那个停电停掉伤久，可能就较无法度主持。
1: 对呀，对呀，哦，真的有时候。那个停电哦，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
0: 那
1: 喜欢公司是有那个发电机啦，
0: 发电机，对，基本上我们 ATS 不断电系统。
1: 对对对哈，那这个就是有这个公司都是有发电机的。
0: 对呀。
1: 哦，但是发电机能撑多久嘞？哈，大概是半点钟。
0: 哎，基本
1: 上满油的话，好像是半小时吧。
0: 基本一也够 keep 播一个补一次油，可以用个几点两斤应该不会
1: 的。如果是有去。持续的补油
0: 应该是
1: 不会的，补油我是 OK 的啦，
0: 嗯，
1: 哎呀，啊，但是有时候刚发动吼，也是很怕，
0: 哎呀，
1: 有时候会怕怕的，
0: 姑姑啊，一边啊那样，这就看
1: 真的有时候会遇到，啊，有时候遇到又手忙脚乱的那吼，
0: 因为像近近核能发电嘛，都开始没在停用啊，发电厂都停用之后，这个电力的供电就成了一个问题，
1: 对对，但是目前政府是讲吼，目前电是有够用啦。
0: 哦，
1: 是还是够用的。
0: 打给那种差工，要不要重启啊？
1: 对呀，啊，但是哦，哎呀，这个讨论声吼嘛是真多啦，吼，有的说不好，啊，有的说好，哦，嗯，啊，这个，哎，这个也很难去选择，
0: 啊。啊，我当时有的人就会想讲，啊，你那讲话那欢起欢到几啊？进前你讲都免用啊，即马哦，
1: 啊，讲够被重启。
0: 啊，有的政治人物上任之后就发现那个磨砂单纯可能就开始被重启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哦，嗯，这个有点难选择，
0: 不然到时候这个电费哦，有可能买 key 给
1: 对哇，
0: 哦，影响到民生啊，那就较不好。
1: 嗯，对对，真的很难抉择啦。
0: 哎呀，
1: 这那样对，这那样
0: 对呀。啊，不然要用，人家就有我那公生小的，不然要用爱发电吗？爱怎么能够
1: 用废发电？
0: 哦，
1: 哎呀，金毛马龙，
0: 现在只有风力发电啊，火力发电啊，
1: 对对对，
0: 奇怪这里
1: 啊。那如果说要重启核能？大家想要吗？我也不知道。
0: 对啊，那个核废料被坑到位，被坑领导是问到，还是坑
1: 有好也有坏嘛？
0: 坑到位。
1: 对啊，有好也有坏。
0: 大概拢无想要，哎呀，家园有放那个东西。
1: 对啊，啊重启啊，你能接受那个核废料放在你家附近吗？哎，也不接受嘛。那，
0: 啊，
1: 你又不接受，你又要发电啊？到底要怎样？
0: 所以这个都会用那个全民公投哦，让那个全民投票多数据。
1: 真麻烦哦，真的是有够麻烦。
0: 对，全民公投。
1: 哎呀，这么多非那个民那个怨声，那就不要用，不要重启了啦。哦，那，啊，现在不是
0: 怨声载道，
1: 之前还在讨论说啊，到底要不要那个到底被重启的核能发电厂啊？啊，重启核能发电厂也是有风险啦。哦，你看有。核废料的风险有辐射风险，然后恐环境的问题。
0: 近期我咧讲啊，够有一个年限呐，
1: 对啊，
0: 这是十五年、十二、十年。
1: 对，它也是有寿命的啊。
0: 它可能需要每年都要花几块经费去保养，
1: 不
0: 过用嘛是一个。啊，那停用之后要重启，也是要重新再投入一笔经费进去。
1: 对呀，
0: 啊。啊，重启之后呢，可能可以用的年限嘛，不一定诶，当贵啊当啊呢，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明显就较无啊多思考的问题，因为家己的生活就较这个无闲啊。
1: 哎，
0: 对啊，我们也没办法去思考，那个都是交给那个我们那国家的几挂哦，
1: 专业的
0: 这个聪明的那个算。聪明的一个专业的人士，
1: 哎呀，来去思考这样，我们就是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0: 嗯，
1: 过了后来可以，
0: 我们只知道用电的，不知道怎么发电，
1: 但是也要省电呐，
0: 哦，新电啊，对啦，这个全民运动啦，
1: 对啊，
0: 没，你这样不要那这周不知道怎么发电，那只好来省电啊，有的人会出来对家己用，那个有的人嘛够厉害。用那个太阳能板
1: 哦，有啊，
0: 自行供给，自给自足，
1: 对对对，
0: 哦，自己的电自己摊起来，
1: 自己家里有那个老定无整那个太阳板的啦，
0: 对呀，啊，这么好有诶嘛是有太阳能板，
1: 哦有啊，这么吼有诶产吼，无咧进产，拢咧进电呐，
0: 哎呀，啊那个这个北拜哦，那个好而且公布栏一边有看一个电子看板说，哎，今天学校累积了多少太阳能的电，然后有时候经过我就去看一个，哦哟，这厉害啊！哦，原来今天的太阳可以让这个学校
1: 能够发
0: 多少电啊？呢，
1: 啊，
0: 我起码好好有的嘛，我增电器，我用电嘛，这个凶。
1: 嗯，对对对。
0: 对呀，啊。
1: 所以大家还是要省电一点啊。哦，慢工吼，哎，五 G 慢五 G 哈，然后我们就尽量用哈 ，Link it query 哦，这样子北极熊会很难过。
0: 北极熊哈，
1: 北极熊快要没有家了，你知道吗？
0: 这个刚才是迟早会
1: 担心。哎呀，是真的很可怜的
0: 哦。可怜啊。
1: 对，所以我们只能减少碳排放量哦，减少热能排放哦，就是尽量啦，尽量啦，按那个公棒架哈，就是出去外面吹吹免费冷气哦，麦克里出来对制造那个继续开冷气制造碳反含排量啊，那
0: 个赛季都顶多麦克一下你要丢，
1: 哎呀，
0: 也是一个
1: 对搭配电风扇嘛吼、现在也有说这个不用开那么冷，就是大概27-26，然后搭配电风扇其实也就
0: 二七搭配电扇
1: 也是够凉了、
0: 就不用开到25度，
1: 哎呀，马西有够凉啊，所以大概就是多多的省电啊，然后今天是礼拜二的时间啊，今天我看我靠天气吼。刚刚无讲盖更呢，
0: 哎呀，
1: 有点昏暗的感觉，哎呀，未更的感觉哦，让我想到说，是不是冬天要来了？感觉像冬天的那个早上呢，就是没有那么亮了，
0: 是阴阴的，因为套罩我唔知是那个较倒霉啦。
1: 安怎哦？
0: 一出门了，怎么会突然间那个下起雨来？但是就是下个差不多15-20秒呢，我就停个路，然后穿个雨衣，然后再骑到，怎么又没有雨这样？啊，不阿多啊。
1: 一片哦，刚好有一片乌云的地方。
0: 哎呀，真的有下雨哎！
1: 哦，乌了吼，人都多
0: 啊嘛，淡淡
1: 盖公盖多啊，都多。
0: 不，
1: 小小的
0: 吼，小小的哦，
1: 安尼还可以。
0: 哎呀，但是就一下下来，然后后面骑到骑到欧弟这边有个无啊？
1: 哎
0: 呀，真正是命啊，温冲的啦。
1: 哎，但是有穿也是保险呐。
0: 上班都在赶啊，
1: 个落家。啊，无你去哪嘛？唔知头前到底有落多。
0: 哎呀，头前诶落唔知好有偌尼多。
1: 对啊。哦，所以吼，有时候落雨嘛，真麻烦呐，比较麻烦，因为尤其最近台风那个。天气又很不稳定哦，最近够红台吧？
0: 周末了，
1: 有一颗白海豚哦，
0: 白海豚已经听说被那个什么什么鲸，
1: 对，
0: 蓝鲸哦，
1: 蓝鲸
0: 海，
1: 还有另外一颗，
0: 那个叫鲸鱼吗？
1: 鲸鱼哦，
0: 跟那个有一马是海生动物啊，马是一些海洋的动物，跟它叫鲸鱼还是叫蓝鲸，
1: 还是海龟？
0: 就是被好像会被收复起来
1: 哦，收复，
0: 像被包覆起
1: 吗？
0: 哎，因为是这个意思啦。
1: 哦，真的哦，变双台的意思吗？
0: 没有，他会把它吃掉。
1: 哦，吃掉吗？
0: 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叫什么鲸？白海豚吗？啊，够另外一个红台。
1: 哎呀，忘记叫什么。够
0: 一个啦，够一个。
1: 哦，变成这个。
0: 这个叫做。
1: 哎，刚刚不下了。我真是
0: 啊。我近几天有看到了。
1: 还没有跑出来哦，所以这个台风哦，这个动态呢，我真是。还不确定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但是大概影响的话大概是会在周末啦。
0: 是。
1: 李烈丹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刚好是那年父亲节
0: 或者
1: 爸爸节，所以说那刚刚要出去吃饭大家来说你啊，这个有可能是有可能有台风
0: 会
1: 有一些好注意啦，所以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个风台它是我比较偏北边一点的，较北边的，所以大家不免太紧张，吼，那个风台部分，吼，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落雨，吼，所以大家就是携带个雨具的，好，吼，在家好摸，在家好衫嘞，吼，
0: 对，
1: 还是别出去的话啦，
0: 会去影响到心情，
1: 对啦，对，最近吼台风一直。一接二连三，一直吼，刚刚在大队接力一直在讲过来，每个礼拜好像都有台风要欢迎他来台湾的吼，所以大家也希望吼，他这个台风不要造成那个台湾的这个英雄
0: 鲸鱼啦，
1: 叫做鲸鱼，
0: 还是鲸鱼被收复掉了，
1: 就是反正其中一颗吃掉了一颗，把它吃掉了这样子，台风来不及蜕变就进入死亡。
0: 鲸鱼不见了，
1: 鲸鱼不见了，被白海豚干掉了。
0: 因为白海豚听说嘛，一开始嘛就大颗，
1: 嘛就大了哇，非常大颗，目前影响台湾的时间是，如果以，老师我往下看一下，那个是几号？8号，那就是大概是周末了啦，吼。对，周末然后再过下个礼拜的平日。
0: 它是从这个台湾的南部那个，
1: 靠宾馆啊，它是从上面。
0: 我看到那个日期，宾馆
1: 上面过去啊，对，宾馆。对，那个有点像那个冲绳那边吼，慢慢的扫过去，希望它不要再往下，往下会影响台湾啊，往上不会啊，往上是影响中国去了。哎呀吼，你看上次那一颗红霞哟， 风是来台风啦，顶礼拜迄了，所以讲咱台湾无虾米，
0: 对啊，
1: 无虾米讲无介讲介严重，但是你咧中国大陆吼，哦，迄风吹到我都恐怖。
0: 哎呦，
1: 我看那个影片是应该是人站在外面会直接会被吹走的那一种哦，所以讲台湾真的是蛮幸福的，连红太波纹吼，真的是。有这个护国神山在吼，甲恁咱的洪灾拢甲咱挡起來。你看国外的，啊，若是去洪灾扫掉，伊无山呢，吼，直接咧扫过吼，真的是敢那龙卷风感觉、欸。
0: 所以讲，那若是要山所在咧大哦，可能那个就很重要，
1: 真的很需要一片山来保护我们。哎呀吼，所以那这个平地也保护啊。虽然讲洪水吼较侪，风雨比较大一点，但是。有这个神山吼，稍微护一下吼，真的是减少了很多。
0: 对，我们西半部这边呐、
1: 啊，所以讲台湾人真的是真辛苦啊！你看国外呢吼，做恐怖的呢，那天灾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啊、之前不是前几天也有日本地震嘛？
0: 哦，连
1: 熊本遐，
0: 对，
1: 哦，熊本遐吼那个地震吼，
0: 7.1级的吼，
1: 也是很大。哦，阿南台湾人也是发挥爱心吼，开始在慢慢的在捐款。因为这个台日友好啊，吼，那跟日本真的是真好，啊，日本人嘛是真感谢，因对迄、那个自迄个三一一大地震一概开始，就开始对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敬爱，嗯、非常的喜爱台湾，
0: 哦，
1: 对呀、啊，吼，因为真的是我们是国际之间吼兄来倒沙冈安内吼，啊，然这个这次的熊本，我们也是有捐很多的物资过去，哦、嗯，那物资就因本来是。全部的人都打地铺睡觉的呢、哦，就是避难的呀、
0: 啊，
1: 哦，避难的，全部都是，比如说睡操场啊，然后睡在那个，比如说不知道睡哪里，然后环境非常的，就是大家都是狼 K 狼，
0: 啊，起码好
1: 难的这个那个台湾物资过去吼，大家都是一个帐篷一个帐篷这样子吼，大家都是在里面避难这样子吼，所以说呢这个日本人也是很感谢我们台湾呐、啊，哦，金刚侠咱台湾吼。就是有帮助这样，所以那去日本去佗吼，只要伊那是在那是台湾人吼，伊嘛做华裔的，
0: 哦，
1: 他们都真的很开心。嗯、我有看那个实测哦，就是日本街头实测，
0: 街头
1: 发传单那个哦，因为做节目啦，嗯、就是讲吼要去解公园，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煮好料的给大家吃啊，希望那个民众可以来这回来吃喝料呀，你、嗯、哦，啊一开始发传单，哦那个日本人都很。都怪哦，行路拢足紧的安尼。
0: 哦哦，就是在
1: 赶
0: 传单吗？
1: 时间啊，说哦，那啊，他就说就是不要哈啊，然后那个发传单的就又换了个这个讲话的方式，说哦，我来自台湾哈，哎、欸、那个台湾，然后他就停下脚步呢，然后我那种很认真的看那个传单到底在写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哦那个公红要我喝起来哈，哎希望你来就是一起来享用，然后说哦 OK 他就 OK 就是那个微那个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
0: 是因为这个熊本地震的关系吗、嗯
1: 欸？也不是，就是也不是啊，就是地震前，它是地震之前的测试、啊，嗯、欸，所以咱的日本人哦，其实对台湾是
0: 非常，印象是袂歹啦，
1: 哎呀、啊，真的是很喜爱我们台湾、嗯，
0: 所以讲来去日本旅行，可能要自己爱注重自己自身的这个礼貌啦。
1: 对呀、啊，我们这个身为台湾人代表，那去日本去佗吼，一定爱。注重咱的礼貌哦，那咱俩去大饭店哦，咱若要走的时候，伊拢连外靠欢送嘞，再见
0: 哦，对对对，
1: 然后还拿那个台湾国旗这样子，哎、哦，就是很开心这样子哦，哎，做王爷，所以你们。做家义，
0: 有这个画面我有印象。
1: 哎、嗯、呀，
0: 做家义啦，还都那个员工旅游。
1: 对呀、啊，好、哦、像、啊、他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去日本玩、嗯、哦。按相反的，他真的很不喜欢国外的来玩。
0: 没
1: 有，哎呀，国外来去疼，因为就是因为日本，因为台湾人客人比较注重礼仪。就是知道说，日本人喜爱的礼仪是什么、嗯、啊？阿公国外的客人看不了解、哦、所以他们、如果说去日本玩的话，哦哎、欸，这个来讲，给出那那台湾护照哈，他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啦，弄金华裔啦，
0: 非常欢迎。
1: 对对对，好，来我们来讲个新闻哈，因为这个最近有一个新闻是那个哦，那个人伦悲剧呢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北京啊哈，父子发生口角哈，啊，这个囡仔哈，哎，无工课，无业失业啦，哦，失业啦哈，然后他就乞得啊哈，哦，搞这哈爸爸呢哈，哦。同时呢，吼，即将呢，吼，这个伤害父亲，
0: 哦，
1: 这个直接同时，这个74岁的这个爸爸，啊，这囡仔才33岁尔， 我、哦、才33岁，其实也是很年轻的、啊，就跟明琴一样这个年纪，然后就拿出刀子这样子，哦，把爸爸这样子杀害了，哦，啊，这个其实这吼、哦、也是这个因为家庭的关系啦，吼、哦，出来对发生一挂，比如说有一些争执啊，或是什么啊，这个信仰的这个男子吼、哦、的那些背鬼吹的时阵，哦，就这个持刀吼、哦、拿着那个刀子哦，就是这样。

0: 伤害自己的父亲了呢？哦，啊，这爸爸就是，这个倒地之后呢，哦，啊，半小时，这个男子才自己打电话，自己119报案了呢，然后，啊，但是救护人员到的时阵，哦，也有把这个嫌犯把他逮捕，哦，啊，这个爸爸呢，哦，就是，送医的时候还有意识啦，但是因为吼，负伤，这个腹部的伤势伤过轻嘛吼，啊，这个抢救呢宣告还是这个不治啦，哦，所以吼，一时失控哦，就是跟爸爸发生的那个争执啊，但是厝边的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会啊吼，其实正常呢，互动很正常，然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吼，啊，妈妈吼，回家之后呢，啊，出外去找朋友了哈，啊，等来出来在家，这样发生啊，在怎样吼，出来在发生这样的代志安尼哦，嘛是真难非常难过哦，所以他有时候也是要那个关怀一下厝边隔壁，稍微这个关怀一下说啊，那这个囡仔吼是无工课，然后可以稍微帮忙找一下啊，吼找一下工课，然后稍微这个撑过这段时间。阿拉伯有时候，这个未爆弹都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其实自己都不知道。
1: 等一下，等一干呢，可能没有工作，这个心情、
0: 精神压力
1: 啦，压力太
0: 多啦，
1: 因为社会的压力嘛，因为同侪之间就会想讲啊，怎么毕业？就好像我们毕业之后，大家都在吹头路，啊，你若不头路，大家有干嘛讲？你没有在工作，好像比较奇怪，对啊，他们就会用异样眼光，他们就会觉得会有被，
0: 他们就会有压力啊。
1: 所以说，我当下先挖胸，对，靠我压力啊，他跟然后可能没有情绪的出口，然后就会把这个发泄在自己的家人这样。
0: 哎呀，所以大家也是不希望
1: 看到悲剧啊，
0: 这款代志发生嘛哈，但是吼，这个家里面附近的家庭吼，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吼，看是。小我开讲一下吼，哎，行过讲啊，我这边好无食饱未吼，就是寒暄一下吼，然后也可以促进自己社交，感觉社交的这个活动嘛，吼，对吧？吼，二来呢，这个新闻就是跟大家来这个宣导一下吼，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厝边隔壁的这个这个生活形态呢嘛，先来了解一下，小夸去个了解。那我们可以帮忙的，当然就是去帮忙啊，吼，当大傻港那的尽量去帮忙，避免这种未爆弹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发生呐，吼。那来，那继续为了这个安排给你的课，刷了再刷大概，这我等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七日，古历是六月二十二号，来冲凉三岁，六十三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西神向正东方，福神向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平治、安基、栽椒、纳菜、纳宅、造作。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化土、安门、进人口、纳跳、出行、交易。解读画出经络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淋滚水啊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给你哦。好，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来。另外了哦，来未来这个陈点名的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未来点名喽，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哈，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咱的明渊大哥，
1: 关大哥，
0: 还有咱的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哦，林网大姐，
1: 林网大姐，
0: 三一五好朋友，
1: 三一五好朋友，
0: 嘿，阿狗，咱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好，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咱的明春姐，早安，嘿，天才大哥。
1: 彩大哥，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哦，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还有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林花大姐，
1: 林慧阿姐，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哦，人五的池子妈妈，
1: 池子妈妈，
0: 哦，六角的美丽妈妈，
1: 美丽妈妈，
0: 还有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哦，细满妈妈，
1: 细满妈妈，
0: 早哈，够家珍姐，
1: 阿姐，
0: 早安早安哈，够那那廖满妈妈，
1: 廖满妈妈，
0: 盐水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富竹妈妈，
1: 富九妈妈，
0: 哎，大家早安哦，好，来电话秒了哈，那边来秋瓜喽。来三首歌曲的时间，五峰的快乐吧快乐嘛，给你安排一首贪恋的酒。
1: 过来先下阿段妈妈，唔管帮你去。
0: 好，过来是新竹的淑华姐吼，巴能的好我亲戚吼，王菲的歌吼，来三首歌来跟我们讲一下哦，谢谢。

0: 太谢谢太暖的酒，刚才打给花香，谢谢二三六好朋友嘉芬姐，快乐把快乐忙，谢谢慈慈妈妈、秋桃妈妈、金表大姐、贤美阿姨，刚才打给钟先生来继续来安排，我很棒力气啊，阿段妈妈给安排这首歌哦。
1: 来，谢谢立清姐，快乐吧快乐妈，秋桃妈妈、狐狸妈妈、贤美阿姨、迟志妈妈、独山妈妈、秋兰阿姬、嘉贞姐、立清姐、康仔大哥、阿段妈妈、水的列中下楼，谢谢金表大姐。谢谢彩慧阿姨。

谢谢郭妈妈、秋桃妈妈、亮马妈妈、贤美阿姨、快乐吧快乐马、丽清姐。竹山妈妈。

美珍妈妈、宝彩妈妈、阿段妈妈、祖霞妈妈、五峰诶、秀君姐、天仔岛哥、亮妈妈，谢谢金叶姐、四一一好朋友、林网大姐、六一五好朋友、平富大哥，哎，阿姆小大哥帮一下，谢谢大家。继续安排新店的书画节，把两个好我亲戚。谢秋桃妈妈、六一五好朋友、桂英妈妈。

0: 哎，谢谢把两个啊，给我请起，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哎，啊，那有亲戚啊哈，好，一开始那个都困气，可以看不下心哦，巴能那个亲戚啊，我先把摩勒饼帮。
2: 来来来来，好，我们来这个世界真奇妙，今天要介绍什么这个特别的东西？
1: 来到这个单元啊，其实哦，今天里边介绍的几项啊，水果，哎，相信大家这个给干面弄我的脚
2: 哦，爱吃水果，
1: 好，尤其是这个英语有一句 ，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2: 没错，
1: 啊，这个苹果啊。哎，有的人非常的爱吃哦，像是苹果，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切切练狗哦，所以说我今天就非常的好奇啊，这个究竟台湾啊有几种这个苹果的品种？因为我都念不出来什么品种，我让我们怎样，所以今天为了来介绍哦，究竟台湾有哪些哎进口的，或者说本土有在种的这个练狗狗哦，然后这个苹果啊，其实我们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个进口，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这个气候啊，其实是比较。给比较卡热，所以说这个苹果都是在秋天、冬天的时候才能栽种，所以说很多都是要仰赖这个进口，我们的需求很大嘛，所以很多都是差不多八九成都是来自这个进口的这个令狗、
2: 国外的苹果，
1: 对，国外的苹果，像是富士苹果，很多都是进口的。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的第一个苹果呢，是这个秋香苹果。秋香苹果我没有这个图片啊，
2: 还有名字，
1: 这个我没有取到图片。秋香苹果呢，它的这个味道是比较偏酸的哦，酸中带一点微甜，一起带完熊榨出来的令狗，它在八月初到九月初就有这个秋香苹果。它的甜度啊，没有像蜜苹果一样那么高，但是却有这个高山苹果的一样的这个清脆，如果说你不想要吃这么甜度那么高的苹果，可以来体验看看咱的这个秋香苹果，它的这个糖分没有那么高，反而是对身体比较好哦。
2: 哎呀，
1: 然后过来另外一个另一个有图片啊，这个是咱的金冠苹果。
2: 金冠苹果
1: 金冠苹果，它的这个果皮啊，呈现黄绿色或者是说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果肉切开了后啦，或是这个黄白色，或是浅黄色，哎，它跟这个其他的苹果比较起来，较袂变色哦。它的风味啊，甜脆而且多汁哦，果皮容易在搬运的过程中受伤，然后。这个台湾台湾的这个离散地区啊，称它叫做这个金冠，金色的金，然后冠军的冠，其他地区多称为这个黄元帅，
2: 黄元帅，
1: 因为它的外表觉得安那样，
2: 对，
1: 黄元帅，这个其实我就没有什么吃过的，
2: 这个我有看过，就是有时候那个礼盒里面会有啊，
1: 礼盒，
2: 苹果礼盒里面可能会有
1: 看到，高级别的，
2: 哎呀，
1: 可能比较高级，
2: 较好的苹果，
1: 对，啊，下一个苹果很有趣哦，很像那个巫婆会拿的，叫做五爪苹果，
2: 五爪苹果，有。
1: 这个苹果、好像这个巫婆好像会拿这种苹果给这个白雪公主吃，好像就是这个苹果。它是众多的令狗当中啊，最容易被认出来品种，因为它很好认，它的外表真的长得不太一样。果实啊，形状也边管较大，然后下卡较细，然后这个地端，那个地头的这个端部哦，跟这个果肉的顶端有五个明显的隆起。起伏，它的苹果的头啊，它有一个比较凸起，五个凸起的隆起，
2: 破出来，破出来，
1: 有卡破啦，样子有如五维界的爪子，赶快所以台湾以这个五爪来称呼它，那香港则取它的英文音译叫做地梨蛇果，然后简

0: 成这个蛇果，
1: 嘿，蛇果，嘿，
0: 然后它的果实啊，哎，一个青深红色的啊，体积也很大哦，大在中国大陆那边啊，称它叫做红元帅，
1: 红元帅哦，
0: 都要叫元帅就对了。刚才那个是黄色的啊，绝大多数的这个 Vigo 哎，五爪苹果、啊、产在这个华盛顿州啊，这个是归功于那时候在秋天的凉爽气候哦，有助于成熟的过程中，让它呈现完美的深红色跟独特的外表。
1: 这款看起来就真好吃款
0: 啊！对呀、啊，我们就是以貌取不是取苹果，以貌取苹果，就是啊，这个感觉红红通通的，好像特别的
1: 感觉比较好吃，
0: 特别的脆啊那样。
1: 对对
0: 对对对。然后下一个要来登场的是这个惠蜜苹果。
1: 惠蜜苹果。
0: 哎，然后它这个品种啊，是在这个纽西兰一饼来培育，哎哦，也是全球主要的产地之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纽西兰的这个，它这个叫做惠蜜，嗯，哦，这个惠字的，惠恩惠的惠，嗯，哦，同时它也是台湾嘛，我出山哦，它在台湾的高山的苹果的主力品种，嗯、哦，栽种在这个咱台中的离山跟福寿山，哦，大余岭啊，还有咱岛的仁爱乡等等，海拔差不多1800到2500公尺高的这个地区哦，高冷的地区，嗯哦，因为这个台湾的日夜温差大哦，很容易形成这个蜜心。蜜心就是有点像是半透明状的，在它果肉跟这个苹果的中心之间，会有一个很像蜂蜜的一种形。蜂蜜的那种尴尬，然后吃起来，他们说这个那个香味啊呢，哦，所以说市面上看到的这个台湾的蜜苹果哦，大多都是属于这个惠季的品种，嗯、哦，产季哦，约是这个十二月到过冬的这个一月份，嗯，哦，是咱的这个惠蜜苹果、嗯，这个我应该就有，其实平常就看
1: 点有时候会吃到
0: 惠蜜苹果、
1: 欸，有时候会吃到。
0: 嗯，然后接下来登场的是这个北岛的蜜苹果
1: 哦，北岛蜜苹果，这个也很常吃到。
0: 北岛蜜苹果，哎啊，它呢这个在台湾某的景啊，虽然它的名字很像那个 Hokkaido， 就是咱的北海道、嗯、北岛，但是它这个虽然是日本的这个名啊，但是在台湾某的景。欸、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听到一个品种，其实在台湾或者是说甚至在纽西兰啊、美国啊，那日本都有在种这个莲藕、嗯哦、只是说它吃起来感觉、欸、同个品种，但是在台湾跟吃进口的味道就不一样、嗯、因为这个台湾的日夜温差大，或者是有一些栽种的手法比较不相同款、嗯哦、这样啊，这个北斗蜜苹果啊，它的产季约是在11月、哦、然后在日本进口的这个北斗的蜜苹果、啊、大多是在这个青森县一饼，它是青森啊，是日本最大的令狗的这个山窟哦，北斗的品种也是在那边栽种的、哦、啊，少部分可能来自于长野乡或是其他的山窟、嗯、啊，市面上如果有标示哦，这个苹果上如果有标示日本北斗的这个蜜苹果，通常都是日本进口的那样，嗯，所以说你有可能会吃到日本进口的蜜苹果，这个北斗蜜苹果嘛，可能是台湾栽种的啊、哦，对对对，那哦，今天要来登场的是富士苹果，
1: 富士苹果哦，这小米、啊，
0: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苹果呢啊，它是全球很受欢迎的苹果品种之一哦，因为它的甜度啊跟这个果肉哦非常的脆，然后甜度又高、嗯、哦，而且这个汁啊又非常的多啊，而且又很耐保存为闻名啊，一台湾呢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嗯、哦，由日本的刚才也是一样由青森县所培育。哦，听说他在1939年啊，以这个国光的品种，国光也是一种令狗的品种、嗯，跟这个红元帅，就是刚才那个五爪苹果，然后的杂交、嗯、啊交配而成。1962年正式吼名叫做富士啊、嗯，取名就是那个富士山呐、啊。我已经成为这个全球栽种面积最大的苹果品种之一哦。嗯、然后这个苹果啊，富士苹果就是非常的脆，非常的甜，而且又耐保存，有够多汁哦。所以是这个台湾的市场非常常见的苹果品种之一。嗯，然后市售的部分以这个进口为主，然后冬天有少量啊，像是这个台湾的高山富士啊上市，然后台湾富士的苹果种植在这个高山的地区、哦、也是在离山、福寿山跟仁爱乡顶顶哎啊、嗯，只是说这个市占比不高，其实差不多90%都是来自进口的苹果居多
1: 对对对、
0: 嗯、哦。然后接下来的苹果是在那叫做金青苹果，
1: 金青苹果
0: 它也是以这个进口为主，然后大多来自这个日本，然后台湾是有少量的生产、哦、像是离山那边也有少量的栽种，但是产量不多。 然后这种的水果啦，这种的苹果，它甜而不酸，哎，接受度颇高啊，果汁非常的多，适合喜欢清爽口感的人。嗯，哦，那快速的来带到下一个是咱的陆澳苹果，
1: 陆澳哦，
0: 是咱日本最知名很知名的一种大型，哦，它这个在这个苹果比较大颗，通常可以到这个350到500公克。啊，更优质的这个苹果可以来到600公克哦，嗯，然后它是属于一种大型大果型的苹果，香气非常的浓郁，酸甜均衡，果汁也非常丰富，是北斗苹果的重要的亲本。这个亲本就是伊的这个爸爸妈妈的迄种艺术，就是它的来源，就是也亲本，就是可能是北斗苹果一家其他的苹果安尼那个杂交配出来的品种安尼，哦，所以就是咱的这行苹果，台湾市场以及日本还有日本的进口为主，然后本土栽种的也是比较少，然后最后未来给大家分享讲咱的这个苹果啊。如果想要回家保存久一点，可以放在这个保鲜袋来的，或是用这个抓的话先给它偷起来，再放在冰箱的，要放冷藏哦。如果放在室温的话，一般我们如果放在室温的苹果，大概一个礼拜多可能就会氧化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保存这个苹果的脆度啊，跟新鲜度，想要让它维持久一点，哎，其实放在这个抓的话来的，或者说保鲜袋来的，然后稍微有一点缝隙安内哦，不要让这个水汽都闷在里面。其实我们的苹果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待了一个月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哦，
0: 对对对，所以说，然后这个苹果具有氧化的这个功能啊，所以说表面工加这个金蕉啊，也够芒果抗皱会，因为这个苹果啊会加速这个它旁边的这个水果的来氧化安内。哦，对对对，这是跟大家
1: 来加速熟成，
0: 对，加速熟成。如果你今天旁边那个水果没有，没熟，阿里阿坑皱会，哎，这个苹果可以辅助它呢，
1: 哎，对，辅助它赶快熟一点。
0: 这个是一个没坏的这个红心的，
1: 哎呀，对对对，哈，就是尽早食用完毕啦，
0: 对。
1: 哎，较紧因为水果就趁新鲜才吃嘛。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啊，大家都很爱吃苹果，那来去日本佚佗，有时候那个领队就会一人发一颗苹果，
0: 上次在北海道丢，哎呀，
1: 直接发一颗哦，当地的这个哇，青森苹果，然后或者是富士苹果，哦，弄做大粒的哦，啊，吃起来做胖的做好吃，哦，虽然那个台湾其实蛮常吃到苹果，
0: 你要吃甜的就爱吃这个惠蜜啊，够富士苹果，
1: 对呀，对呀，哦，苹果算是台湾人也是蛮大众可接受的水果之一，然后那么是有经营用啊，哦，你看那个英文也是这样讲，然后一天。一颗苹果一生元你我，
0: 哎，
1: 对对对，所以它也是有很重要的微量元素、维他命都在这个水果里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吃苹果哦，吼，来英雄来这个来世界真奇妙哈，介绍给大家这个各地各种品种的水果，哎呀，介绍大家哈，来介绍要来秋瓜吼，来啥秋瓜？
0: 第三的玉龙节大准日杠，
1: 过来是十杠的月食节，六杠时代鲁，
0: 来通红的正东嘎哥帮你安排万奈影北京，
1: 来啥秋瓜？来介绍给大家拍波啊哦，谢谢。

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大准立讲，谢谢大家，谢谢慧君姐、丽青姐、阿陈大哥、甘仔大哥、台南的秀云妈妈、三峡的月楼姐、月楼姐。

0: 万人尽比的可爱，可以的斯特莱鲁。来，谢谢罗岗的斯特莱鲁，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叶师姐，谢谢钟霞，美清大姐，谢谢廖妈妈妈，发成大哥，天才大哥，慈智妈妈，金爱妈妈，竹霞妈妈，玉慧姐，还有淑萍姐，廖妈妈。来，接下来安排郑龙大哥给你安排继续《One Night in Beijing》。
1: 谢谢阿珏妈妈、于贞吉、郑龙大哥、金奈妈妈、于志豪妈妈、淑智妈妈、景云妈妈、淑萍姐。

0: 谢谢昌达哥、猪猪姐、佩慈姐、秋兰姐、慧玲妈妈、阿段妈妈、玉玲妈妈、淑萍姐、美浓的秋金妈妈。
1: 为等待了千年，为何城门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One night in Beijing， 什么大家？雪莲妈妈、丽霜妈妈、桂春妈妈、雅文妈妈、魏真吉。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我来北京来连耍三首歌曲哦，来，第一时间来今日点歌吼，敲电话来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
1: 好，那边来这个点歌喽吼，来这边点歌吼，来点位吼，请卡起来，要赶快打上线哦吼，我们要来接电话了哦吼，那这个是我们的苏萍姐，早安，
3: 姐，
1: 苏萍姐，你有伫咧无 ？Hello， 啊，你咧拍波啊吼？好，安、啊、谢谢你的欢声吼，再见，
3: 谢谢。
1: 玉林妈妈你好，
4: 喂，
1: 还有玉林妈妈，你要讲什么歌？啊，
4: 这天心相逢。
1: 啊，心相逢，吼、嗯，心相逢，吼、
4: 嗯。嗯，
1: 好 ，OK， 好，好，安尼礼拜礼、哦、拜要唱啊哈。
4: 好，谢谢你，
1: 再见，拜拜啊、哦、哈，拜拜哈。安尼，振东大哥，
5: 振东大哥，
1: 大哥你好，老张。
6: 两位好。
1: 哎，老张。
5: 大哥。
6: 很棒。
1: 嘿，
6: 很棒。
1: 谢谢啦，感谢感谢。
6: 谢谢朱连龙的台语歌，第、哦、一
1: 啊，什么？
6: 朱连日本歌朱连龙的台语歌，第一注，故意词。
1: 哦，那个朱连龙的台语歌哟。
6: 哎，对对对，
1: 哦、好好，我来找看卖哦吼。
6: 哇，这
1: 啊，敢是迄个什么？雨水叮当，雨水叮当。
5: 我记伊台语嘛是叫朱连龙。
1: 敢是？
6: 另外一个伊拢话说起来版本是一个第一注，
1: 哦，他有另外一个
5: 父与子
1: 哦，另外一个
5: 老爸甲囝的意思
1: 哦，好，我来找一个哈，
6: 那你大概
1: 好，我再来找看看，好，好，好，
6: 没有啦，
1: 好 ，OK， 再见哦，哈。
6: 拜拜，
1: 拜拜哦，拜拜，好，我过来找看麦吼，唔知有啊无，吼啊有啊无，我甲大哥联络一下吼，哎，时间的关系，哎，这个短短的时间吼，好，来，咱准备咧，今天重要时间到吼，咱等下请龙哥来介绍哈，咱进单元哦，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8: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9: 哎呀，好个真好，
1: 好个安怎好？
9: 你来吼，拢伫迄边年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1: 是吼。
9: 哎呀，多谢，好糖醋，好糖宝酒有效个。
1: 真的吼。
9: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三百，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套。
1: 安尼吼。
9: 够有效个。
1: 哎呦，谢。
9: 胰岛素啊，即摆免做啊，去检查免做。
1: 哎呦。
9: 嘿啊。
1: 赞，食得完啊。
9: 有
1: 啊，
10: 7.3，
11: 卖会场拢降袂落来，
10: 拢降袂落来，
11: 因为我就像个妈。
2: 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丢到8.9，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3: 7.3，
2: 啊，佫继续降，即马拢6.7、6.5，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特别爱买来用。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8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這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叫做赤查某啊，即、這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有这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不管你即马几岁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同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50-60岁，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工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工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白食，一工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可的糖分，小可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吼，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毋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吼，因为这成本较悬。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50，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都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点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点外。8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存6点多，啊，佫有这边啊，你来看，这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存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点外，食3个月了存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东，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存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到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马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哦，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伊倒所做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 本来这个糖化指数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老流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指数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八九，今摆要食到剩六点五。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一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佮落尾手尾巴拢软糊糊，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即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即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即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即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佫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都有三片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罐你炸倒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我你开3000块。

0: 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咱支持吼，前五十位，前五十位的观众朋友吼，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来买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坐一楼，一楼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的，
0: 小桌四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安尼吼。来，这我来小珍姐。
2: 我小桌的，
0: 小桌，今仔4盒3000块，真正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我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早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安尼哈。
2: 好。
0: 哦，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色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仔大组做的有7盒嘛？大组今仔摕7盒无？嘿，树林的郭大哥。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梁姐、汤达、阿昭，你好。阿娇，
3: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紧来紧哈，学长哥。小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就无加送好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碧霞你好，
2: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4盒3000块会记得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家用你好，邻居你好。
6: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7: 哎，
0: 要课堂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好，小组的，4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8: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即档，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互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8: 买小
0: 组，好来小组来，民雄大嫂小组甲小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9: 好，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我介意你好。
10: 喂。
0: 哎，这搬到的吼。
10: 哎。
0: 啊，弟姐啊，遐是无？
10: 买小
0: 组。啊。买小组啊，大组的。
10: 小
0: 组。好，来，要帮妈妈。啊，弟姐啊，小组的来。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课堂宝吼，苦瓜生态吼，来，今嘛吼。小组的吼是4K 啊，4盒30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7K 啊，吼7盒5000块，吼咱若收到话有开放1K 啊来，吼来大家来做体验吼。龙哥都讲吼，你若1K 啊，吼食好玩，吼你若去去验吼，这个糖化血色素如果没有降下来的话，不要紧，咱电话卡登来。哦，电话打回来，我们会做退费的动作。哦，这盒保存期限哦，都让看个3单，哦，可以放3年。哦，所以哦，你若是有糖那个这个糖尿的问题啦，哦，糖分的问题，哦，会当来吃吼，咱这个课堂宝，哦，咱这盒绝对无掺任何的西药。哦，我们这个都是苦瓜吼所萃取出来的。哦，咱这个都是生态。哦，若是讲吼要订购助文的吼，来电话爱心卡吼，咱这个是彩霞姐吼。
12: 彩霞姐，你好，要订课堂宝吗？
13: 对。
12: 好，啊，你等我一下吼，改日有时间吼。
11: 67线吼，来，感染又加膝盖，我们这个国人十大死因呐、啊。 哦，这个糖尿病已经排列第五名吼，因为即卖外口啦吼，饮料啦吼，甜的啦吼，做多吼，大家都爱吃爱喝啊，结果吼，你看咱这个糖尿病吼已经吼排到前五名去了哦，那开始糖尿病啦吼年轻化哦，连这少年的买掉糖尿病的吼，哎，四十岁就有这个糖尿病哦，还是讲吼疲倦暴瘦哦，这个都是糖尿病的问题哦，哎吼糖尿病吼年轻化，每小时就多走一个这个命哦，阿公吼，那这个哦。卡暖气啦吼，哎，这个一个月都不好哦，原来是吼那个糖尿病吼在作怪哦，并发症吼，哎，也是影响的，那你把酒哦吼，那你视网膜这个恐怕吼会这个失明哦，把酒吼开始模糊吼，这个都担心我们这个糖尿病吼开始这个黄斑部水肿的这些问题哦，所以讲糖尿病的其实呢，哦有这个有，如果你有这个高风险的，然后那得注意啊吼，肥胖的吼，体重过重的啦吼。哎，这个家庭吼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吼，或者是暴饮暴食的吼，血糖过高的吼，阿哥吼，食点爱食宵夜吼，饮食不佳啦吼，爱食甜的啦吼，还是新陈代谢不好的啦吼，还有那个饮食不均衡的啦吼，都会有这个高风险吼，可以会中会得到我们这个糖尿病吼。你来讲吼，四个征兆。吼，感觉讲吼贫穷时啊吼，感觉足忝的吼，只安怎休困拢休困困都没办法恢复的吼，或者是吼容易肚子饿哦，食完饭了后吼开始吼，搁准备食物件吼，这个吼，但是又吃下的东西又感到不松快哦，啊个皮肤容易痒的啦吼，不明原因吼体重下降的吼，咱今吼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哦，这个是甜蜜的健康杀手哦吼，会造成到咱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哦，还有咱这个小血管病变。哦，比如讲咱的视网膜啦，吼，哎，有疾病啦，细心的啦，吼，还是讲吼这个神经的微血管的问题，吼，啊是大血管吼，哎，造成咱这个那个周边的神经病变，还是讲吼冠状动脉吼，咱这个疾病，吼，啊个吼脑血管吼开始出现中风啦，吼，还是吼这个血管栓塞啦，吼，咱这些问题，吼，所以讲吼，咱的这个吼苦瓜跟咸丰草的组合，吼，双效加成，吼，咱这吼拢是天然的这个成分，吼，三苦瓜的萃取，吼。吼，咱吼抑制咱的这个发炎症状，吼，咱这个咸丰草的成分，吼，啊，咱这吼其实吼都是针对着吼咱的这个糖分的问题，吼，那是要提供作文的吼，来请卡在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好，来谢谢。

0: 感谢大家平安之光哦，来刷卡要谢小宝做好买，快点来咨询专线控诉23379590423379599。哎，今天出瓜吼，二零二四自己大口咪回台，我想给小妹之类哦。
1: 谢谢佩慈姐，许多的节目上了，谢谢新人的夸奖，出门后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春君妈妈、依琳妈妈、发成大哥、李清杰、玉超妈妈、佩慈姐、明珠妈妈、赵丽大哥、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吴芳大姐、玉兰姐、比松啊妈妈、玉玲妈妈、玉慧妈妈、淑玉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戴改林妈妈、尹昌大哥。

陈妈妈、德修小弟、丹琪大哥、淑珠妈妈，谢谢秋菊妈妈、男子的美秀大姐、西屯的玉兰姐、丽儿妈妈、玉慧姐，谢谢景云妈妈。

0: 哎，谢谢爱之语，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方玉洁、叶林大姐、凤儿妈妈、玉妈妈、秀丽妈妈、富儿妈妈、丹奇大哥、天才大哥，来接下来安排三甲的秋华姐十一盒杯桃。
1: 秀丽妈妈、玉慧妈妈、锦瑜妈妈、玉超妈妈、方玉吉、丽儿姐、徐美阿姨、亮马妈妈、二少妈妈、秀香妈妈、建林姐、秋兰姐、石志妈妈、

风儿妈妈，新霸气的陈爸爸，园林的美秀姐，后座的桂兰姐，林妈妈，德修小弟美玲姐。

播丽华姐、秀芝妈妈、文网大姐、阿段妈妈、红线妈妈、丽清姐、德秀小弟、招丽大哥、玉玲妈妈、吴芳大姐、秋儿姐。细满妈妈、金表大姐、丽华妈妈。

0: 谢谢青灰大嫂，当谢丽娜姐，淑萍姐，淑珠妈妈，丽华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天仔大哥、春愁妈妈、秀丽妈妈。
1: 来，继续安排。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好，连续四首歌曲哈，感谢大家的掌声哈，啊，不念了，明天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哈，请大家不要生气哦，
1: 不要生气，
0: 哎，对对对，兼做兄弟哦，哎，歌曲的兼做了哈，都是兼做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哎呀，
1: 千错万错的东西，
0: 歌曲歌曲的兼
1: 做了，
0: 对，那对了，下个等哎，
1: 下个等
0: 呀，啊，下个等啊，大家破声，
1: 下个等，好啊，啉一下滚水啊，
0: 破声来拍个摸啊，无两两万。哎，会弄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1: 辛苦啊，辛苦。对啦，
0: 二来来认真准备来抽奖哈，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来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是哪一位幸运的观众哦哈，来准备来开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彰化的哦，好彰化的哦，
1: 兄弟没出来，
0: 看这个彰化县彰化市。看对一位
1: 是我们的秀兰姐
0: 哦，秀兰姐哈，是秀兰妈妈，你得奖啊哈！你的回编是973929973929哈，那呢秀兰姐哈，秀兰大姐哈，你得奖啊！来查看我们的电话哈，控诉0338
1: 0303
0: 0303
1: 哎，
0: 还有04233795995哈，都会让卡哈，能给电话哈，都会让卡，卡未通的卡另外一支哦
1: 哈。但是叫秀兰姐可能卡多，但是是指唯一指定彰化
0: 彰化姐哦哈，彰化版本的秀兰姐，
1: 而且你还要55尾数的电话
0: 打上来呢哈，哎，那呢秀兰大姐你好，哎，得奖啊，恭喜你哦，
1: 恭喜
0: 恭喜你哦！啊，给你吹，给你说了，看你得什么奖哈？
2: 好，
0: 恭喜你哦！哈，来，希望你可以中我们的大奖哈，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哈。
2: 好，
0: 你第一个得奖哦！哎，好，来来来，来，看麦哈，你把那张来大奖带回家，呜，有机会哦，
2: 呜，
0: 哎呦，差一点点呢哦，你得的点歌的隔壁啊，点歌的隔壁啊哈，哎，上好利让这个三位男生的这个 USB 合集哈，上好利哦，
2: 好，
0: 听乖了哈，上好利哈，好，谢谢哦哈，恭喜哈，再见，拜拜，恭喜哈啊，这个这个越来越少了哈，那年这个 USB 的数量。慢慢的在递减当中，
1: 它是有具有纪念价值的。
0: 对，慢慢的在减少当中哈，啊，这个不是不是就不补货了，不出产了，送完之后就都没有了哈，这算是绝版商品了。
1: 绝版商品，
0: 哎，里面有那个那龙哥的瓜哈，明阳老师的瓜，够那个亮哥的瓜，
1: 对，
0: 好，换上亮老师的瓜，
1: 尬瓜熟。
0: 哎呀，够尬瓜熟，尬海报拢上好利呢，贵州的吼拢开好利。
1: 对啊，大碟那个房间来对，
0: 对啊，对啊。
1: 如果啦，你是那个亮哥的粉丝，不是，你是明阳老师的粉丝，还请问你是荣哥的粉丝？
0: 对，大碟，大碟房间。好啦，感谢大家哈，那两点钟感恩这位朋友，谢谢大家哈。来，继续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我刷卡要继续给咱招吹哈，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哈，要给咱一摆服务的机会，一旦开着咱的手机电话哈，0937925。

0: 0937905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ode， 也可以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点位买单，造成一条小宝哦哈。来，过来我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这边是明奇的电话，0919796159190919615、嗯、哦，要不抄起来，赶紧来抄起来。然后等你刷卡那边支持购买，就卡这个电话，或者是说要加入我们的 QR code 二条码嘛是可以哈，弄出来丢人哈，能玩到哎，波西亚，
0: 两只手机啊，对对对，
1: 波西亚可能十点那个高点高点进行，弄弄，
0: 哎呀，那九点之后就开始需要洗澡睡觉了，
1: 对，
0: 准备又困，哎，
1: 就算是晚上也不用怕吵到我们，因为我都会切静音呐，
0: 对呀，对呀，
1: 或是说下午自己要。哎，困波明的西尊，嘿，大家不用担心说会吵到我们。
0: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如果没有接，我们会在赶这个醒来就赶快回电话给你的、嗯、哦，让给你这个回拨哦，请大家多多耐心等待一下哦，哈、哦，谢谢大家哈，咱就该好不机会哈、哦，谢谢大家，能量今日陪伴哈、哦，谢谢，好嘞，继续拿下这个后一段哈，我想问一下，继续该华夏该追得起哦，再见，拜拜。

0: 黄伯乐，黄伯乐，黄伯乐。
1: 哦，老师你嘛害到我遐大声，你要强强强强惊死哦！
0: 哦，你大概上外课拢在发呆呢？
1: 我哪有？
0: 你哪会无？
1: 你先去问每一位同学吼，我唔拿你的课发呆，我每一老师讲拢嘛发呆。
0: 哦，你敢讲，我也阁唔敢听呢。好，我甲你问一下，咱的第一任的民选总统是谁？
1: 我唔知
0: 啊。这是简单的问题，你嘛唔知道哦，你嘛多花点心思在你的课业顶头，知无？
1: 好啊，老师，我问你啊，辛迪是谁？
0: 辛迪是谁？
1: 哦，老师啊，你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啊，你老公身上啊。啊